0: 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925高速路况，
2: 上午的8:02，925高速路况。接下来呢，有请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赵欣欣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省内高速的实时通行情况。你好，赵欣欣。
3: 您好，主持人，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电力设备故障，双嫩高速农垦93站入口封闭，因施工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大广高速英歌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绥大高速绥化至卫星方向互通匝道封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下面为大家分享几条跑高速的安全小提醒，请大家一定要记牢。出行前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保持车辆良好的性能。上高速公路后要严格按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高速公路上不管有什么东西，能不压就尽量别压，哪怕是只是一只小小的塑料袋。万一错过高速出口，请直接开到下一出口再掉头，千万别急刹车，随意变更车道，更不能够倒车。超越大货车的时候，一定要多看看它的前车轮，判断它会不会突然变道的时候再超。最后，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时，千万别开斗气车，平安出行才是回家最近的路。司机朋友们，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969，抖音直播间龙江交通高速，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通伴您畅游。
2: 好的，感谢赵欣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现在呢，电力设备维修完毕，双嫩高速农垦93站的入口解除封闭，恢复正常通行了。
4: 来关注路况信息。现在严玉琪提醒您，他说通乡街由消防粮库往三大动力路方向目前车多，车行缓慢。陆京峰留言，果戈里大街由东大直接往民意街方向目前车多，车行缓慢。路况提供专线8211-9002-8799-7337。
5: 调整运行，
6: 快乐加速，
5: 925
6: 交广早高峰。
7: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8: 我们

0: 好，欢迎回来，8:0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那今天呢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29到31度。
1: 嗯，
0: 注意防暑降温啊。
1: 哎，有点热了。
0: 今天夜间呢，呼兰多云转分散性阵雨，其他区域呢是多云渐晴，西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15到17度。
1: 嗯，在这里温馨提示大家，那哈尔滨市气象台昨天晚上8点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和明天白天全市有大风天气，阵风6至7级，局地8级，并可能伴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能见度降低，请大家注意防范。
0: 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福利呢，520的福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给力啊！露露也是拼了，
1: 嗯，
0: 精华2瓶520啊，黑绷带面霜1瓶50毫升的只要520块钱，
1: 是，
0: 但是呢，所剩已经不多了，因为包括昨天我们到今天一共到仓就100组、啊，
1: 就100组啊，
0: 现在估计只剩下10个20个这样，
1: 个位数有可能了。
0: 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黑绷带三个字就可以了。黑绷带面霜呢，也是始终占据着高端护肤的 C 位哈。除了强大的修护功效，更离不开它一眼让人心动的质地。它是那种绵密又细腻的哑光慕斯质地，你崴一点到我们的手心上，你感觉一下，它那个触感像天鹅绒般的丝滑，而且呢，就是哪怕你是油皮，夏天用涂开之后，它也能快速吸收，里边还有超高浓度30%的玻色因，涂上它呢，你会感觉到皮肤被牢牢的包裹着，所以它为什么叫黑绷？

0: 绷带呢，就感觉给你整个是往上提着的啊。它里面的面霜里还有星星点点的亮闪，那个就是玻色因精华在里面。用上一段时间就会感觉到你的皮肤啊变得越来越水嫩 Q 弹了，皮肤透亮有光泽，素颜出门咱们也超自信。重点来了，说说这个价格，大家都知道赫莲娜黑绷带这六个字一出来，你就知道它不便宜了，
1: 听着就贵。
0: 是的，官网和专柜一瓶50毫升的正装要卖到4000多，平时入手啊真的有点心疼。那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呢，520美妆福利专场价格一降到底，从来没有过的价格机制啊，但是呢所剩不多了，售完无补。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到手只要520块钱，效期是到明年的11月份，还有1年半了，完全可以用的。正品保真，支持马以链全程溯源，而且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礼盒和礼袋，不是单单这一瓶面霜啊，还有礼盒和礼袋，无论是你自用还是送朋友，精致感都已经给您拉满了。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黑绷带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商城520限时活动更有满赠和1元告白礼活动，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黑绷带三个字就可以了。

0: 啊，这首歌是来自李荣浩的《乌梅子酱》哈。前段时间李荣浩的演唱会谁去了？
1: 哎，
0: 小爱去了。
1: 哦
0: 啊，人生当中第一场演唱会献给了李荣浩。
1: 哎，我跟各位说，李荣浩的演唱会真的是值得一看，
0: 值得听，好，值得听，好。朋友圈好多人都去了啊。今天为什么听这首歌呢？是因为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跟水果有关系啊。这个水果呢叫芒果凤梨，就是浙江一个女士啊，想吃芒果了，
1: 哎
0: 又不想自己动手去收拾啊，去嘎，然后呢就想买一个，我买果切吧，给我切好送过来的，就在那个浙江的一家盒马生鲜的线上超市搜索了一圈之后，买了一盒芒果凤梨。
1: 哎，
0: 他本来以为啊，这可能是个双拼，里面既有芒果又有凤梨，
1: 两样嘛。
0: 没想到收到的只有一盒凤梨，芒果连影都没有。
1: 不是，你是不是给我偷吃了啊？
0: 后来才搞清楚，他买的这个东西那个名字就叫芒果凤梨的凤梨，
1: 就这品种。
0: 哎，大家还吃过什么有意思的水果呢？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啊。
1: 是了，
0: 俗人说还有南瓜番茄。
1: 哎呦，这听着名字我就感觉起来好像像是拼出来的。
0: 哦，再来看一下这个生活里多了个他，说哎呀，这个人参果我妈妈家种了，每年秋天我们都回去吃，特别好吃。
1: 哎，你看还有爱吃的，韩花花说了这个榴莲菠萝蜜，榴莲蜜相当好吃，这东西我没吃过。
0: 还有那个大家就是最近吃那个地瓜没有？有一种地瓜，刚才我看听友还说呢，叫榴莲。榴莲地瓜，
1: 榴莲蜜薯，
0: 榴莲蜜薯，
1: 对，
0: 榴莲蜜薯，
1: 它就是地瓜嘛，
0: 它很甜，
1: 哎，
0: 就然后它那个就是一丝一丝软糯，有点像榴莲，就给它起了个叫榴莲蜜薯。
1: 榴莲蜜薯有没有一种可能性，那个蜜薯搁时间长它坏了？
0: 就这
1: 榴莲味儿的，
0: 就这名字我就觉得我买不起榴莲蜜薯，
1: 好像挺贵的，听着哈。还有这朋友就什么 Lucky 说了，他说跟我吃的那个什么苹果丝瓜。苹果丝瓜
0: 啊，对，我想起来了，
1: 这是
0: 就 Lucky 之前说过，他点了一个菜，就是在饭店点了一套菜
1: 啊，
0: 叫什么什么苹果丝瓜，
1: 哦，
0: 然后就一顿找，这菜里也没有苹果呀，
1: 没有那种。
0: 后来快吃完了结账的时候问服务员
1: 怎么回事，
0: 服务员说女士，
1: 哎，
0: 这个丝瓜就叫苹果丝瓜，
1: 要了命。
0: 但那个丝瓜确实很好吃
1: 啊，那好吃就行了。哎，其实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一个，跟各位啊，有没有朋友在天津生活过的？天津有一道这个女士菜，或者说一道小凉菜，抓阿姨，我问问，在咱们哈尔滨有没有属于代表咱城市的一些女士甜品菜？
0: 有啊，
1: 你随便说一个。
0: 那个，那叫什么来着？
1: 你看看，这是
0: 就那，白色里面是豆沙那个。哎，叫啥来着？我懵了。
1: 雪衣豆沙。
0: 对，雪衣豆沙。
1: 哎，
0: 我真的，我从小没吃过那玩意儿，上饭店从来没点过那个。我家点甜品都点什么？叫什么？
1: 拔丝地瓜。
0: 不，一个拔丝地瓜，还有个外面裹着那个
1: 苏黄菜。
0: 对，这个也点过
1: 啊，
0: 外面裹着咸蛋黄，那叫什么来着？
1: 南瓜，那个什么，那个蛋黄焗南瓜，
0: 对，蛋黄焗南瓜，
1: 哎，这都是甜品菜啊。
0: 我从来没点过那个雪衣豆沙，
1: 哎，
0: 那天我去一个老店儿，
1: 哎，还真有，
0: 就是，哎，点了一个，我觉得不好吃，
1: 哎，不是，是我跟各位说，那是个功夫菜，一个是炸需要功夫，再一个你做那个雪衣不好做，人家这后厨的厨房骂骂咧咧的说谁点这菜呢？
0: 我不信，
1: 我跟各位说哈，啊，就说一个什么菜啊，就叫做什么冰镇情人果。哎，抓阿姨，就是这个水果啊，
0: 这名啊，情人果，
1: 来跟我学这口音啊，冰镇情人果，地道天津方言，有没有哪位朋友知道？就我说这也是个水果啊，冰镇情人果，大家呢，你猜一猜啊，你别豆包，你也别去这个 AI 去，你自己想一想，冰镇情人果。接着咱来说说啊，大家也
0: 这是一道菜是吗？
1: 是道菜，而且这也就是一种水果。我跟你说，打破脑袋你想不到这个东西啊，
0: 凉拌黄瓜，
1: 我这哎呀。这拍黄瓜那个就不能算了，就我说
0: 这裸体黄瓜，
1: 连蒜都不放了这回啊。还有朋友怎么说？朱小美留言啊，他说这个草莓芭乐算不算啊？红心的那个
0: 就是红心芭乐啊，叫草莓芭乐。
1: 哎，对了啊，
0: 还有安爷向日葵说最好吃的萝卜是天津沙窝萝卜，
1: 水果萝卜
0: 啊，真是赛梨。现在呢，还有一种叫榴莲菠萝蜜的呢，
1: 啊，
0: 是不是就是臭味榴莲菠萝蜜啊？
1: 就是我就说搁时间长了，这是。
0: 冰火说，哎，我给你们看一个啊，
1: 哎，
0: 叫北戴河大杏梅。
1: 大杏梅，
0: 北戴河大杏梅，
1: 这是什么东西？
0: 不是杏，哎，也不是梅，
1: 哎，
0: 好像类似于黄桃似的。
1: 哎，这个头可真不小啊，
0: 黄油桃似的。
1: 不，这不就是油桃吗？
0: 叫 叫大杏梅，
1: 北戴河大杏梅啊，
0: 等我买来尝尝。
1: 好嘞啊，谢谢，奇货可居了这东西啊、嗯、啊！还有哪些朋友接着发来留言信息，咱说说您有没有吃过一些比较好玩的、有趣的一些水果呢？
0: 嗯
1: 啊，这是说，你看有人说了，周阿姨喜欢吃那个苏黄菜、啊，
0: 不喜欢吃、
1: 苏黄菜不爱吃是不是、
0: 嗯、
1: 啊？有些朋友愿意吃，而且苏黄菜也是展现手艺的老菜，周阿姨、
0: 嗯、
1: 啊，
0: 不好做，
1: 不好做，
0: 不好做，我老公公做这可拿手了。
1: 你瞅你点这俩菜啊，一个雪衣豆沙，再一个苏黄菜，还说人家不好吃，还得点。
0: 可能我本来不太喜欢吃甜食，
1: 不太爱吃，
0: 所以就是对这种女士菜我不太喜欢。
1: 嗯、哎，还有
0: 那个叫什么蓝莓山药，我也不喜欢吃。
1: 蓝莓山药，哎呦我天哪，这
0: 我
1: 儿子
0: 可能比较喜欢 吃肉。
1: 哎，我儿子本命食，你应该是愿意吃那种相对来说蛋白质热量比较高的。
0: 对对对，
1: 你看你刚刚、那个、
0: 就这种甜品我都不爱吃。
1: 蛋黄焗南瓜这菜确实是非常好吃的一道菜、
0: 嗯、
1: 啊！而且别说女士了，男士桌上有这个他也下酒啊、嗯、
0: 啊！
1: 好，
0: 跑题了，跑题了
1: 啊！收回来啊，收回来啊！
0: 大家可以继续来聊聊您吃过什么有意思的名字的水果，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嗯、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赶紧帮助曹先生刚刚打来电话要寻找他的父亲啊，希望驾驶员朋友我们市民朋友帮忙留意一下，曹先生要寻找他的父亲叫曹日新，今年已经77岁了，身高1.65米左右，是在昨天早上8点到9点之间在文兴街29号沙曼四小区附近走失的，上身呢穿了一件绿色的棉服，里边穿的是灰色毛衣，下身穿的灰色裤子灰色鞋，没有头发啊，然后老人戴了一顶灰色的帽子，患有精神类疾病，不会求助。老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会频繁的眨眼睛，体态偏瘦啊。如果您看到这样体貌特征的一位老人的话，请赶紧和曹先生联系，电话呢是13945103702 13945103702。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老人的体貌特征啊，这名老人叫曹日新，今年77岁了，身高1.65米左右。

0: 今天的电话大家可能记得会比较牢，87997337 8211 9002 87997337 8211 9002，希望老人呢早一点被找到。
1: 资讯快一点，路况全一点，开心多一点，这一点就在925交广早高峰。
2: 好了，北京时间的8:18啊，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和大家分享这么一个好玩的去处啊。您说这是省外游，咱们给大家安排很多路线，但是有不少朋友可能说考虑到，哎呀，没有那么长时间的假期，那一个周末的时间，大家您总有吧？跟着925交通广播，咱们一块啊，来一场林都之约，做一次养清清肺的体验之行。而且呢，这次给大家安排也是全新的行程，全新的路线。925交通广播专属团队为大家量身打造了一个专属于您的私人定制团，5月22号出发，3天2晚的行程，从自然风光，咱们到人文景点，吃生态美食，住森林人家，而且呢，咱们是一个周末，让您拥抱小兴安岭的纯绿色。那这次行程当中呢，为大家带来呢是5营国家森林公园，而且呢，这也是亚洲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红松原始林，而且呢，被誉为是红松故乡，森林覆盖率达到了82%，而且负氧离子爆棚。另外呢，还有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这也是我们每次必打卡的一个经典的景点了，国家5A级的景区，国内唯一的啊这个印支期的花岗岩的林海风貌，同时呢2.5亿年前风化的这个形式，这个奇石呢形成了当地的奇观，自有树在石上长，石在林中藏的独特的风貌，而且呢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8.8%，也是天然的氧吧和避暑胜地，现在哈尔滨也热起来了，不妨跟着咱们925啊，咱们一块儿到林海去看一看啊。另外呢，还为大家安排了也是一次人文的研学之旅，咱们到伊春森林博物馆，来这里呢来了解啊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了解历史风貌。另外呢，喜欢品酒的朋友也为大家带来了酒心洞藏酒窖，这也是国内规模领先的蓝莓酒窖的洞藏基地，3200平的恒温恒湿的酒窖啊，漫步其中酒香四溢，还能够品鉴特色的蓝莓白酒，享受独特的林区酒文化。入住的呢也非常的好，为大家安排的是特色入住到的是呢这个汤旺河的酒心山珍度假村，这也是国家级的气候养生的一个旅居地，同时呢也是原木风格，大家在里面居住呢也是非常的舒适的，全部采取到的原生态的实木搭建，特色美食全程不能少，主打呢就是东北菜啊，让您吃到小兴安岭独特的山野鲜味。晚上预留充足的时间，带着大家呢，咱们可以到这个伊春的夜市去看一看，烤串、锅包肉、松仁饼，还有呢特色的蓝莓制品，应有尽有。大家呢可以感受到林间最浓的烟火气。那这次出行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直播间的报名电话8211-9002-8799-7337，每位仅需788元，拨打直播间报名电话就可以报名了，8211-9002-8799-7337。
0: 路金峰提示路况，现在花园街由大成街往铁岭街的方向车行缓慢。

0: 笑。
1: 好，如果您也想出去看一看世界的话，别忘了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随时为您提供可参考的行程，还有就是都是我们为大家精心挑选的。刚才省内的行程呢，泽南跟大家介绍的是5月22号的伊春游，这个呢咱们是周五出发，然后周日回来，三天在伊春住两个晚上，每个人的费用是788元啊。伊春游我们是5月22号出发的，这个您可以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87997337821190002。省外的长线游呢，目前有四个啊，我们可以报名。一个呢是我们的桂林游啊，一个是桂林游，这个是5月21号出发的，现在只剩下最后两个名额了，6天5晚的行程，每个人的费用是3299元。还有一个是5月22号出发的江南六日游啊，这个呢每个人的费用是2599元。另外还有一个5月27号出发的西安六日游，这个每个人的费用是2999元。还有一个昨天晚上刚刚新增的行程，5月30号的湖南全景游，带着您去到张家界，非常值得去的地方啊。这个行程我们每次招募的时候报的也都很快，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要抓紧时间添加微信来咨询了。5月30号出发的湖南全景游呢，也是6天5晚的行程，而且这次行程给大家进行了就是住宿方面的升级，我们全程入住的是4钻酒店，每个人的费用依旧是3999元。以上的行程您对任何一个感兴趣或者想了解一下的话，都可以添加微信151-4600-2602 151-4600-2602啊，直接加微信就可以了，151-4600-2602。
2: 新鲜资讯连接江南江北，开心幸福充满三环二环，925交广早高峰现在出发。
1: 好，刚才说到水果，还有好多朋友留言呢。我觉得周建这个是咱们从小应该是第一个认识到的，就是两个水果放到一块儿的名字。
3: 哎呦，跟各位说，就这个应该，但是咱们这边好像不叫这个名字，他管这个水果，就是他是一位这个在南方生活的朋友嘛。
1: 广州。
3: 哎，对了，人家说了，就是我叫周建啊，我在这个广州生活了很长时间了啊。说到水果这个话题，其实呢，大家都知道一个叫做香蕉苹果。这个香蕉苹果呢，其实是一种苹果，但是呢，里边能吃出香蕉的味儿。
1: 那咱们这边叫啥呀？
3: 咱们这边
1: 是叫黄元帅吗？
3: 黄元帅吗？又面又甜吗？那个
1: 对对对啊，对。还有这个刘刘说苹果苦瓜，虽然我不爱吃苦瓜，但是听着名字我依旧不想吃。
3: 你看你这，估计是苹果他那都不想吃了。
1: Lucky 说是不是还有蓝莓葡萄？
3: 哎，刚刚咱第一个说就这个。
1: 其实这些听起来新奇的水果名字，大多数都是商家精心打造的营销马甲，并非是真正的跨物种的杂交。
3: 哎，
1: 就像蓝莓葡萄，它长得像蓝莓的葡萄啊。

0: 正是它的品种名叫紫金早生、
1: 哦、
0: 啊，是江苏省农科院早些年培育的早熟葡萄品种、
1: 嗯、
0: 个头比较小，黑中透着蓝，果粉很重，远看呢，哎，就像一颗颗蓝莓一样，其实跟蓝莓没有任何的亲缘关系、
1: 哎、
0: 只是商家起的商业化的名字罢了。
1: 挺应景的，它上面还有带那小白霜，看着像蓝莓啊。
0: 还有就是蜜桃百香果、嗯、是有桃香味的百香果、
1: 哎、
0: 它的真正名字呢叫金都百香三号，是我国自主培育的紫皮百香果的新品种。之所以叫蜜桃百香果，是因为它的果肉金黄，汁水丰盈。至于是不是水蜜桃味儿、哎，那就见仁见智了。
1: 哎，自己想想吧、
0: 哦
1: 啊。还有什么呢？这个芒果黄桃啊，就是黄桃的这个百香的一个品种啊。
0: 嗯、
1: 而且呢，它是什么呢？它是属于这个黄桃呢，是长在山西和山东等地培养出来的一种黄金油桃或者是黄桃的变种。商家起名叫做芒果黄桃，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果皮呀、啊、还有包括果肉呢呈金黄色，而且口感呢也是细腻啊弹糯的，而且呢成熟之后呢散发出芒果般的这个香味啊，口感是甜脆，而且呢有芒果的顺滑，所以呢被称之为叫做芒果这个芒果黄桃了。
0: 嗯，那目前呢市面上绝大多数的水果新品种都是科研单位和果农们在同科同属的近缘物种范围内，通过选育、杂交和驯化等方式改良培育而来的。育种的核心目标主要集中在优化这个水果的风味口感，提升它的丰产性，也就是产量增大、
1: 哎、
0: 还有就是增强抗逆和抗病的能力，而不是跨科属创造的那种混血的这个物种哈。
1: 哎，是了，
0: 所以今天咱们了解了好多这个基本上是两个水果组成的这个名字、
1: 嗯、
0: 但是其实呢它和其中一个水果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啊、
1: 哎，其实说到这儿呢我突然想起来、嗯、这是很多商家利用这个方式啊，咱不能叫挂羊头卖狗肉，但更多呢、
0: 嗯、
1: 是一种增加产量或者增加销量的一个手段。
0: 对，
1: 你看看他都会把什么，把贵的给你搁到前面、
0: 哦、
1: 你比方说有这个，我原来就是在这个上学的时候听到真的有人叫卖啊、
0: 嗯、
1: 不是说卖水果卖蔬菜，栗子味的面老窝瓜、
0: 哦、
1: 窝瓜价格肯定没有栗子贵，
0: 就说那个窝瓜是面面的有栗子味儿，
1: 特别甜，所以说呢你一沾这个它就贵过了。那但是没有说有人说我卖这个栗子老窝瓜味儿的，那就
0: 栗子老窝瓜味儿
1: 那就没人买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商家呀还是需要把这个更好的这个品种或者说更好的这个品质拿出来，比你起名字再好听更有用、啊、
0: 是的，这个泽南说的很对哈。
1: 是，
0: 好了，这个北京时间的8:30925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现在我真的很羡慕就是已经退休了的叔叔阿姨哈，上哪玩还都有优惠呢，
1: 是吗？
0: 记者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从5月29号起，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在部分担当的动车组列车上推行老年旅客淡季周周中优惠措施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优惠措施，年满60周岁的旅客在指定时段乘车可以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同时额外获赠3倍常旅客会员积分。
1: 哎，那我们详细来关注一下本次的优惠呢，是面向年满60周岁、持有居民身份证或者是港澳居民身份住这个居住证，以及台湾居民居住证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的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或者是居民户口本等相关的一些旅客啊。而且呢，大家乘车这个日期呢，需在2026年的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不含6月18号至6月22号期间端午节的运输期。那其发车时刻呢，将位于周一的12点一直到周五的12点之间，
0: 就是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期间的啊这个时段，您是可以去享受这个票价优惠的，
1: 是可以的。
0: 优惠力度方面呢，普通老年旅客可以享受直行票价9折，票价尾数呢是40.50元，符合条件的残疾、军警等老年旅客，在既有优待票价基础上，可以再享受9折。购买优惠票的老年常旅客会员可以额外获赠3倍积分，积分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办理座位升席。
1: 哎呀，真的是，我们也是很期盼有一天能够退休参加这样的优惠活动哈。
0: 嗯、
1: 那么部分的动车组列车呢也参与了优惠，而具体的车次呢以12306的公布为准，办理渠道呢包括12306的官方平台，还有车站窗口以及代售点窗口和列车补票以及到站补票及12306客服老年订票渠道。那业务范围呢也涵盖了普通车票，还有空铁联运、铁水联运以及候补车票的这个兑现车票。那么 么购票时呢，请选择带镜子头的这个列车，而且呢，大家注意啊，这个订票的详情呢和本人的身份信息页面呢会显示出长者优惠的字样。退票呢需要按照这个实现行的实行的这个退票的退票费率啊进行这个执行，而且呢退差呢要按照原来票价的面额来进行计算的，而且呢改签将按照新旧票面的这个差价进行计算。电子发票的规格呢同样不变啊，保持不变。
0: 铁路部门提示，本次推行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优惠措施旨在鼓励老年旅客错峰周中出行。如需了解更多信息，大家可以拨打12306客服热线，或者登录铁路12306的客户端来查询。
1: 下面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啊，东北超终于来了。那么东北超咱们哈尔滨的首轮比赛呢要正式这个赛票开卖了啊。在5月13号呢，2026的东北地区的城市足球联赛哈尔滨赛区呢也是正式发布了。东北超首轮哈尔滨队与大连队的比赛门票呢将于明天的10时，这上午10点正式开售。届时呢广大的球迷呢也可以通过啊看到比赛 APP 以及呢看个比赛啊进行小程序的来进行详细的交流，包括呢还有看个比赛的支付小程序以及京东 APP 等渠道来进行这个线上的购票。同时呢参与到预约购票呢每张票面仅售18元啊。
0: 据了解，这场哈尔滨队和大连队的揭幕战呢将在5月23号的晚上8点准时在二城区文化体育中心开球。赛事的开幕式将于当天的晚上7点20分率先上演。为了保证球迷们的观赛效果，那本场比赛设置了主队和客队两类球迷票，其中呢主队球迷票辽宁省身份证不得购买，而客队球迷票仅限辽宁省身份证购买。比赛过程当中，球迷应当在对应的客队球迷专属观赛区进行观看比赛。
1: 哎，你看看现在越来越规范越来越正规了啊。这个主客队呢是完完全全是希望大家呢都有一个好的状态，然后让球员呢也进入到一个最佳状态来进行比赛。那么公告当中呢还明确了所有的观赛人呢必须提供真实有效的身份信息，而且实行一人一证一票制，身份信息呢将用于核验入场，而且虚假信息呢将导致无法入场。此外呢门票一经售出不退不换不得转让，且在比赛当天球迷需携带有效证件配合现场的工作人员核验进行入场。
2: 新鲜资讯连接江南江北，开心幸福充满三环二环。925交广早高峰现在出发。
0: 好了，今天在节目当中最后一次给大家带来黑绷带的这个优惠购买的价格啊。大家都知道黑绷带，赫莲娜的黑绷带那始终是占据着高端护肤的 C 位，除了强大的修护功效，更离不开让人一眼心动的质地啊。黑绷带面霜它是绵密又细腻的哑光慕斯质地，您崴一点在手心，它的触感就像天鹅绒般的丝滑，完全没有普通修护面霜那种黏腻感，就很难推开的那个感觉哈。哪怕是你油皮夏天用，推开之后也能快速吸收，里边含有超高浓度30%的玻色因，涂上它感觉皮肤都被牢牢的包裹着。您看那个面霜里面啊有那个星星点点的亮闪，那个就是玻色因精华在里面啊。它呢就像它的名字绷带一样，用上一段时间真的会让你的皮肤变得越来越水嫩 Q 弹，皮肤透亮有光泽，素颜出门也很有自信。重点来了，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价格啊。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要卖到4000多，平时想入手真的是很心疼。那今天我们价格一降到底，从来没有过的价格机制啊，但是只有少数的这个库存了，售完不补。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到手只要520块钱，效期呢是到明年的11月份，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而且我们给大家准备好了礼盒礼袋啊，无论是您自用还是送朋友，精致感都给您拉满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字黑绷带就可以下单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黑绷带三个字就可以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商城520限时活动更有满赠和1元告白礼活动，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啊。
1: 好，来关注一下市区路况信息。现在陆静峰留言，他说花园街由大成街往田岭街方向目前车多车行缓慢。王玉庆说邮政街由承德街往大成街方向目前车多车行缓慢。随国兴留言说，他说民安街由民丰街往安宏街方向有2台轿车与1台出租车相撞，请大家减速慢行，注意避让。

0: 啊，这首歌是来自李丽芬的《爱不释手》哈，大致是说这一歌一听啊，就是年代感十足，是当年电视剧的主题曲吧？是一个电视剧的主题曲。
1: 哎，什么名字？
0: 但是这个歌最近火起来，是因为那个《竹玉》，大家都把这首歌叫那个《谢征进行曲》。
1: 短视频嘛，
0: 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随购星说呢，抚顺街和地德里街的交口有一台轿车和一台 SUV 相挂肇事，提示各位呢注意小心避让哈。
1: 嗯，
0: 好了，
1: 这件事情啊，那面对部分家长们啊想给孩子试试的这种心态呢，那高压氧科的这个主任呢李英呢也给大家做出了一些专业的提示啊。他说这个高压氧呢并非是万能补脑剂啊，大家要知道，那对于那些精力充沛的睡眠良好的考生来说呢，完全不需要额外的干预，而且

0: 保持正常的作息，利用课间到这个操场活动的时间，去公园进行呼吸呀、新鲜空气呀进行调整，这是最好的减压方式了。哎，只有当孩子啊确实呢因为用脑过度出现了一些疲劳啊、头晕呢、注意力不集中啊等一系列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才建议在专业的评估之后呢考虑高压氧的治疗，且呢治疗前呢需配合完成包括像是这个肺部 CT 呀、以及心电图等一些检查，并且呢严格遵循高压氧的治疗规范。
1: 那随着中高考的临近呢，部分考生因为备考的强度比较大，可能会出现脑疲劳、注意力不集中、睡眠下降等情况。哈尔滨市第一医院呢可以提供规范化的高压氧的治疗服务。考生开仓时间呢是5月23号、5月24号、5月30号、5月31号、6月6号、6月7号、6月13号和6月14号。那如果家有高考生的，我们的家长朋友要注意了啊。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从5月18号，也就是下周一开始推出925办考季特别活动，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黑龙江省学子呢科学择校顺利升学。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会有专业的发布。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半到4点半播出，敬请收听。你也可以把这个手机的公众号和视频号都添加好，都是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

0: 资讯快一点，路况全一点，开心多一点，这一点就在925交广早高峰。
1: 交通安全文明出行科普小课堂，约会篇。
2: 我爱你，亲爱的。
1: 第一次约会，我可不能迟到。他就在马路对面，就别过天桥了，我直接翻越护栏，
3: 撒尿巴扎呀！
1: 同志，你翻越护栏的姿势很帅，摔倒小心门牙不在。骑上小电动，载着我的爱人策马奔腾，不戴头盔了，影响我的发型。二位，路遇交通肇事，安全头盔可以保命，还有共享单车禁止双人骑行。亲爱的，过了这条街有家牛肉饭可好吃了，现在是红灯别动。哎，没事，反正他们不敢撞我。
4: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5: 哎呦，警察叔叔，我再也不乱闯马路了。
1: 这正是交通安全靠大家，遵章守法你我他，人行横道斑马线，关爱生命每一天。我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6: 彤彤说昨天就想买黑冰蛋，但单位一忙活忘了下班了，忘了下单了，好在今天最后一天赶上了。对，大家如果想这个下手这个黑冰蛋，520块钱一瓶，50毫升的黑冰蛋，代理和礼袋的啊，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字黑冰蛋就可以了。
7: 925早高峰快报。

0: 好了，上午的8:47，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5年行动计划，提出强化飞行检查，加强大数据监管模型研发，构建信用管理体系等举措，加强医保基金的监管。
1: 再来关注，国家药监局14号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报告显示，去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0: 中国民航局低空安全司已经正式亮相，机构职责包括起草低空民航发展规划，统筹低空安全与发展，建设低空飞行服务调度平台和低空飞行服务站体系等工作。
1: 再来关注，中央社会工作部13号公布了关于志愿服务标识基本规范试行，那对志愿标识服务的相关的设计以及使用管理等作出规定。
0: 我国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机原型机9章4号，其针对特定问题的算力远超当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
1: 再来关注，中国空间站首次人类人工胚胎实验顺利展开，那同时呢，这也是这个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工胚胎实验。
0: 再来关注一下，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探明地质储量通过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
1: 再来关注，铁路部门近期呢也将推出老年旅客的淡季周这个周中的优惠旅行这个优惠服务，而且呢相关的优惠车票呢将于5月15号陆续发售。
0: 继续来关注一条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亚足联 U17 男足亚洲杯 B 组小组赛最后一轮比赛当中，中国队2-0战胜了卡塔尔队，晋级8强的同时获得了 U17 世界杯的参赛资格。以上是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感谢您的收听。

0: 好了，这会儿您有时间去到桂林吗？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近期最后一个桂林团只有最后两个名额了啊、
1: 哎、
0: 看看这两个名额跟您有没有缘分。一程山水入画卷，一遇桂林醉流年，蒙蒙细雨尽情飘，花草树木尽情饮。那这是我们桂林的最后两个名额了，5月21号出发，6天5晚的桂林游，而且错过了五一的出行高峰，机票酒店的价格都下来了，这个时间去景点的人还比较少，每个人的费用也只要3299元。桂林最后两个名额了，真的是要靠抢了啊、
1: 嗯、
0: 大家记好报名微信151-4600-2602 151-4600-2602。而且5月21号出发的这个桂林游呢，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推荐，就是我们这次行程桂林六天的行程，每天都是早上九点之后才从酒店出发的，
1: 哎，不起早了。
0: 对，不用您说七八点钟啊，我们就从这个酒店出去了，去走行程了，
1: 还犯困呢。
0: 每天都是上午九点钟之后在这个酒店出发的，所以呢，不用起早啊，也不用贪黑。而且桂林的精华景点我们都囊括了，三星船、游漓江啊、银子岩、阳朔西街，还有十里画廊、月亮山、象鼻山公园、七星公园等等，都在咱们的这个行程当中。在七星公园呢，赠送大家旅拍。赠送少数民族服装体验五寸照片一张，还有呢，给大家安排了欢迎水果和绣球接机，住宿全程三钻酒店住宿，推开窗户可以看到桂林城的烟火和山景啊，全程不用用你任何的操心，不用你去规划行程啊，你自己去找酒店呐、啊，去买门票啊，去安排住宿啊，都不用您操心，你就带着行李和好心情跟我们出发就可以了。报名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再强调一下，这是近期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最后一班的桂林游，只剩下最后两个名额了，5月21号出发，6天5晚的桂林游啊，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工作人员一起踏上诗意漫游之旅，去遇见最美的山水，收获最难忘的回忆。报名微信您记好，151-4600-2602 151-4600-2602。每个人的费用只要3299元啊。
1: 嗯，大家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啊！我看还有很多朋友在留言啊，这是风平浪静，刚刚也说了，说这个高压氧啊，能不能有这个依赖啊？嗯、
0: 还有，
1: 啊、
0: 对、嗯，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西安游和江南游、
1: 嗯，
0: 还有就是西安游也要提示大家，只剩最后四个名额了啊！
1: 嗯，是，大家抓紧时间。另外呢，提醒各位啊，伊春游也为大家在近期安排了这个旅行，如果想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报名电话就可以了，0451-8211-9002-8799-7337，每位仅需788元。那这次机会呢也特别难得，带着大家呢到林都伊春来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而且呢这也是一次西养之旅啊，特别安排了这个东北特色菜的美食，同时呢咱们住3天2晚的这个行程，周五出发，周日晚上返回，咱们要在外面住上两个晚上，特别给您安排的呢是汤旺河的九心山珍度假村，这也是国家级的这个康养旅居地了，大家想报名的朋友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0: 嗯，最后几个行程了，一个是这个桂林游5月21号出发的6天5晚的行程，只剩下最后两个名额了，西安游最后四个名额是5月27号出发的6天5晚的西安游，最后四个名额啊，报名微信151-4600-2602。还有两个行程，一个是5月22号的江南6天5

0: 5晚的行程，费用每个人是2599元。昨天晚上刚刚增加的5月30号去到湖南全景游，同样是6天5晚的行程啊，这个费用呢每个人是3999元。您对任何一个感兴趣，都可以添加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好了，那今天2个小时的早高峰节目就到这了，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是周瑾，
1: 哎，我是泽南，
0: 稍后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的故乡，我的城》。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交通广播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7: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8: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9: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7: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6: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7: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6: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10: 一起成长。
11: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12: 好了，上午的9:03，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周锦。今天呢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的情况。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29到31度。今天夜间忽然多云转分散性阵雨，其他区域多云渐晴，西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呢是15到19度。哈尔滨市气象台呢在昨天晚上8点钟发布了淡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和明天白天全市有大风天气，阵风6到7级，局地8级，并可能伴有扬沙或浮尘，能见度较低，提示大家注意防范。稍后的时间也欢迎您和我共同走进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我们稍后见。
6: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 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3: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伴着这首由石慧琳演唱的《我的故乡我的城》，我们开启了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节目当中，了解我们这座城市它日新月异的变化，还有就是我们的哈尔滨它的开朗，它的热情，它的包容和它不断创新的精神。在节目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您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在视频号里呢，不仅可以听广播看直播，实时的互动到节目当中，还可以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口的实时通行情况。直播间的路况电话82119002 8799 7337 82119002 8799 7337，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即将在5月17号开幕的中俄博览会。5月12号第10届中俄博览会的主展馆展陈工作全面进入到了搭建施工阶段。预计整体布展呢将在5月15号基本完成。作为中俄两国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经贸交流展会，本届博览会总面积达到了 5.5 万平方米，设置了8大展区，吸引46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500家中外企业参展，将集中展示500多项首台、首套、首款新品、800多项创新项目，还有新合作、新技术，全力搭建中俄经贸合作的高水平展示交易平台。5月17号到21号第10届中俄博览会将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办，第35届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同期举行。本届博览会汇聚了46个国家和地区1500多家中外企业，带来了526项首款产品、上万种特色好物，打造集经贸合作、科技展示、美食体验于一体的国际盛会。

5月13号，就是昨天下午呢，大理区外滩1898政务服务驿站正式启用了。大理区城市品牌 IP 雪妮妮以大理区政务服务代言人的身份亮相，标志着全省首家以城市 IP 命名的政务服务站正式投用。那这里呢，也是大理区将文旅 IP 和政务服务深度融合，打造更具亲和力的政务服务场景，优化营商环境的创新尝试。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了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报告当中，去年我国抗肿瘤新药临床试验申请和上市许可申请均位列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的首位，甚至占比超过了一半。除了药品申报和审结数量均创新高之外，去年我国一类创新药获批数量也创历史新高。数据显示，去年国家药监局批准创新药76个，涵盖抗肿瘤、抗感染、内分泌系统疾病和皮肤以及五官科药物共17个治疗领域，一大批新药好药正在加速惠及我们的患者。

0: 好了，这首歌是来自我们家乡歌手姜鹏的一首歌，叫《尔滨溪畔》。
1: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好，来自黑鸭子组合的《初夏的风，纷飞的梦》啊，伴着初夏的风，您想不想去到桂林欣赏桂林山水甲天下呢？大家还记不记得小学的课本里有那句“桂林山水甲天下”？桂林山奇水秀，山有不同，水也各异啊。其实我们从小就对桂林有着美好的憧憬，那。这次呢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还有一个桂林的行程，之前呢其实已经结团招募完毕了，但是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现在有两个名额可以进行补位啊。如果说您对桂林的行程感兴趣的话，那欢迎大家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起解锁桂林游。这个桂林游呢是5月21号出发的双飞六日游，带大家领略山水画卷般的绝美风光，全程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啊，无购物，享受一场纯玩无套路的不用带钱包的梦幻之旅哈。这个桂林呢，它是集奇险奇俊秀于一身的喀斯特奇观的地貌啊，可以说是美不胜收，而且所有经典的这个精华景点我们全给大家囊括集中了。比如说桂林的这个三星船，我们去坐着三星船游漓江啊，银子岩、阳朔西街，还有十里画廊、月亮山、象鼻山公园、七星公园等等哈，这些都在我们的这个行程当中。在七星公园呢，会赠送给大家少数民族服饰体验啊，进行旅拍，赠送大家5寸照片。一张，还有呢，会给大家安排欢迎水果和绣球接机，全程入住3钻酒店，早晨起来。

0: 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桂林城的烟火和山景，舒适的床品也会把旅途的疲惫轻轻的抚平。全程不用您任何的操心哈，交通啊、住宿啊、门票我们都已经为您安排妥当了，您就跟着我们出发就可以了。名额有限，只剩下最后两个名额了，而且这个呢也是我们近期最后一班的桂林游，之后一些旅程可能就没有这个桂林了。如果说您对桂林有向往的话，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只有最后两个名额了啊。5月21号出发，六天五晚的桂林游，925听友特惠，每个人是3299元，3299元啊。桂林5月21号出发，六天五晚的行程，最后两个名额，每个人的费用3299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现在呢就可以添加我的微信了，151-4600-2602，151-4600-2602。
1: 忘情好，究竟我在伤心，初夏的风。
0: 除了桂林呢，我们还有其他三个行程可供您参考和选择啊。首先呢就是5月22号的江南游，这个呢是江南五城的这个行程啊，上海、无锡、南京、苏州、杭州，5月22号出发，纯玩无购物的江南双飞六日游，听友特惠价每个人呢只要2599元，而且这个行程呢往返是直飞的航班，没有经停，早出发晚返回，可以整整畅玩六天的时间哈。还有呢就是5月27号出发的西安六日游，这个时候的西安呢，这个平均温度大概只有14到26度，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享受高性价比旅游的好时候啊。5月27号六天五晚的西安特惠团，纯玩无购物团啊，每个人只要2999元，往返南航直飞，全程三钻酒店，而且这个酒店呢咱们全程五天晚上都住在这儿，不用来回折腾行李啊，这个还是一个特色，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添加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还有一个行程也是就是大家的这个呼吁热度比较高的，而且呢是5月30号出发的，昨天晚上刚刚出炉的六天五晚的湖南全景游，那也是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我在清明假期的时候呢，带着我们的小伙伴去了一次这个湖南张家界，真的是美景美不胜收啊。而且六天五晚的行程，我们这次行程还给大家升级了酒店啊，全程升级的是四钻酒店，让大家住得更舒适。六天五晚零购物、零自费、零超市、零必消的小交通，就是所有费用都包含其中了。我们的925听友特惠价每个人只要3999元啊，每个人只要3999元。带大家去到哪儿呢？橘子洲啊，咱们是去橘子洲，还可以乘坐小火车打卡伟人的青年雕塑，尽览江景风光。还会带着大家去到天门山，咱们乘坐超长的索道登天险，观天门洞奇观，走悬空的玻璃栈道。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呢是世界级的自然遗产啊，3000奇峰林立啊，还可以去看到那个阿凡达电影当中悬浮山原型所在地。另外呢会带着大家去逛一逛凤凰古城，晚间的凤凰古城真的是特别美，特别出片哈。沱江环绕的湘西古城吊脚楼交错，夜景和民俗风情非常的浓郁哈。整个行程还会带大家沉浸式的体验民俗体验蓝门酒啊，打糍粑，还有呢就是高山流水最欢颜啊，这看看哪位男士最能喝啊。高山流水，我记得上次我们去的时候，然后我们桌的那个弟弟啊，他是刚考了这个研究生啊，特别能喝，是我们这个所有团里面男士最能喝的。这高山酒把当地的这个姑娘都给喝的直点赞哈。这个就是当地的这个民俗体验了。然后呢喝完了酒吃完了饭，我们还会在这个当地的这个民族村里面去共同载歌载舞啊，进行这个篝火晚会。另外这个行程也会特别的赠送给大家魅力湘西的这个表演，这个表演真的是值得一看，就是我去过这些地方，就是那些景区之内的表演，我认为是最棒的一个啊。一个呢是就是它整个的编排很好，再一个就是通过这个表演能够完全的了解湘西的一些特色和民族的风情啊，每一帧画面真的都堪称是摄影的大作。另外呢在凤凰古城会安排一场七重水幕

0: 灯光秀，它会将沱江的夜色推向极致的沉浸式的感官史诗。湖南全景游呢，我们是5月30号出发的，拒绝走马观花，我们所有的景点都是5A、4A级的景区啊。925直飞南航的这个航班啊，南航航班早出发晚返回，航班的时间也非常好，而且呢有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工作人员全程带队，特惠价每个人只要3999元，而且全部给大家升级到全程4钻酒店入住啊。5月30号出发，6天5晚，大家如果对这个行程感兴趣，也可以来添加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您直接加微信来咨询就行了，我把这个行程详细的发给您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现在省外的行程可以报名的，5月21号出发的桂林6天5晚的行程，只剩下最后2个名额了，这个真要是拼手速了啊！15146002602，桂林6天的行程费用是3299元，然后是5月22号出发的江南6日游，每个人的费用是2599元啊，还有5月27号的西安游6天5晚，每个人费用2999元。5月30号出发的湖南全景6日游，每个人费用是3999元。以上4个长线的行程，您对任何一个感兴趣，都可以来添加微信详细咨询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15146002602，直接加微信就可以了。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1: 请别省略。五月的极致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6: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7: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
8: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9: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好，这首歌是来自冯东的《紫丁香》，我们也经常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啊，因为这个紫丁香是哈尔滨的市花。五月份的哈尔滨真的是沉浸在香气里边的，无论您是走在街上，坐在车上，还是坐在家里面，只要推开窗，丁香的香气便会扑面而来。全城50多这个品种，149.3万株丁香从4月底到6月末次第开放，而这片花海当中有6棵丁香树已经生长了100多年。这6棵百年丁香，3棵是在和平村宾馆里面，那3棵是在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机关第一幼儿园的院内。和平村宾馆院里的3株百年丁香呢，是有一段来历的。南岗区园林养护中心的主任刘志士，干这行已经30多年了，但是对这些树他再熟悉不过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东铁路修建，外国移民带来了丁香的树苗。这3棵呢，是由爱国人士马中俊先生亲手栽下的。马先生当年是东省特别区市政管理局的局长，他故居前草坪上的这株古树是哈尔滨市志里唯一有记载的丁香。2014年，原黑龙江省委书记李立安同志题写百年丁香。和平村宾馆工程部多年来呢，在园林部门的指导下，为这3棵树施肥、浇水、养护，附近的居民也常来探望。3棵古树长势良好，花开满枝，香气醇厚。1988年，丁香花被正式定为哈尔滨的市花。刘志士说，这6棵百年丁香树是哈尔滨的宝贝，也是园林人的骄傲，它们承载着冰城100多年的记忆。2010年和平村宾馆院内一株百年丁香一度遭遇到严重的病虫害，枝叶呢枯萎脱皮，临近2株也面临着传染的风险，市民心急如焚。市区园林部门呢迅速行动，冲刷、喷药、包裹塑料、换土施肥、修补树洞，甚至像给病人治病一样挂上了点滴。一番救治之后，病虫害被彻底清除，古树也重焕生机了。那如今呢，这株洋丁香高5-6米，它的直径粗17到21厘米，枝干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穷劲，枝繁叶茂，每年5月中旬的时候满树花香，香气浓郁。丁香常见的呢是

四瓣花瓣，民间相传，哎呀，找到五瓣的丁香可以夺得好运。而这棵老树上年年都能够寻得五瓣花，它和周边的百年老建筑相伴百年，一同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光阴流转。那另一处百年丁香呢，是在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机关第一幼儿园园区里面。园长刘义新说，1948年建园的时候，这三棵树就已经在这儿了。当年园里还有其他的古树，每年的五月份，老树准时绽放，满院飘香。一代一代的孩子从树下跑过，跑着跑着就长大了。老树依然静静地伫立在那儿，看着他们成长。春风有信，花开有期，此刻的哈尔滨正在被丁香的温柔包裹着，百年古树诉说着岁月深情和守护温情，万千繁花绽放着春天的浪漫。也希望这满城丁香萦绕冰城的四季，温柔每一段时光，成为刻在哈尔滨人心中最难忘的记忆。

0: 五月中上旬的哈尔滨呢，丁香盛放，芬芳漫城，也成为了这座城市最动人的夏日底色。那目前哈尔滨绽放的丁香呢，基本上都是紫丁香。很多细心的市民不难发现，其实除了常见的紫色丁香花，也有点缀其间的白色丁香花。紫与白的丁香花看似不同，实则呢有着紧密的血缘关系，人家属于一家人。园林部门的工作人员解释啊，目前哈尔滨市街头绽放的丁香绝大多数都是紫丁香，它是哈尔滨市丁香品种当中最常见的，也是哈尔滨市种植最广泛的一种。而目前市民能够看到的白色丁香也并非是独立品种，大多呢是紫丁香的一种。这就像有些人皮肤偏白，有些人的皮肤偏黄偏黑一样。除了花色，二者在花型、花期和生长习性上几乎是完全一致的，每年中上旬同步绽放，共同为冰城增添芬芳。哈尔滨的丁香花期啊，可以从五月初持续到六月末，不同品种的丁香次第绽放。预计到六月份，哈尔滨市的爆马丁香开始绽放之后，同样也是白色的花朵，但是爆马丁香在花型上和目前绽放的白色丁香是有很大差别的。那日前呢，位于哈尔滨红博商圈附近的丁香主题公交站台也悄然上了我们市民和游客的朋友圈。时下正值丁香花盛开的花期，在这处呢被网友亲切地称为哈尔滨最美公交站台的地方，淡紫色的丁香花蔓延长廊，仿佛一座温柔的花瀑倾泻而下，和湛蓝的天空、白色的站牌和静静矗立的长椅构成了一幅动人的春日画。据了解，这个站台是通过立体绿化与丁香品种的巧妙搭配，让原本普通的路边空间摇身一变成为了极具浪漫氛围的城市小客厅。所以说，如果您想打卡的话，也可以去到哈尔滨红博商圈附近的丁香主题公交站去看一看。
1: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

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胖。具着高端护肤的 C 位，除了强大的修护功效，那更离不开让人一眼心动的质地，涂着润乎乎的，而且它一点都不黏腻，护肤效果直接拉满了。这个黑绷带面霜呢，它是绵密又细腻的哑光慕斯质地，你就崴一点在手心上，哎，它的触感呢就像天鹅绒般的丝滑，完全没有普通修护面霜那种难推开啊，擦到脸上那种黏腻感。哪怕是夏天油皮用，涂开之后也能快速吸收，里边还有超高浓度 30% 的玻色因，涂上它呢会感觉皮肤都被牢牢的包裹着，要不然呢它的名字为什么叫绷带呢，是吧？还有它的面霜里面有星星点点的亮闪，那个就是玻色因精华在里面，用上一段时间你就会觉得，哎，皮肤变得越来越水嫩 Q 弹了，就算素颜出门也特别有自信。重点来了，来说一下价格。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要卖到4000多啊，平时想入手真的有点心疼。今天520美妆福利专场价格一降到底，从来没有过的价格机制啊，到仓数量不多，而且售完不补。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到手只要520块钱，有效期稍近一点啊，是到明年的11月份，还有1年半多的时间，一瓶面霜其实也完全可以用得完。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而且还给大家准备好了礼盒礼袋，无论是您自用还是送朋友，精致感都帮您拉满了。现在您就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黑绷带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商城520限时活动更有满赠和1元告白礼活动，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啊！早下单早收获，节日旺季物流容易爆仓，时效可能会延迟，但是心意一定不可以迟到。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字黑绷带就可以了。

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笑笑啊，给我们发来了这个信息，说想咨询一下伊春旅游，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87997337821190002。是的，在5月份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将继续带您赶赴林都之约，享清肺休闲之旅。而且呢，这次是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为听友量身打造的伊春专属的私人定制团，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团队全程服务陪同。为什么说是团队呢？就我们不是一个人带队哈，是几个人来服务我们这个全部的行程。5月22号出发，3天2晚，从自然风光到人文景点，吃生态美食，住在森林里，一个周末就可以拥抱整片小兴安岭的绿。带着大家去逛临海的精华，比如说五营国家森林公园，这里是亚洲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松原始林，被誉为红松故乡，它的森林覆盖率超过82%。还会大家去到国家5A级景区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国内唯一印支期花岗岩石林地貌，2.5亿年风化形成的奇景，完美呈现树在石上长，石在林中藏的独特风貌。森林覆盖率高达99.8%，那也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啊。还有伊春南山公园，也是兴安国家森林公园，这里是4A级的公园，我们一起登上47米高的兴安塔，360度俯瞰伊春全城和蜿蜒的汤旺河，一步一景尽览自然野趣。除了沉浸式的吸氧，我们还带大家有人文的研学哈。我们会去到伊春森林博物馆，这里是林都生态的文化地标，馆内有万余件动植物标本和文物，镇馆之宝红松王的标本真的是震撼人心哈。大人和孩子都可以在游玩当中长知识。另外，喜欢品酒的朋友，这次去我们一起去品蓝莓酒冻藏基地酒心冻藏酒窖，3200平米的恒温恒湿酒窖，漫步期间我们一起去闻酒香，还可以品鉴特色的蓝莓白酒，感受独特的林区酒文化。住宿方面呢，特别安排大家入住汤旺酒心山珍度假村，国家级气候康养旅居地，全原生态的实木建造，原木风典雅舒适，推开窗户就是满目的翠绿，空气清新到真的可以洗肺了啊。全程顿顿都是林区特色，主打地道东北菜，让您一次尝遍小兴安岭的山野鲜味儿。晚上还给您预留充足时间，带您去逛伊春的夜市，烤串、锅包肉、松仁饼、蓝莓制品应有尽有，在清凉的晚风当中感受林都最浓的烟火气。无论是之前跟我们去过伊春的老朋友，还是首次跟925出游的新朋友，如果想了解详细的行程啊，或者呢是想锁定专属名额，您现在就可以拨打87997337821190002，925听友特惠价，每个人只要788元。如果说带着家里的小朋友，小孩身高不足1米2的话，儿童588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啊！想要逃离城市的喧嚣，奔赴森林山海的朋友，赶紧来打电话咨询报名，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

0: 好了，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帮助马先生发布寻物信息。马先生呢是在今天上午9:20左右从文昌街打车到东大直街华滨通讯下车的，不小心呢将一部金色荣耀手机落在车上了。马先生联系电话155-4665-1785 155-4665-1785。
1: 我都会立马慌了神。
0: 今天的节目呢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啊。东升说10点了收工开饭，午饭还有点早，早饭呢这个上节目之前我就吃过了。好了，节目的最后再跟大家来重复一下哈，如果说想报名我们的行程啊，省外的四个线路的话，大家可以加好微信151-4600-2602 151-4600-2602。我给大家梳理一下，现在省外的长线旅行都有哪个可以报啊？一个是5月21号出发的桂林6天5晚的行程，这个只剩下最后两个名额了，每人是3299块钱。这个桂林啊，6天5晚的行程，每人3299块钱。5月22号出发的江南6日游，这个呢是每人2599块钱。还有5月27号出发的西安6日游，每人费用是2999块钱。昨天晚上刚刚出的一个新线路，今天早上不少听友都报名了，就是5月30号出发的6天5晚的湖南全景游，这个每人的费用是3999元啊。湖南的行程我们给大家全程升级了4钻酒店，每人费用是3999元。以上的线路有任何一个想报名，您都可以添加微信151-4600-2602 151-4600-2602，加微信就可以了啊，151-4600-2602。好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稍后呢也欢迎您收听由小哲带来的925汽车玩家，我们明天早上7点钟交广早高峰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6: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7: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5: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6: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7: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5: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8: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5: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2: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打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9: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2: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10: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啊，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参与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啊。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大家可以搜索一下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那我们的这个汽车玩家的这个核心会员啊，现在也正在建立当中啊，咱们俱乐部也正在这个扩充更多的车友朋友加入进来啊。那么凡是加入到咱们汽车玩家的这个听友啊，那么都可以享受到啊一升汽油优惠4毛钱啊，是在这个中石化啊，对，给大家找的这样的一个福利。所以大家多多的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到时候我们来建群啊。好吧，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
11: 今天天气怎么样？
12: 925天气早知道。
10: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西南风3到5级啊，白天最高气温呢是31度啊，最低气温是18度。明天白天到

0: 夜间呢是多云转雷阵雨，西北风3到5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31度，最低气温是11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啊，今天呢，佳敏老师呢就是大咖波波文啊，还有谁呢？严大夫来了啊！那么大家有维修保养的事儿啊，这天也热了是吧？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二位上午好啊，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双啊。关于车辆的维修的问题、保养的问题啊，包括像汽车抖动啊、加速无力啊，还是车辆的油耗过高啊，还说在这个季节空调不良啊，或者是这个车辆有点高温，风扇常转啊。总之呢，就是关于养车、用车遇到的问题呢，都可以参与节目。
2: 大家上午好，陈老师你好。
1: 嗯，
2: 如果你手里的车实在是不想收拾了，想换新车，
0: 想换新车了，
2: 对啊，
0: 对对对对对，
2: 就可以参与节目。
0: 哎，
1: 其
2: 实在选车环节，我们帮你好好把把关，帮你参谋好。如果说你的车型已经选好了，选定了，现在无非上价格还差一点点，你也可以参与节目，
0: 嗯，
2: 看看我们
0: 能
2: 不能
0: 帮你看看价，
2: 对我们的个人关系啊，帮你的证券优惠实惠。如果你有旧车需要买卖交易置换，也没问题。
0: 嗯，
1: 是的，这个车呢，你收拾完之后，你卖的时候你能卖一个好价啊？怎么讲叫货卖一张皮是吧？
0: 货卖一张皮，就是你不想收拾了啊，你可以找博文；你想收拾呢，你找严大夫，是这意思吧？
1: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想卖了你也收拾一下，
0: 想卖也收拾一下啊。车都要卖了，收拾啥收拾啊？
1: 开个玩笑啊，因为就是对，
0: 来吧，好，那么大家有问题随时拨通电话啊，82119008799737。刚刚说了那个空调的事啊，这个一个冬天了啊，那春也开春了，这夏天也到了，也热了。最近这个用空调频次是不是高了啊？那么，我建议大家啊，一年洗一回啊，也不贵，一年洗一回，然后呢，有一个良好的这个行车环境。这个蒸发箱洗一洗，哎，然后呢，这个空调的这个再清洗一下，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啊。所以大家呢有这个想清洗空调，哎，你车内有异味啊，你也可以跟我们来联系啊。82119008799737，82119008799737。那个说说新车的事儿吧，啊，昨天的事儿啊。方程豹的豹五和豹八闪充版的啊，应该是昨天就已经上市了啊。两款新车主要在纯电续航和补能速度方面，哎，有一定的提升了，就是闪充是吧？我看了一下啊，豹五呢，在这个 CLTC 的更况下呢，持续125公里和210公里的两个版本。长续航呢，搭载的是47.8千瓦时的电包，这电包池啊，就是度电啊，这我应该是这么个事儿啊。然后呢，这个天神之眼智驾啊 ，ADS 系统啊，这都配备了4啊，应该是最先进的。闪充这个长宽高就不用多说了，大家都知道啊。对，就是多了一个闪充的这样的一个配置啊，和天神之眼最高级别的这样的一个软件系统。豹八呢是46.7度电啊，这个二代的这个倒配电池能跑100到150公里啊，综合续航不说啊，那玩意儿不准啊，但是豹八是2.0T 的这个插电混动的啊，2.0T 的这个发动机，豹五是啥来着？豹五好像我有点记不住了啊，好像也是2.0的吧，豹八反正是2.0的插电混动的，就是我了解啥就跟大家说一说啊，你们有问题随时跟我们来沟通啊。买新不买旧呗，反正你值不值得去研究研究这玩意儿？
2: 正常是买新不买旧，因为新能源车型嘛，大家都愿意要最新升级的这个三电技术，包括辅助驾驶和智能座舱。但是，豹五、豹八这次出来价格之后呢，只是因为价格我不太推荐。
0: 价格
2: 对，豹五多了一个闪充版啊，同时给你搭配了一个云辇底盘。然后豹八呢也多闪充之后价格涨了很多，豹五的云辇闪充这个新版本比原来的顶配贵了3万多，
0: 比原来顶配还贵3万多。
2: 对，其实豹五原来的顶配价格就不低，27万多不低了，因为新能源汽车如果到20大几万接近30万的时候，你有越野能力，或者有大车身，两样要占一样，所以说原来这个豹五的价格支撑27万多也是将将巴巴啊，但它主销都是25万多那款，但是这次呢，云辇闪充版39,800，我觉得有点贵，过三十了。
0: 39,800呀？
2: 对，价格有点贵了。
0: 那就没啥太大的啊。
2: 没错，而且呢，这个豹五全系是1.5T 啊，它因为跟豹八要形成一个级别上的这个差距，拉开档。1.5T 这台发动机用在豹五上，本身 就不太

0: 够用。
1: 嗯
0: 啊，可以这么说吧，这个闪充版它只是弥补了原来这个续航问题。
1: 嗯，
0: 但是动力确实，你是通过闪充也好，通过云辇也好，你解决不了动力问题。
1: 嗯、
0: 所以说，一个没有解决亏电状态下动力一般的豹五在涨价。我觉得好像
1: 他现在就是什么，就是这个也不算是噱头，确实人家技术含量高，就是超级快充这一块，他就拿这个就当就你们觉得值不值3万块钱吧？
0: 嗯嗯，同样豹八也是，
1: 对，
0: 豹
1: 八
0: 现在起步就40好像多点了，40万。我举一个例子，周老师，
1: 哎，
0: 你去看看腾势 N 九，那个档次可比豹八高多了，只是没有越野能力。
1: 就 MPV 是吧
0: ？SUV，SUV
1: 啊， SUV, 啊对 ，SUV 啊、
0: 那个应该就是比亚迪旗下除了这个 U8 以外的天花板级别的 SUV 了。
1: 嗯，
0: 啊，这次这个比亚迪主品牌出的这个大唐
1: 啊，
0: 其实就是 U9 的青春版，
1: 换，
0: 对对、
1: 嗯，
0: 降低一点配置，所以说有40万，转身就去看腾势 N9。
1: 哎呀，反正这个看降价啊，价格我觉得还是有点小高，确实，博文你说的对，就是有点小高啊。大家可以把这个车辆的一些问题啊，随时跟我们来互动啊。想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都可以打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加油打折那个打哪？你加微信啊，加微信吧啊，183-4655-2323啊，到时候给你拉群里边啊，183-4655-2323啊，直接加入微信就行啊。来吧，严大夫，你来活了。
2: 哎，
1: 你看了吧？刚才那个
2: 看了。
1: 他说：“严大夫，这个做数据修复得花多少钱？保险杠不修，保险杠不修啊，在线等有点急，被撞，看，赶紧给。”
2: 这个保险杠呢，可以抛一抛是吧？哎，然后还有就是
1: 保险杠没事应该。
2: 你那个后翼子板呢，就是掉没掉漆？没掉漆的话呢，就是说可以做个凹陷修复。
1: 好像没掉漆似的啊、
2: 嗯，
1: 它好像是蹭的。
2: 对，从图片上看，应该是看起来不像。
1: 黑车蹭的是吧？
2: 嗯、
1: 黑漆嘛啊。
2: 嗯，你要是做个凹陷的情况下，大概啊，有、
1: 嗯、
2: 大概的价格，凹陷修复的话3500块钱，三五百块钱吧，
1: 三五
2: 百块钱。对，
1: 啊、
2: 嗯，对，你可以按上限算、
1: 嗯、
2: 啊，这个对吧？大概就是3500。
1: 3500块钱啊，嗯。
2: 嗯按上限算吧，因为啥呢？你这么算，你就是按，因为它我看是丰田大部分都是白珠光的，
1: 嗯，
2: 如果白珠光的喷漆的话是在400，然后钣金有一个凹坑啊、再加上这个钣金修复的话呢，就是也是在4500，所以说你就按4500块钱算吧，
1: 4500块钱。
2: 对，我说的按喷漆价嘛，但你可以不用喷漆，就是这种情况，如果要是没掉漆的情况下哈，
1: 嗯、
2: 可以这个做一个凹陷修复给它吸出来啊，
1: 嗯，
2: 你要是做数据复原的话，那价贵了。
1: 数据复原啊，
2: 对，数据复原，它这
1: 没必要。一个你这丰田，你有那必要吗？
2: 它这种情况看起来没有必要，因为它这个出
1: 你就做凹陷修复，抛个光，可能抛一下，抛一下就完事了啊。
2: 对，
1: 就这么简单个事儿，
2: 就这么事儿、
1: 啊。嗯，来，我们继续啊，为大家解决问题啊，早就有这个号了哈、啊。好，你跟我说句话就行了啊。咱们是第三波了啊，给大家做的这个福利，咱汽车玩家的这个会员。但是啊，想成为汽车玩家会员，你必须得参与活动啊。你3次以上你不参与活动，我就跟你说再见啊。咱们有一些自驾的活动。这天也暖和了啊，可能跟着咱们925交通广播一起出去，这个自驾啊，比如说咱们要去伊春呢，咱就自驾跟着去伊春玩一圈啊，过段时间可能还会有牡丹江、镜泊湖啊，咱就开车去啊。所以大家呢得这，而且周末小哲也会组织相应的一些活动啊，大家可以参与啊。你几次不参与啊，咱就是不是啊，这核心会员嘛，是吧？那怎么能给大家这个享受这么高的这样的福利待遇呢？是不是啊？啊，包括救援呢，包括免费添加玻璃水啊，包括很多的一些这个给大家的一些福利啊，都是小哲给大家找的啊。天天像说辟谣了啊，你们俩不是放上爆托啊，原来总说太齐，我跟大家讲，为什么说是托不托这个问题啊，是它好，它价格公道，我们才推荐啊。这整个跟太齐的托，太齐多少钱？
0: 对呀、
1: 啊。
0: 而且这个车光好我们也未必推荐，
1: 对，它贵呀、啊、
0: 性价比较高，
1: 嗯，
0: 就是同样是方程豹的产品，但是城市版的这个泰系列，
1: 嗯，
0: 我们从来不推荐你看泰三，
1: 对对，你看、
0: 因为泰三性价比不足，
1: 是啊，
0: 那我们为什么推荐泰七呢？它的两驱版和四驱版，
1: 嗯，
0: 你无论是横向环比还是跟比亚迪自己产品的纵向同比，
1: 嗯，
0: 它的性价比都很高，而且它的竞品只能在某一方面比它优势，很少有竞品能全方位的碾压它、
1: 嗯、
0: 那为啥不推荐呢？
1: 这样
0: 可同样是方程豹的产品， 它的这个硬派的豹系列，
1: 嗯，
0: 我们就很少。

0: 推荐，因为无论原来的没有闪充的豹五豹八都不便宜，性价比都不够高。
1: 嗯，
0: 而且就像我说的，豹五一点五 T 吧，
1: 嗯，
0: 硬派插混四驱，
1: 嗯，
0: 你看看坦克三百也是硬派插混四驱，二点零 T。
1: 对，
0: 那么一个硬派越野 SUV， 你要考虑到你亏电状态下，你的汽油机既要高功率、高扭矩输出脱困，还要充电补能，
1: 嗯、
0: 那么一点五 T 肯定不够用。所以说我们推荐的不多，我们推荐泰系就是因为。我觉得还是
1: 方方面面吧，啊，都还是不错的啊，所以而且保有量也挺好啊，所以说进行推荐，还有就是这个其他一些车型，很多咱们车友说，哎，为什么推丰田呢？那你说燃油车 SUV， 嗯，哪个能比它省油，对吧？咱从这个十几万、十五万左右的啊，这个二 V 四，啊，还是这个二十多万的 MPV 的这个塞纳，嗯，格瑞亚。对吧，他要经济，那你看你要啥呗，是不是？你要经济那就推荐这样的呗，是吧？那你要是推荐硬派的啊，那探险是不是也非常不错的一台车呢？啊，这是你看你想要什么，你的预算是多少啊，你都可以跟我们来沟通，然后帮大家来进行一个推荐，你自己再斟酌一下哪一个更适合你，对不对？所以大家呢想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啊，可以直接的拨通电话，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我看这个公众号也这个人也非常多，大家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啊，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啊，留言互动即可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737。哥们问啊，他说我想问一下，我那个车是15年的比亚迪 S7，
0: 嗯，
1: 推沟里吧，别修了哥啊，故障码倒是出了检测，机油轨压力过低，你看你看一眼
2: 啊，这
1: 你快点这啊，你看你快看一眼，我看不明白这玩意儿。
2: 15年的比亚迪 S7 故障码啊，
1: 嗯，
2: 导出来了，检测的是油轨压力低，检测什么方向？油轨压力低，油轨压力低，你换汽油泵啊！
1: 啊，换汽油泵了。
2: 首先这样的啊，刚才我只是说，不一定完全正确啊。
1: 嗯。
2: 油轨压力低呢，你要看它真低还是假低。
1: 呀，这怎么还
2: 分真假呢？是吧？
1: 真假呢？
2: 油轨上有一个汽油压力传感器。
1: 真假美猴王啊！
2: 是吧？这个汽油压力传感器如果它是损坏的情况下，它读数不准的情况下，实际压力是够的，但是传感器就告诉你不够，
1: 嗯
2: 啊，那就代表这个传感器坏了啊。如果要是说什么呢，就是拿电脑一读，哎，这个压力低，再拿这个汽油压力表，
1: 嗯，
2: 往这个油轨上一卡，哎，你看它确实低，确实低的情况下，那就是油泵的事，
1: 查一下就知道了。
2: 你那车跑多少公里了？啊，要么就是说啥呢，汽油滤堵了，要么就是说这个汽油的泵的压力低，
1: 嗯，
2: 啊，如果外置汽油滤你可以换个汽油滤试试，如果要是内置汽油滤，如果要真低的压力真低的情况，连泵带那个，
1: 嗯，
2: 这什么

0: 啊，对，15年探险者才多少钱？
1: 是，
2: 15的真的探险者要车况特别特别好，能卖到3万出头吧？
0: 三万出头
2: 对，
0: 哈，
2: 嗯，
0: 你看看这
2: 车
0: 价
2: 况非常
0: 啊，
2: 好。
0: 嗯。好嘞哈，那北京时间的10:19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今天的嘉宾老师呢，就是大咖哈波波文啊，还有严大夫啊，他们二位为大家解决车辆问题啊。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
1: 我这
0: 可以可以打可以打这个啊电话
1: 是吧？我这
0: 他们在说呢，
1: 我才想明白个事儿啊。
0: 嗯，
1: 这个19分钟了，终于来活了，
0: 来活了。嗯
1: 啊，这个汽油压力低嘛，原本是想维修一下，你看现在经你一劝，车换了。
0: 10000块钱告诉你了，卖得了。
1: 我跟你讲啊，开过来好好收拾收拾，这是汽油滤，是汽油泵啊，是吧？或是还是汽油压力传感器，检测一下，啥不行换一换，哎，给这车辆呢彻底的整备一下，翻翻新啥的，对不对？一共也花不几个钱，哎，还能继续再还能开个5-7万点的。
0: 卡罗拉，咋的了？中控台开始就咯吱，你好像你问过吧？你开过来给你听听呗，你老咯吱咯吱响，咱听不明白这个东西啊。
1: 这种情况看的是不是里边掉东西了？
0: 嗯
1: 啊，
0: 严大，我这宝马X1最近地库停车位下面总有一滩油啊，去检查说是气门室盖漏油，
1: 那你得漏的
0: 修一下得好几千，
1: 那用不上。
0: 都说宝马修车贵，你那宝马X1修车
1: 不可能。
0: 严大夫就收你个3250。
1: 如果要是气门室盖漏油的情况下，换好的换贵的再加上工时费啊，也就是小几百块钱。
0: 小几百块钱啊，小几百块钱呢。
1: 对，
0: 好几千让谁给糊弄了啊。
1: 几千不存在啊，三说心里话，机器低的除了大修一下才多少钱呢。
0: 嗯
1: 啊，一共它有几个地方漏啊，按照宝马的气门室盖好漏啊，大部分就是气门室盖来的，你剩下什么机油滤底座和这个油底壳啊，那得好些年的车，好大的公里数才会漏的，你就基本上就是气门室盖。
0: 嗯，对，我这用50宏光拉货的，你就对50宏光拉货行啊，换个50宏光吧啊。
1: 嗯，我的第一台新车就是50宏光，
0: 是不是啊？你就到现在为止，你买的呀有第二台新车了，
1: 是，
0: 你总算有第二台新车了
1: 啊。
0: 好嘞啊，大家可以继续啊，继续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啊，8211-9002-8799-7337，我们继续啊。哈弗 H 六有6万公里，现在等红灯挂 D 档踩刹车，车身就抖得厉害 ，N 档就不抖了。师傅说是变速箱机脚胶坏了，这玩意儿怎么？这玩意儿怎么了？你发呀，
1: 这个、
0: 没有后续了。
1: 这个一般情况得说机脚胶。鸡脚胶
0: 啊，鸡爪胶，鸡脚胶啊。
1: 这个鸡爪胶呢，这那坏了换了呗。这个测试简单，就是说有一个就是腾空的小雕，腾空的小雕啥？它不带轮儿，也不带臂
0: 啊，给它支起来。
1: 腾空的小雕是那什么？实际上它就是一根架子，一根横梁，带俩腿儿
0: 啊，
1: 架到车的两个叶子板内侧的叶子板夹层筋上。
0: 嗯嗯
1: 啊，然后它中间有个钩，然后它雕到这个机器。
0: 嗯
1: 然后它不是液压装置，是手摇的，一摇像螺杆一样，
0: 腾空了，
1: 就把机器腾空了，腾空呢就是说它不抖了，哎，那就是鸡爪胶的事儿，再一个是什么呢？你说这种抖动吧，它还有个啥呢？就是和这个变速箱这一块也相关，和机器也相关。啊，如果要是发动机这块的话，火花塞、电风扇圈啊，这个引起的抖动啊，也会像他说这种情况。
0: 嗯，
1: 就是说
0: 来查查吧。
1: 对，可能你放空档的时候吧，它不吃劲儿，抖的就不严重。
0: 嗯，
1: 可能你挂 D 档，它一吃劲儿的时候了，然后就开始抖。其实，鸡爪胶一方面啊，这个最好是以实际检查，包括是刚才讲，发动机来的抖动啊，或者是鸡爪胶来的抖动啊，实际检查一到店一查就查出来了。
0: 嗯。好嘞，来吧，你开过来吧，我给你个电话，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你跟严大夫联系吧啊。
1: 哎，
0: 真来电话了，陶先生啊，你我不说完了吗？没听节目吗？
1: 比亚迪来了啊！
0: 哎，陶先生好。
3: 哎，你好，我刚才听广播了，我这是我发的。
1: 啊，
0: 这谁的？
3: 我刚才发了比亚迪 S 七那个。
0: 我听着了啊，我说你听了吗？
3: 听着了。
0: 啊。
3: 他这个里头吧，因为我这个车，修过，换了一个发动机，
1: 嗯，
3: 原发动机呢烧机油，
1: 嗯，
3: 完了我又换了个发动机，
1: 这烧不烧了？
3: 发动机吧，现在就产生什么呢？
1: 嗯，
3: 一直在产

0: 成有轨压力过低，傍晚时候电脑一查有轨压力过低，但这现在的时候它就是显示有轨压力过低，早晨第一把火，
1: 嗯，
0: 洗车是挺费劲的，
2: 啊，
1: 挺费劲，
0: 啊，
1: 嗯，
2: 就这个问题呗，是不是？开起来好了，
0: 对对对，
2: 热了就好了呗。
0: 哎，对，你只要白天开起来，到哪停着，可以随时一脚就着。
1: 我听明白了，你这个事儿简单啊
0: 啊，
1: 你卡一个汽油表啊，两个方向卡啊。从那个油箱那个汽油泵那块你卡一下压力，看它丢不丢压。先卡前面，先卡油轨上，看它丢丢压。如果卡油轨的这个位置它丢压，然后你再卡一下油箱汽油泵这个位置，看丢不丢压。如果要是卡到油箱这个油泵这个位置了还丢压的情况下，就是汽油泵泄压。
0: 汽油泵说真的，我换过
1: 啊。
0: 就油箱里的汽油泵吗？
1: 对呀，你还是按照我这种方式测啊，你换过也是这么测，就是说，你听没？我说那个就是油轨测一下，它丢压肯定是丢了，油轨测一下它丢压，看着表往下走，然后你再把这个油箱这个油泵这个位置直接卡油泵上测，看它丢不丢。如果要是说不丢，那就是啥呢？大概率可能是你这个喷油嘴泄压啊，喷油嘴这个泄压导。
0: 你这样，师傅，
2: 嗯，
0: 你用那个小哲这个微信在那个群里都给我发一下，回头我上你那去检查一下吧。
2: 嗯，行，到时候给
0: 你
2: 联系。你
0: 这么一说，我也不一定
2: 能
0: 记得住。
2: 行，没问题。
0: 完了，你还挺麻烦的。
2: 我看见你的电话了，你在群里头有显示电话，7656尾号是吧？
0: 啊，对。
2: 好，行，你一会儿让他给你联系啊。
0: 好嘞，谢谢。
2: 好嘞，这。说懵了给人家，人家不修理沟，你给人讲那么详细干什么？
1: 不是，我讲述完之后，他去哪儿？他
2: 知道咋查、啊？
1: 知道咋查？不容易挨那什么嘛？
2: 哎，
1: 对吧？
2: 对，你看
1: 一共就这么简单。像我说呢，卡油轨这测泄压，然后再到泵那测，到泵那测泄压，那就是泵里边你研究吧，就那块来的。如果要是说泵不泄压，那就是啥呢？喷油嘴泄，喷油嘴泄压，它再还能最终确定车放这儿。
2: 嗯，
1: 啊，他不是早上
2: 啊量车
1: 吗？早上量车的时候呢，四缸挨个缸拆火花塞儿，拆火花塞儿之后呢，闻哪个缸有汽油味比较重，就那缸漏了。然后呢，闻出来以后或者闻不出来以后呢，你再拿内窥镜再开，看哪个缸湿的乎的，就那个缸。
2: 你看啊，这就是检查，大家呢这个可能自己不会查，但是他说完以后呢，我们自己个儿去任何一个修配厂，他怎么查，咱看能看明白他查的对不对。
1: 对，
2: 是不是啊？
1: 对，你别他大哥你这不中了，大哥你那不行
2: 了，那不行了，来换来换去是换好了，换好了再换一堆副厂件，
1: 就是有的时候就怕换完了不好，
2: 对
1: 吧？
2: 对
1: 啊，就是说一定要精准分析、精准判断，因为不精准判断的情况下，就是说
2: 多花钱，
1: 对，会给车主带来更大的这个
2: 损失。
1: 对
2: 啊，自己挺好，原厂件给人换去了啊。
1: 就包括我们用排除法的情况下，我们都不是让车主去买单的，
2: 但是一样一样的。这个排查完了再换新再换回来，
1: 对，就这样，
2: 对，这老朋友都知道啊，所以大家有这个车辆问题啊，那个可以跟严大夫联系啊，或者加了微信都行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啊。马先生寻物啊，今天早上9:20左右从文昌街打车到东大直街华滨通讯下车，将一部金色的荣耀手机拉车上了。电话呢是155-4665-1785，155-4665-1785。欢迎大家。来，我还得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咱们这个出行的这个事儿啊，因为咱们这个哈尔滨交通广播呀啊，那咱925交通广播跟大家来带大家出去玩啊，这个很多的车友啊，包括我们的听众啊，都非常的这个感兴趣啊，而且我们每个团啊，都是。找的满满当当的啊，这个5月22号出发的这个伊春的这个行程呢，可能也快满了啊，所以说大家想去伊春玩几天，这是3天2晚，5月22号啊，我去伊春应该我们都是周五走，应该是啊，5月22号，你看周五走啊，周天就回来了啊，也不耽误时间，去吃生态的美食，住森林里啊，一个周末哎，拥抱整片这个小仙岭的绿是吧？这个清清肺。啊，沉浸式体验一下临海的精华，咱们关键是带大家去任何一个 城市啊，或者是省外或者省内，都会带大家去非常经典的啊这样的一个地方。你比如说咱去宜春，五营国家森林公园，那是5A级的啊，

0: 亚洲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松原始森林。啊，红松的故乡，对吧？森林覆盖利用达到82%，负氧离子呢都是爆棚啊啊，包括汤王河的石林景区也是国家5A的景区，对吧？啊，那这22.5亿年前的这个形成的一些奇景啊，这个花岗岩石的地貌，你去看一看啊，非常的震撼。那么森林覆盖率能达到99.8%啊，就是这个汤王河那块儿，伊春的公园、森林公园、4A 景区。等等等等，很多的这个值得去的地方啊，带大家去吃这个当地的特色，然后呢去吸吸这个氧气，真的是氧气啊啊！所以大家呢，这个感兴趣的话，想了解，你就直接打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咱们住的也都非常好啊，都是这个度假村呢啊，这个度假区啊，酒店呢啊。所以大家呢感兴趣，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欢迎小蒋老师啊，小蒋老师来了，上午好啊啊。来吧，我们继续啊，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这个车辆方面的问题啊，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啊，大家可以继续的拨通电话，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留言，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大卡尔，我看了奇瑞虎八啊，挺大气的啊，配置也挺高。老家那边是哪儿啊？说这个奇瑞底盘爱生锈，谁哪二大爷告诉你的？奇瑞底盘生锈啊，那10年前、20年前的事儿啊。
1: 他二大爷告诉他那没毛病。
0: 那
1: 那
0: 二大爷差不多哈，
1: 对，那个二大
0: 那个年
1: 年
0: 头，
1: 代工艺就是这样嘛，是吧？
2: 而且你老家是在南方的沿海城市，什么车这个生锈的概率都非常高。
0: 那个我那长安那个，
1: 要是在沿海城市的话，不一定是你就你二大，你三叔那车也这样。
2: 对，
1: 不信你趴底看看，是吧？
2: 首先是这样，就是奇瑞早期它的钣金工艺确实很一般。这个问题不是奇瑞，是早期自主品牌全线的钣金工艺都很一般。这是第一。第二呢，像现在奇瑞的钣金工艺很好，别说钣金了，就是连内燃机包括变速箱的技术已经追齐了合资品牌了，所以说钣金它不会差。现在你要看虎八的话，建议看虎八 Pro， 因为这是奇瑞最好的燃油车平台下来的旗舰车型了。当然这个奇瑞还有虎九
0: 啊，虎九
2: 对，还有更高端的，但是虎八一直是奇瑞的命根子。既能拉升它品牌形象，还把它最好的技术都堆上了，而且性价比还控制得很好。如果你要看虎八Plus 的话，我建议你就慎重一下，因为虎八 Plus 属于老款， Pro 是新款啊，一定看虎八 Pro。我推荐你看，现在落地应该就在12左右，
0: 落地12左右，
2: 大五座1.6T 高配的城市型 SUV，空间、动力、配置，包括这么大个的燃油车，油耗都很好。就是你别的你可以不承认，现在奇瑞 1.6T 加自己的双离合或者加自己的 8AT， 不但动力好，而且油耗控制非常理想。这就是技术水平的体现，所以说你可以买。
0: 去吧，去看看吧啊！然后呢，你谈完价格，你再跟我来沟通，我看再帮你找补找补啊，能帮你研究研究啊，这个价格这方面的事儿啊。二手市场有个凯迪拉克的 CT6， 比新车便宜一半儿啊，修起来。修不起，你跟修有啥关系？
1: 那个、
0: 你想，
1: 你差那一半绝对够修车。
0: 他问问，他想看那凯迪拉克的 CT 哪年的 CT 六啊？
1: 对，具体看哪？
0: 你也没告诉我呀，我怎么跟你说呀？哪年 CT 六啊？啊，你再发一条，再发一条啊！
1: 其实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说，也不一定说你买二手车回来就必须得修，知道吧？你做好这个准备，但是不代表必须修啊。就是你要按照现在这个车辆哈，2.0T 咱2.0T 算啊。2.0T 的车呢，修的话大概率的话就10000左右都算大修，我修的利利索索。就是说你为啥排量的2.0T 以下呢？你2.0T 以上也不一样，你要是6缸车的情况下，那就修车就贵了。这个就不好说了，只要你买到黄金排量2.0T 以下的这种哈，没问题。再一个，不能说就是说买回来就肯定得修，因为是这样，你不管是哪年的车啊，
0: 得看车况啊。
1: 对，具体还得以实际车况为主。对。
0: 小上男神们好，哎呀，这高看啊，这是国产的 GLE 好像是要上市了啊， 那 X5 和 GLE 之间怎么选？那你们听不听说 X5
1: 选 X5 买 3.0T 的
0: 40吧。

0: 啊，还58来着？那天他们
1: 那
2: 四十八，
0: 四十八是
1: 这不可
0: 吗？
1: 能，
0: 真
2: 二零体，二零体
1: 是
0: 啊，
1: 吧？
0: 不真事儿啊！我都没敢说呀，这事儿啊，
2: 叉五确实有一批是25款，就是去年的库存车，
0: 嗯，
2: 长库龄的，超过半年库龄的，确实是50往里了。
0: 真吓人
1: 这
0: 啊！
1: 这笑
0: 来吧，给说说吧，
1: 这
0: 叉五和 GLE 啊。
1: 他男女还是
0: 那你问呗，我哪知道啊？
1: 年龄头像点开大概率不就能看到了
0: 看不着，
1: 是吗？
0: 对，来吧，大咖伯给说这事。
2: 我认为这两个车就现在不知道 GLE 国产之后是多少钱啊，但是可以确定是 GLE 国产之后的加长，也是 GLEL 版，
0: 就是它好像上市了新款的吧？GLE 应该是啊。
2: 我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 GLE。
0: 嗯，
2: 就原因非常简单，国产版的 X5。内饰的做工用料确实比进口版要差，而且加长之后呢，它的原来进口版标轴的这种操控性和运动性，包括所有的它的底盘的平衡都被破坏了。
0: 嗯，
2: 那一个强调舒适大空间的 X5，你能舒适过奔驰吗？这是第一。第二，X5现在中期改款也做了一个大横屏，再加上一圈的这个水晶雕刻的氛围灯，
0: 嗯，
2: 很有科技感。但是你看看 GLE 那个内饰，那个高级感，那个档次感，
0: 还是奔驰哈，
2: 跃然纸面。所以说，既然大家都不运动，
0: 嗯，
2: 都不好开，都不好玩的时候，
0: 嗯，
2: 谁高档谁豪华谁舒适，我就买谁。GLE 一直销量不好，是因为一始终坚持原装进口。
0: 嗯，
2: 而且奔驰 2.0T 发动机，我认为啊，它可能在马力上没有这宝马 2.0T 实际输出那么好。
0: 嗯，
2: 但是 2.0T 发动机，奔驰的机器经过它的这个减震胶墩和整车的隔音降噪之后，你在座舱里你不觉得是 2.0T。这个我认为就是买这级别车最重要的，你现在得舒适豪华摆第一位，
0: 看 GLE 吧啊，这价都到这儿了啊，不得看这个舒适度嘛，是不是？而且 X5 现在价格，它怎么降成这样，这个样子了啊？来吧，哎呦，今天没说这个二手车的一些信息啊，那啊跟大家说说二手车信息吧啊，今天这个也没问的啊，全问新车的事
2: 儿。嗯，好的，有一台。说 GLE 的22年的 GLE 350 2.0T 的
0: 22年 GLE
2: 啊，白色的，但是它是美规版本，但现在美规版本因为咱们燃油标号要求很高的，没区别了，不像早年间，
0: 是，
2: 所以说这美规的 GLE 是完全可以买的，没有任何使用，
0: 就加95就行，
2: 对，你就随便加了，
0: 嗯，
2: 这个车现在应该能值到38、39吧，
0: 38
2: 不到40，22年的 GLE 原装进口的350，
0: 原装进口3.0的吧，是不是？
2: 它这350也是2.0T 的，
0: 也是2.0T 的。
2: 对，2.0T 和早年间是2.0T 和3.0T，后来呢，GLE 的450也变成2.5T 了。
0: 嗯，
2: 但是2.5T 它是双增压的，这动力还是不错的。那这是350 2.0T 的，我觉得能值到38、9万吧。但是咱听说选是白的，这个颜色对价格确实有影响，
0: 黑的就好了啊。行，那还有再继续再说说车源啊。
2: 然后还有一个是22年的凯迪拉克XT6，
0: 嗯。
2: XT6，咱们节目听友的选了个绿色。
0: 哎呀，这玩意儿，
2: 对，
0: 谁买谁贴膜吧啊！这车
2: 对绿色的这个XT6，然后呢，它是四驱顶配，叫什么剧院版？
0: 嗯
2: 啊，就是全车是多少个 BOSS 音响？这个，我觉得终端价现在能卖到20出一点头吧，
0: 20出点头。
2: 对，因为颜色问题啊，所以说XT6性价比还是非常的高。够大，够豪华，
0: 也挺好。再来一个，还没有。
2: 还有就是原装进口的2020年的奔驰 A200两厢版，原装进口的1.3T 前驱的四缸的。
0: 今天全豪华啊！
2: 对，这个别看是 A 级啊，定位比较低，但是内饰的横屏和氛围灯，晚上给你亮起来，那个高级感
0: 也不错。
2: 什么奥迪 A3 啊，宝马一系确实没得比，这有啥说啥啊？就高级感很强，而且它这个两厢版的也非常精致。新车指导价27万多，当年，落地就不说了，现在值9万多，
0: 值9万多块钱，
2: 还是因为原版原漆5万公里，就是完美的一个二手车车况，现在才能值到9万多点。
0: 啊，就是以上这几个车啊，跟大家来分享。如果感兴趣，给大家做终端对接啊，加微信啊，AWFM925，AWFM925 啊，直接加这就行，AWFM925 啊。然后大家有想选新车需要我们帮你看看价啊，还是这二手车一些置换的跟4S店呢不明白的啊，可以帮大家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跟车相关系的有关系的事儿啊，你都可以找小哲啊。你是检车检证扣了分了，学法减分啊，你是想考个驾驶证，对吧？稳稳当当没套路是吧？都可以跟小哲来沟通，因为马上也要 这个临近高考了

0: 啊，高考生家长现在这个都在这个怎么讲呢？这个帮助学生帮助孩子啊，在学习啊，努力补啊等等这些方面。那么同时呢，也要考虑什么呢？这个驾驶证提前把名报上，考高考结束以后，利用这个长的这个假期考一本驾照啊，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你们算没算过？就是高考结束的这个假期，有可能是你一直在工作的时候啊，咱不能说这个失业啥的啊，一工作时候它是最长的一个假期，对吧？可能人生当中最长的一个假期就是高考过后这两个多月啊。那么这两个多月除了玩啊、放松、旅行等等，是不是也应该考一本驾照呢？啊，所以大家呢这个一定要打一个提前量啊，人生当中必须每个人都得有一本啊驾驶证，不是吗？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大家可以直接的拨通电话啊，来报名啊，或者是这个检车检证啊，那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啊，你也可以加这个老姜的微信啊，13796789898，13796789898。哈通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 K258公里处，因车辆肇事，占用应急车道和行车道，现场已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啊！我们来看一下，这都发啥了？这在哪儿呢？这个啊，这儿呢，那个求助啊，奥迪 A4L 左前大灯进水起雾。啊，里面全是水汽，这个赛电说是因为洗车压力大的啊，不给质保，一个大灯两多少钱？原厂四，哎，你们猜 A4 原厂大灯多少钱 ？A4 的啊，原厂大灯还不是 A6 啊 ，A4 的
1: 2万，
0: 为啥呀？
1: 啊，
0: 因为啥呀？一 A4 你灯2万块钱，这是谁疯了啊？
1: 啊，这个吧，这个灯贵灯。
0: 啊，
1: 你不行这样的，你可以去我那儿啊，
0: 你给他整整吧。
1: 首先呢，他这个进，
0: 那你就收他2000吧。
1: 有雾的话，那2000都用不上。
2: 而且在市面上四S店以外的渠道能采购到原厂灯，对吧，大夫？
0: 啊，能，
1: 是的，可以。
2: 而且大家不要把灯看得太重，你别看那个东西很漂亮，而且在车的正中间的核心的部位，就前门面嘛，
0: 啊，对，
2: 就是两个塑料壳，
0: 啊、
1: 是。
2: 后面一个控制盒，里面两个灯泡，这就是一个灯。
0: 一个灯
2: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脆弱，而且实际上我认为制造成本并不高的一个东西。
0: 但是它这个有点太夸张了，
2: 消费心理学
0: 啊、哦，你这有点太夸张了。
2: 周老师，这俩大灯啊，要给你放到座底下，
1: 这
2: 它连500都不值，就给你放到车头上了，所以说就值2万。就是它位置很重要，所以说它价值就很高。
0: 这太夸张了啊！你找严大让他给你整整啊，你给他修修也行。
1: 你知道这个东西修有多简单？我给你讲讲
0: 啊。修，哎，看简单啊。
1: 杠拆，灯拆啊，灯拆了之后，然后呢，你先给它喷上一圈泡沫水。
0: 泡沫水。
1: 对，
0: 嗯，
1: 喷上泡沫水之后呢，它不有排气孔吗？你拿着气儿枪往里打压吹气儿，你看哪儿除了排气孔以外的咕噜咕噜咕噜冒泡
0: 啊？
1: 哎。
0: 啊，就看哪漏，
1: 对，你就可以补胎一个原理嘛，对不对？
0: 补胎也那有专业啊。
1: 你看哪都是后盖这个胶垫呼呼往出冒泡啊，还是哪出现了这个问题
0: 啊？
1: 你给它做个密封，问题解决。
0: 哎呀，你看看这事儿，你赶紧找严大夫，这一听就行这事儿啊，一听就行，真坑啊！那你说他那个店他整不了吗？
1: 他呀，他那
0: 他想挣钱，他想攫取。
1: 威力现在都是
0: 啊、哦，威力，行，你这个你加严的微信，让他给你研究啊，就有灯起雾，你都找他。
1: 哎，有修车事儿你就找我
0: 啊，有灯起雾你就找严大夫。
1: 我从事汽车维修行业21周年
0: 啊，这有零有整，
1: 对、啊，
2: 虚岁22岁，
0: 虚岁22了、
1: 啊，就今年的5月1号啊。正好是21年，
0: 21年了哈。
1: 对，
0: 嗯，
1: 这都5月10几号了。
0: 呀，21年多了哈。
1: 是，
0: 嗯，离好几天了。嗯，这不给质保不合理哈。对，不给质保，他不给质保找严大夫吧？这不就给你整整就完了呗？啊，给你整好的啊，不用2万，也不用2000。
1: 那你看哈、你看那里边雾的话，你整不整都行。
0: 嗯，
1: 啊，
0: 要有水的话就
1: 有水珠，你得修修，要不然时间长里边生锈啊。再一个是啥呢？奥迪这个灯啊，首先呢，就是说这我呢也开过奥迪，啊，就是这个
0: 知道你有钱，
1: 不是有钱
0: 啊，
1: 你让我奥迪 S5

0: 我那时候咱就有俩是吧？
1: 是有钱，
0: 不，你看这，我说这个，当时我开这个奥迪这个时候呢，灯也出现了这个问题，然后咨询了这个四 S 店，你看这个问题我得找的呀，对不对？那然后他讲的是，就是这个叫呼吸大灯，
1: 啊，呼吸大灯，
0: 这个名字说的非常的
1: 咳嗽了，
0: 好听。我说那呼吸呼
1: 我
0: 不呼
1: 痰
0: 吸，
1: 卡里了。
0: 我说他呼不呼吸跟我有啥关系？我就现在它里边起雾嘛。他说这个。是由于空气什么冷热交替产生的，就是说这个灯啊，它有个排气口啊，然后产生的这个雾气，等你开灯烤一烤就没有了，然后你再开一开啊，如果再不出现这个问题就没问题了，啊，
1: 他就这么说的，
0: 是，
1: 但是有的地方可能是有漏啊。
0: 对，就像我刚才讲是啥呢？如果起雾你开一开，如果要是说拿大灯烤一烤雾没了，然后你平常不行你呲呲，浇浇水往车上。啊，如果它又出来了，那就不对。如果要是说你已经烤干了之后，再之后不出了，啊，那就是正常
1: 这个你跟严大夫联系就行了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那个感恩说低调，对，低调啊，严大夫多低调啊，是不是？S5两台，我有两台，低
0: 当年
1: 调。
0: 呢，那是现在咱说心里话，现在我那
1: 就你现在有俩5S，
0: 是对。
1: 好嘞啊！北京时间的10:45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可以继续的拨通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啊继续的留言，咱们来唠唠车上的这些事儿啊。你是想选新车呀，还是想评估二手车啊？大家都可以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啊，这又一个丢机油的，这丢机油是正事，正常啊。你就只要丢的不多就行呗，1000公里别补一升啊。你3000就是。大众啊，叶桑巴的啊，3000公里，3000多4000，你补个1升多点机油，我觉得就先开着就行。啥时候1升1000公里丢1升？
0: 那不用，
1: 你就找严大夫就行。
0: 别整太严重了，这是人家趁轻你就得去治理。
1: 这
0: 要不越烧越重，越烧越重的话，积碳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容易拉缸了。
1: 轻的也是越来越费劲，是不是啊？清理也越来越费劲嘛，不是？
0: 是
1: 啊，
0: 就是烧油严重，治理也比较费劲。
1: 这不用多跟你讲了，我觉得不就丢机油的事儿吗？你问问严大夫，然后到时候给你拿内窥镜看看里头啥样，是释放环塞环呢，还是气门油封漏啊？对吧？你还是哪儿的事儿，然后解决就完了呗。
0: 对，
1: 那也花不了几个钱，原来是可贵了，说几千啊，3-4千，现在好像就2000来块钱，2000左右，2800多块，你看这价都定了1800了就行了，
0: 然后呢，无效可以
1: 退款，
0: 对，
1: 你就直接跟严大夫联系就行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周老师，江校长今年有没有高考生的优惠了？有，那天说了1866还是1688呀？我忘了，有，
0: 大家都知道了，和车衣一个价吗？
1: 啊，不对不对，他那个优惠了，1980那个优惠，他那个是针对那个社会人员啊，针对高考是1688还1866，1688，那你就给他打电话，对，报名就行了啊，直接跟他沟通就行啊。大家如果家里面的孩子高考想考驾照。可以通过咱们交通广播啊，跟这个老姜来对接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直接加这微信就行啊。别克君威优惠多，性价比很高啊。我爸说美系车油老虎，现在技术新了啊。市区大概几个油？别克君威，
2: 几个油没法说，因为这跟你的这个路况、用车场景和你驾驶习惯有关系。但是1.5T 的君威，现在首先发动机是国6 B，它的功率没有那么高，自然油耗就降下来。第二呢，它的发动变速箱匹配的非常好
1: ，AT 呢
2: 8AT，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再加上君威的尺寸在 B 级车里属于比较小、比较紧凑的，那么自重没那么大，车身没那么大。变速箱技术先进，1.5T 的汽油机成熟，加在一起，它想太费油也不太现实。但是你要看看你对油耗高低，你得有一个参照物。 你要用威驰的油耗去衡量，
1: 那
2: 所有的 B 级轿车除了混动的雅阁和混动凯美瑞，别的你买不了。
1: 嗯，
2: 但是呢，混动雅阁凯美瑞呢，除了省油之外呢，你什么都没买到，钱白花。
1: 嗯，
2: 所以我觉得君威现在10万多块钱的价格，卖你一个 A 加级的价格，获得一个 B 级轿车的品质，
1: 挺好，
2: 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油耗这个东西，
1: 嗯，
2: 是不是？
1: 仁者见仁，而且你公里数要少的话，没必要考虑油耗啊。你一年1万8000公里，你多个1000块钱的油钱，我觉得你加入到咱们汽车，你就是不是咱们汽车玩家的核心会员？你要是核心会员的话，一升汽油优惠4毛钱，一年就给你省出来了啊。
2: 也是因为现在它真的不费油，1.5T 油耗表现
1: 不费，不费油，你就买个 1.5T 的就行，就带个步。而且美系车怎么讲呢，它抽调的还是挺少的。
2: 对，
1: 对，你真的美系车抽调的还是很少，它不像其他的啊，是不是？现在不太敢说啊，你等线下我直播的时候咱好好唠唠，跟你们啊，你们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等我直播我好好扒一扒，我跟你说那是什么车啊，那底下都是什么玩意儿，是不是啊？但是不敢说。咬咬牙买个宝马三系啊，你别咬牙了，你看君威吧啊，你就看君威得了。
0: 牙你再使使劲咬，你直接买宝马 X5，
1: 那不就崩了吗？是不是？那咬崩了，
0: 买二手的呗。
1: 嗯，
0: 现在性价比非常高。
2: 你君威怎么能跳到
1: 今天
2: 三系去？
1: 这个孩子啊，这他人一般都是吧，爸爸给孩子买，然后参与节目。今天这来个小年轻的啊，
2: 就是你君威要咬咬牙，你直接奔 CT5去。
1: 啊，
2: 对吧？都一家的，
1: 对，
2: 用料更好。
1: 嗯，看 CT5 也行。主持人好，我看了锋兰达了啊，销售说现在有优惠，但说有颗粒捕捉器容易堵啊，嗯，一堵动力就弱，你那车本来动力也不好啊，你还想啥呢？嗯，那车不就油耗低吗？啊，
2: 这没错，因为现在国六 B 的排放标准比较高，
1: 嗯，
2: 燃油机尤其是自然吸气发动机，包括混合动力的，它的排放标准达不到这标准，只能用颗粒捕捉器进行补偿，这你不用担心。
1: 嗯，
2: 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买燃油车，你去看100款。得有95款有颗粒捕捉器，
1: 嗯，
2: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正常现象了。那至于这颗粒捕捉器堵了怎么办呢？有空自己跑高速，没空回四 S 店再升，
1: 是
2: 啊，刷程序或者四 S 店有办法，
1: 没事儿。
2: 你要是看到锋兰达，我建议你看卡罗拉锐放，
1: 对，
2: 销量更好，更主流。
1: 对，看卡罗拉锐放
2: 一样的车，就是外观风格小有区别。
1: 嗯，严大夫家电确实良心上架。
0: 是不是？
1: 你上我这来打广告来了啊？你先交个广告费啊！他说我的车上次倒车影像不亮了，本打算换个新的，经大师傅检查，一个线断了啊，免费给接上了啊，感谢感谢，省钱了吧？你说你换一个新的，是不是得个几百块钱？对不对？那个。不用刷了啊，这么地吧，这么地吧啊，那个感谢眼，你得表示一下，人家感谢你了，
0: 谢谢
1: 啊。
0: 我这眼睛看不清，那
1: 离得远看不清哈，你看不清我不说你不听上了，
0: 感谢啊
1: 啊，抱拳了啊。嗯，那个心想事成说，请问有6月份的旅游团吗？高考完就能出发那种？我觉得一定能有，去年就有啊。你心想事成，你多听听节目啊，应该在5月中旬，5月20号左右可能就会推啊。这一波完了，应该就是高考那一波。去年可是有啊，但今年不知道啊。但是我觉得能有啊，你多听节目，就是大家跟着925一起出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放心安心啊，没有那么多事儿，什么怕有些什么强制购物啊。啊，或者是说这个吃的不好啊，啊住的不好啊，这些大家都不用担心这些问题啊，我们都给大家铺垫的非常非常好了，提前都已经打好提前量了，而且是我们的主持人亲自带队，他每天这些主持人都要上节目啊，那么都要面对大家，怎么可能不会给大家带一些这个不好的东西呢？是吧？无论是这个出行啊，上哪玩，包括我们去牡丹江也好，去伊春也好，你看看住的地方啊，然后带大家去的是不是经典的路线，有没有那种强制的那种这个收费？没有啊，没有。包括我们这次去西安，都是非常经典的一些线路啊。大家如果想出去玩，你提前跟导播老师来沟通啊，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 87997337，跟他导播老师一说，哎，他就告诉你了啊，一些详细的线路啊。

0: 好了，我们继续啊，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啊，8211-9002-8799-7337，哈通高速 K283-690公里处浓烟已散啊，恢复正常通行。大气高速 K647-500公里处因浓烟能见度低，请过往车辆啊注意减速慢行啊。严大夫确实是良心商家，不是你们今天怎么还来夸严大夫来了呢？啊，一波一波的夸呀，哎呀。那个严大夫晚上直播，大家都关注关注就行了啊。搜925严霜啊，这微信视频号搜925严霜，晚上多给点点关注吧啊。那个修顺东升说，我想买 A6 四驱，嘉宾有没有渠道优惠多少啊？去哪儿买？
1: 嗯，奥迪可以帮你找一找啊。
0: 嗯，
1: 去首先去个靠谱的店。
0: 对。
1: 第二呢，能帮你尽量争取优惠。你要说四驱的话，如果是45四驱的话可以，但是新款的这个9代 A6的四驱。这现在没优惠，
0: 没优惠、
1: 啊。目前上市全系没什么优惠，只能说是帮你多要点赠品啊，或者要点保养什么的。
0: 嗯，
1: 就在政策上能让更好一点，少花点钱，让你提车之后少花点钱。
0: 但我觉得要是买老款的 A6 四驱45，是不是也挺好？
1: 那挺好，因为新款卖的不好，
0: 便宜啊，新款卖的不咋好，然后它这个优惠没那么大，你真就不如看看老款的 A6 四驱啊，就是45那一款就挺好的。啊，而且30多一点就差不多就够了。
1: 对，30多万就落地
0: 了啊，就落地了，就非常好。你跟罗博文联系吧，啊，你跟博文联系一下吧，啊，AWFM925 啊 ，AWFM925， 加这个微信号啊，东升 ，AWFM925 啊。严大夫的生意会走得更长久，走多少年了？
2: 嗯，没走丢，
0: 没走丢
2: 啊！
0: 走多少年了
2: 啊？谢谢大家的反馈和评价，也谢谢大家的对于我的信任和支持啊！
0: 你别哭啊！
2: 对，如果要是有哪里招待不周、做的不够好的地方呢，也尽情
0: 你就忍着吧
2: 啊！你看这话咋能这么讲？
0: 啊、不是、啊、
2: 来了都是客的嘛？
0: 啊，不能这么说、
2: 啊，是不是？嗯、如果要是大家呢有关于车辆的维修的问题、保养的问题啊，包括像还有这个买了新车想贴车衣玻璃膜的话，也可以与我联系啊。我的微信号呢是13604514456，13604514456，13604514456。
0: 嗯，自己都抢答了啊。对，大家可以加严大夫的微信，特别是天热了啊，想贴个车衣啊，想了解这个车衣的一些行情啊、品质啊。啊，包括汽车的玻璃膜啊，啊，都可以跟严大夫来沟通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包括换油啊，昨天这个晚上再去吃饭聊天啊，告诉我一个什么品牌的机油，告诉我15000就能换啊，我这车都用这个机油。我的大哥，
2: 我那不用15000，我那299全合成四升壳牌带三滤，
0: 啊、
2: 10000一换，
0: 才10000一换呢啊！我说这一定是。18000就换啊，就给大家一个建议，对，所以说这个有一些小品牌的这个机油啊，传说中的都有多好啊，这咱就不评价，但是呢，咱们就换大品牌的机油啊，18000公里咱就换，
2: 对
0: 啊，最起码保证一个很好的这个运转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环境，要不然发动机修一下。疼啊，各位，不值当啊，关键是。
2: 对，省那点钱，咱说句实话，省10年的钱都不够修发动机啊。
0: 对，不够啊，所以大家有这个想换点大品牌壳牌机油啊，还是维修保养的事儿啊，加严大夫微信就行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北京时间的10:57，今天节目就到这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2: 哎，我是严霜，
1: 我是博文，
0: 拜拜各位，
2: 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5: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6: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7: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6: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8: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6: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6: 所以这一分钟
9: 请别省略。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雷阵雨的天气，西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1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有事请找九二五。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

0: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0: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上午的11:05，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一时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陪你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开车路上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郭采洁，《我的未来是》。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间段的新闻资讯。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了大风兰斯预警信号，那预计14号和15号全市间会有大风天气，阵风6到7级，局地会达到8级，并可能会伴有扬沙或者是浮尘，能见度会降低，请大家注意防范。5月17号到21号，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将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办，第35届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同期举行。那据了解，本届博览会将汇聚46个国家和地区的

1500余家中外企业带来526款首款产品，30000种特色好物，打造集经贸合作、科技展示、美食体验于一体的国际盛会。

开车路上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现在是上午的11:13，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一时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天文，从10点钟一直到13点钟，2个小时的时间，陪你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当然了，在生活当中，如果你有路况要分享，有问题要咨询，有事情想求助，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

啊，0451821002，或者是87997337，和我们来取得联系。今天是星期四，一周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有最后的两个工作日，怎么样？这周过得还好吗？

11:18，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今朝925。那今天在我们两个小时这个时间段，我们来聊这样一个话题吧，说说迟到这样的一件事情。在上学的时候，你是一个爱迟到的学生吗？那走到工作岗位之后呢，你有没有迟到过呢？那你现在的工作如果迟到了的话，会有什么样的惩罚措施吗？欢迎大家一起来说说迟到的那些事情吧。所以说你是不是一个爱迟到的人？不只是上班上学，或者说和朋友的聚会，和好恋人的约会，你是一个爱迟到的人吗？欢迎大家来一起说说看，你有多久没有迟到过了。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分享你的迟到心事。来自王心凌的歌《爱你》。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吧。刚刚天文给大家留了一个互动话题，就是说一说你生活当中是不是一个爱迟到的人，不管是上学也好，上班也好，有没有这样一些迟到的经历。有朋友说了，说反正自己是不管上班也好还是聚会什么的，基本上都会早到，不会迟到，最讨厌那种不守时的人了。这个我特别的同意，就有的时候比如说很多朋友一起出去玩啊，约好比如说10点钟见面，然后10点钟我到了，其他的人呢全都不在，然后打电话就是马上到马上到，然后可能一等就是半个小时。就包括在周二的时候吧，也有个这样的情况，就是当时早上起来，然后有朋友在这个群里就说了，说那个我一会儿要去你家取个什么东西，我说好呀好呀，那你他是9点钟说出门的，然后呢我就一直在楼下等，一边遛狗一边等，等到了10点钟，一个小时过去了，然后我就给他发微信，我说你来了吗？到哪儿了？怎么还没到呢？然后他说哦，我刚才弄了个什么东西，我说我现在出门，然后我说等等，那你别过来了，我一会儿有事儿，你还是下午再来吧。就等了一个小时，他连家门都还没出。对，所以为什么今天就讲到一个迟到的话题呢？因为今天就是在刚刚上节目之前，今天呢我是没有开车来单位，就想坐地铁吧，然后呢又健康又这个节省，虽然起得很早，出门的时候也很早，但是错过了一班地铁，导致呢坐第二班地铁的时候，这个到站的时间稍微就有一点点赶，然后从下了地铁一直到单位一路小跑过来的，非常非常的赶，还好没有迟到。所以欢迎大家来继续说说看吧，生活当中那些迟到的事，你是一个守时的人还是一个喜欢迟到的人呢？上学也好上班也好，欢迎大家来一起说说看。那现在如果是上班了的话，你现在上班工作迟到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惩罚措施吗？欢迎大家来一起说说看吧。大勇哥也来了，说成龙大哥来哈尔滨了。对，我看到了，看到这个整个朋友圈都在发这个电影节的开幕。来吧，那快速给大家带来一条全程关注的新鲜事儿。那首届东北潮真的要来了，也是我们黑龙江的球迷和游客，这个夏天又多了一个好的剧组，还有一大波实打实的文旅福利在等着大家。来画一个最核心的赛事信息，首届东北地区的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大家所说的东北超，是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个省区联合打造的区域性的顶级城市

制足球赛事，5月23号就要在4省区同步开幕了。那这次呢，共有8支城市代表队参赛，我们黑龙江省有哈尔滨和鸡西两个赛区。那开幕当天的对阵也给大家来报准了，哈尔滨主场迎战大连，鸡西客场对阵沈阳。那重点来了，哈尔滨的揭幕战售票信息刚刚已经是官方发布了，大家一定要记准了。那这场比赛呢，是5月23号晚上的7:20举行开幕式，晚上8点会正式开球，比赛地点在哈尔滨2城区的文化体育中心，票价也是特别的亲民，只要18块钱一个人。那如果想买票的朋友一定要记好时间，5月15号，也就是明天上午的10点会准时开售。官方售票渠道只有4个，看个比赛 APP, 看个比赛微信小程序，看个比赛支付宝小程序，还有是京东 APP。 那在这里也特别提醒大家几个关键的规则，就是别白跑一趟了。第一，主队球迷票辽宁省的身份证是不能够购买的，客队球迷票仅限辽宁省身份证购买，还有专门的观赛区域。第二，必须一人一证一票，用真实有效的身份信息，不然进不了场哦。第三，门票一经售出是不退不换，也不能够转让的，大家一定要通过官方渠道来买票，别轻易的相信黄牛和非官方的平台，谨防上当受骗。那说完赛事，再来给大家说一说配套的文旅大礼包。那这次我们黑龙江可以说是拿出了十足的诚意，以足球为纽带，哈尔滨和鸡西各有各的优惠。先来关注一下本地哈尔滨。那作为第9届亚冬会的承办城市，这次把亚冬理念和足球赛事深度融合了，全市18家重点景区面向客场城市的市民推出了免票、半价、套票折扣等多种的分层优惠。大家看完球正好可以逛一逛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街区，去冰雪大世界看一看夏季景区，感受一下冰城夏都的独特魅力。那再来说一说鸡西。那作为第8届黑龙江省旅发大会的承办地，优惠力度更大。从6月1号一直到8月31号，整整3个月的时间，鸡西会面向联赛其他的7个城市的游客，凭本人的身份证就能够免所有 A 级景区的首道门票，包括像新凯湖、乌苏里江这些我们黑龙江的标志性的美景都可以免费去看了。除此之外呢，鸡西还有3项专属福利。第一，鸡西数字经济产业园里面的沙棘枝、黑木耳、榛蘑、松子等30多种本地的特色农副产品，全部都可以享受到8折的优惠。第二，每个鸡西主场比赛期间，政府会大力投放像住宿、餐饮、加油、商超、百货等领域的消费券，球迷和游客参与活动就能够享受到7到8.5折的优惠。第三，还整合了当地的生态和美食资源，推出了一系列的专属的文旅套餐。简单和大家再总结一遍最关键的信息啊，怕大家记混，就是本周五，也就是明天5月15号上午的10点会抢票，5月23号哈尔滨主场对战大连，票价呢是18元。那这个夏天去鸡西旅游，凭借身份证可以免 A 级景区门票，特产8折，还有消费券可以领。那我们黑龙江这次就要借着东北朝的这阵东风，把文体商旅深度融合起来，让足球热带动旅发热，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我们黑龙江清凉夏日和东北人的热情好客。更多城市动态和生活实用信息也会持续为大家来进行关注。那我们第一场哈尔滨对阵大连的比赛，你会去现场支持吗？欢迎大家来一起说说看吧。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3: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4: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5: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2: 劳动者正青春。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站起来。开车路上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11:35，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收听到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这一时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陪你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成龙、莫文蔚、孙楠和韩红带来的《站起来》。成龙大哥正在我们哈尔滨的电影节，太阳岛电影节的活动现场。刚才在看一些直播的画面当中，真的感叹岁月不饶人啊，成龙大哥真的是老了。还记得小的时候看过他非常多的作品，比如说警察故事，比如说神话，比如说宝贝计划、蛇形刁手等等等等。那个时候在我印象当中，成龙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武打演员，包括他拍的一些喜剧的作品也非常非常的受欢迎。不得不感叹岁月不饶人，我们小的时候看过的那一代的演员，听过那一代的歌手的歌，全部都已经到了年龄了，但是留下的这样的一些宝贵的作品，影视作品也好，音乐作品也好，让我们来好好品味一品味吧。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间段的新闻资讯。人行横道是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的重要屏障，更是城市交通文明的直观体现。为了切实保障行人过街安全，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持续开展机动车不礼让行人专项整治行动，以严格执法规范通行秩序，引导驾驶人文明礼让出行。近日，交管南岗大队在哈西万达商圈、中兴大道等重点区域查获多起违法案例，民警当场对驾驶人开展了普法教育，并依法处罚。交管部门提醒，斑马线礼让是法定责任，呼吁驾驶人自觉遵守交规，共同维护文明有序的通行环境。目前，哈尔滨市已经进入到了施工季，为进一步加强进驻施工场地的务工人员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提高送工车、渣土车、商混车、建筑材料运输车辆的驾驶人守法意识，平常交管部门深入全市各施工场地，通过现场宣讲、发放宣传单、播放警示视频等宣传形式，开展守法出行、安全回家、交通安全主题宣传活动。施工季以来，哈尔滨市交管部门已经深入全市46家施工场地，开展宣传教育活动52次，发放宣传资料800余份，宣传教育务工人员1200余人次。

听众的事，就是九二五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九二五，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1:49，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快速和大家带来一条超级实用的生活科普。很多人啊，现在就是一长白头发都会忍不住的拔掉，要么呢就是赶紧去染黑。那你有没有一些白发的困扰呢？哥伦比亚大学最新的研究告诉我们，有些白头发其实不用折腾，它自己还能够重新变黑。哎，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一起关注。进化出一个最核心的结论啊，就是部分白头发确实是可以逆转变黑的，而且和生活压力直接相关。那这个结论呢，已经在人类身上得到了确凿的证据支持。先和大家说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发现啊，就是我们的头发其实就像是树的年轮一样，能够悄悄记录你过去的生活状态。头发每个月大概会长1厘米，那所以一根10厘米的头发就会藏着你过去10个月当中的生理变化。靠近头皮的部分是最近的你，发梢呢就是很久之前的你。那科学家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高分辨率扫描单根头发的颜色，把每一段的颜色变化对应到具体的时间，结果发现了三种白发模式。哎，有的全黑，有的全白，还有的呢就是中间突然变白，后面又重新变黑了。那这种黑白分段的头发就是白发逆转的直接证据，而且在儿童、年轻人和中年人身上都能够看得到，不光是头发，甚至是胡子呀、体毛啊，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那白发的逆转的速度有多快呢？说出来可能很多人都不会相信。研究显示，最快的只需要3到7天。显微镜下能够看到特别清晰的黑白分界线，那就像是在中间突然染了头发一样。大多数情况呢，需要几周到几个月，但这也比大家以为衰老不可逆快太多了。那到底是什么让头发由白又变黑了呢？核心就是压力。研究人员让参与者回忆过去一年的压力变化，再和他们的头发时间线一对比，发现对应关系特别的明显。那其中有一位35岁的男士，连续休假压力完全解除之后呢，5根白发同时变黑了。还有一位30岁的女士，在分居搬家那段压力最大的2-3个月的时间，头发突然变白，那等事情过去，后面长出来的头发又重新变回了黑色。所以简单来说，毛囊对于身体的压力是特别敏感的。当你长期焦虑、熬夜、压力大的时候，那毛囊就会进入到一种高负荷的状态，黑色素的生成就会受阻，头发就自然而然的变白了。但是只要压力及时的解除，毛囊缓过来了，那黑色素的生产重新启动，白头发自然就会变黑了。那这里科学家还提出了一个很好懂的阈值模型，就是每个毛囊都有一个压力承受的临界点，年轻人离这个临界点越远啊，所以再大的压力也不会容易长出白发。那中年人离这个临界点就会近一点，那一次强烈的压力或者连续一段时间睡不好、焦虑，就可能会让头发突然变白。所以压力大的时候，遇到很多重大变故的时候，说一夜白头发其实是有据可查的。那当然了，在这里要必须提醒大家，不是所有的白头发都能够逆转的。如果毛囊长期属于一个高压的状态，好几年都得不到缓解，或者是因为年龄的增长、遗传因素导致的白发，那就会固化下来，再也不会变回去了。而且还要明确的是，导致白发最重要的原因还是遗传，其次才是营养，还有一些疾病也可能会伴随白发，所以压力只是其中的一个影响的因素，大家不要本末倒置了。所以遗传是最大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所以最后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个实用的小建议，下次如果你再看到白头发，别着急拔，也别太焦虑，它其实是身体在给你发出一个信号，告诉你最近太累了，该好好休息，减减压力了。所以说，睡个好觉，放松几天，说不定过段时间，新长出来的头发又能够变成黑色了呢。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白发的困扰？你今年多大？白头发有没有很多呢？你是几岁开始长白发了呢？欢迎大家一起说说看，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畅所欲言，聊一聊头发的那些事情。

0: 清晨，唤醒温暖这座城市的声音。夜晚，一盏为你点亮归途的灯光。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公益媒体，爱心传承。925，就爱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的11:55，那我们第一个小时的有事情早925到这里就要暂时的和你说再见了。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调频，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依然会在节目当中和你准时见面。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让我们来送给梁静茹，没有人像你，不要走开，稍后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一起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14号下午一直到17号白天的全市的天气情况。14号下午，全市晴见多云，西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是28到31度。14号夜间，忽然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及大区域多云。15号白天，忽然宾县、巴彦、木兰、东河、依兰、方正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多云。西南风转偏北风3到4级，白天时段阵风5到7级，最低气温是15到19度，最高气温北部区21到25度，其他区28到31度。15号夜间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16号白天全市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0到14度，最高气温20到24度。16号夜间全市多云，17号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西南风2到4级，白天时段阵风5到7级，最低气温东北部区域18到11度，其他区域12到14度，最高气温22到25度。那未来三天的时间，大风时段比较多，15号全市可能会出现雷电、小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造成农业设施、通讯或电力设施以及户外游乐设施、广告牌、临时搭建物、树木等损坏或者是倒伏。风力较大时段，火险气象等级较高，相关单位需要加强火灾隐患的排查和用火管控。气温先升后降，昼夜温差仍然较大，户外活动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来及时调整衣物，做好健康管理。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开车路上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12点06分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一时段的又是情招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因为养护施工，基虎高速新凯服务区暂停使用，计划施工时间是2026年5月14号的12点钟，一直到5月19号的17点钟。听听资讯，听听歌，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继续来陪伴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郭富城，永远爱不完。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间段的新闻资讯。今年以来，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聚焦老年、残障、无陪同出行等重点旅客需求，持续优化便民服务举措，日均受理重点旅客服务工单数百件，涵盖轮椅出行、视听。

觉障碍、孕妇等各类群体，旅客可通过12306 APP 线上预约服务，车站将提前调配人员，准备帮扶物资，乘务人员将会全程跟进照料，为特殊群体搭建安全便捷的出行通道。近日，哈尔滨地铁集团运营三中心电力车间举办了专业技术比武，涵盖线路、结构、碳伤三大核心专业，采用理论考核加实操比拼的综合模式。理论考核重点考察安全规程、专业知识等内容的掌握应用能力，实操考核随机抽题聚焦设备检修、突发情况应急处置等核心技能，全面检验员工专业素养与临场应变能力，助力提升地铁运营保障水平。

跟着我们的好朋友叶片就来问好了，是天文周四快乐，周四快乐呀。这周哇，前三天都没有节目，所以今天是星期四，也是和大家第一天在本周节目当中见面。那从今天开始呢，一直到星期天，天文都会在节目当中等待着大家的到来。听到了这首歌，来自孙燕姿，《我的爱》。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杰伦，叫做牛仔很忙，12:18。看到叶片周一来问好老师天文，中午好。中午好呀，现在是中午的时间段，大家是不是在午休呢？那今天中午你吃了什么呢？有没有吃饱呢？一上午的工作也非常的繁忙，希望你不要太辛苦，还有一个下午的工作要赶，希望你能够感受得到一点点的快乐吧。在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和你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那当然了，在生活当中，如果你有任何的信息想要求助，有任何的路况想要分享，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和我们取得联系。当然，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在线。你的每一条留言我都会看，你的每一个情绪我都会看得到。这首歌来自王菲，《怀念》。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12:21，回到节目当中，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绕城高速群力往松北的方向 K27 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再来关注一下最近和我们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民生的消息。最近猪肉价格跌得非常的厉害，我记得在前段时间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分享过，这个猪肉价格持续走低，现在这个肉比菜便宜真的成为了现实。但是有意思的是，大家好像反而不怎么稀罕这份猪肉自由了，到底是什么情况呢？先来和大家报一个最实在的价格。中国养猪网的数据显示，4月15号，全国外三元生猪均价跌到了每公斤8.77元，创下了2015年以来近10年的历史最低价。那截至到5月12号，价格虽然有一个小幅的回升，到了每公斤9.67元，但是行业还是进入到了9元的持久战，整体依然是在低位运行当中。那我们哈尔滨的本地情况也是更加的直观，有网友晒出了像一些生鲜超市的价格，特价猪肉只要6.7元一斤。那对比一下旁边的这样的一些蔬菜的柜台，比如说大蒜呀，要4.98元一斤，生姜5.29元一斤，包括像红葱头6.5元一斤，最贵的这个红葱头啊，价格几乎都是猪肉持平了。而一小盒200克的芦笋就要11元，确实啊，是到了这样一个吃肉比吃菜还划算的时候了。那为什么猪肉会这么便宜呢？核心的原因就是产能过剩。2025年全国生猪出栏量达到了71973万头，那猪肉的产量达到了5938万吨，直接创下了历史新高。而且现在养殖效率也同样提升了，每头母猪每年能够提供断奶仔猪的数量已经达到了24.34头，同样的数量的母猪呢，能够生出更多的小猪。不过大家也不用太过于担心市场的波动。4月1号，向国家发改委、商务部、财政部已经发文，近期会开展今年第2批中央冻猪肉储备的收储，那这也是国家平抑这个猪价的常规的调控手段。但是降价的另一方面是，大家对于猪肉消费热情反而在下降了。央视财经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居民家庭人均猪肉消费量是26.6公斤，同比下降了5.4%，那这已经是连续第2年下滑了。2024年的降幅更是达到了7.8%，两年累计减少了12.8%，消费水平降到了近4年来的最低点。可能很多朋友也会有同感了，现在的猪肉没有小时候的香了。那原因其实也非常的简单，现在规模化的养殖大多用的呢都是速成的猪种，为了追求生长速度和瘦肉率，肌肉的脂肪和风味的物质的积累就会变少，所以吃起来味道也就淡了一点。那再加上现在大家的饮食结构也会有相应的一些变化，越来越多的人追求健康饮食，更愿意选择像鸡胸肉、牛肉、鱼虾这类像低脂高蛋白的食材。很多的年轻人会觉得猪肉的做法太过于这个重油重盐，吃起来可能会有一点负担，也就慢慢的减少到了猪肉的摄入量。那简单跟大家做一个总结，现在猪肉确实是近几年最便宜的时候，想吃的朋友可以趁这个时候呢多囤一点。但同时我们的餐桌也越来越丰富了，猪肉也不再是餐桌上唯一的主角了。那你爱吃猪肉吗？最爱吃的是哪？

哪个部分呢？五花肉还是像排骨呢？欢迎大家来一起说说看，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说说看。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7: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8: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6: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7: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8: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6: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5: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6: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站着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
1: 开车路上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12:34，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又是清早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最后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陪你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哈大高速卧里屯往大埂家的方向 K532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请大家注意避让。另外，哈农高速哈尔滨往佳木斯的方向 K117+700公里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设置警示标志，请大家注意避让。这首歌来自黄绮珊，《向云端》。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间段的新闻资讯。进入五月，哈尔滨街头丁香迎来盛花期，满城芬芳。不少市民发现，除了常见的紫丁香，还有白色丁香点缀其间。市园林部门介绍，目前街头的白色丁香并非独立品种，是紫丁香的自然变异。二者除花色不同外，花型、花期、生长习性几乎完全一致，五月上旬同步绽放。那据了解，哈尔滨丁香花期将会持续到六月末，六月还将会有爆马丁香连续开放，届时也将会呈现出白色的花景。连日来，哈尔滨市旱田播种已基本收尾，全域农业生产全面转入水稻插秧阶段，春耕生产节奏平稳有序。据最新农情统计，截至目前，全市粮食作物已完成播种2056万亩，占年度计划的 64.9%。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叮当，漂洋过海来看你。12:42，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这一时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那今天呢是5月14号，我们也是终于迎来了夏天啊，这两天的气温已经都来到了30度。那我们925交通广播也会再次带领大家赴到林都之约，享受清肺休闲之旅，全新的行程，全新的线路。那这一次呢，是我们925交通广播为所有听友量身打造的伊春专属私人定制团，925交通广播团队全程服务陪同，5月22号出发，3天2晚的时间，从自然风光到人文景点，吃生态美食，住在森林里，一个周末就能够拥有整片的小兴安岭的绿。那这次我们会带大家去打卡五营国家森林公园，那这里呢是亚洲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松原始林，也被誉为红松故乡，森林覆盖率达到了82%，负氧离子爆棚。同样也会带大家去到国家5A级的景区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那这里呢是国内唯一的印支期的花岗岩的石林地貌，有2.51年风化形成的奇景，完美呈现出了树在石上长，石在林中藏的独特风貌。也会带大家去打卡4A级的森林公园兴安国家森林公园，也就是伊春的南山公园，登上47米高的兴安塔，360度俯瞰伊春全城和蜿蜒汤旺河，一步一景尽览自然野趣。那在人文研学当中，我们会带大家去打卡林都的生态文化地标伊春森林博物馆，馆内藏有着10000余件的动植物标本和文物，镇馆之宝就是红松王标本，非常的震撼人心，大人孩子都可以在游玩当中长知识。也会带大家去打卡到九星的洞藏酒窖，这个呢是国内规模领先的蓝莓酒的洞藏基地，有3200平方米的恒温恒湿的酒窖，大家可以在这里感受一下这个蓝莓白酒独特的林区酒文化。那这次的住宿也是特别的地道，我们会住在汤旺河的九星山珍度假村，那这里呢是国家级的气候康养居的里地，包括全生态的实木的造景，原木风的典雅的舒适，推开窗就是满目的翠绿，空气清新能够细肺。这次的特色美食可以说顿顿都是林区的特色，主打的就是地道的东北菜，让大家一次尝遍小兴安岭的山野鲜味。晚上还给大家预留到了足够的充足的时间，带大家去逛一逛伊春的夜市，烤串啊，锅包肉啊，包括松仁饼，蓝莓制品应有尽有，在清凉的晚风当中感受到林都最浓的烟火气。无论您是之前有没有跟我们去过伊春啊，都可以报名这一次的行程，非常的丰富的行程，也是非常的有特色的一个行程。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5月22号出发，3天2晚的行程。

0: 我们的价格是788元，788元。5月22号出发，周五、周六、周日三天的行程。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我们的925听友专属福利价格是788元，1米2以下的小朋友呢是588元，588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想要逃离城市喧嚣，奔赴森林山海，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0451-8211-9002，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我们是5月22号出发，3天2晚1针的行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虽

12:50，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今天在用最后的时间给大家带来一条超级实用的生活小提示。相信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会有这样的一些困扰，就是肚子胀胀的，想上厕所呢，但是怎么都不太顺畅，急得团团转，然后呢开始在网上搜索各种各样的一些通便的偏方，抓到什么就是什么。但是在这里给大家提个醒啊，就很多网传的这样的一些通便的方法不仅没用，还可能会非常的伤身体。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一次性的说清楚哪些是伤身体的这种通便刺客，哪些呢是这种随缘有效，哪些才是真正的有研究支持的靠谱的选择。首先避一个坑啊，就是这四种东西千万别来长期用来通便，效果不好还伤身，那就是番泻叶、大黄、芦荟和决明子。那这些呢都是刺激性的泻药，偶尔应急用一次还可以，但是长期用呢会让你的肠道产生依赖，还可能会导致肠道黑便病，反而会越用越便秘了。那接下来的这样的四种只是很多人以为是通便神器，但其实呢只能够随缘有效，效果因人而异，是什么呢？就是蜂蜜、酸奶、香蕉以及益生菌。那比如只有熟透带黑斑的香蕉才能够有一点点的效果，生香蕉反而会加重便秘。酸奶呢和益生菌也要看具体的菌株和含量，不是喝了就一定会有用的。那重点来啦，什么样的一些是真正有研究支持的通便好帮手呢？所以不要再只盯着西梅看了，一起来关注一下。第一种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西梅，那不管是西梅干还是西梅汁都可以，每天可以吃5到10颗西梅干，或者是喝100到200毫升的西梅汁，效果非常的靠谱。那第二个呢就是滤心的猕猴桃，每天可以吃2个，连续吃3-4天，很多人都能够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到排便变得顺畅了。那第三种就是红心的火龙果，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很多朋友都是亲测有效的，吃1个到1个，一般半天到1天就能够有感觉了。那第四种呢就是纯的黑咖啡，就是不加糖不加奶的那种，可以早上起来空腹喝一杯，能够快速的刺激肠道的蠕动，对于不少人都来说特别的管用。那另外最后一种就是全谷物，比如说燕麦、糙米、玉米，每天替换一部分的主食，那长期吃呢能够补充膳食纤维，能够从根本上改善我们肠道的环境。所以其实这些食物都能够通便，原理也特别的简单，主要就是靠两种核心成分。一种呢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膳食纤维，不溶性的能够给粪便搭起一个骨架增加的便量，可溶性的呢能够润滑肠道。另外一种呢就是糖醇，能够吸收水分软化我们的大便，两者一配合，那自然而然就排便更加的顺畅了。那当然在最后要给大家提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啊，那其实一周排便3到21次都是属于一个正常的范围的，3到21次这个跨度其实相当大了，都是属于一个正常的排便范围，不必因为偶然的一两天没有排便就可能会过度的焦虑，很多时候这个便秘本身就是因为太过于紧张压力太大导致的，反而你越着急就越上不出来。所以在生活当中你会有这样的一些困扰吗？那如果你已经尝试到了各种各样的食物啊，包括方法，排便还是长期不顺畅的话，那就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来看医生，千万不要胡乱尝试那些网络上的邪门偏方，会非常影响我们身体健康的。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2:54，那我们今天这个时段两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暂时的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天文，明天中午的11点再见啦。最后的一首歌来自何洁，请不要对我说 sorry。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Traffic Radio.
1: 哈尔滨斯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92.5。
1: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5: 今天天气怎么样？
2: 925天气早知道。
6: 下午好，听众朋友，13:03，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的5月14号，今天是星期四，我们首先来和您共同关注天气情况。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发布了今天下午到17号白天的天气预报。首先呢，哈尔滨市呢今天下午呢是多云天气，西南风3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31度，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呢，同样是多云天气，西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间呢，可能会有雷阵雨啊，西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1度。另外呢，和您说一下，今天啊，就是全市是晴间多云为主，然后呢，风力呢相对来说呢是属于这个中级风啊，3到4级，阵风可以达到5到6级风。然后呢，像明天白天，呼兰呢、宾县、巴彦、木兰、通河、依兰、方正就可能有多云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了。那么到了夜间呢，哈尔滨这边呢可能也会下这个雷阵雨啊。另外呢，这两天的这个高温天气啊，但只是一过性的，不是说真的就入夏了，5月14号正式入夏，不是这样的啊，就是这两天是相对来说温度比较高，大家可能感觉明显一下子就热起来了啊，但是呢，就是到了周六开始啊，周五周六气温呢就会有所下降了。然后呢，我看了一下下一个星期，下一个星期呢基本都是20几度啊，相对来说呢是比较舒适的这样的一个温度啊。提示各位随时来关注天气变化。但是目前来看，下周呢雨水会相对来说多一点啊。好了，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接下来时间我们共同进入到有事儿请找925的下午版。首先进入到的是整点新闻的环节。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我们来跟您共同关注的是这一整点的整点消息。人行横道是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的重要屏障，更是城市交通文明的直观体现。当前呢，全市部分商圈、学校、医院以及呢主干道的路口仍然存在着机动车行驶经过斑马线不礼让行人、抢行通过等这样的违法行为，非常容易呢引发交通事故。为了切实保障行人过街的安全，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呢持续开展机动车不礼让行人专项整治行动，以严格执法规范通行秩序，引导驾驶人文明礼让出行。为了守护好群众，看病钱救命钱，哈尔滨市公安局呢近期也是聚焦医疗从业者、参保群众、老年群体三类重点人群，分层开展医保诈骗专项普法宣传。这一次宣传呢，是通过典型案例的讲解、下沉场景宣讲等形式，明确欺骗、这个骗保等这些法律边界。那么揭露呢常见的医保诈骗的套路，引导群众提升防范意识。截止到目前呢，已经开展宣讲300多场，覆盖群众超过16万人次。今年以来呢，涉及医保诈骗案的发生率同比呢也是下降了超过50%。初夏时节，哈尔滨街头的酒小场所经营回暖，烟火气渐浓。为了守护商户呢和群众安全，哈尔滨市公安局最近呢也是以隐患排查、普法宣传、精准服务三项举措为抓手，全面筑牢酒小场所的安全防线。工作当中呢，民警啊是逐户排查消防以及用电用气等相应的安全隐患，跟踪闭环整改，结合不同经营场所场景提供的安防指导，帮助商户完善物防技防设施。同时呢，针对餐饮、零售以及休闲娱乐等不同场所开展分类普法，切实增强商户的安全责任意识，以实际行动为城市发展绘就平安底色。第35届哈恰会将会在5月17号到21号在哈尔滨举办。南航黑龙江分公司联合组委会推出多项服务举措，针对参展参会人员推出了哈尔滨进出港国内机票折上优惠，配套优先登机权限。那么开通呢这个哈恰会主题航班，在万米高空推介展会以及龙江发展成果，加密重点航线，尤其是中俄往来的航班，优化地面服务流程。展会期间，南航还将会设置225平方米的特色展区，搭载自研飞行模拟器，供观众沉浸式体验。5月13号，在哈尔滨东开往抚远的 K5153次插秧专列上， AI 智能机器人呢首次亮相车厢，讲解农业知识。这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服务升级的新举措。插秧专列已经连续开行了27年，累计运送务工人员超过190万人次。今年呢，客流从高峰时的日发6000人次，下降呢到最低的每次啊这个日发是1200人次，直观反映出呢黑龙江农业智能化、机械化普及的转型成效。今年专列还同步开设了农机讲堂、非遗体验、列车招聘会、维权科普等服务。沿线车站呢也设置了专用的候车区和春耕服务台，全方位的保障旅客出行。 昨天，全国职业教育大讲堂暨2026黑龙江省职业教育活动周在哈尔滨启动。活动周期间呢，开展了7天主题日活动，同步举办3大特色成果展，集中展示45个职业教育互动体验项目。这一次活动呢，将紧扣地方产业需求，深化产教融合，优化专业布局，创新。

人才培养模式，为龙江全面振兴注入工匠力量，营造技能成才的良好社会氛围。为抢抓春季就业窗口期，助力高校毕业生的高质量就业，昨天黑龙江省市区三级人社部门联合走进了东北农业大学，开展丁香人才六进校园专项服务活动，落实国家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部署。活动呢，采用是双会场模式，同步开展政策宣讲、就业指导、78家企业现场招揽等服务，覆盖多个专业领域。最近，哈尔滨极地公园启动了网红打卡摩洛哥蓝色小镇升级工程，升级之后的 2.0 版本呢，进一步还原了当地的渐变蓝墙以及手绘壁画、特色塔楼等这些细节，新增了多处特色的拍照休闲点位，打造沉浸式的异域风情体验。五月份的哈尔滨啊，是丁香满城啊，也叫满城飘香。全市呢有149.3万株、50多个品种的丁香，是从四月底开始，一直呢会绽放到六月末。其中呢六株啊树龄超过百年的丁香是最受关注的，勾勒出槟城独有的春日浪漫。最近，记者从南岗区人民政府网站了解到，根据哈尔滨市丁香人才周事业单位引才相关工作安排，季红小学、铁岭小学、哈师附小、红桥一小、第47中学、第69中学、萧红中学等南岗区多所中小学校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中小学教师，共计130人。这一次招聘呢，报名时间为5月13号下午的4点半开始，到5月20号的下午4点半。学历要求呢是本科预备技师或者是技师班，以及呢硕士研究生及以上的学历，并且取得相应的学位。所有报考人员都需要具备报考岗位对应学科的教师资格证。好了，感谢您收听以上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儿请找925的下午版，我是小慧，别走开，稍后还有其他您所关心的一些时事新闻和大家共同来分享。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还有哪些消息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和分享呢？也欢迎您持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首先我们来和大家说一下关于这个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之前啊，这不上涨过一次吗？啊，随着这个国际油价的调整，上涨过一次，没多长时间是吧？啊，我们呢跟大家说一下，5月16号将会再次上调。有机票代理呢已经收到航空公司的通知，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从5月16号开始将会再次上调。其中呢，800公里以下航段要加收90块钱，800公里以上的航段要加收170块钱。目前呢，执行的标准呢就是800公里以下的航段呢是燃油附加费是60块钱，800公里以上的是120块钱。那么调整完之后呢，刚才我们说了，从60变成了90，从120变成了170元。那么上个月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已经曾经上涨了5倍了啊。那么按照常规呢，每个月的5号调整燃油附加费，那么这个月呢可能最迟呢要调整的日期

就是16号啊，16号。接下来我们来和大家说说东北超哈尔滨揭幕战的事儿啊。很多球迷，这球迷这俩字儿有时候不太敢说啊，但是这个我们要说一下，因为呢这个东北超联赛啊，这个是一个冠名商，然后呢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哈尔滨赛区的票务报名公告呢已经正式公布了，十几号呢，我看看啊，15号，也就是明天的10点钟正式开始售票。那么首先来看的是基本信息呢，是比赛对阵哈尔滨队对大连队啊，开幕式的时间呢是5月23号的晚上7点20，比赛的时间呢是晚上8点，比赛的地点呢是二城区文化体育中心，票价每个人只要18块钱。那么开售的时间是明天上午10点钟啊。这条消息呢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我们进行了相关的推送，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点击查阅，因为里面呢还有一些具体的信息，可能你需要上传的一些那个报名的内容、购票的一些信息、必要的一些条件什么，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啊。

好了，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哈尔滨呢有六株百岁的丁香花，可能大家呢特别想知道这六株百年丁香都在啥地方。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啊，有三棵在和平村宾馆，在院里啊，有三棵在和平村宾馆的院里，你得进院去看。另外呢，有三棵在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机关第一幼儿园的院里，可能这个幼儿园的院里啊，不能进啊，大家看不到。但是呢，大家可以去和平村饭店、和平村宾馆，这个院啊是对外开放的。大家如果要是想看的话，可以看看啊。这个百年的守望，六株活文物，见证城市的变迁啊。一开始啊，我以为这个百年的丁香啊，可能是在一中那个附近，什么赵林街附近啊、地段街附近能有，但实际上没有啊。这六株百年丁香，刚才我们说了有三株呢是在那个市政府第一幼儿园的院里，这个大家进不去啊，但是呢这个幼儿园的孩子们有这个眼福啊。那么另外三株，就刚才我们说在和平村饭店啊，在这个院里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我们还是要来说说丁香，因为呢，就这两天看那个有一些自媒体平台的一些这个小博主们啊，拍了一些视频，就都在拍哈尔滨的丁香花，然后呢，就有一条配文，就是什么时候偷偷种了这么多的丁香花啊，丁香树，这味道实在是太上头了。还是来说说我们的市花丁香花，五月中上旬的哈尔滨丁香盛放，芬芳满城，那么成为呢这座城市最动人也是最浪漫的夏日底色。目前呢哈尔滨市绽放的丁香啊，基本上还是以紫丁香为主，但是细心的市民呢不难发现，除了常见的这个紫丁香花啊，也缀着一些白色的白丁香啊，紫与白的这个丁香啊，这个好像是看似不同，但是实则呢是属于有非常亲密的血缘关系啊，属于一家人。平时呢见得多的都是紫色或者是淡紫色的丁香，偶尔啊看到那么几株白色的，以为是不同品种。那么在旁边呢驻足观看的王女士啊，这个和记者说哈、啊，说她一直好奇啊，说这个紫丁香、白丁香到底有啥区别？对此呢，园林部门的工作人员解释说，目前哈尔滨市街头绽放的丁香呢，绝大多数都是紫丁香，它们呢也是哈尔滨丁香品种当中最常见，也是哈尔滨呢目前种植最广泛的一种。而目前呢，市民看到的白丁香并非是独立品种，大多呢都是紫丁香的一种，啊，就是呢有一些是人比较皮肤白，有的人呢皮肤偏黑一点，那紫丁香就是皮肤偏深偏黑的，那白丁香就是皮肤偏白的啊。那么除了花色呢，两者在花型啊、花期啊以及生长习性上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其他方面的消息。男子科目二考了5次都没过，起诉驾校，要求退还培训费，并且赔偿误工费啊，还有交通费啊。结果呢，法院判了。那法院到底咋判的呢？这条消息呢，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今天中午给大家做了推送啊。但其实我们先没看这个文章的总体内容是咋说的，但是我想说的是，考了五次没过啊。前两天我们有听众参与节目，就说有那个坐地铁的时候，俩女孩在那说话啊，就说考了多少次没考过啊，然后咱听众在旁边听着就想说别开车了，没好意思。其实这我也想说，科目二考了5次没过，别开车了，别考了，是不是？啊，驾校学员缴纳了3680元啊，报考驾驶证，先后呢5次参加科目二考试都没通过。啊，还变更了考试车型，提前参加了科三考试也没通过，最终呢因为这些没过，所以没有拿到驾驶证。这个学员呢投诉驾校，要求退费啊，调解无果，他将呢驾校呢这个诉讼到法院，要求呢赔这个叫培训费啊，要求退还培训费，并且呢还要赔偿误工费和相应的交通费。最近呢这个事儿啊，在湖南省啊人民法院呢啊进行了审理啊，湖南省益阳市啊。这个李先生啊，是因为需要参加机动车驾驶证考试培训，于是呢向当地的驾校的教练支付了 C1 型的车型培训费3680元。驾校呢为这个李先生啊完成了学员的注册，并且呢缴纳了 C1 车型科目1科目2考试费以及驾驶证的工本费。那么这个李先生呢是顺利的通过了 C1 科目的这个 C1 科目1的考试啊。进入到科目2的培训之后呢，这个李先生啊就屡屡受挫啊，2次考试都没通过。心灰意冷的他呀提出将考试的车型干脆从 C1 变成 C2 吧。啊，驾校呢也为他缴纳了 C2 科目的三考的这个3次科目3的考试费。那么这个李先生呢向教练支付了 C2 科目2科目3培训费1500元。经过培训之后呢，这个李先生最后参加了 C2 科目3的考试和 C2 科目2第3次考试，结果还是没通过啊。此后呢他瞒着驾校啊自行预约，并且参加了C2 科目2的第4次和第5次考试，也都没通过。其实说到这儿就是啥呢，除了科目1啊考试通过了，这个科目2啊学校给他考了3次，自己呢又自行预约考试了2次，一共考了5次都没通过啊。那看样子不是人家驾校预约的事儿啊。那么因为这个李先生最终啊都没有取得驾驶证，而且他认为啊这个驾校存在违规收费的情况，双方呢就退费事宜产生了纠纷。那么经过相关部门的调解呢，双方达成了初步的意向，说教练呢向这个李先生退还1500元的培训费，驾校呢为李先生啊免费重新注册，后续考试费用呢由李先生自行承担，驾校不再收取培训费用。但是双方并没有就约定签订书面的协议，因为这个李先生啊不愿意缴纳重新注册后的这个考试费用，口头约定作废，所以呢这个分歧就再次升级了啊。这李先生将这个驾校啊这个起诉到了当地的这个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啊判令该驾校退还培训费，并且赔偿误工费和交通费。那么这法院咋判的呢？大家猜一猜，法院咋判的呢？是跟那个调解一样啊，还是怎么判的呢？啊，当地人民法院呢审理之后认为，驾校呢已经为这个李先生啊提供了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的培训服务啊，并且呢为他的考试报名，相关考试的时间都和李先生协商之后才确定的。那么李先生呢在参加了3次科目二考试之后都没有通过，又在没有告知驾校的情况下自行预约了2次考试，也仍然未通过，最终5次考试都不合格，导致他无法继续预约考试。驾校呢已经履行了培训义务，对于李先生考试没有通过没有明显过错，而且事后在调解过程当中，驾校仍然愿意继续为李先生提供培训服务。后来呢，是因为李

先生不愿意支付考试的报名费，双方协商未果。李先生呢，并没有证据证明这个驾校存在着培训不足、拒绝提供培训等相关问题。同时呢，李先生呢，因为这个培训以及考试产生的误工费、交通费，属于他考取驾驶证的必要支出。根据以上的这些证据，那么法院一审判决的是驳回李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那么李先生不服啊，上诉了，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目前这个判决已经生效了。法官提醒啊，学员能否通过考试取得驾驶证，由学员的学习能力、考试状态以及驾校是否准确完整提供培训服务等因素共同决定。好，听众朋友，13:27，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参与。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法院判决的案例。女子啊，起诉了舅舅和他的表弟，要求呢返还自己母亲的巨额遗产，其中包括了800多万的款项、金银首饰、5处房屋的钥匙等等。结果呢，法院判了只返还手机一部，到底是咋回事呢？库巴说：“都笨成这样了，别出来祸害人了啊！”你是说前面那一位啊，就考了5次科目2，从 C1 给他调整成 C2 仍然不过的那位啊，那位外地的那位先生啊。所以说嘛，就是这种情况，干脆说出门叫个滴滴，打个出租车多好，方便啊，还不用担心什么停车，干啥非得跟自己过不去，非得要考一个驾证呢啊。他说这种起诉浪费公共资源，他自己还得花钱起诉，花起诉费呢啊。好了，我们来说下面这一个消息。母亲呢，范某，病逝之后呢，留下了巨额的财产。女儿的刘某呢，将他的舅舅啊和表弟都起诉到了法院，啊，诉请啊二人返还857万元的款项和利息，返还金银首饰、房产手续以及5处房屋的钥匙、证件遗物等等。并且呢，还索赔50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这是他的母亲范某啊，在生前曾经立遗嘱，说他去世之后呢，遗产全部归自己的弟弟继承，以感谢弟弟一家啊多年的照顾。5月12号，记者呢从这个中国裁判文书网了解到，最近呢，辽宁省鞍山市啊这个中级人民法院公布了2审的判决书，驳回了范某女儿刘某的上诉请求。之前呢，1审法院判决说这个范某的弟弟啊，将其占有的这个范某生前留有的手机一部返还给他的女儿刘某，那么驳回了这个刘某的其他的诉讼请求。1审法院认定，这个女儿刘某是范某，就是他母亲啊，目前已故的这个女儿啊，说的有点绕啊，就这个意思。刘某呢是这个他起诉的舅舅嘛啊，那么这个他的母亲呢，前夫啊，是在这个有点绕，是在他这个女儿呢，这个父亲去世之后呢，就是又结过一次婚，但是呢，结完婚之后呢，双方没有婚生子女啊，就没有再婚生子女，也就是这个范某呢，就只有这么刘某这一个女儿啊。然后呢，范某呢，这个把他的遗产，都留给了他的自己的弟弟。2023年6月16号呢，这个他的母亲呢，就是范某啊，出具了委托书啊，委托呢。由甲方代为呢办理房产过户以及银行取款等相应的一些支付生活的费用等等。同年的这个6月18号呢，一家医院的化疗科的这个管床医生呢出具证明，说患者的这个范某啊，目前是神志清醒的，可以独立思考、回答问题，头脑是清晰的，所以呢是做此了证明啊。也就是说，在这之前呢，就是范某啊已经将他自己的所有的这个财产都已经归属于他那个弟弟了，已经写完这个遗嘱了啊。而且呢，有医生证明他当时在立这个遗嘱的时候呢，他是属于有独立思考能力啊，回答的时候头脑是清晰的啊，所以他这个遗嘱呢是有效的。并且呢，在遗嘱当中啊，载明说他的弟弟呢夫妇啊对我多年照顾，近期呢我患重病啊，更是对我呢不离不弃。为了避免呢我去世之后呢发生遗产继承纠纷，啊，现在呢这个看自己身体健康、头脑清醒之际呢，特地啊来定了这个遗嘱，将自己的身后事进行了这个处分啊。关于我的遗产，全部归属于我弟弟啊来继承。而且呢，这个遗嘱当中还另外说明了，说这个范某在之前的2-3年啊之前，已经将100万元的现金。和3处的房这个商铺，大概呢是160万元，已经赠予了自己的女儿刘某，对这个女儿生活呢进一步提供了保障。 说女儿呢雇用保姆啊，生活花销和医疗费用啊，如果出现欠缺的，可以由弟弟来进行资助，保证他的正常生活，医疗无忧啊。然后当天呢，这个他的弟弟也是出具了一份承诺书，说本人承诺啊，在我姐姐去世之后啊，若这个他的女儿刘某啊雇用保姆生活花销或者是医疗费用出现欠缺，我将以予资助扶助啊，保证其正常生活，医疗无忧啊。所以最终呢，法院那也是根据这个去世的啊当事人的这个遗嘱啊进行了判决。大家这个详细的情况我就不在节目当中赘述了啊。这个事儿如果感兴趣的，因为里面就很波折，一段一段的，什么财产怎么分呢、啊、挺绕的，我就不在节目当中播了，大家可以自己点击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在昨天中午给大家做了相应的推送啊。就是虽然属于母亲的啊这个财产，但是他自己的亲女儿却无权来进行继承啊。
1: 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0: 好了，13:34，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和大家共同来说一说，目前呢，我们来开展的伊春专线全新升级的纯玩专属团啊，提醒大家，我们再赴林都伊春啊，行程马上开启，就在5月22号，3天2晚的行程，从自然风光到人文景点。啊，吃生态美食，住森林里，一个周末就能够拥抱整片小兴安岭的绿。哎，看我们这个宣传词啊，多优美啊！就是只要3天2晚，大家就可以住进大森林里，拥抱整个小兴安岭啊，一眼望去都是森林绿啊，特别美好，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啊，去这个伊春啊，主要是吸氧清肺之旅，所以沉浸式的啊，逛遍林海的精华。五营国家森林公园，亚洲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松原始林，被誉为红松故乡。森林覆盖率超过82%，负氧离子爆棚。走松香桥，赏林间溪流，沉浸式的感受原始森林的壮阔和清幽。第二，我们去汤旺河的林海奇石景区。我刚才看了一下啊，我们这一次给大家安排的，因为是3天2晚嘛，所以行程啊都是伊春的精华游啊，精华游。5A 级景区，国内唯一的啊，印支期花岗岩石林地貌。那么2.5亿年的风化形成的奇景，完美呈现树在石上长，石在林中藏的独特风貌。森林覆盖率高达99.8%，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第三，我们要去伊春的南山公园，兴安国家森林公园 4A。

A 级的森林公园，登上47米高的新安塔，360度俯瞰伊春的全景和蜿蜒的汤旺河，一步一景啊，尽览自然野趣。第四呢，我们要去伊春森林博物馆，林都的生态文化地标。馆内啊，藏有啊上万件的动物和植物的标本以及文物。啊，镇馆之宝是叫红松王，标本呢非常的震撼人心，大人孩子都能够在游玩当中长知识啊。接下来我们要去九心洞啊，这个叫洞藏九窖啊，九心的洞藏九窖，这个我们之前跟大家来说了一下啊，就是好的那个酒啊，都是陈酿，是不是都需要放很多很多年，但是它在哪儿放，这个就很有讲究啊，不同的温度，不同的湿度，不同的这个光照程度，那么酿出的酒的味道也是啊截然不同的。那么在这个行程当中给大家增添了九心的洞藏酒窖，说国内啊规模最领先的蓝莓酒的洞藏基地，3200平方米的恒温恒湿酒窖，漫步酒窖呢闻酒香，还能够品鉴特色的蓝莓白酒，感受独特的林区酒文化。我估计呢，既然都在这儿喝酒了，你们肯定就得在这儿住了啊，所以这样的话大家才能够放下心的来品尝啊这个蓝莓酒的这个香味儿。住宿的话呢，我们跟大家说一下，特别安排了入住，一个是汤旺，你看九心嘛，我说的是九心对吧，没错啊，安排的是汤旺九心山珍度假村，国家级气候康养啊这个居住地，全原生态的实木建造，原木风典雅舒适，推窗就是满目翠绿，空气清新到能洗肺啊！你看我说嘛，咱去了酒窖啊，很多这个喜欢喝点小酒的这个男士女士们，喝完之后晕晕乎乎的，肯定不能走了，那就好好的在这个九心山珍度假村睡一宿啊。然后呢，特色美食呢是全程顿顿的都是林区特色，主打地道东北菜啊，让您一次性的尝遍小仙岭的山野鲜味儿。啊，晚上呢还给大家留出了充足的时间去逛逛伊春的夜市，什么烤串、锅包肉啊、松仁饼啊、蓝莓制品，那都是应有尽有的。在清凉的晚风当中呢，感受林都最浓郁的烟火气。无论您是不是之前啊跟我们去过伊春的老朋友，还是第一次啊来出游的新朋友，大家呢都可以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热线电话82119002 8799-7337，925听友专属特惠只要788元，1米2以下的孩子只要588元。想要逃离城市的喧嚣，奔赴森林山海的朋友们，赶快打电话来报名啊，8799-7337 8211-9002。我再来说一下我们的出发日期，是5月22号啊，3天2晚的行程。小伙伴们想去的话，一定要赶快报名啊，赶快报名。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5: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6: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7: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6: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8: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6: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6: 所以这一分钟
9: 请别省略。
10: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1: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11: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12: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13: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0: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1: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0: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1: 好，听众朋友，时针指向了14:04，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各位好，我是小慧。我们先来说一下路况信息啊，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在哈同高速 K113 公里处呢，浓烟已散，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呢，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同样是在哈同高速 K302+200 公里处，因为有车辆肇事占用了超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安全避让。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简单和您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尔滨市呢，今天夜间多云，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8度。那明天白天多云，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间雷阵雨，西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1度。好了，欢迎各位小伙伴们持续来收听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儿请找925的下午版。接下来我们有一个小时的好听的歌曲要送给各位，也欢迎您来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和新闻线索，节目热线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这个时间段送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来自于电视剧《主角》的主题曲。电视剧《主角》好像最近也是在央视啊，在热播。那主题曲《主角》，演唱者王菲。

0: 请我步步高，
1: 连红绸才高潮，高潮要。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教广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14:40，我们来说一条郭先生的感谢信息。他说呢，是从宾县啊开车去南岗的一大医院，当时车内呢是有需要转院的病人，在今天下午1点左右呢，是从哈同高速驶离啊，因为不熟悉路段，提前呢联系了交警部门，想通过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感谢啊，在这路上啊帮助引路的交警。他不知道这些交警叫什么名字，也没有记住警车的车牌号，只是希望呢通过媒体来对他们说一声谢谢。好了，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三七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1: 好，听众朋友，时间指向了14:46，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的下午版，欢迎您继续收听，也欢迎各位我们的路上朋友们继续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路况信息和新闻线索，哪里有交通拥堵，哪里有车辆肇事，大家都可以把信息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当然呢也可以这个把您啊交通出行方面遇到的烦心事儿、麻烦事儿，或者是和职能部门相关的一些诉求，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通过热线电话8799-7337和8211-9002，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哈。另一点时间再次来提示您，我们目前呢开通的这个伊春游的线路，在5月22号出发，3天2晚的行程，我们可以呢这个从自然风光一直到人文的景点，从这个生态美食到住进森林里，用一个周末呢我们来拥抱整片小兴安岭的这个绿色啊。提示大家呢，在这次行程当中呢，我们会去武营国家森林公园，去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去伊春的南山公园，同时呢我们还会去伊春的森林博物馆以及呢去打卡九星窖藏这个洞藏九窖啊，九星的洞藏九窖。另外呢我们在住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会安排一晚九星山珍度假村啊，这里有国家级的气候康养旅居，全实木原生态的建造，然后呢非常的舒适，推开窗就能够看到满目绿色啊，这个空气清新到能够洗肺，所以说到这里是不是大家都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去了啊。那么吃的这方面呢，之前呢跟我们去过伊春的小伙伴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行程最重要的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自费啊，就是强制消费什么的。另外呢就是吃的老好了啊，就是这顿饭吃完了，下顿饭还没饿呢又开饭

了啊，就吃得很好，然后什么这个小兴安岭的山珍野味啊，在行程当中都会给大家安排地道的东北菜。另外呢，我们在这次行程当中啊，因为时间有一个安排，就是让大家可以去伊春的夜市去溜达溜达、逛一逛啊，大家可以自己去感受一下伊春的这个烟火气。提示各位8799-7337-8211-9002是我们的报名电话。目前呢，这个价格呢是788元一位，788元，一米二以下的孩子只要588啊，8211-90028799-7337，想去的听众朋友赶快打电话来报名，我们是5月22号出发，3天2晚的行程。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有几首好听的歌曲要送给各位，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音乐响起，单依纯，想你时风起。

好，刚刚听到的这首是来自于歌手吴青峰的一首歌曲啊，叫做《伤风》，可能是在我们感冒的时候，然后呢，一些这种对于身体上的一首感触的这样的一些歌词在里面。好了，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有事儿请找925的下午版，也欢迎各位小伙伴们继续来收听。那在稍后的15点钟，也欢迎您持续锁定 FM92.5 啊，我的同事小诺呢会接替我们的有事儿请找925的这个傍晚版啊，一共是三档节目，我们是从上午的11点开始，一直到晚上的15点啊，有三档有事儿请找925，欢迎大家呢有选择性的来收听并且参与到其中啊。再次提示各位啊，我们在交通出行方面遇到和车驾管业务的问题，需要在交管部门服务窗口可能需要办理的一些驾驶证啊、违法信息处理啊、车辆违法信息的相关的一些这个了解，或者是过户啊、二手车的买卖等等啊，只要和车驾管业务相关的问题需要来了解咨询的，或者是我们在交通出行的方面。

0: 也遇到了有一些交通肇事、责任划分、出险理赔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89973337和82119002来进行咨询。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消息，目前哈同高速呢，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目前 K302+200公里处车辆肇事已经处理完毕了，恢复正常通行。
1: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

0: 0451-20-838 0451-20-838。
1: 今天天气怎么样？
2: 925天气早知道。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小诺，提醒您注意哈尔滨市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多云，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多云，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多云，西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间雷阵雨，西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1度。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有事请找925。
4: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5: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4: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5: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4: 925交通广播，
6: 925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儿请找九二五。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有事请找九二五》，我是主持人小诺。今天呢，在北京时间的15点到17点之间，是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祝愿大家在路上收听交通广播，一路畅行。首先，我们在装修方面给大家带来两个家装小知识，特别是对于哈尔滨的朋友来讲啊，买好一个卧室门同样非常重要。大家关注，在旺季装修的，像墙面或者是地砖啊，这些呢都是花销比较大的，但是呢每个屋子都有一个卧室门，把门选好也会让自己家里面更安全更环保，不会让家里面成为毒气室。说到选门呢，大家要记住几点。在市面上现在主流的两种门，一种是免漆门，一种呢是烤漆门。烤漆门啊，那就是在门表面要做上一层油漆的这样一个封面，本身呢在油漆这个方面啊，它的有害气体和免漆门比起来就要差一些了。可能有一些烤漆门呢安在家里面一年半载还是味道非常的大，因为油漆本身呢它含有一些有害气体，所以说啊，烤漆门和免漆门相对比起来来讲啊，从性价比来说更建议大家买免漆门。那我们说烤漆门就没有环保性高一点味道小一点的吗？有的。烤漆门里面有一种叫做水性漆，那么这种漆呢在油漆里面是比较环保的，而且呢环保性能也比较高。基本上啊，你在新门阶段你就基本上闻不上太多的味道，但是呢烤漆门它的价格啊，入门价格门槛在2000块钱以上。你如果预算达不到一个卧室门2000块钱以上，那么你买的1000块钱左右的烤漆门很有可能到家里面味道很久都散不掉。所以说水性漆的烤漆门虽然好，但也确实呢价格更贵一些。而我们预算在1800左右的免漆门就能买到免漆门当中的天花板了。1000块钱的预算买不到好的烤漆门，但是买免漆门能够买到一个啊各方面配置都比较高的。那么这里面出现一个问题，就是门里面的材质。认准门芯的材质，拒绝廉价劣质的门。里面有桥洞力学的，还有这个密度板的，还有这个实木力学的，或者是实木填充的门。首先这个门芯啊，它里面不环保性能在里面，我们是本身作为买家看不到的。
0: 寻找九二五，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聚焦全程动态。
1: 那么我们看不到门芯儿怎么办？很多朋友说，是啊，它里面万一是密度板，卖给我说是实木填充的啊。教给大家两招。第一招你记住了啊，密度板填充的，包括桥洞力学填充的，这些相对实木填充来讲都不环保。因为密度板这个东西它含甲醛比较高啊。另外呢，实木力学呢里面是木头打碎了的颗粒板，比实木来讲呢环保性又差一些。那么我们说这两种门，密度板或者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桥洞力学，这里有必要说一下，桥洞力学就是它造型出来的是一个一个的圆孔啊，像桥洞一样的啊，这种力学的原理是这么一个意思。但呢它的这种造型是颗粒板做的，打碎的木头加胶然后做出来，不能说不安全，但肯定没有实木填充更好一些。那么这两种啊，你在敲击上是能够听声音听到的。你可以呢在网上买一个空鼓槌，或者呢家里带一个不锈钢的，真的不锈钢的啊，你不能拿一个瓢青的那种铁勺，不锈钢勺，你可以去啊敲一下这个门的中心位置。因为啊，这个门在没有安装到你家之前呢，它是没有门锁的。那有的这个卖家呢就会跟你说，哎，在没安门锁的时候呢，你可以通过这个门的侧面看看，在门锁的这个位置去看里面是什么材质。其实你只能看到边框，你看不到中心位。 边框都是木头的，所以中心位是什么你还是看不到，对吗？那么拿空鼓锤去敲，只能敲击它的中间，不用敲击四边。中间的位置如果敲出来的声音是空的，听起来就感觉到很轻很空啊，那这种声音基本上它肯定就是桥洞力学或者是密度板。如果它是实木填充的话，你敲它是实的，不论是半填充还是全填充，我说的是实木填充啊。另外一点，这种相对造价比较低的，像空心木槊的门啊，就是你普通的女士像我这样，你打上一拳都能给它打个窟窿啊，里面还有添蜂窝纸的，就是纸壳子的啊。那么这种门包括密度板包括桥洞力学，你去用手啊，你去来回啊开合这个门，它的本身的重量是很轻的，它没有沉甸甸的手感啊。这个开门的时候你自己能感觉到，你说我家那门一开自己就关上了，这是合页的问题啊，不是说你家门沉的问题。那么你家的这个门来回一开你都觉得很轻，那里面是什么东西，特别是现在大包整装的装修公司非常喜欢一次充好，把那些啊垃圾的啊门，然后呢一次充好的跟你讲，我这是实木门啊，给你作价多少钱多少钱。那么好了，实木的门中间是实的，发实的声音啊，有经验的朋友你可以上网去查，有很多的视频都能让你听出这两种声音的不同，一种是发空的，一种是发实的啊。那么一种呢就是实木填充门，它是很有手感的，是很沉的。那么我们还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门芯儿它有半填充实木的还有全填充实木的，这两个价格要差一些，肯定是全填充实木的比较贵。那你会说那全填充实木也挺好呀，好是好，但问题是你会面临一个很重要的啊问题，你没有办法通过敲击还有通过它的重量去判断它是个半天实木还是全天实木。你说哎呀这么专业还是没有办法分辨，没有办法，因为这个门已经做成了嘛，除非你到工厂去监督它啊，从第一块木头开始做。所以说你就不用买全填充了，你就买一个半填充的实木复合门就可以，这样呢既省钱了，对吧，你也不用担心他以次充好把全填充并没有卖给你，是拿半填充代替全填充卖给你的，然后呢实木填充本身也没有什么问题，环保性也比较安心，这个呢是建议大家比较务实的一种选择。嗯，再跟大家说一点啊，就是你所谓的烤漆实木门，它也不是一块整板的，我们现在全世界木材都是非常紧缺的啊，你的那个门再是实木做的它也是拼接的，我这么说大家能理解吧，

拼接肯定会有胶，嗯，你不要认为拼接用的胶少它就环保了，这又是一个认知误区，我不在这多说了，因为我之前呢给大家说过很多次，介绍过很多次。第二就是门扇，现在呢我们去买门，就是如果你家装修这个门洞啊，开不超过88公分，然后高度不超过2米2，它不会多收你钱啊，90公分也可以吧，因为有的人尊重鲁班尺，鲁班尺这个大家有没有去了解啊？你也可以尊重我们的传统，但是你超过90公分、88公分，超过2米2的高度，你这个门洞，它肯定做门，它就是非标准门了，它要多收钱。那如果我就是喜欢呢，我喜欢高的门，我做到顶，一门到顶的那种大卧室门，啊，那就是你个人选择的问题。那么标配的门，在这个基础上不花钱，我们应该买多厚的呢？过去的门基本上我们传统的啊，就是20年前嘛，咱们小时候的房子都是什么呢？都是1米9左右的门，都不高。你去看老房子，门都不太大啊。现在的门1米9、2米、2米1、2米2有的是。所以现在的门扇要比以前选的厚一些，因为你门变高了，你的门扇它是薄的，它就不够结实。如果你家1米9的门，那你选一个比如说4公分的尺寸可以。如果说你家是一个2米左右的一个高度的门，那你要选一个4.5公分以上的门。基本上我现在去的很多业主家，他们都是选5公分的门啊，这个尺寸够厚，好吧，它比较结实，哎，然后呢隔音效果也好，然后搭配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门框。因为有的这个朋友们啊，家人们，你们在选门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门你选的很好，门框什么材质你不知道，包括你家的踢脚线一样啊，门选好了，门框如果选到密度版的，这种搭配也是一种套餐，容易被你忽略，那也是有毒的呀。所以门框和门一样，咱要选好的，选环保的，你不要只盯着你家的门，门框也要选好啊。我说的是材质，至于它是做45度拼角还是做出人头地啊，款式那你自己选，但是坚决要秉持着说什么，从墙面的基底，你像墙固、石膏、腻子粉和你的乳胶漆一样，它都很重要。它不是乳胶漆在外面环保就行了，它一样从里到外的要环保，你不能忽略这个细节。门框和门它也是同样在门上存在的，你不能只关注门的材质，然后门框让人忽悠了，那这是很大的坑了啊。那么门我们不选密度板的，门框也不能选密度板的啊，你选实木复合的啊，或者是免漆门都可以哈。那我们现在说5公分的选的比较多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防撞条这儿不要选塑料的 PVC 的，这个时间久了之后门它就不隔音了，你关上门它就密封性就不强了。好的防撞条要选尼龙编织的，它时间长了不会氧化，不会变脆，不会碎掉，它有韧性，有韧性，有延展性，这个门来回关它能保持一个静音，然后也不会卡顿啊，密封性也好，也不会什么关门空框响，能理解我的意思是吧。哎，那么5金里面不能将就的，首先是铰链和合页，其次是门锁。因为门锁对我们家庭需要来讲它不是很重要，这个门锁你买个普通的就行了，你那个门不需要做成跟防盗门一样，是不是啊？哎，它就是一个什么摆设。但是合页可不一样，你合页在这个位置没调好，你这个门比如说歪了、斜了、沉降了，然后闪缝子了，然后一开门刮地面、刮门框了，这个全是门在这个5金上的一个问题。所以5金买好的，国产的可以，不用买进口的，不要迷恋进口，现在国产的已经很夯了，但是你买好的呀，是不是啊？哎，合页买对开门的，这个对开标准平开合页，不要买子母合页。子母合页就是一大一小，你拿那个合页打开门就能看到，这边门框上是一个大的，然后小的那边呢是在门扇上。装修公司最喜欢这么干，是因为可以节省成本，但是它不结实，时间久了容易变形，导致门变形的就是你的合页啊。你家门要是不好，让他去调合页去，包括你家的定制柜啊，门比如说闪缝歪，那都是合页没有校对好。

好吧，哎，那现在我们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你这个荷叶用几个？第一，不用天地轴，天地轴就是你看不到荷叶，在家挺美呢哈，上面一个轴，下面一个轴，那个比较，怎么说呢？脆弱，比较不结实，啊，我建议大家买结实的，啊，买结实的。那另外呢，就是荷叶必须要标配是三个，你不要弄两个荷叶，两个荷叶。就说什么呢？再好啊，它的承重力也是有限的呀，好吧？OK，特别是在我们哈尔滨，冬天很漫长，屋内取暖干燥啊，尽量呢选好门套、荷叶，把细节把控好。你跟这个买门的这个卖家啊，在沟通的时候，你包括门，然后铰链儿啊，防撞静音条、门锁，包括门框。包括有没有送货上门，这些钱都要谈清楚了，一块儿算钱。你光谈个门，人家会说加钱啊，防撞条加钱，升级荷叶，啊，这都是他们普遍比较擅长使用的一些套路。多留心，咱们不花冤枉钱，装修一步到位，居家安静舒适，长久居住更安心。那如果这段时间你学会了哈，你也请在评论区啊，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互动起来，有关于门的各种问题，啊，像卧室门、卫生间门、阳台门、阳台的窗户，啊，你们都可以来跟我互动提问。希望呢，能够在小诺装修知识方面啊，能够帮大家武装到牙齿，啊，懂得多，会得多，在装修方面，我们就能少被坑，少走这个弯路啊，不被套路。希望大家呢，在今年装修都能够开工大吉，然后呢，装修的也都能够顺顺利利，好吧？现在呢，我们也是在一个装修旺季啊。有人说我今年不装修，我这个季节该出去玩了。925交通广播带您呢，再赴林都之约，享清肺休闲之旅。五营国家森林公园，亚洲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松原始森林，森林氧吧，真的，东南亚，我跟你说，去哪儿都是人多，空气不咋好。你真的，咱们家门口这都没去过，亚洲最大的原始森林，不去那绝对是遗憾。而且很多朋友去了一次还想去，伊春就是这样，有这种魅力。你去到那儿。真的呼吸通畅了啊，身心都觉得被洗涤了一样啊，这是一个净化之旅，不仅仅是心理上的，它是从生理到心理上对你的一种净化啊。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也是国家五 A，可不是随随便便就会出现一个五 A 级景区的啊，这是天然条件，必须要巧夺天工，有这个基础，然后有2.5亿万年的。风化形成的奇景，还有伊春南山公园4A级森林公园，相当震撼。包括伊春的森林博物馆，带着孩子、老人非常值得一去啊！很多的老人就是，咱们省内吧，又不用走特别远的这个旅途，是不是啊？然后去到伊春对身体还好，很多人都是年年的啊，北戴河，然后去伊春，是不是啊？哎，那么家里老人你都可以给他安排这种路线是可以重复去的，还有九星洞藏酒窖，国内规模领先的蓝莓酒洞藏极地，爱酒人士的最爱，你可以去看一看，又先进又震撼。然后蓝莓也绝对是伊春的王牌啊！我们入住的呢是汤旺九星山珍度假村，国家级气候康养绿居第一，全原生态的实木建造。刚才我们讲了，就装修这个事情啊，实木它就是很贵、很贵、很贵的啊。那么我们这个餐饮也都是顿顿林区特色啊，

0: 伴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0: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0: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九二五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呢，提醒大家，路上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高速公路哈同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 K16+450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
1: 怎么会不遗憾呢？那是我花时间和真心去爱的人呐。我遗憾的是，我们还有那么多没有完成的约定。我遗憾的是，从早和他聊到晚的人不再是我。我遗憾的是，睡前再也不会和他说晚安。遗憾的是，我再也不会出现在他的生活中。我好像在放弃，却又像在等你。也许是我们在错的时间里相遇，

世不再知道何为快乐。曾话过不会不记得温暖的雪花已融在肩膊，跌下跌穿过最山，跨过悲喜，到了终点这一个站，其实已经身处天国。曾话过你的躯壳，下半生也许只有任性的挥霍。然后你追过几次星，演唱会里尖叫重获快乐。然后你前往北美洲，改变心态向往园艺工作。人擅长一生创伤，两人忘记最深，至骨都会有日平静似水失去感觉。然后你放开束缚，旧背

掉你披过的顺路，总算解脱这个残酷纪念。忘掉你亲切的五官，总算摆脱逼我回味的脸。怀念谁轻得似烟，这样廉价刻骨铭心，充满血泪，危害太深。

0: 1, 2, 1, 2, 3, 4。
1: 真开心可以一齐，实要最快乐系喂，全程投入咪唔。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6: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7: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8: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7: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9: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7: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7: 所以这一分钟
10: 请别省略。
11: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1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小诺。提醒您注意哈尔滨市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多云，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多云，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多云，西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间雷阵雨，西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1度，早晚温差是比较大的，希望大家呢注意增加衣物。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有事请找925》。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3: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3: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老母牛，
1: 梁红绸猜搞错，搞错又等西台。

0: 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0: 三五常。听众朋友，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接下来呢我们将连线来自高速公路的负责人，来自赵欣欣，他给我们连线一下来自高速公路的最新情况。你好赵欣欣。
1: 您好主持人，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养护施工，基虎高速新凯服务区暂停使用，因电路故障，双嫩高速嫩江服务区双向充电桩暂停使用，因施工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大广高速英歌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绥大高速绥化至卫星方向互通匝道封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据黑龙江省气象台发布大风预警，预计14日至15日全省大部地区有6至7级阵风，其中14日大兴安岭南部、黑河、伊春北部、齐齐哈尔、大庆北部、绥化西部局地阵风8至9级，个别市县可达10级。大风天气会直接干扰车辆的稳定性，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侧风可能导致车辆方向失控。其次，路上可能会出现飞沙、走石、树枝，甚至有广告牌脱落的情况。司机朋友们上高速公路后一定要减速慢行，降低车速，增强车辆的稳定性，与前车尤其是大型车辆保持更远的行车距离，防止车辆货物掉落或者强风导致车辆发生偏移。如果遇到突发情况时要保持冷静，不要猛打方向盘或急刹车，这可能导致车辆侧滑或者翻车。正确的做法是握紧方向盘，轻微修正方向，同时点刹减速。如果风挡玻璃被杂物遮挡，请开启雨刷器和喷水器，尽快安全处理。司机朋友们，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您可以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

0: 9999，以及抖音直播间龙江交投高速，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1: 好，辛苦了，赵欣欣，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Never ever felt this way before. Yes, you be afraid it changed.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收到来自高速的最新消息，双嫩高速老来服务区双向充电桩恢复了正常使用。那也希望大家在出行的时候特别要留意啊，我们的最新发布信息，京哈高速长春至哈尔滨方向 K1142 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

0: 听众朋友，有一条寻物启事和大家一起来通报一下。这位女士啊，今天下午4:11左右从海城街省实验中学乘坐出租车到哈站南广场地下下车，将一个华为的笔记本电脑遗忘在车上，电脑包是粉色的，里面还有一个移动硬盘，13945136761，13945136761。
1: 千百种反正一样痛，怎知道遇见你仿佛一缕梦。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接下来我们请到的纳智美瘦身中心负责人，哈市多家连锁专业的减肥机构，要给大家介绍一款啊能够迅速减肥并且是安全没有压力的减肥健康的方式。我们有请负责人，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是怎么减的，
1: 在咱家
0: 什么样方式来做减肥。
1: 在咱家减肥啊，咱们是没有任何的减肥药，任何代餐和食谱全部都没有。咱们家采用是纯健康纯绿色的减肥方式，完全采用不打针不节食，也不让大家去吃任何的药物，任何的产品全部都没有。咱家只做机器，每一天坐在半个小时就可以了。我们主要这半个小时是在我们肚子这一个部位去操作，它的感觉就像按摩的感觉，非常的舒服，没有任何的疼痛感。但是你瘦呢，虽然说只是在肚子这一个部位去操作啊，但是咱们瘦呢是从头到脚都会瘦，哪个部位偏胖哪个部位瘦的就会更多一点。你像一些梨形身材的人，或者是上半身偏胖的人，下半身偏瘦的，妈妈臀比较大的，腿根比较粗的，完全都可以做啊，完全不需要去担心这个效果的问题。你是曾经做过各种各样减肥的不爱掉秤的，或者曾经在减肥道路上花过很多冤枉钱然后效果一直不好的，都可以来到咱们纳智美来体验一下。在咱们家减肥啊，哪个地方偏胖哪个部位瘦的就会更多一点。每一天做半个小时的机器，相当于被动式运动两个小时的一个效果，它能消耗掉我们身体500大米饭600大卡的热量，主要是以打通经络提高代谢为主。代谢好了，我们吃进去的食物不囤积，体内多余的赘肉都能分解掉，自然就可以瘦了。主打就是安全有效健康的一种减肥，能从肥胖的根源去解决于问题，让身体啊从易胖的体质变成易瘦的体质，达到减肥的这种目的，让大家吃喝自由，不跑不跳不节食也能越来越瘦。而且现在这个价格100块钱可以体验七次，真的就是非常的划算啊！而且100块钱体验七次之内没有额外的二次消费。我们其实做这个活动啊，主要就是针对于一些大体重的体验的效果，因为像一些大体重人体验完了以后他掉的比较好，他还可以继续在我们店里去做。小体重的人群呢，主要就是为了给我们做口碑宣传，因为你瘦了，你身边的人就会去问你，你就会不主动的帮我们去宣传，肯定也会有人问你是怎么瘦的。所以说大家放心，我们七次之内没有额外的二次消费，同时在我们店里体验呀也没有强卖强买强卖的这种行为。因为减肥啊是需要去看效果的，一定要上秤，在秤上瘦了或者我们穿衣服瘦了，这才是真的瘦了啊。我们的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一共5家店面，大家就近选择就行。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在咱们纳智美减肥啊，咱们在减肥期间跟我们不减肥的时候正常吃喝一模一样就可以了。只要你平时不减肥的时候怎么样吃喝，咱们在减肥的时候也是怎么样吃喝就可以了。正常吃喝，三餐正常吃，不要暴饮暴食。千万别说，哎，我最近减肥了，我发个朋友圈吧，我最近这个我晚饭也不吃了呀，或者我是什么我都不吃了呀，完全都不需要啊。在我们纳智美减肥就是每一天到店里做30分钟，三餐正常吃，不要暴饮暴食。别说减肥了，我最近午餐不吃了，或者我晚餐不吃了，完全都不需要啊。

0: 需要注意的就是多喝热水，少吃一些寒凉的食物，保证身体有足够的水分和营养，肉、蛋、奶、水果、蔬菜、米面粮油大家自由搭配就可以了。主打就是吃得好吃得饱才有力气去减肥，而且在我们那只没减肥啊，一定要一日三餐正常吃，不需要暴饮暴食，也千万别说哎，我最近晚饭不吃了，或者我在你家体验完了我去配合运动吧，完全都不需要啊。我们针对于不同人的体质掉的斤数也是完全不一样的，5到8斤左右，也有很多人掉过2-3斤，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包括你曾经做没做过减肥啊，效果都是完全不一样，大家就近选择一家离你最近的店面就可以了。我们一共是5家店面，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
1: 大家都非常
0: 朋友说，哎呀，我这个就是控制不了吃，我只要不吃了我就能瘦，我吃我就不能瘦，我就得胖。像这样的人完全都可以来体验的啊。目前只要你超出标准体重10斤以上的人，7次体验完了到咱家没有低于掉5斤的。来到我们那是没体验，就是看你自己想瘦多少斤就可以瘦多少斤啊。还有一些人说，哎呀，我曾经做过太多种减肥了，我就属于是减肥中的大老男，怎么减都不爱掉秤。像这样的人也是非常适合的，一定要赶在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来报一个100块钱。来到店里来体验一下，一定要来体验一下啊！而且这个价格非常的划算，100块钱就可以体验做7次。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1: 大家也很关心啊，这个减肥啊，一套配合下来，对身体有没有压力或者伤害呢？
0: 他这个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在我们那只没减肥啊，我们采用的是纯健康纯绿的减肥方式，没有任何的药物，任何口服和任何外用的全部都没有，所以说它没有任何的伤害，坐着还挺舒服的，能打通经络，提高代谢，还能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还能增加运动量，它对于我们身体来讲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温温热热的做完了你会觉得浑身非常的通透，特别的舒服。比如说平时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或者属于是压力性肥胖的，或者是工作压力大了，然后平时运动量比较少的，工作比较忙的，都可以到我们店里来体验啊！它能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还能增加我们的运动量，它对于我们身体来讲好处真的是非常的多，还可以改善我们身体的一个亚健康的这种状态，所以说大家完全不需要去担心它的安全的问题，这一点大家可以完全的去放心啊！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1: 大家都很关心啊，如果说这个老人或者是孩子啊，这样的群体也是不是适合这样减肥呢？
0: 完全不需要担心，最小的小朋友只要年龄段超过8周岁以上的，最大的不超过6周岁的，完全都可以。只要是50多岁的阿姨们啊，上半身胖的，肚子上的肉很多的，然后属于梨形身材的，肚子上的肉一圈一圈又一圈的，老人呀、小孩啊、哺乳期的妈妈、男生女生，想美想瘦想健康的人群，或者纯纯就是体重超标的人群，或者纯纯想提高运动量的人群，完全都可以。有很多人说我平时上班比较累，然后工作压力比较大，平时没有什么样的运动量，然后上班下班都是开着车，像这样的人群属于是运动量比较少的，想要去健身呀，或者想要去跑步啊，自己下了班以后又很懒的，完全都可以到我们店里来体验。因为我们每一天做30分钟的机器啊，它能被动式帮助我们去运动，主要是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新陈代谢调整好了，我们的多余的脂肪就可以掉下去了，所以说大家完全可以赶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来报这个名。这你要在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打电话的时候一定要多打几遍，因为这个时候的时间段占线非常的占线啊，大家可以多打几遍。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1: 大家现在减肥也都担心这段时间瘦下去了，接下来会不会反弹呀？
0: 在我们那只没减肥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在我们那只没减肥的期间呀，我们不控制你的饮食，会让你吃喝自由，你掉的这10斤看起来像20多斤的这种感觉，因为它不是靠我们平时去控制嘴去掉的这个斤数，而且你掉了这10斤的纯纯的脂肪以后啊，你还不会反弹回来，因为它不是像我们平时控制嘴去掉下去的这些斤数，你掉多少斤就是多少斤，所以说大家完全不需要去有额外的这种担心，完全都不需要啊。还有一些人说，哎，我曾经减肥的时候我在家节食，可能我节食个3天5天一个星期掉个5-6斤，但是我发现我一复食以后，哎，我就又回来了。在你家掉完这些斤纯脂肪，虽然说是纯脂肪，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完全都不会，因为它跟你们平时在家减肥控制饮食控制吃

0: 和它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是提高了你的代谢，第一方面可以帮助你去减重，第二方面我们还可以调理你的体质，你的体质调理好了以后，你后期还可以持续的去瘦下去，而且我们在七次之内没有额外的二次消费，所有的费用全部都包含在内，就是给你做七次，每一次做半个小时。我们的机器啊，主要是能提高代谢，打通经络，让身体的新陈代谢恢复正常，才能把我们体内啊过剩的物质啊、垃圾啊、废水排出来，并不是说来控制我们的嘴。这就是说为什么让我们躺在床上半个小时的原因，因为半个小时的机器相当于两三个小时的运动量，能打通人身体的经络，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代谢好了我们还可以持续的去瘦下去，而且你体质调理好了以后你还可以一直去掉下去，所以说大家完全不需要去担心效果的问题啊。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1: 那这七次消费啊，我们每一次去减肥还有没有其他的？
0: 所有的费用全部都包含在内了，包括床单呀、拖鞋呀，我们都是一颗一换的。
1: 好的，那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够报名成功，也希望大家呢及时占上优惠名额，这名额是有限的。那大家减肥成功，也希望大家报名成功。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去的时候。
1: 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

0: 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心疼，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5: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6: 一起成长。
7: 竹板这么一打呀，咱们说说心里话。哎，马路上有你有我还有就是他。
8: 哎，
7: 安全出行啊，
8: 是
7: 关系到咱大家。
8: 对，
7: 有些路段有点拥堵也没什么好可怕，
8: 不错，
7: 温暖快乐幸福的回家路上笑哈哈。
8: 哎，
7: 温暖幸福回家路，这叫幸福到家。
9: 温暖回家路，陪您在路上。

0: 好，北京时间17:0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大家晚上好，我是尤亮。
1: 大家好，我是李妹妹。5月14号星期四17:06，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2。
0: 先来关注天气啊，今天夜间呢多云，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多云，西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间呢雷阵雨，西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1度。

好，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京哈高速长春到哈尔滨方向1142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呢，因为电路故障，双嫩高速老来服务区双向充电桩暂停使用啊，提示大家啊，这个在因为是电路故障，双嫩高速老来服务区双向充电桩暂停使用。

0: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2: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3: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4: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3: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0: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0: 首先呢，来关注一下东北超的比赛啊！哎哥，你说我要是明天上午，我就是拿手机抢那个东北超那个门票，
1: 你能抢着吗？我现在怀疑你能抢着吗？那天我看了，好像票价18块钱，然后就是主队票和客队票，就是你得
0: 都是吧？
1: 对，你得验那个身份证号嘛，就是主队区是在那个一个区域，然后客队区是在一个区域，然后你只能按身份证号，就是你什么来着？主队票就外地身份证你是抢不了
0: 的，
1: 然后客队票就主队的那个身份证号抢不了的。
0: 就是主队的这个位置，辽宁省身份证弄不了，然后客队的位置呢是只能是辽宁省的身份证才可以。然后你知道，就是今天因为我们是大概是8到9个小伙伴想一块去嘛，然后其中有个女孩子就提出了一点，哎，我想出一个好的主意，咱们去抢客队这个位置。是不是更好抢？
1: 他一抢，人家早想到了。
0: 我说你想啥呢？人压根都不让你去抢。
1: 那可不。
0: 然后后来我们其中一个小伙伴说：“那你想想，你要是坐在那个客队给主队加油，是不是不礼貌？”
1: 那是大可不必啊，大可不必，那是相当不礼貌了。
0: 是不是全哈尔滨都得跟我抢这18块钱的票？
1: 那你肯定的呀，必须的呀。
0: 开幕式，然后再加上那个首场。
1: 对，但是吧，就是咱先不说那票的事儿啊，就阿城区现在为了就是迎接我们这东北超啊，也是。就想了很多的这个办法啊，提升我们的这个市容市貌。
0: 对，
1: 最近呢，城管局阿城区的城管局啊，园林绿化部门，就启动了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周边的绿化提升工程。哎，通过精细化的绿化改造，然后让这个赛场周边啊，这个环境质量啊，还有绿化的品质啊，来有一个这个提升。那这次绿化升级啊，精准的聚焦了体育场周边的重点路段啊，覆盖了延川大街南段、金兰路、体育场西门、延川北转盘道、阿勒楚喀路，还有这个诚信大街等这些关键路段。工作人员呢，科学规划、因地制宜，栽植了水曲柳、梧桐、丁香、五角枫、三角枫等多种绿植，通过补植增绿，然后组团造景、层次化优化等方式，有效的补齐这个区域的绿化的短板，丰富道路植被的色彩和景观层次，显著的提升赛场周边的一个景观风貌。
0: 此次呢，专项绿化行动呢，不仅改善了城区道路的整体风貌，更为即将到来的东北超赛事营造出了干净整洁、生机盎然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充分展示了阿城区的城市活力与生态魅力。

0: 他好像不只是在那个阿城区有这个主场馆，
1: 因为咱们黑龙江有两个队伍嘛，一个是哈尔滨队，一个是鸡西队。
0: 对，你要是想看鸡西队，这个抢的不那么热烈吧？
1: 你就听完咱俩一会儿这个说完了之后，我相信也会非常的热烈的，
0: 是吗？咱俩这节目这么受欢迎吗？
1: 那是相当的了，我跟你说。
0: 2026年东北地区的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火热启幕，那常规赛呢，从5月23号持续到8月15号。从黑龙江省文旅厅也了解到，鸡西的主场也是同步开启了宠粉季，推出了景区免费、一分钱吃面、特产折扣。哎呀，鸡西那边的那个辣菜，
1: 对，
0: 特别好吃，然后还有全程消费券4大超享福利呢，让八方的游客都能感受到鸡西的魅力。然后这次的鸡西的宠粉福利呢，是覆盖了整个赛事，比如说你6月1号到8月31号联赛其他7城，沈阳、大连、长春呐、延边、呼和浩特、通辽、哈尔滨游客，凭本人的身份证，免票畅玩鸡西所有的 A 级景区，星海湖，还有这个麒麟山等，都是免费游览的，哎，真好。
1: 对，还有呢，就是美食福利啊，直击人心。鸡西主场的比赛日啊，鸡西主场的比赛日，6月27号、7月4号、8月15号，还有赛后的2天啊，购票球迷凭着主场的球票，7成游客，就刚才说的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呼和浩特、通辽、哈尔滨啊，7成的游客凭本人的身份证，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 鸡西专区上传相关的凭证，核验之后呢，领取1分钱1碗面的优惠券，在指定的门店畅吃鸡西大冷面、刀削面等这些特色的美食。
0: 我想，我喜欢吃那个刀削面，
1: 是吧？
0: 好吃。
1: 对，你再配上点鸡西那小辣菜儿。
0: 它这个景点呢，是你不用凭门票，你本人的身份证就行。但是你免费吃的这个呢，是得有
1: 一分钱
0: 球票，然后再加上你这个身份证，
1: 也相当于免费了。
0: 对呀，
1: 一
0: 分钱
1: 一碗
0: 面，一
1: 分钱也就是算个人数啊。
0: 在指定的这个门店可以畅吃。
1: 对，
0: 你说这事儿咱又不告他们，他们
1: 估计不一定能指头吧？
0: 你说咱俩这节目宣传多重要啊。
1: 那可不。还有消费福利呢。
0: 它是上线了是吧？
1: 对。6月1号到8月31号，鸡西数字经济产业园推出了30多种本地特色农副产品8折优惠。7成的游客啊，就刚说那7座城市的游客，凭身份证可以免费的领取旅行装的冷面。每个鸡西主场比赛日，政府呢还将会投放住宿、餐饮、石油等多个领域的一个消费券，游客呢可以享7到8.5折的优惠。赛场之外呢同样精彩啊，鸡西呢将会在赛场周边举办主题市集，汇聚龙江的美食和黑土优品，打造赛事加民俗沉浸式的消费场景。赛事期间啊，星海湖音乐节、啤酒消费季等活动啊同步开展，丰富游客的体验。一张球票连接一座城的热情，那这个夏天呢，鸡西以足球为美，以福利为礼，邀请广大的球迷游客看热血赛事，品地道美食，逛秀美景区，共为东北超来喝彩，感受黑土地的一个独特的魅力。
0: 而且呢，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呢，在我的故乡我的城的特色栏目当中，也为大家准备了我的城超燃时刻。那作为我的故乡我的城的东北超比赛期间的一个特别单元，就是我们每天9点到9点20，都会聚焦一些比赛的动态呀、地域文化呀、解读比赛的亮点呐、球员呐、或者球迷故事啊等等，还会介绍一些有关于东北超的一些特色的美食，还有游览的线路。
1: 对，我现在都开始期待了、
0: 这怎么跟看世界杯一样？
1: 多有意思呀！多有意思呀！
0: 我就寻思这事儿，就大家不知道要抢票这事儿吧？这没人跟我抢了，主要太便宜了，18块钱真的是经济实惠。
1: 对呀、就是，
0: 而且还有那个大巴车、接驳车呢。
1: 是吗？
0: 对
1: 啊，那真好哎。
0: 对，贼好。水流长，生生世世还苦是难啊。是不是说的大家都怦然心动了？明天没抢上是票的朋友啊，你别连我们这旅游名额都抢不上。
1: 我估计啊，你反正那、你现在你手速你也快点了。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西安现在就是这个西安也可以划出去了。
1: 西安也可以甩。
0: 对，因为西安我明天就要
1: 撕掉吧。
0: 先别撕，撕烂桃子了，先别撕啊。
1: 我们就是盯在一起的，然后没有一个线路，然后
0: 撕一
1: 个，
0: 没有一个撕一个，
1: 就是赶着说，赶着扔啊。
0: 就是这样的，西安呢，我们其实还是剩2个名额，这2个名额呢是咋回事儿？就是其实剩一个。 就比如说您是一位男士，
1: 嗯，
0: 我们有单男，
1: 嗯，
0: 欢迎大家呢
1: 拼团
0: 啊，拼房，
1: 嗯，拼房，
0: 所以你是一位男士可以报名，女孩子不好意思报不了
1: 名了，
0: 但如果你是两口家庭的话，
1: 嗯，
0: 也可以报名，
1: 嗯，
0: 你是两口家庭可以报名，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三口家庭你都得问一问我，看看能不能加机票，就是这样，
1: 嗯，
0: 大家呢想要跟着我们五月，而且西安团今天晚上就会结团，
1: 嗯，
0: 今天晚上就正式的结团了，所以大家呢想要报名西安游5月27号出发的6天5晚的行程，大家抓紧时间。为什么说我们这段时间给大家出了这么多团，而且价格这么便宜？燃油的附加费钱大家看新闻了也会涨了，所以我们接下来的团呢，如果再出也不会是这个价格，因为它的成本上涨了。因为我们给听友，因为很多听友问我说，你妹妹能不能便宜一些优惠一些，我说我们台里的亲朋好友跟着我们一起出发，
1: 嗯，
0: 都是同
1: 价
0: 的
1: 价钱，
0: 一模一样的价钱，
1: 嗯，
0: 没有任何的这个差异，因为我们是一分一分的，一块一块的给大家去算这个成本，然后怎么样能够达到这个听友特惠，所以真的是我们给大家做到了一个特惠的一个价格，但是我们的品质却很好，
1: 嗯，
0: 我们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店。刚才有朋友就是问说，林妹妹，那这个购物店我不买行不行啊？我说我们都
1: 没
0: 有购
1: 物
0: 店、
1: 嗯，
0: 所以就不用这方面的担忧。他有些导游呢会推自费，但是呢也不是所有团都会推，
1: 嗯，
0: 而且有一些自费项目，你像西安我们的千古情演出，
1: 嗯，
0: 都已经加入到里面了，他
1: 也没啥自费了，
0: 这个自费了，
1: 嗯，
0: 而且我们这个西安游他现在是整个的全年度我觉得是游玩最舒服的时候，他的平均气温14到26度，人少，然后这个时候呢正好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时候，旅游性价比非常的高。5月27号往返是直飞，南航直飞，而且这个航班非常，
1: 就是
0: 时间特别的好，
1: 嗯，
0: 就是早出发晚返回畅玩六整天，而且是我们925交通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的当地还有地接导游和司机团队服务我们，5晚3钻酒店连住不换，每天醒来你还是那张床，省心省力，
1: 嗯，
0: 而且像秦始皇陵兵马俑啊，还有华清宫啊，包括西安千古情啊，大唐不夜城啊，还有汉服体验呢，回民街永兴坊，这些咱们都会去到，真的是让你既不累然后玩的还好，大家想要报名5月27号的，如果您是符合我们这个出行条件的，每天是9点钟出发睡到自然醒啊，大家可以加李妹妹微信15114518722，如果您是一位男士可以报名，如果你是给叔叔阿姨或者是两位客人报名可以报名，15114518722，大家报名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想报名西安团的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我们现在江南团已经报名过半了，没有几个名额了，我们的湖南团也报名过半了，也就是说我们五月开的这几个团现在都是在收尾收官的阶段，
1: 就是补位了啊，开始补位的一个阶段了。
0: 是的，但是我们后续会不会有团呢？也有团，
1: 嗯，
0: 但是会不会这个价格呢？不会是这个价格，因为你像西安2999块钱的价格是我们从未有过的价格，包括江南我们也一直，上海无锡苏州南京我们六大城市经典的行程都会去到，而且是5月22号出发的这个团，往返的都是直飞，我们的团费才2599，2599，你之后也不会是这个价格。还有就是我们的湖南，湖南是5月30号出发，这个跟我之前去年11带队的湖南是一个行程，
1: 原来都基本上都得将近5000
0: 啊，对，但是比我这个好，我当时是全程3钻酒店，升级了一晚上的4钻，但是我们这次湖南
1: 全程
0: 4钻酒店，每天晚上住的还好，而且湖南团呢真的也不累，我觉得湖南你想它本身就远，我们给大家做到了3999块钱这个价格也是很不容易了，大家呢想要报名5月30号的湖南和5月22号的江南，都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你可以看他留言呢，是吧？
1: 啊，对，我刚才看那边蹦一条留言啊，
0: 他说李妹妹有亮，两位主持人欢声笑语啊，然后也给听众带来了喜乐啊，我们就把你们当自己家人啊，
1: 对，
0: 就怕那个啥玩意儿都跟我们抢，明天早上都别去抢那票，
1: 明天早上抢票啊。
0: 嗯，我不耽误班儿，我不耽误班儿，我就看一会儿我就那啥了，我不耽误班儿。大家想要报名旅游的长线旅游这几条线路，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啊，15114518722，这是微信号，大家不要打电话，直接加微信就行。
1: 加微信啊，我们再来关注13号呢，哈尔滨阳高照， 厢房区的劳动公园里啊，各类的鲜花竞相绽放，满园芬芳，成为了市民踏青休闲的一个热门的打卡地。漫步园内，海棠、丁香等花卉啊，次第盛开，粉白相间，香气宜人。绿植和繁花呢，相映成趣。不少的市民啊，趁着晴好的天气前来游玩。大家呢，漫步林间步道，驻足赏花拍照，休闲散步，放松心身心。那这里呢，既满足了市民亲近自然、舒缓身心的需求，也成为了城市增添了一抹亮丽的春色，成为呢，槟城春日里一道温馨的风景线。

0: 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回来，晚上好，我是林妹妹。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有亮。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黑绷带，这个是我们从来没有过的价格，从来没有过的福利。我一说赫莲娜的黑绷带的面霜啊，很多女孩子就眼前一亮，
1: 太出名了
0: 啊，然后就觉得、我问问你能多少钱，大家正常官网旗舰店卖4000多，
1: 这
0: 你觉得我们的成本福利多少钱？
1: 好多女孩子的梦中情霜。
0: 它其实真的挺有用的，因为我当时是赶上我们那波宠粉福利1999的时候买的，我当时用完之后确实是不一样，就是你第二天最明显的感觉就是你不用，其实你不用天天用，你也不用早晚都用，你就每天晚上薄薄的涂一层就行了，然后第二天之后你就会发现你那个脸滑滑嫩嫩的，就跟那个刚剥了壳的小鸡蛋似的，就是特别的嫩很滑的这种感觉，就是好像你肌肤原本的一些问题你都可以给它忽略掉了，就完全能感受到它的嫩和你的这个变化。这款呢它主要是主打的赫莲娜的一个全球都认可的高端品牌，它是修护类的产品，比如说它的滋养啊强韧啊特别好，而且它为什么叫黑绷带呢？它其实的名字叫做修复面霜，大家都管它叫黑绷带的原因是因为它就像一层隐形的绷带一样，它瓶身是黑颜色的，然后能把你的脸本儿给它就是
1: 绷起来，
0: 绷起来那种感觉啊，所以它才叫黑绷带。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黑绷带的宠粉福利的价格是520块钱，50毫升的正装，一大瓶子，有效期效到2027年的11月份，还有1年零6个月的时间，完全能用完，1年半的时间肯定能用完。而且这次给大家配备了礼盒和礼袋，你送人的话也没问题，是他家那个黑金的那个礼盒礼袋，你送人也非常的好看，又有面子，而且你不用担心。就是啊，比如说会说你送人啊，会不会觉得它是临期的？还有1年半的时间呢，你自己用1年半也肯定能用完喽。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3个字“黑绷带”，今天最后一天，我们两个人最后一次说，
1: 从来没有过这个价格。
0: 一会儿链接就下掉，520块钱，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收到货之后先查验真伪，然后你再用，你再送人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3个字“黑绷带”，50毫升的正装，这两天就给大家发，
1: 就一大瓶啊，
0: 对，
1: 一大瓶，
0: 争取让你520的时候都收到，作为520的礼物送给爱人呐、送给同事啊，送给朋友啊，或者送给自己，我觉得都是很好的。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3个字“黑绷带”。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最近呢，道里区园林部门扎实推进城区园林彩化美化提升工程，让城区的环境呢整洁优美、精致大气。这次彩化工程靶向聚焦重点交通线路和城市关键节点，施工范围啊涵盖了友谊西路、三环沿线、机场路等主要的迎宾路段，整体施工面积呢达到1.2万平方米。工程呢严格遵循因地制宜、科学布设的工作原则，结合本地的气候和土壤条件，择优选用龙翅海棠、银叶菊、串红、孔雀草等适应性强、观赏性佳的时令花卉，保障景观稳定性和视觉效果。在景观施工过程当中，道里区园林部门呢严把施工质量关，采用分层栽植、科学配色、精细养护的施工方式，对各类花卉啊进行

0: 合理化的搭配布局，通过优化绿植层次，丰富色彩组合，打造错落有序、整洁雅致、氛围庄重的城市街头景观，进一步的提升城区园林绿化的精细化水平。那这次园林彩化美化工程有效地优化了道里区市容环境面貌，夯实了城市生态绿化基础，为中俄博览会营造了整洁亮丽、和谐优美的城市氛围。
1: 接下来关注哈尔滨的市花，六株百岁市花的传奇故事。那五月呢，都是充满了香气的。全城呢有50多个品种，149.3万株的丁香盛放，从四月底到六月末次第盛开。在这片花海当中呢，有6棵丁香树已经生长了100多年了。这6棵丁香树呢，3棵在和平村宾馆的院内，3棵呢在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机关第一幼儿园的院内。春风有信，花开有期，此刻的哈尔滨呢正在被丁香包围着，大家有机会可以一睹他们的风貌。

0: 叔叔阿姨上班辛苦啦，堵车别着急，有我陪伴你。925温暖回家路，
1: 925温暖回家路。是窗
2: 外另外一边，小二文鸟回家路，欢迎回来啊！刚才我给那个有亮发了一下咱们下周五周六周日三天两晚一春游，我们其中的两天的那个菜单
3: 餐
2: 就是
3: 餐、
2: 其中的两天中午餐，我这都没给大家发晚上餐，晚上餐比这个还丰富啊、就是主要我不想说了。我们一春这次给大家在西楼吃两天的饭
3: 啊，
2: 就是因为西楼它特别好嘛，
3: 对，
2: 西楼是一春当地数一数二的这个大酒店，就这么说吧，你一提西楼，伊春人没有不知道的，而且他是专门是举办宴会的，承办婚宴的酒店，人家平时是不接待任何团队的，但是咱们九二五交通广播的团餐都包含，就是在那儿吃的凉菜、香酥烤鸭、极品凉菜、蒜香鲤鱼三斤重的那种大的、香酥藕盒、五花肉大丰收、鱼香肉丝、火爆甘蓝、麻婆豆腐、紫菜鸡蛋汤，然后我们还有那个夫妻肺片捞汁三宝，
3: 这是第二天的啊，就是两天不一样。
2: 清
3: 蒸鲈鱼，刚才我还说，我说那夫妻肺片吧，每次我们在这吃就是工作餐，然后吧就是没有大家的菜那么全。我说这个菜我怎么去那么多回我都没吃着呢？
2: 巴蜀水煮肉片你吃过吗？
3: 没有啊。
2: 香炸小酥肉吃过吗？
3: 这个好像吃过。
2: 五花肉、野菜、土豆条，
3: 这个没吃过
2: 啊。肉炒本地椒芹菜。
3: 本地椒芹菜就是它那个辣椒，它不是咱们在超市买的，
2: 就是本地椒加芹菜，
3: 对，当地种的那个，那可有味儿了。我跟你说，
2: 小炒绿豆芽，哎呦我天！而且主食是炒饭加上油饼，
3: 哎，他那个葱油饼可好吃了。
2: 这只是其中的，
3: 这饼我可吃过，
2: 这是只是其中的两天啊、哎。
3: 妹妹，你记不记得，就是那个饼，每次就是咱工作人员那组也是，就是咱吃不了的时候，然后我们都打包带走。
2: 我不想记，
3: 就是。爬山的时候在山上下来吃，
2: 而且你知道这次我们特别是带大家就是午次晚饭完事儿之后带大家到伊春的夜市去、那个王峥跟我商量说那个要不要咱们当天晚上那顿餐不含，然后直接给大家放到那个
3: 夜市
2: 吃夜市。我说不行，我说咱
3: 还得有餐，
2: 肯定还是得先吃一顿，然后吃饱了之后让他们后悔去吧，然后你再让他们去。逛夜市儿，
3: 对，这样行，
2: 就这样
3: 行，
2: 是不是啊？我觉得可以。
3: 对，
2: 然后我们顿顿都是林区的特色，主打的就是地道东北菜，让你一次性尝遍小兴安岭的山野鲜味。而且呢，我们这次行程景点都升级了，我们跟以前不一样了。就是如果说你原来跟着我们走过，那这次也一定要去，因为我们为大家升级了一晚上九星珍品的一个
3: 那个酒店。
2: 酒店它呢是伊春唯一的一个度假区，叫国家级的气候康养旅居地。这个地方呢它是打造的原生态的实木的建造，也就是说你看到的所有的木头的东西都是纯实木的，
3: 就是屋里
2: 的床
3: 装修那些东西家具全都是实木的、
2: 都是纯实木的东西啊。我们一晚上特别特别的好，就是你进去之后就会闻到那种淡淡的松香的那种味道啊，就是枕在大森林当中的那种睡眠的感觉。而且我们这次的行程也特别的好，我们给大家保留了五营，保留了汤旺
3: 河，
2: 这都是以前口碑特别棒的，
3: 对，
2: 还有伊春的南山公园，然后包括伊春的森林博物馆、人文景观这次也有，还有九星的洞藏酒窖咱们也给大家安排上了，就一定要让你感受一下国内规模非常大的蓝莓的酒洞的一个基地。然后
3: 这以前是我们没有的啊、
2: 对，然后我们这次行程呢价钱特惠了，788三天两晚的行程，如果你是一米二以下的儿童呢是588，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大家想要报名短途游的可以打导播间的电话，5月22日出发，
3: 下周五
2: 三天两晚的伊春，打电话82119028799733，82119028799733，今天导播是双维，大家如果打电话的时候碰到占线或无人接听，你都不要着急。反复的打重播键，
3: 对啊，这个因为大家都在同一时间抢线啊，你就很可能遇到那种占线啊或者无人接听的情况、啊、
2: 有点耐心反而82119028799733，然后找导播双维就行了。
3: 因为这个也是给大家带来的一次特惠的这个伊春啊，因为之前我觉得去年咱们伊春呢什么的都是888了啊，今年这次呢我们的伊春才780啊，就是大家呢抓住这次机会啊， 跟着我们一起去玩一次不一样的这个伊春啊。
2: 嗯，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首先是高速方面，因为电路的故障，双能高速老来服务区双向充电桩暂停使用，还有京哈高速哈尔滨到长春方向的石家互通内 K1142 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市区内的路况信息，梁春阳提示我们三大动力路由电机厂往乐园街方向车行缓慢。另外王玉庆也提示我们路况信息，先锋路由华山北路往松山路的方向，现在呢接孩子的车辆呢有违停的情况，车行艰难。
3: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消息啊，这个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呢专为咱们冰城市民呢推出了市民专属的畅游卡，200元呢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购买这张仅售200元的哈尔滨市民畅游卡啊，激活起一直到今年2026年的12月10号，每天都能够进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呢，每天还能够免费坐一次摩天轮，性价比拉满。室内的冰雪主题乐园、梦幻冰雪馆、五大的这个主题景区啊，20多组亮点景观全都是真冰真雪，没有隐形消费，保暖服啊、雪圈啥的都给大家免费提供啊。乘坐冰城网红地标就是雪花摩天轮，大家呢还可以从120米的高空重新认识咱们这座城市。那这份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能把梦幻冰雪和城市景致呢一同收藏。畅游卡是限量发售的啊，大家抓紧时间来抢购。
2: 刚才有听众说那个校园门口违停的一个情况，
3: 嗯，
2: 有一条校园综合整治的新闻，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德强学校周边长期存在着商贩违规占道、售卖衣服、校服等乱象，流动的摊贩呢是屡劝不改，不仅呢是挤占了人行通道，扰乱了通行秩序，还存在着各类的安全隐患，影响师生日常出行。为了彻底的破解这一治理难题，守护校园安全的周边秩序，消防城管大队也迅速的部署，组织执法八中队联合相关部门开展了校园周边的专项环境整治行动。整治期间呢，执法人员秉承着教育劝导与依法处置相结合的原则，耐心对流动商贩开展了劝导教育与法规宣传，引导经营主体依法合规经营，注意清理各类的违规占道点位，从根源上整治消除校园周边的治理顽疾。

0: 手板这么一打呀，咱们说说心里话。
1: 哎，
0: 马路上有你有我还有就是他。
1: 哎，
0: 安全出行啊，
1: 是
0: 关系到咱大家。
1: 对，
0: 有些路段有点拥堵也没什么好可怕，
1: 不错，
0: 温暖快乐幸福的回家路上笑哈哈。
1: 哎，
0: 温暖幸福回家路，这叫幸福到家。
2: 温暖回家路，陪您在路上。
3: 低头，
4: 大家好，
3: 低头薛蔷薇说，刚刚那歌挺好听的啊，曲调悠扬抒情，这是春晚上的一首歌。
4: 嗯，别来无恙是吧？
3: 对，但是不是他唱的。
4: 他说曲调悠扬抒情。
3: 对，要说春晚的那些节目都是精品呢，
4: 这首也是。
3: 对啊，
4: 快乐小马，
3: 这首现在放的快乐小马也是，
4: 只是咱们听到的是原唱的版本。
3: 对、
4: 啊、
3: 对，
5: 终于弹响了那一把旧吉他。
4: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关键词黑绷带，
3: 我俩最后一次说了、
4: 啊、
3: 最后一次说了、啊、
4: 对，一会儿这个链接呢就
3: 下架
4: 了，就下架了。黑绷带50毫升正装，我就说几个关键词啊，50毫升官方旗舰店同款正装，给你配上礼盒加上礼品袋。平时官网4000多，我们的价格520块钱，临期产品，期效呢到2027年11月份，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啊，你就放心去冲就可以了啊、
3: 嗯、这个价从来没有过啊，
4: 我觉得这个作为礼物太合适了，就女孩你自己用都合适、
3: 嗯、对，
4: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3个字黑绷带，一会儿链接就下掉，今天最后一天、黑绷带、啊、
3: 对，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发送3个字黑绷带，然后系统自动回复给你下单的链接，你直接下单就行了。最后说了一次了啊，黑绷带3个字。我们再来关注啊，为了抢抓春季就业关键的窗口期，精准的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5月13号呢，由省市区3级人社部门联合走进了东北农业大学，开展了丁香人才六进校园专项服务活动。现场呢，汇聚了78家优质企业进场揽才，其中发布了适配现代农业、食品科学、工程技术、经管文法等多个专业领域的优质岗位。同时呢，设立了政策宣传咨询专区，由人社部门的工作人员现场提供1对1的政策解答和就业帮扶，让政策红利直达学子，就业服务呢触手可及。
5: 人生之大，轻轻轻玩耍。
4: 近日呢，哈尔滨东开往抚远的 K5153 次列车叫插秧专列，缓缓地驶出了站台，满载奔赴三江平原的插秧客踏上了春耕之旅。那这趟呢，已经开行27年的民生专线，今年呢是全面的升级了，农机讲堂开进了车厢， AI 的智能机器人也是首次的登车互动，多项的科技服务与便民举措同步上线，为春耕出行注入到新活力。那铁路部门呢，在哈尔滨东、绥化、建三江等沿线主要客站呢，都设立了专业的候车区与春耕的服务台，提供出行引导、行李搬运、应急药物等相应的服务。如今呢，这趟专列呢，不仅运送春耕务工人员，还迎来了包括齐齐哈尔、哈尔滨等地的中小学研学团和农业专业的大学生，成为了农业研学实践的重要载体。

0: 想要报名长线旅游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加李妹妹微信，因为我们这几团呢马上就进入到收团的阶段了，这是我们能够在就是比如说燃油附加费涨之前给大家核算的一个
1: 最优惠
0: 的
1: 价格
0: 了。你像我们已经成团的这几个团之前都没有过这个价格，你像3200多去桂林以后也不会有了，大家要没报上确实有点
1: 遗憾。
0: 还有西安现在就剩两个名额了，2999块钱，我们之前

0: 也没有过这个价格、
1: 啊、
0: 对呀、啊、还有一团呢就是我们的湖南3999，我们之前也没有过这个价格、
1: 嗯、
0: 而且这个湖南团呢我去年11的时候带过队了，价钱呢是4000-5000，而且呢住的还没有这次全程四钻这么好的时候去南方玩、
1: 嗯、
0: 就是一举多得。而且咱们的江南团也是，江南团现在也很好，你该有的花也有、
1: 嗯、
0: 你该有的景也有，
1: 然后
0: 现在还
1: 不
0: 热、
1: 嗯、
0: 是吧，上海无锡苏州杭州南京这几个城市都包含在内了。然后我们上海团是5月22号的团，
1: 嗯，
0: 然后
1: 下星期五，
0: 对，西安呢是5月27，只有两个名额，其他团都满了。然后我们的湖南呢是5月30号的团。
1: 对，刚才啊，这个李妹妹说了一下我们这个价格，你想想啊，接下来五月现这个咱们下周基本上就要出团了吧？然后6月初、6月中旬的时候就开始迎来端午节，那时候有个小长假，
0: 嗯、对，
1: 然后之后到6月份之后就有一部分孩子们考完试了，可能家长会带着孩子啊，就是利用这一段时间，他就开始集中出游了。那个时候的价格就开始慢慢的涨起来了，
0: 嗯、
1: 然后紧接着就7、8月份暑假了，那是最旺季了。
0: 嗯，
1: 你就想想那个价格能会再降吗？就是绝无可能了。
0: 嗯，所以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就加李妹妹的微信啊，15114518722，15114518722，大家呢加李妹妹微信，然后我给你发具体的行程线路，你告诉我你想去哪个团就行了。那西安的话，如果你明天早上告诉我就来不及，只有今天晚上才可以。
1: 嗯，
0: 湖南和江南的话，你明天告诉我也来得及，但是你需要先咨询、先确认，尽早的报名，因为这几个团都是报名过半了。
1: 对，而且我看旅行社的工作人员说要在那个就是什么来的，就是燃油费就是涨之前把机票要给大家得出来呢。
0: 对，
1: 是
0: 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尽快的给大家收团啊、
1: 嗯、
0: 大家报名的话之后你像大家想要再走这个价格也不可能了，
1: 是不是？
0: 对，也不可能了、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要提早的出机票打一个这个叉、
1: 嗯、对，
0: 然后才能给大家要下来这个特惠。你想想2000多块钱你去西安，你正常你自己订往返机票你可以试试多少钱，
1: 对，
0: 然后
1: 机票钱基本上就是这个钱了、
0: 啊、然后你湖南3000多你也可以去试验一下你自己去湖南的这个航班南航的多少钱、
1: 嗯、
0: 因为我们都是大航空公司的，而且嗯，我们西安和就是整个西安这次的西安、
1: 嗯、
0: 江南和湖南这三团航班时间非常的好，
1: 都是那种早去然后晚回来的，
0: 是不是？又
1: 不
0: 是特别的早、
1: 嗯、
0: 然后早出发晚返回的，能让畅玩六整天的。因为很多的团嘛、
1: 嗯、
0: 它如果由于航班的问题它可能是头一天晚上才出发、
1: 嗯、
0: 那我们这个团呢是第一天的早上就出发了、
1: 嗯、
0: 比较好，
1: 早上或者上午就出发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大家报名的话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报名加微信，这不是电话号啊，是微信号，大家
1: 加微信，加微信，
0: 不要打电话，加微信，15114518722。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啊。目前呢，祁甘高速齐齐哈尔到甘南方向791公里加600米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和行车道，现场呢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啊，提示我们的车辆呢注意避让。在祁甘高速齐齐哈尔到甘南方向791公里加600米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和行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请广的车辆呢注意避让。

0: 好了，北京时间17:54，今天的九二温暖回家路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的是泽南带来的一听可乐，明天晚上的17点我们再见，
1: 再会。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我是一名哲学家，研究了一辈子哲学，居然有人相信神灯里面住着灯神，哲学告诉我这就是无稽之谈。今天我要证明灯神不存在，哲学是不会错的。
1: 我就是全能的灯神。
0: 哲学果然没错。
1: 哥们儿，我存在。
0: 哲学上说了，存在即合理啊。啊，
1: 哲学就是两头堵啊。
0: 不，我们哲学是从多个理论以不同的角度来进行。
1: 两头堵。
0: 哲学辩论啊，既然你已经辩出来了，来，咱们现在论一下。
1: 停，我不是来和你辩论的。
0: 那你回去吧。
1: 我回不去。哲学家，我在灯里已经关了3000年了，现在实现完你的愿望，我就可以自由了。说吧，说出你的3个愿望。
0: 我？哪个我？
1: 还有好几个你啊。
0: 在哲学的范畴上讲，我可以分为本我、自我、超我。本我是我的躯体，自我是我的灵魂，超我是站在高处约束我的那个我。你明白了吗？
1: 我又不是你的学生，你跟我讲这个干嘛呀？
0: 我要是有学生，我跟你讲这干嘛呀？
1: 原来你没学生。这样吧，我直接给你几个学生。
0: 呸！我要的学生必须得是自发的爱上哲学的。
1: 谁能自发爱上这破玩意儿？你为什么要把书挂在窗户上？
0: 一定会有大自然的风将哲学的芬芳吹到那个人的心房。
1: 你挺迷信的。
0: 你就科学了。
1: 招生你自己搞定。要不我直接给你点钱。
0: 呸！这个世界上没有人需要钱。
2: 抢劫。我需要钱。
1: 有人需要。

0: 会计合理吗？刚说过的就忘了？
1: 哎，冒上了，抢劫呢？赶紧把值钱的东西交出来。
2: 我没有，我只有哲学。
1: 哲学？那把哲学交出来。看你们这反应，我是要对东西了。赶紧的，我要哲学。
0: 你再说一遍，你要什么？
1: 我要哲学，哲学。
0: 你怎么才来呀？
3: 你怎么才来呀？
1: 我来晚了吗？
0: 拿着。
1: 这是什么？
0: 这就是你要的哲学。
1: 妈，哲学是书啊，我以为是什么值钱的品牌呢，这也不值钱呢。你赶紧把之前的东西交出来。
4: 我是灯神。
1: 你灯神你也得哎。灯神你也得哎。嘿，我灯神你也得哎哎怕爸踩。灯神。求求你实现我的愿望吧。
4: 你看看人家，这才是我认识的人类。孩子。我很想实现你的愿望，但是只有擦我的人才有资格向我许愿呢。哎呀，不是擦我，是擦灯。
1: 那灯在哪儿呢？
4: 你现在擦什么都没有用了，我是被他擦出来的，我只能实现他的愿望，你明白吗？
1: 这下糟糕了，我没听明白啊。
4: 现在只能让他替你许愿。
1: 哦，那他能同意吗？
5: 做梦。
4: 那他想跟你学哲学呢？
0: 我是在做梦吗？你别反悔，
1: 你别反悔，
4: 你们都别反悔。那我们赶紧开始吧，这样我就可以自由了，
1: 这样我就能实现愿望了，
0: 这样我就有我的学生了。
6: 加油加油加油！
1: 啊，这就开始了。我的第一个愿望是，我要无尽的财富。
2: 他要无尽的财富。
4: 说吧，你要多少钱？
1: 最起码
0: 等一下。
1: 怎么的呢？
0: 钱不是财富啊，你作为人怎么会要钱呢？
1: 作为人我不该要钱吗？
4: 只有人类想要钱吧。
2: 很抱歉，这种愿望我说不出口。
1: 说不出口，说不出口我就杀了你。
4: 不能杀，不能杀，杀了他我们就黄群了。
2: 让他杀，让他杀，让我点醒这个小傻瓜。
1: 你才是小傻瓜！我杀，我杀了你！
4: 你过去。
1: 哼！你看看他装的。
4: 劫匪，你想想啊，我一个灯神，你一个劫匪，是什么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
1: 是缘分。
4: 是他，你把他杀了，咱俩不完了？啊！
1: 可是他说钱不是财富啊。
4: 他这么说肯定有他的道理，我们看看他怎么解释啊。哲学家，你给我们解释解释，钱为什么不是财富？
2: 钱不值钱。
4: 傻。
1: 这就不是人话。
4: 对呀，钱怎么不值钱了？
2: 钱也就是货币，它本身没有价值，它只代表着黄金在市面上流通而已。没了黄金，钱就是废纸。所以钱怎么样啊？
1: 不值钱。妈，钱不值钱。
4: 劫匪，你别被他绕进去了。他刚才说了，货币代表黄金，你直接要黄金呢？
1: 啊，对呀，我直接要黄金呗。
4: 他要黄金，
2: 黄金也不是财富。
1: 哎，你刚说过货币代表黄金呢。
2: 那我说黄金代表财富了吗？
1: 他这不是两头堵吗？
4: 那是因为你只有两头，你有几头给你堵几头，他纯赌徒。
1: 那就让我杀了这个赌徒。
4: 哎，不能杀，不能杀，杀了他我们白忙活了。
2: 让他杀，让他杀，我要的学生不是他。
1: 我杀，我赶紧去死吧。
4: 哲学家，你再给我们解释解释，黄金为什么也不是财富。
1: 变的生命我用你给，用你给，用你。

0: 无限的生命哪儿不好？
1: 你被困在灯里这么多年，
2: 你快乐吗？
3: 我不快乐。
1: 所以生命之所以珍贵，就是因为它的短暂，稀少的才是珍贵，而他的行为会让你的生命变得异。
0: 对呀、啊，妈，他的行为会让我的生命一文不值。越短暂的生命越珍贵，我要让我的生命最珍贵。
1: 孩子，
2: 孩子，你不能为了短暂而短暂呐！
0: 你怎么还堵我呢？可我已经不知道我想要什么了。我现在不想要钱，不想要黄金，我连命都不想要。我满脑子都是铁，老多老多铁了。许个愿太难了，
2: 伊丽，
0: 我听不明白他说话。
4: 也有时间，不妨呢跟着925交通广播，咱们一块出游。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啊，咱们一块去江南。那江南呢有无限的好风光，上海、无锡、南京、苏州、杭州。5月22号出发，现在呢错峰出行，咱们避开拥堵，纯玩双飞，咱们没有任何的强制消费和没有任何的购物啊，仅收2599元一个人。925听友双飞6日游，往返飞机都给您包含在里边了，一如既往的品质，从未有过的价格。惠山古镇无锡源头渚，包括像是梧桐大道以及中山陵、夫子庙、秦淮风光，还有老门东古街，以及呢像是在寒山寺啊和七里山塘、杭州西湖以及太子湾公园等等呢，都为大家打卡带到。想报名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添加泽南的微信进行咨询。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这次呢咱们不光为大家带来了丰富的景点，而且住宿条件也非常的棒，跟大家全程入住到的呢都是商务酒店，而且呢是入住非常的方便，特别升级一晚携程4钻酒店，提升咱们的旅途出行幸福感。5城连游没有任何一点遗憾啊，咱们打造的是上海、苏州、杭州、无锡、南京，任何一个景点呢都会有独具特色的魅力，任何一座城市也都会有让您流连忘返的这样的记忆点。性价比直接拉满，往返直飞无经停，早出发晚返回，畅玩6日，整整的6天。大家如果想报名，赶快添加微信，泽南微信号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那如果说呢我还想去这个西安玩一玩，那么最近西安的温度呢也是非常好，14到26度左右，而且呢也正是啊这个人比较少的时候，又特别的舒适，春风得意马蹄疾，咱们啊抓紧时间赶快来看一看西安的景色。5月27号咱们6天5晚西安特惠游，每位仅需2999元，比自由行更省心，而且比跟团游更加精彩。早晨9点出发，每天呢都是睡到自然醒，拒绝特种兵，而且西安的所有景点全含，像是秦始皇陵，这个大家都要去看看兵马俑啊，世界第八大奇迹，还有呢像是华清宫啊，西安千古情，哎，包括呢这个是很多朋友说一生必须要打卡一次的演出啊，还有大唐不夜城，这是中国最美的夜景，再加上像是灯火长廊，还有不倒翁小姐姐进行拍照合影，石头人呢，飞天壁画呀，等等等等。那一言说不尽里边的精彩，但如果大家想去看一看，不妨跟着咱们925的路线一块出行。而且呢美食方面，到了西安不得尝尝当地的特色碳水吗？咱们去逛逛永兴坊，去看看回民街，而且呢这里有肉夹馍呀、羊肉泡馍呀，还有这个摔碗酒等等300余种小吃，咱们从街头吃到街尾，减肥对于美食是一种不尊重啊。每晚入住到的呢给大家安排都是3钻的酒店，全程不换酒店，而且呢每晚睡醒呢都是同一张床，咱们省心又省力，每晚都睡一个好觉，航班时间好，而且呢咱们是往返南航直飞，早出发晚返回，畅玩整6天。记住啊，这是5月27号出发，6天5晚的西安游。西安游呢现在可能剩下个把名额，大家也得抓紧时间了，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报名。另外呢咱们如果说想去湖南，湖南游5月30号出发，6天5晚行程，零购物、零自费、零超市、零苗寨、零烧山献花，咱们零人数限制、零同组限制、零

0: 零年龄限制，还有零必销，优质的九个啊，这个优质服务，大家呢千万不要错过。听友的限时特惠价格，每位仅需3999元，而且呢，这是给咱们带来的听友一个大福利啊！长沙再加上张家界双城打卡，橘子洲还有天门山以及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凤凰古城，包括呢像是黄龙洞啊、洗温泉，带大家呢都一并打卡带到。特别赠送大家双演绎啊，分别是什么呢？有这个魅力湘西的七重水幕灯光秀，而且这个呢也是冯小刚导演亲自导演的这么一个精彩的大作啊，每一帧的画面呢都可以被称之为是摄影级的大作。凤还有呢，就在凤凰安排一场呢是七重的水幕灯光秀，这也是赠送给您的，将沱江的夜景呢直接特别极致的啊沉浸式的感官历史史诗带到您的面前。行程刚刚好啊，但是名额有限，想报名去的朋友大家添加我的微信详细来进行咨询。5月30号的湖南游，还是5月27号的西安游，5月22号的江南游，想报名的朋友大家都可以来进行咨询，添加我的微信详细来进行交流。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
1: 小南节目好看，
2: 朋友们，这是突发状况，因为我就是下一个选手，我坐着等就行了。但是他是一个 rapper， 我也是一个 rapper。我真的过去一年到处丢人，我去年真的丢人去，我去年去我那个洛阳铲，我一铲子下去，我说硬的有东西，再一看铲人专家脚上了。上综艺他们让我去 cosplay 那个程咬金，看见都 cos 两年了，就其他那些偶像 idol cos 完评论是怎么能让我家哥 cos 这个，粉丝不开心了，我 cos 完程咬金的粉丝不开心了，他们说我 cos 是钟馗，然后脱口秀的观众也不替我说话，真的脱口秀的观众从来不会心疼他们家脱口秀哥哥。

他们只会把我靠着程咬金那个大胡子拿着斧子那个动图做成表情包，下面还配一行字叫为生活卖艺，真的还挺好使的。有的时候我妈问我说，儿子最近过得怎么样，为生活卖艺了。真的，我妈从小叫我说不要为我演了个太监，我说

神内耗那个词儿出来了，现在还有什么中医治精神内耗，咱不讨论中西医的问题，但你说什么病二舅和中医都能治，中二病吗？而且真的，你看网上有朋友说什么，哎呀，余华治好了精神内耗，谁谁谁治好了我精神内耗，不要多问，他说治好了就治好了。哇，你一问说真治好了吗，又开始内耗了，说治好了呀，没治好。很多朋友都是，很多朋友就是想得多，很多人觉得说哎呀领导 PUA 我呀，就这些。我跟你讲实话实说，大部分领导没有能力 PUA 人的，别往他们脸上贴金，真的，他们就想跟你砍砍价扣点绩效，就这点事儿，对吧？比如说你去菜市场去买菜，你看大婶说哎呀大婶这小白菜多少钱一斤，他说三块，你说哎三块一斤这都不新鲜了，大婶不会觉得哎，他怎么在 PUA 我呢，他知道你在讲价，他就会跟你说哎呀这都算不错的了，现在小白菜都这样，所以说领导跟你说哎呀你怎么这个不会那个不会，哎，你说这都算不错的了，现在大学生都这样。对吧，他要说你不行你就说别人也这样，对吧，他要说别人不这样你说我在别的地方也不这样。互相 PUA 嘛，玩嘛，对吧？我跟你说，能够见到面的两个人水平都差不多。他要那么厉害了，他也不会跟你一起工作了。真的，你跟大婶砍价，对吧？你就说，哎呀，三块，大婶不会想那么多的，对吧？大婶说三块钱一斤，你说两块五，两块五不卖，走了，走了，走了，真走了。大婶也不会站在那里精神内耗的，大婶不会觉得说哎呀我这个小白菜真的有他说的这么不好吗，大婶是会觉得说就是在砍价，所以说 PUA 是手段，对吧？少给钱才是目的，透过现象看本质，就是你看骂我可以，砍价不行，就是你说我出去做活动，甲方说哎呀呼兰不好笑，哎这个可以，他说呼兰不好笑今天钱就不给了，哎这个不可以。所以说啊，说这些就是想说，很多时候你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差，对吧？他们否定你是为了砍价，那你否定自己又为了啥呢？但是呢，但是就是刚才说的这些段子呢，都是方便理解的。你别说，哎呀，胡兰，你教过我的段子我都试过了，很好用，已经被裁了。都好好找个好工作，谈个好价。谢谢大家，我是胡兰。

0: 好，九二五交通广播继续为大家带来啊，您今年的出行计划。那今年在五月份，你想去哪玩呢？不妨跟着九二五交通广播，咱们省外游、省内游都为大家安排上。九二五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的呢，一个伊春之游啊，已经之前呢，很多朋友都跟着我们啊一块尝试过了。那么这一轮啊，如果说呢您之前没有报上名，那么有点遗憾，不过没有关系，咱们5月22号出发的3天2晚的伊春游，再次为您带来从自然风光，咱们再到人文景点，吃生态美食，咱们住森林人家，而且呢，咱们一起在这个周末感受来自于小兴安岭的绿色吧。先来说说啊，带着大家呢，咱们去走进林海。这里是清肺吸氧之旅，五营国家森林公园，亚洲最大，同时也是保存最为完整的红松原始森林，而且也被称之为叫做红松故乡。森林覆盖率超过了82%，而且负氧离子爆棚，在这里深吸一口气，到处都是清清的氧气含量。还有探望河。林海奇石啊，这个呢也是一个景区，是国家5A级的景区，同时呢也有2.5万年风化形成的奇观，完全呢承载在了林在石上长，石在林中藏的独特魅力。要带大家呢一块来看一看九星洞藏九窖，而且呢这也是国内目前规模啊最先进的一个蓝莓的九藏的一个这个洞藏基地，而且呢有320平米的都是来自于恒温恒湿的九窖。在里边呢，你漫步可以闻到啊这个独特的酒香。那如果说喜欢品酒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还可以品鉴到特别的蓝莓白酒，而且呢这也是独具特色的林区酒文化。住的也是特别好，咱们为大家安排呢入住到的是汤旺河的九心山珍的度假村，而且呢这也是国家级的气候康养的旅居地。另外呢你可以在这里感受到原木典雅的风格，还有呢全部都是生态的实木建造的。特别安排的美食呢也是顿顿不重样，全部呢都是来自于林区的特色，主打呢就是地道的北方菜，让您直接呢吃到小兴安岭的山珍野味儿。而且呢晚上留出了充足的时间，带着大家呢咱们去伊春逛夜市儿啊，包括有烧烤啊，还有锅包肉啊，松仁饼啊，以及蓝莓制品等等等等，应有尽有。而且呢这一次啊咱们也是啊感受着伊春的清凉晚风当中呢，共同感受啊尘世间特别浓郁的烟火气。想报名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的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925听友特惠价，每位仅需788元，每位仅需788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逃离城市的喧嚣，想要奔赴森林山海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来报名，8211-9002-8799-7337。
1: 谢谢朋友们的掌声啊，
2: 感谢大家。
1: 您先等会儿啊，问问您，朋友们这么热烈鼓掌，这掌声到底是为你鼓的呀还是为我鼓的呀？
2: 哎呀，那还用问呢？给咱们弟兄两个人鼓掌啊。
1: 错了吧？
2: 怎么会错了？
1: 不对。
2: 不对吗？
1: 大家为您鼓掌。
2: 为我？
1: 为您鼓掌。
2: 哎呦，想不到我李增瑞还这么讨人喜欢呢。
1: 谢谢大家，谢谢。可不是吧、您往台上一走，大家就给您鼓道掌。
2: 哎，鼓道掌，
1: 贺道台。
2: 凭什么呀？
1: 没感觉出来？
2: 没有。
1: 您往台上一走，底下那观众就说了，怎么又是他呀？
2: 我怎么了？
1: 怎么了
2: 啊？
1: 您看您啊，这也叫演出服，款式陈旧，色泽晦暗。再看您的脸，哎呀，精神萎靡，眼睛挺大，眼大无神，个子不矮吧，这水蛇腰，那罗圈腿。给你鼓掌吧，手已经伸出来了。给你鼓掌吧，心里不情愿。
2: 得了，鼓两下吧。
1: 知道什么意思吗？
2: 什么意思？
1: 下去吧，下去吧。
2: 快，行了啊！你这意思，观众是轰我呀？
1: 是啊，
2: 你理解错了，我这是碰头好。
1: 碰头好，
2: 哎，
1: 有
2: 吧？
1: 有碰头好，
2: 没错，
1: 那是给我鼓的。
2: 哎，给你，
1: 没感觉出来。我往台上一走，你看观众眼睛唰就亮了。你看，嚯，你看人这小伙子，这才叫划时代的相声演员呢。
2: 嚯，
1: 你看人的服装啊，款式新颖，色泽艳丽。您看这脸色啊，面色红。

0: 精神抖擞，眼睛虽然不大吧，他挺精神，个子不高吧，长得特别匀称。好，好，好，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1: 我就不信你这一套。
0: 怎么？
1: 我说了好几年相声了，多少也有点傻人缘吧？啊，亲爱的朋友们，为了增强我的信心，您鼓励鼓励我啊！
2: 谢谢各位，谢谢。
0: 您说像您这么没皮没脸的，跟观众直接要掌声，观众好意思不给你鼓吗？我明白那个意思，你是不服气。
1: 我当然不服气了。
0: 知道为什么给你贺道才给我碰头好吗？
1: 怎么回事啊？
0: 今天我给朋友们带来一个重要的信息。
1: 什么信息？
0: 刚才主持人报咱们节目叫什么？
1: 换包装啊。
0: 对，换包装
1: 啊。
0: 现在社会上流行包装。
1: 你具体的说说。
0: 理发馆
1: 啊，
0: 一包装啪换了，
1: 换了，
0: 换了，换叫美发厅。
1: 嗯，对，
0: 是不是？
1: 对，
0: 照相馆一包装
1: 啊
0: 啊，影楼，
1: 楼高了，价儿也高了。
0: 包子铺一包装美食城，
1: 美食城，
0: 澡堂一包装桑拿宫。
1: 哟，
0: 好多商品都包装了。
1: 举个例子，
0: 饼干叫派
1: 派。
0: 核桃酥叫克力架，面包加香肠叫热狗，
1: 还要烧饼加牛肉呢，
0: 冷猫。
1: 狗叫冷猫子。
0: 常言说得好啊，人凭一张脸，货卖一张皮。我建议您赶紧换皮。
1: 哎，我换皮？
0: 不是不是，您一定要换换包装。
1: 我干嘛非包装不可、啊、
0: 现在的演员呢，要懂得包装自己，要懂得推销自己、要有这个市场观念。
1: 是啊
0: 啊，
1: 那你说说这个相声它怎么包装呢、
0: 按照惯例嘛，这个商品都是从名称上开始包装。
1: 商品
0: 啊，
1: 那您看我这个商品是属于副食类呀、还是属于百货类？
0: 你啊
1: 啊，
0: 属于日杂类。
1: 哎，什么叫日杂类呀、
0: 相声嘛，既不能算食品，也不能算五金，更不能算日用百货，只能算日用杂品类。
1: 好，日用杂品
0: 叫什么名字？
1: 我先给我包装名字。
0: 包装名字呀？
1: 我名字叫李增瑞啊。
0: 多讨厌。
1: 哎，这什么叫讨厌？
0: 你相声演员怎么能叫这名字呢？那名字得响亮一点啊。今天我给你包装一名字，保证是又好听又好叫还又好记，包装完了啪红遍全世界。
1: 是啊，那我叫什么呀？
0: 叫红豆。
1: 哎，红豆，
0: 红豆，
1: 我是那杂粮，对吧？
0: 不，
1: 这名字耳熟，有人叫过，给我换一个，
0: 换一个，
1: 换一个，
0: 叫绿豆。
1: 哎，
0: 绿豆啊，要不叫黄豆？扁豆、豌豆。
1: 哎呀，你大概是豆子地里长大的，你就不会说别的了。
0: 有一好名字，
1: 叫什么呀？
0: 青春美丽豆。
1: 哎，我这么大人了，我还叫豆啊？再者说叫豆，跟我儿子重名啊。
0: 您小孩叫什么名字？
1: 叫荷兰豆。
0: 多好，
1: 好吗？
0: 进口的，
1: 不
0: 具有外向型的经济意识。
1: 是啊，
0: 您的名字是不是来点洋包装？
1: 带点洋味儿吧，
0: 带点洋味儿
1: 啊。
0: 曾瑞，曾瑞带洋味儿的话
1: 叫什么呀？
0: 叫 A B C 瑞。哎，
1: 我是那退烧药了。
0: 要不叫 X 瑞？
1: 我是那未知数。
0: 要不叫 W 瑞？
1: 还不如叫 W C 呢。
0: 好的，行。叫 Z 瑞，有了，
1: 我叫
0: 骚蕊。
1: 哎，叫什么？
0: 骚蕊，
1: 骚蕊。您听过我叫对不起啊？
0: 英语对不起那就是骚蕊。
1: 哎呦，这名字好，
0: 好吧。
1: 谁做错什么事老得把我这骚蕊挂嘴边上。
0: 你说那每天世界得有多少人呼唤您的名字，您能不火吗？
1: 我叫骚蕊，
0: 叫骚蕊。
1: 我还有姓吗？
0: 叫李骚蕊。哎，
1: 李骚蕊
0: 不好听，
1: 差点儿。
0: 叫骚蕊丽。
1: 这骚味儿差劲，不要这。
0: 有了，
1: 我叫
0: 李根骚蕊。
1: 哎，这李根骚
0: 蕊，李根骚蕊，
1: 骚蕊李根。
0: 对，
1: 我叫对不起美国总统。这叫什么名字？
0: 您说把您的名字跟美国总统摆在一起，您得沾多大光啊？
1: 我叫李根骚蕊，
0: 李根骚蕊。
1: 那你。

0: 名字是不是跟我这里根骚瑞也靠拢一下？
1: 干嘛靠拢？我早就不叫千祥了。
0: 那你叫什么呀？
1: 千祥龟。
0: 哎，这叫什么？
1: 千祥龟。
0: 千祥龟。
1: 哎，
0: 哎呦，这名字好，长寿。你叫千祥龟。
1: 千祥龟。
0: 你还有姓呢？
1: 当然有姓。
0: 你姓什么呀？
1: 我姓。对了，我姓什么来着？
0: 你姓王啊？
1: 啊，
0: 对吧？那你就叫千祥龟王吧。这名字好啊！如果我们大的名字大胜了，
1: 不要厚脸皮子，就叫千祥龟王。
0: 千祥龟王，
1: 你说那时候再请主持小姐给咱们一报幕，那多有意思！
0: 是啊，
1: 下面请朋友们欣赏相声，表演者千祥龟王李根苏蕊。
0: 好，
1: 不过话说回来了，
0: 怎么
1: 你光包装名字你还是活不了，
0: 还怎么办呢？
1: 表演形式跟着要包装。
0: 相声的表演形式还怎么包装啊？
1: 这相声演员都是这样，俩人往这里一站，都是你说完了我说，我说完了你讲，没意思。
0: 那要依着你呢？
1: 你得增加点旋律，要唱一唱。
0: 哦，找那作曲家还得现谱曲。
1: 那来不及了，
0: 怎么办呢？
1: 你用旧曲子装你相声词吗？
0: 我用什么曲子？
1: 来
0: 啊，
1: 咱们年轻的时候挺流行的一只鸽子，
0: 什么歌？
1: 是个表演唱。
0: 怎么唱、啊、
1: 唱出这样：受了工，吃罢了饭，老梁昂口儿来到了窗前呢、
0: 啊。啊，就那个老头子爱老婆子，就这歌啊。
1: 人物关系编一下，
0: 还怎么编？
1: 什么甲乙捧逗，这都太旧，通通都不要，
0: 全不要，
1: 就是老头子老婆子、
0: 哦、一个老头子一老婆子、
1: 嗯、
0: 老两口在这说相声，对吗？
1: 怎么还是说相声？我说了半天不要说相声，要唱相声。
0: 怎么唱啊？
1: 跳着唱。
0: 跳着唱。
1: 跳起来。
0: 我跳什么呀？
1: 跳探戈。
0: 跳什么？
1: 跳着探戈唱着相声。
0: 不是，什么叫探戈呀？
1: 探戈都不懂？
0: 不明白。
1: 探戈
0: 什么呀？
1: 就是一男的一女的一搂，就那脖子老老那样那个，
0: 就那晃脑袋舞，
1: 会不会？
0: 我看过，我不会跳，
1: 看过就行。我带着你，
0: 你带着我，
1: 今儿在这试试，
0: 行吗？
1: 来了呀，
0: 试试。
1: 我起个前奏，
0: 现在开始，
1: 开始。嗯，好。打啷打哩的啦滴答滴的啦滴答滴答呀，打啷打滴答哩答，咚咚。受了工，吃罢了饭，老刘熬口儿，来到了太后前呐，咱两个来表演。
0: 这儿了，到
1: 老婆子，
0: 哎，老头子，
1: 哎，你看咱俩说哪段？
0: 你敢说哪段？说哪段？
1: 瞅着那老两口，观众那准喜欢。
0: 哎哎，
1: 走着那唐伯虎，准能够赚大钱。
0: 哎哎。这是造化相声，
1: 抬抬
0: 为什么天下不乱，
1: 抬抬
0: 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我这就给你两
1: 货。
0: 我打你一个屁股朝天。
1: 还没完了，还没完了。
0: 有这么说相声的吗？
1: 改革吗？
0: 相声这么说不行啊。
1: 应当怎么说？
0: 相声嘛，还得以说为主，明白吗？
1: 以说为主也不能像您那么说。
0: 我怎么说啊？
1: 您说你往这一站，今天呢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0: 这我是怎么说？
1: 要死不活的。
0: 那你说怎么说？
1: 你节奏感得强一点啊，你有点时代气息吧。
0: 那我怎么说呀？
1: 这么说，
0: 你来来。
1: 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0: 怎么说？
1: 这么说，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0: 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这我数来宝吗？
1: 外行，典型摇滚节奏。
0: 摇滚，
1: 这在国外有专业术语啊。
0: 叫什么呀？
1: 这叫 rap。
0: 哎， rap。
1: 嗯，你就按着我节奏行说你相声词
0: 行吗？
1: 试试
0: 试试，
1: 开始啊。
0: 好，
1: 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啊。相声家
0: 都是说些逗吧，怎么样啊？
1: 哎呦，你太聪明了。
0: 这没什么呀，
1: 就这么来。
0: 这我会，
1: 正式开始了。
0: 好，
1: 嗯，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这个相声真的
0: 怎么回事？妈不上说了。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广志。大家都看到了，今年的新人特别的强，五花八门，所以我呢也就给大家来一段传统脱口秀吧，也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的生活吧。我今天在上海置业了，买了个沙发。那我本来预算是1500，然后我的朋友们他们都劝我去宜家看一看，我去了之后发现1500在宜家也没有什么选择，吃了顿饭就走了。出来之后预算还剩1420。正当我准备走的时候，我看到旁边有一家叫红星毛凯龙的家具城。说实话，看名字我完全没有想到这里边全是高端品牌。我进去就被一个小的毛毛虫的懒人沙发给吸引住了。我在网上看到过一样的，400块钱领券还能便宜30。我心里有数嘛，不是，这多少钱？他说我帮您算一下，这个打完折的话是，我心想400块钱你打什么折？直接说就行。他说12000。我说400块钱打完折12000。这力度也没必要这么大吧？那就这个价格完全超出我的认知了，就是一个懒人沙发12000，哪个懒人能买得起这么贵的沙发？关键是谁会去买？你买12000买个包可以背出去，买个懒人沙发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让别人知道。如果是我的话，我只能自己天天往外说。我去公司开会，公司说，哎，广志，你对咱们这个节目有没有什么想法呀？我说我昨天在我12000的沙发上想了一夜。没想出来。从此之后，我的同事们只要一发微博，我就去想第一条评论，沙发。但我当时并没有来得及质疑它为什么这么贵。我听完这个价格之后，脑子里只有三个想法，我说这么贵的沙发它能坐多少年呀？这保养起来麻不麻烦呀？以及等会儿我该怎么体面的离开呀？走不了了，他说460，我站起来就走，可以有很多理由。他说12000，我站起来就走，嘿，他买不起。那不然呢？你总不能整个人已经被沙发给抱住了，你站起来愣说，我觉得这个沙发有一点硬。人家一听就明白了，再硬能有你的嘴硬呀？我憋了半天，我说这个沙发各方面是都挺不错的，就是有一点小，嘿嘿嘿。他说这边有大的，26000。接着介绍说，这个你别看大，但其实非常的轻便。就比如我们平时没事的时候，拎到院子里去晒个太阳，这个材质它也是防晒的。我心想你说什么呢？别说院子了哈，家里甚至都没有采光。我说这个材质除了防晒还非常好清洁，比如红酒不小心洒在上面的话，拿湿巾轻轻一擦就掉了。他默认坐这个沙发是喝红酒的。但我那时候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哈，我说那疙瘩汤呢？他张了张嘴没说话，明显被我的疙瘩汤噎住了。聊不下去了，你知道，我说那个我刚来，我再去其他家逛一逛。接着我就去了第二家店。当我去第二家店的时候，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已经掌握了足够的沙发知识了，我能跟那个店员从容的对话了。所以当第二家的店员跟我说他们家的沙发9800的时候，我就只有一个问题，我说咱们这个材质拎到院子里防不防晒呀？我心想这把表现的天衣无缝了吧，但可能是表现的过于优秀了。店员一下子热情了起来，给我倒了一杯水。我不敢喝，我怕喝了就得买，在我眼里那不是一杯普通的水啊，那是我的心水。

他就越来越热情了，接着就用最温柔的语气说了一句最伤人的话，他说：“仙姐，我看你已经开始挑沙发了，所以咱们家的房子是已经到软装了哈。”我心想还没到呢，还没到呢，我现在在硬装。

0: 说你给我看一眼咱们家装修完的效果图，我给你推荐合适的风格。说你看这个是我上一个客户他们家装完的效果，整体是个北欧风。我说房子怎么这么大？他说因为他们家是个别墅。就他给我看他的客户照片之前，我是打算给他看我家的照片的，现在拿不出手了。他那边是北欧风格独栋别墅哈，我这边押一付三拎包入住。他看完他能给我推荐啥？看了半天，嘿，你这个我给你推荐，我推荐你跟我干。很尴尬，我用了同样的以后，我说我刚来再去其他家逛一逛，但这个时候我已经想回家了，因为我觉得今天受的伤害已经够多了，但他可能把我当成潜在客户了，就给我送到了门口。我一看完了，这下必须得真的再逛逛了，所以就在他的目光的注视下，我就硬着头皮进了第三家店。当我进第三家店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的心态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这时候我已经完全忘了1500的预算了，我脑子里只有一句话，我们家房子刚装完北欧风。念叨完这句话之后，我整个人比那个懒人沙发还要膨胀。好，我说这个多少钱？不用着急介绍，先帮我倒杯水。多少钱？好，2900。哦，咱们家是走量是吧？还怪便宜嘞。那个你有更贵的吗？有20000以上的吗？他说有30000的。好，我说哦，有就行，我不买。因为我们家房子还没有装完，说完我就走了。房子还没有装完，我装完了。接着我就回家了，我就不太敢去第四家店了，甚至路上有一个扫码送洗面奶的活动我也没参加，我说我不需要不需要，今天我的脸已经丢得够干净的了。掌声欢迎，拜拜。
1: 好完整一个，哎，这已经太牛了，
2: 有当年那味儿了，有在电视上看的那味儿。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4: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5: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6: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7: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8: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4: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5: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4: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9: 一起成长。
5: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1: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5: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10: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
1: 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
11: 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Yeah， 他的蓝牙音响几十块全播放着倒带，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我该如何去描述她那怅然若失的状态。

0: 次尽透心声，望你。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
5: 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心疼，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
6: 田文上任之后，一手策划反攻秦国，他打算联合韩魏攻打秦国，同时向中央政府借兵。关键时刻，又是苏代出面阻止了孟尝君田文的复仇行为。田文这个人很听人家劝，苏代直臣厉害，连劝说再忽悠，田文长叹一声，此事罢了。田文成为齐相之后，没

天日理万机，处理国家政务之外，还要抽空给门客们开个座谈会，顺便到自己的封地收收租子。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毕竟田文门下3000多张嘴等着吃饭呢，没有庞大的收入是很难维持的。当领导的有时候真不容易。这一年，田地主派手下人魏子去收租子，那年头还没实行机械化呀，也没有高产水稻，老百姓的庄稼能不能丰收，那得看老天爷的心情。心情好就阳光明媚，五谷丰登；心情不好，干脆来几场暴风雨，颗粒无收，整个一年白忙活。所以农民该交不起租子的还是交不起。这魏子收上来的租子没多少，魏子干脆把租子给了贤德之人，独自无功而返。田地主不管那个，他要的是租子，他要养活好几千人呢。细问其故，魏子回答得振振有词：我假借您的名义把租子都赠给了贤德的人。好，没经过我同意，你把公司财产给捐了。田文一听这话火大了，都说他求贤若渴，那其实是好客自喜的心理在作怪。真正养了事才知道各种艰辛，换了谁都会发火，毕竟那是好几千人的口粮啊。魏子还以为这么做能赢得田文的谅解，谁知道田文翻脸比翻书还快呢，当即痛斥他一顿，然后开除。魏子很郁闷呢，没想到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孟尝君着想，居然被开除了。田文也不会知道，若干年后正是魏子赠送租子的那位贤人挺身而出，以身家性命力保田文，才使田文安度一劫。魏子没收回租子被开除，另一个门客冯欢也没收回高利贷，但他的命运却与魏子全然不同。孟尝君门下食客数千人，什么是食客？就是吃饭的客人，这些人需要养着，养着需要有钱。田文封地本来不多，若是赶上老天爷心情不好，农民颗粒无收，还得像魏子似的无功而返。为了能让食客吃上饭，田文在其封地放了高利贷。高利贷呀，是一项具有悠久历史的暴力手段。田文放高利贷，碰上年头不好，那一个子儿也收不回来，家里还有数千人数千张嘴等着吃饭呢，不知今年怎么样。田文想到了冯欢，派他去收款。冯欢的做法与收租子的魏子大同小异，如出一辙。冯欢只收了那些有钱还人的账，而那些还不起的咋办呢？冯欢把那些不能还账的人的欠条全都给烧了，而且还请他们吃饭。天下还有这种好事吗？老百姓感激不尽。冯欢假借孟尝君的名义广施恩德。可是田文不干了，当初借出去的钱结果一分都没收回来，家里还有数千人等着吃饭呢，他不着急谁急呀？

0: 田文也觉着冯欢说的在理呀，一笑了之。人说孟尝君门下尽是鸡鸣狗盗之徒，这话说的未免牵强，几千人的门客中不乏英杰之辈，这冯欢就是其中之一。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书香哈尔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冯欢当初投到孟尝君门下，就差没捧着饭碗要饭来了。远道而来，一贫如洗。然而正是这个人日后帮了孟尝君的大忙。田文在齐国名声了得，甚至盖过了齐国总统。齐闵王本来就骄纵，骄傲的人当然看不上比自己还有名的人。再加上有人在背后鼓捣，齐闵王随便找了个借口废了孟尝君。

李敏王给他的名号上打了个作废的标志，我看你还有什么神气的。齐敏王断绝了孟尝君的俸禄，天文失事了，门下还有数千张嘴等着吃饭呢。这样一来，奉养门客令他力不从心。这食客们也是聪明之辈啊，见田文失事，大伙儿一合计，得了，咱别给田老板添麻烦了，咱撤吧。落井下石一向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呀，当然得打上引号。田文面对门客纷纷离去，这心里不是个滋味，他一定也骂过啊，你们这帮人没良心，挨千刀，出门让车压死，诸如此类恶毒的这种诅咒啊。好在还有一个人没有弃他而去，这个人正是冯欢。冯欢说，给我备车。田文苦笑说，还是冯兄知道好歹呀，走还得我备车。切，我去给你办事儿去。田文疑惑地问，办事儿？办什么事儿？让你恢复官职啊，快点备车。冯欢这个人善于揣摩帝王心思，同时他也善于忽悠帝王。如今孟尝君下野，是到他体现价值的时候了。冯欢开车跑到秦国，忽悠秦昭王说，天下游说之士到秦的，无非是想要使秦强其弱，那齐国那边呢，无非是想强齐弱秦呢。以此时的局势来看，齐秦早晚要一决雌雄，不知大王想要使秦国成为雄国呀，还是雌国？冯欢一顿云山雾罩的把秦昭王忽悠得晕头转向。秦昭王听得入神的问道，要使秦国变成雄国该怎么办才好啊？冯欢见秦昭王上道，随即说道，孟尝君被齐王罢官了，您知道吧？嗯，听说了。很简单，齐国谁最贤明啊？当然是孟尝君呢。如今齐王罢了他的官，他心里那个气必定是背离齐国呀。如此良机不容错过，孟尝君若是到了秦国，他熟悉齐国的国情，那齐国的军政机密岂不是都将被秦国掌握吗？嗯，有理。大王，您还不趁着齐王没明白过来，马上暗地里迎接孟尝君，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等到齐王明白过来就晚了。秦昭王一想，冯欢说的没错啊，得，就这么定了，立刻派人前去暗地里迎接田文。秦昭王幸灾乐祸，还以为得到一宝呢，暗自骂齐敏王是个傻瓜蠢货，殊不知他被人家给卖了，还在给人家数钱呢。冯欢也很高兴，秦昭王智商啊，也就那么回事。冯欢夜以继日，马不停蹄，先秦王使者赶回了齐国，立刻求见齐敏王，还是那套话啊，天下游说之士到秦的，无非是想要使强秦弱齐呀，那齐国这边呢，无非是强齐弱秦呢。以此时的局势来看，齐秦早晚要一决雌雄，不知大王想要齐国成为雄国还是雌国呀？这齐敏王知道冯欢是田文的门客，当然替他老总说话了，对他的一番说辞不感冒。冯欢又说，据臣所知啊，秦国已经派使者带着礼物来接孟尝君来了。冯欢进一步的阐明其中厉害，孟尝君不去也就罢了，一旦去了，那齐国的军政机密全都被秦国掌握了，到时候那麻烦可就大了。忽然之间，齐敏王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啊，脱口而出，那该怎么办呢？好办呢，冯欢说，在秦国使者尚未到达之前，立刻恢复孟尝君的官位不就行了吗？嗯，有理。

齐闵王不傻啊，你说恢复就恢复，本王下的命令岂可出尔反尔啊。齐闵王派人到边境看看秦国是不是真的有使者前来，是不是你冯欢忽悠我。事实证明冯欢把他俩都忽悠了，不久见到秦国使者飞报齐闵王，果然是事实啊，这齐闵王立刻恢复了孟尝君的官位，同时在其原有的封地上又增加了千户。冯欢有才，关键还是人家孟尝君领导做得好啊。孟尝君被重新启用，他高兴得合不拢嘴了，先前走的那些门客大伙儿一合计，得咱还是回田老板那儿吧，现在他正需要帮忙啊。势利眼从古至今都是人的通病，可是日子难免有些磕磕绊绊，接下来还有更大的考验在等着田文呢。仕途焉能风调雨顺，当官的难免被弹劾，所谓宦海浮沉是也。孟尝君田文也是一样，他担任齐国总理之际，背后总有人说这说那，这是很平常的事，尚且有背后骂皇帝的呢，何况是一个总理啊。造谣的人心机很深的直接说孟尝君将为乱，造反是个特别敏感的词儿。何况孟尝君田文门下尚有数千门客，那是一股不容小视的力量，换了谁都得掂量掂量。齐闵王心里犯嘀咕，他起初不太相信，如果田文要造反早反了，何必等到今天呢。正在这时发生了一件意外，使得齐闵王深信不疑了。齐闵王被劫持了，劫持他的人叫田军甲，由此齐闵王推断是田文策划的。田文得知这个事儿之后，这么一分析，好嘞，只有跑才是上策呀。这里边的学问很大，造反的事儿不好说清楚，说你反你就反，这是没办法说清的事。田文的政治嗅觉非常敏感，当即做出决定，36计走为上策。田文这一跑，事情无形中就变了性质啊。满朝文武平时和田文关系不错的大臣噤若寒蝉，平时一起喝酒的兄弟默不作声，涉及到谋反的大事谁也不敢插手，但有一人却上书给齐闵王申明田文的清白。这个人叫吴明氏，史记当中未记载他姓甚名谁。这人受过田文的恩惠，当初卫子假借田文名义曾经赠租给这位贤人，他也用事实证明了贤人二字的含义啊，姑且称他为贤人某甲吧。某甲上书申明田文的清白，洋洋千余言尽皆明是非。当时的朝野中是一边倒的局面，齐闵王不可能因为几句话就相信田文没有谋反的嫌疑，这贤人某甲呢也知道上书大概是石沉大海了，齐闵王不会相信他的申辩。于是这个哥们儿来了个比较极端的，以身家性命担保田文不会谋反。贤人某甲不是说着玩的，敢说敢干，当即在宫门口横剑自刎，以此来证明田文的清白。没想到脾气这么烈性，不服不行啊。齐闵王大为震惊啊，立刻成立了谋反调查小组，对犯罪嫌疑人田文进行调查，最后一查，田文果然是清白的。田文听闻此事之后心里作何感想啊？从这件事上不难看出田文的领导艺术，他的属下办事从未给他脸上抹黑，都是以他的基本利益为出发点。事情调查清楚了，田文是清白的，然后被召回。几经宦海沉浮，迟暮的

田文看透了官场，请辞回到了薛邑养老。齐闵王非常高兴地同意了，然而事情还没有结束。齐闵王灭了宋国之后，愈加的骄纵起来，天下他最大，谁也不好使。齐闵王最大的优点是一旦骄傲起来，谁都不放在眼里。孟尝君又算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呀？不除掉孟尝君，齐闵王总觉着身边埋了颗炸弹，寝食难安。纵观孟尝君一生，他非常擅长逃跑，这种政治避难使得他得以保全了性命，安享天年。消息传到他耳朵里，他立刻就跑了，跑到了魏国，在魏国担任丞相一职，直到齐闵王死后才回来。在这段时间里呢，爆发了著名的乐毅亡齐事件。孟尝君作为齐国人，眼瞅着齐国被联军践踏，他却在魏国视而不见，保持中立。什么江山社稷，什么家乡祖国，都是狗屁。在他看来，只有保住自己的老命才是最重要的。这期间他的所作所为都不如一个普通的齐国百姓行为高尚，所以做人有时不能太孟尝君了。齐襄王登基之后害怕孟尝君啊，毕竟田文身边有伙人，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齐襄王对他采取了拉拢的策略，然后文族视为孟尝君，诸子争立，而齐魏共灭薛，孟尝绝嗣无后也。英明一世的孟尝君没想到居然落得个断子绝孙的下场。当初他毁了赵国一个县，杀了数百名无辜的赵国百姓，这时报应来了。来给孟尝君做个简短的评价，他在管理上是个好领导，他在做人上是个伪君子。第十九章平原君篇，才能其实很一般。赵胜，东周战国时期赵国宗室大臣，赵武灵王之子，赵惠文王之弟，封于东武，号平原君，是当时著平原君翩翩卓氏之家公子也。太史公说他很有才，纵观史记平原君于清列传全文，你能感觉到赵胜的确有才，可惜是柴火的柴呀。与孟尝君田文相比，赵胜无论是在政治生涯还是为人处事上都逊色了一分，但是他们都有共同的嗜好，喜好养客。赵胜门下食客数量绝对不低于孟尝君，宾客盖至者数千人。如此数量的食客，这里涉及到的吃饭问题，这么多人靠什么吃饭呢？吃饭那得花钱呢，赵胜到哪里去搞钱呢？他也不太可能把众位贤士编成生产队然后上山下乡啊。那么这么多人的温饱问题他是怎么解决的呢？史记中并未记载，所以我们不知道赵胜的经济来源是什么。对比之下，孟尝君田文还是很有经济头脑的，他的经济来源主要是收租子、放高利贷、朝廷俸禄。当然赵胜有个嗜好是孟尝君田文比不了的，他喜欢美女。男人好色呀是很正常点事儿，可是一旦金屋藏了许多娇，那无异于埋了一颗炸弹。因为有时女人撒娇比撒野的破坏力要大很多。在众多姬妾当中，不知他用的何种手段哄得赵胜团团转，住上了平原君家的别墅。这里象征着权势与美丽，赵胜的最美的美人住在这里。赵胜家的别墅金碧辉煌，雕梁画栋，有一点不好，他临近民宅，赵国人民群众的一举一动他在楼上
看得清清楚楚。

有时呢，赵胜很忙，他就站在楼头幽怨叹息，妙目流波，不经意间瞥一眼民宅，于是他的性命就这么没了。人的命运有时只因为多看一眼，多笑一声而改变。赵胜的美人看到很搞笑的一幕，他看到民宅中有个瘸子外出打水，一瘸一拐的，美人笑了，他笑得很灿烂，笑得很开心，他从来没有笑得如此开心过。他还准备把这事儿告诉给赵胜，哪知瘸子不买他的账。千金买一笑，自古以来博得美人一笑的人大有人在，能够令其忍俊不禁的人也算是幸运，换了别人也许暗自一笑，轻轻地摇摇头也就罢了，偏巧那个打水的瘸子是个烈性的汉子，他认为赵胜的美人是在讥笑他，直接点说就是歧视残疾人呢。你敢讥笑我，我要了你的命。身残志坚的瘸子恨恨地说道。第二天，瘸子一大清早找上门来，见到平原君赵胜便说，臣闻君上喜事，是不远千里而至，是因为您看重贤士而鄙视妾计。小人不幸落得残疾，昨天您的小妾在楼上笑我打水的样子，您有权有势，我一残疾破落户也不能把你怎么样，我希望能够得到他的首级。乍一听，这不是精神病发作吗？谁还能因为这点破事杀了心爱的女人呢？荒唐至极。这赵胜心里也是这么想的，点点头，含笑说，啊，好吧，那你回去等着吧。瘸子又发泄了一通之后走了。总理赵胜友好地接待了瘸子，估计是做做样子，要不然以他总理的身份岂能随便就接见你个残疾人呢。瘸子走后，赵胜望着他的背影说，观此庶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杀吾美人，不亦甚乎？翻译过来便是呢，这个家伙有病吧，竟然因为一笑而要杀我的爱妾，是不是太过分了呢？没杀。赵胜没杀爱妾的理由有两点，第一，没必要，第二，当然是舍不得。没必要，在常人看来，这才多大点事儿啊，至于要杀要剐吗？瘸子也就是发发牢骚，找一下心理平衡罢了，所以呢，他没有必要杀。舍不得，赵胜好色，人所共之，妻妾成群，多得不可胜数，要知最美的美人才能住到这个别墅里，所以他舍不得杀。赵胜原以为这么屁大点的事儿，过些时日时间就会将其冲淡的，可是接下来他发现事态严重了。距离这个事件发生一年之后，门下食客走了一半。面对食客辞职离去，赵胜摸不着头脑了。他问一个门客，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对他们都挺好，为什么都走了？门客提醒他说，您还记着一年前吗？一年前？什么事啊？你的小妾笑瘸子。这个事赵胜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经此提醒，赵胜恍然大悟，忽然他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美人保不住了。听人劝，吃饱饭，平原君赵胜为了挽回众多贤士的心，毅然杀了那个讥笑瘸子的美人，亲自捧着美人的头颅给瘸子送去，致以诚挚的歉意。那个时候贤士有限，而女人很多，杀了一个女人如同杀猪般的简单，不知有多少中国妇女用鲜血染红了历史的半边天呢。赵胜成功了，此举果然奏效，原来走的那些门客也陆陆续续地回来，

0: 这儿到底怨谁呢？赵生为了挽回贤氏的心，为了自己的名誉，不惜背叛爱情，哪能说赵胜心狠吗？不能，只能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赵国总理尚且不能保护自己的女人，那这样的人他还能保护国家吗？公元262年，秦赵爆发了著名的长平之战，细节决定成败，这句话有他的道理。论此战的责任，总理赵胜难辞其咎。
1: 今天的书香哈尔滨就到这里了，明晚8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路上的阿九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

0: 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看着这首由石慧琳演唱的《我的故乡我的城》，我们开启了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节目当中，了解我们这座城市它日新月异的变化，还有就是我们的哈尔滨它的开朗，它的热情，它的包容和它不断创新的精神。在节目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您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在视频号里呢，不仅可以听广播看直播，实时的互动到节目当中，还可以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口的实时通行情况。直播间的路况电话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即将在5月17号开幕的中俄博览会。5月12号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的主展馆展陈工作全面进入到了搭建施工阶段，预计整体布展呢将在5月

15号基本完成。作为中俄两国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经贸交流展会，本届博览会总面积达到了 5.5 万平方米，设置了8大展区，吸引46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500家中外企业参展，将集中展示500多项首台、首套、首款新品、800多项创新项目，还有新合作、新技术，全力搭建中俄经贸合作的高水平展示交易平台。5月17号到21号，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将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办，第35届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同期举行。本届博览会汇聚了46个国家和地区1500多家中外企业，带来了526项首款产品、上万种特色好物，打造集经贸合作、科技展示、美食体验于一体的国际盛会。

5月13号，也就是昨天下午呢，道里区外滩1898政务服务驿站正式启用了。道里区城市品牌 IP 雪妮妮以道里区政务服务代言人的身份亮相，标志着全省首家以城市 IP 命名的政务服务站正式投用。那这里呢，也是道里区将文旅 IP 和政务服务深度融合，打造更具亲和力的政务服务场景，优化营商环境的创新尝试。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了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报告当中，去年我国抗肿瘤新药临床试验申请和上市许可申请均位列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的首位，甚至占比超过了一半。除了药品申报和审结数量均创新高之外，去年我国一类创新药获批数量也创历史新高。数据显示，去年国家药监局批准创新药76个，涵盖抗肿瘤、抗感染、内分泌系统疾病和皮肤以及五宽科药物共17个治疗领域，一大批新药好药正在加速惠及我们的患者。

0: 好了，这首歌是来自我们家乡歌手姜鹏的一首歌，叫《尔滨溪畔》。
1: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请别省略。
0: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0: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5: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韩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6: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0: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7: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与激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0: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8: 劳动者正青春。
2: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9: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好，这首歌是来自冯东的紫丁香，我们也经常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啊，因为这个紫丁香是哈尔滨的市花。五月份的哈尔滨真的是沉浸在香气里面的，无论您是走在街上，坐在车上，还是坐在家里面，只要推开窗，丁香的香气便会扑面而来。全城50多这个品种，149.3万株丁香从4月底到6月末次第开放，而这片花海当中有6棵丁香树已经生长了100多年。这6棵百年丁香，3棵是在和平村宾馆里面，那3棵是在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机关第一幼儿园的园内。

浇水养护，附近的居民也常来探望。三棵古树长势良好，花开满枝，香气醇厚。1988年，丁香花被正式定为哈尔滨的市花。刘志士说，这六棵百年丁香树是哈尔滨的宝贝，也是园林人的骄傲，它们承载着冰城100多年的记忆。2010年，和平村宾馆院内一株百年丁香一度遭遇到严重的病虫害，枝叶呢枯萎脱皮，临近两株也面临着传染的风险，市民心急如焚，市区园林部门呢迅速行动，冲刷、喷药、包裹塑料、换土施肥、修补树洞，甚至像给病人治病一样挂上了点滴。一番救治之后，病虫害被彻底清除，古树也重焕生机了。那如今呢，这株洋丁香高5-6米，它的直径粗17到21厘米，枝干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穷尽，枝繁叶茂，每年5月中旬的时候满树花香，香气浓郁。丁香常见的呢是四瓣花瓣，民间相传，哎呀，找到五瓣的丁香可以夺得好运，而这棵老树上年年都能够寻得五瓣花，它和周边的百年老建筑相伴百年，一同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光阴流转。那另一处百年丁香呢，是在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机关第一幼儿园园区里面。园长刘艺兴说，1948年建园的时候，这三棵树就已经在这儿了，当年园里还有其他的古树，每年的5月份，老树准时绽放，满院飘香，一代一代的孩子从树下跑过，跑着跑着就长大了，老树依然静静地伫立在那儿，看着他们成长。春风有信，花开有期，此刻的哈尔滨正在被丁香的温柔包裹着，百年古树诉说着岁月深情和守护温情，万千繁花绽放着春天的浪漫，也希望这满城丁香萦绕滨城的四季，温柔每一段时光，成为刻在哈尔滨人心中最难忘的记忆。

五月中上旬的哈尔滨呢，丁香盛放，芬芳漫城，也成为了这座城市最动人的夏日底色。那目前哈尔滨绽放的丁香呢，基本上都是紫丁香。很多细心的市民不难发现，其实除了常见的紫色丁香花，也有点缀其间的白色丁香花。紫与白的丁香花看似不同，实则呢有着紧密的血缘关系，人家属于一家人。园林部门的工作人员解释啊，目前哈尔滨市街头绽放的丁香，绝大多数都是紫丁香。它是哈尔滨市丁香品种当中最常见的，也是哈尔滨市种植最广泛的一种。而目前市民能够看到的白色丁香也并非是独立品种，大多呢是紫丁香的一种。这就像有些人皮肤偏白，有些人的皮肤偏黄偏黑一样。除了花色，二者在花型、花期和生长习性上几乎是完全一致的，每年中上旬同步绽放，共同为滨城增添芬芳。哈尔滨的丁香花期可以从五月初持续到六月末，不同品种的丁香次第绽放，

0: 预计到六月份，哈尔滨市的爆马丁香开始绽放之后，同样也是白色的花朵，但是爆马丁香在花型上和目前绽放的白色丁香是有很大差别的。那日前呢，位于哈尔滨红博商圈附近的丁香主题公交站台也悄然上了我们市民和游客的朋友圈。时下正值丁香花盛开的花期，在这处呢被网友亲切地称为哈尔滨最美公交站台的地方，淡紫色的丁香花蔓延长廊，仿佛一座温柔的花铺倾泻而下，和湛蓝的天空、白色的站牌和静静矗立的长椅构成了一幅动人的春日画卷。据了解，这个站台是通过立体绿化与丁香品种的巧妙搭配，让原本普通的路边空间摇身一变成为了极具浪漫氛围的城市小客厅。所以说，如果您想打卡的话，也可以去到哈尔滨红博商圈附近的丁香主题公交站去看一看。
1: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市。

今天的节目呢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啊。东升说10点了，收工开饭，午饭还有点早，早饭呢这个上节目之前我就吃过了。好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

0: 北京时间23: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送礼道谢，副官懵了，太太，您看我这话该怎么说呀？武太太说：“你就说，老师对学思严加教训，大帅很满意。”派你来表示感谢，明天还要让学生给老师赔礼。当天晚上，武太太在枕边向张作霖讲了这件事情。张作霖眨了眨眼睛说：“
5: 哎，这个教员大概是个犟眼子，敢打我的儿子，算他妈了巴子好样的。这件事你办得对劲儿，挺漂亮。”
4: 他哈哈大笑说：“
5: 哈哈，好啊，你也懂得韬略了。”
4: 第二天，张作霖狠狠地训了四太太和张学思一顿，五太太少不了又从中劝解一番。五太太很懂得自我宣传，扩大影响。

那年间还不时兴找人写文章，在报纸上为自己吹嘘，但也另有传统办法。武太太呢，专往各庙送匾。奉天城大小安官寺院，以至土地寺、狐仙堂，全都挂上了武太太送的匾。匾文全是"佑我一方"，下款是"信氏弟子张寿义敬谢"。这不仅为了传名，主要是表示他对张大帅忠诚，为百姓求福。后来，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对此道更为发扬光大，他把奉天城东南转角3尺高的仙人洞翻修为十分壮观的庙宇，五间正殿供奉着胡三太爷金身，东西配殿分供胡、黄、窦、哀各家大仙。山门外的2根旗杆高过4丈，远在城外就能清清楚楚的看到那闪闪发光的风墨铜旗杆顶。每月初一、15，香火盛极一时。这些张府内幕暂且待住。且说1918年，就是民国7年11月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战败而告终。在一年多以前，北洋军阀政府还为参战问题闹得不可开交。最后，段祺瑞内阁占了上风，曾经表示过向德澳宣战。虽然并没有派出军队，却靠在欧洲的华工为协约国军队修筑工事而大展其光。欧战结束，中国也成为战胜国的一员了。参战年余没出一兵一卒的段祺瑞，居然成了胜利英雄。他发表演说，举行阅兵，威风抖擞，好不热闹。自我陶醉，丑态百出。曾经写过《欧洲战役史论》，宣扬德国必胜的政客梁启超。后来为抱着老段的粗腿，以帮腔角色主张对德宣战，竟也成了先知先觉。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自吹自擂，炫耀自己力主宣战的汗马功劳。北洋军阀还特下通知，为庆祝胜利，各机关学校一律放假3天。北京大学为庆祝胜利举办讲演大会，在天安门前高搭讲台，不少教师、青年、学生登台演说，吸引了很多听众。演说内容多属宣传公理来战胜强权，讲演者热情洋溢，慷慨激昂。但究竟什么是公理，何谓强权，却都说得模模糊糊。有些听众心里边纳闷，现在是庆祝什么人的胜利呢？正当这个时候，只见一位留着2撇黑胡、身穿一件褪了色的灰布棉袍的中年人稳步走上讲台，以坚定有力的冀东口音发表了庶民的胜利演说。他满腔激情地说，我老老实实讲一句话，这回战胜的不是协约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哪一国的军阀或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讲演获得阵阵掌声，许多青年学生以钦佩的口吻说，李先生，李先生。你说讲演的是谁呢？他就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李大钊。当时李大钊任职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天安门讲演已为不久即将爆发的五四运动播下火种。

当腐朽的北洋军阀在胜利声中自我陶醉的时候，突然一声霹雳，把这帮蛔虫吓得是目瞪口呆。1919年，民国八年一月间，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国分赃的巴黎和会，在英美法等国操纵之下开幕了。日本帝国主义以袁世凯政府曾与他拟定21条为借口，在和会上悍然提出，把战败者德国在我国山东强占的权利由日本继承的蛮横要求。中国人民义愤填膺，群起反抗，这才掀起伟大的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烈火以燎原之势，不久就烧到了落后的奉天。关东唯我独尊的张作霖哪能容得，眼看就要动作起来。话说1919年一月间，日本帝国主义竟在巴黎和会上提出要继承德国抢占在我山东的权利，把个以胜利国自命的中国也当作分赃对象。中国人民实难忍受这种耻辱啊，群情激愤，呼吁大家行动起来，捍卫国家主权。北京学生联合会筹议抵抗，许多群众团体纷纷开会，向巴黎和会发出电报，要求北洋政府派出的专使严正拒绝辱国合约。晨报、新潮、国民等进步报刊连续发表文章，揭穿帝国主义侵略野心，鼓吹发动群众直接行动，预示着一场革命的暴风雨即将到来。帝国主义操纵的巴黎和会哪管这一套，4月30日竟决定承认了日本强占我山东的权利。消息传出，许多人的眼睛都冒出火来，青年学生更怒不可遏。北京13所大专学校的学生代表5月3日齐聚北大法科礼堂开会，决定第二天各校学生到天安门前举行示威游行。5月4日清晨，各校队伍陆续开到天安门广场集合。教育部得到了消息，忙派出司员赶到会场，劝阻学生返校读书，不可轻举妄动。如有正当要求，可派代表送交教育部代为办理。谁还听这套鬼话，一阵鼓噪把来人轰跑。随即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青年们愤怒的吼声震撼着古老的北京城，他们高举大书取消21条，还我青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拒绝合约签字等横幅和旗帜，一路高呼口号，全国工商各界一致起来召开国民大会，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不断撒出的数万张传单在空中飞舞，路人都争着观看。许多市民电火在途中加入游行队伍，声势愈壮。正当队伍进入东郊民巷，竟在日本公使馆门前遇到日本武装卫兵拦阻，他们声称没有北京政府发给的护照不准通行。学生联合会派出代表交涉，日本兵十分蛮横，誓将动武。队伍中有人高呼，不要和鬼子纠缠，先去找卖国贼曹汝霖算账。那曹汝霖乃是签订21条时的外交总长，一向亲日求荣，大家早已恨之入骨。队伍及时齐声响应，对对，去找卖国贼算账。愤怒的人群直奔曹汝霖住所赵家楼拉过去，来到曹家门前大声地高喊，曹汝霖赶快滚出来。两个门警见整个

同已经被学生挤满，一个个气势汹汹，吓得咣当一声关上了大门，跑进上房报告。凑巧当时正值驻日公使张宗祥来访，曹尔林正对客慨叹外交难办，时局不妙，学潮太凶。他们忽听学生们已经找上门来，顿时变毛变色。曹尔林说，如今学生万分嚣张，真是秀才遇见兵，有理也讲不通啊。张宗祥声音发颤，我们还是躲躲为好啊。老曹忙叫来两名听差，护着二人往后院匆匆走去。曹汝霖打了一个嗨声说，啊，大门出不去，咱们只好跳后墙了。他先让听差从后墙跳下接应，才战战兢兢地爬上墙头，咬咬牙跳了下去。只听得哎呦一声嚎叫，竟把他胯骨摔坏了。两个听差的忙不迭搀扶起来，低声地说，大人千万忍着点啊，别把学生惹来。就一个人背着，一个人扶着，绕小胡同跑了出去，在街口雇了辆骡车，钻进六国饭店藏起来了。那张宗祥听老曹扑通一声落地，还嚎叫起来，知道是人被摔坏了，他哪敢再跳了，只得硬着个头皮探头探脑的往前院溜过去。这个时候呢，示威学生已经砸开了大门，黑压压的拥进院来，直奔上房去找曹汝霖。到那一看，连个人影也没见着。大家正在四处搜寻，忽见一个身穿西服、口须人丹胡的白胖子从后院溜了过来。一个学生大喊：“什么人？”张宗祥吓得一哆嗦，颤巍巍地说：“客人。”大家围了过去，冤家路窄，有一个学生认识此公，上前一把揪住了西装的领带，哈，你不是驻日公使张宗祥吗？众人齐喊，卖国贼，卖国贼，打打打。张宗祥见识不妙，硬着头皮说，诸位读书明理，怎可揪中做。一个乱字还没出口，霎时拳脚齐下，好一顿胖揍。曹家听差门房人等恐怕打出乱子连累不起，只好冒着拳头拥了上去，左拦右挡，好歹把张宗祥护送出大门。他不顾伤痛，撒腿就跑啊。学生们搜不到曹汝霖，一时火起，在正房就放起火来。当日南风大作，火借风势，转眼之间烈焰飞腾，院子里边姬妾丫鬟一片鬼哭狼嚎，争先夺门逃出去。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得到曹公馆出事火烧赵家楼的报告，吃惊不小，马上派警察公安队前往勘押，又命京师消防队赶去救火。警察们跑步来到曹，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更加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李大钊是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热情地鼓舞支持青年学生，和陈独秀等人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宣言要求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废除军阀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订立的密约，点名指出曹汝霖、张宗祥、陆宗舆、徐树铮等卖国行为，即段芝贵、王怀庆等镇压群众种种罪行，还提出取消由步军统领和警备司令管辖的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要求市民应有绝对的集会言论自由的权利等等。宣言最后宣告，政府如不听从市民的希望，工人、学生、商人等唯有采取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北京形势险恶，各街道口增加了公安队岗哨，警察马队频繁巡逻，各热闹场所布满了侦缉队的便衣，一个个贼眉鼠眼，四处查看。李大钊不顾安危，亲自带领两个学生，打扮成商人模样，到城南邮驿园去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他们挤进了杂耍园子，躲开便衣的目光，巧妙地把传单从茶桌底下散发给看热闹的观众。陈独秀也找了两位同乡，到西单市场一个大茶馆去喝茶。坐了一会儿，他见屋里门外并没有警察宪兵，觉得机不可失，猛地站了起来，从腰间抽出传单朝茶座撒去。没有想到，坐在他身旁装作打盹的便衣忽然像猎犬一样扑了过去，把陈独秀当场逮捕。李大钊得知消息，费了许多周折，多方奔走营救，才把陈独秀保释出狱，这是后话。没过几天，京师警察厅又大规模地逮捕了在街头演讲的爱国学生。晨报首先发表了这一消息。隔一天，上海各界举行大会，号召罢工罢市，抗议北洋军阀政府，声援爱国学生。紧接着，上海工人也开始了罢工，星火燎原，越烧越旺，全国各地相继开展了罢工、罢课、罢市活动，反动当局慌了手脚。最高学府奉天两级师范学堂有一学生周俊，原系穷苦小学教员，为求深造考上官费入学。周俊已年近30，为人深沉，每谈爱国事则慷慨激昂，扼腕长叹。伙食稍有结余，便托人去北京、上海寄几本进步书报阅读。北京掀起五四运动，校中他知道的最多，常与几个相近的同学议论此事，并把他得到的书报借给大家去看。东三省久受日本侵略，青年学生多怀濒临灭亡之痛，他们对五四运动提出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坚决取消21条等主张十分感愤。这几个人激动地向周俊提出了问题：奉天城就永远是一潭死水吗？周俊说：我们都有血有肉，怎么说是死水呢？上海各界集会号召全国罢工、罢课、罢市之后，广州、济南、南京、天津等地纷纷响应，行动起来。奉天报纸以不时谨慎地透露出消息，两级师范的学生和老师对此都十分关切，有时竟停了功课，在教室里边热烈议论起来。和周俊相近的那些同学更是激动得很，跃跃欲试。大家说：咱们就不能来个罢课游行吗？周俊说：怎么不行呢？他又长出了一口气：只是奉天城比不了上海、北京，这里人心不齐，思想守旧，我们单独行动恐怕得不到外界支持。我看应该先跟各校联络，如果大家能联合起来就好办。大家同意分头到奉天第一工科、第二工科、奉天第一高中、第三高中、奉天女子师范去找靠得住的同学亲友。这几所学校是当时奉天的高等学堂，许多学生在五四运动鼓舞之下，都觉得落后的奉天城应该打破沉闷的局面。见两级师范出头联络，准备一致行动，大家十分振奋，当即约定各校串通更多的同学参加，免得孤掌难鸣。周俊最后

到奉天女子师范去找表妹串联，却被传达室一位老先生挡架了。因为本校女生一律不准会见男客。各校学生热血沸腾，行动迅速，很快都推选出学生代表。每逢星期日到两级师范周俊的宿舍开会，大家决定正式成立奉天学生会，发表宣言，组织游行示威。六月中旬一个星期日，他们以举办学生游谊会为名，在两级师范礼堂召开了学生大会。十几名女子师范的女生也甘愿翻校规前来参加。游艺节目只有一个词曲单，都充满激情地齐唱坚决取消21条和一个由几位同学合写的小话剧《不当亡国奴》。接着便由各校学生相继发表爱国演说，挥拳怒吼，声泪俱下。与会的1000多学生人人动容，一个个摩拳擦掌，恨不得马上跟日本鬼、卖国贼拼上一场。当天夜间，便在四平街等主要街道贴出了不少工商各界父老兄弟行动起来参加爱国运动、坚决取消21条等红绿标语。正当此时，奉天警察厅收到京师警察厅发下的公文：严防奸人肇事，煽动学潮，附有领导五四运动主要人物黑名单一份，并斥严加防范，名单所列奸人一经窜入，即行逮捕，解送京师。警务厅长对五四运动究竟是什么案情还闹不清楚，未免发懵。他把侦察队大队长黄树良找来，命他照北京发下的公文办事。严防奸人肇事，煽动学潮，一经发现线索，可先去报告张大帅，请示机宜。因事关重大，警务厅不宜主张。侦缉队大队长也很挠头啊，他来个上知下派，又命各小队立即派人出去侦查学潮，限3天回报。侦缉队这帮鹰犬虽说都是蹲坑盯梢放线的能手，抓胡子抓黑货如同家常便饭，但是从来还没有抓过学潮。

0: 理当对大帅及贵景物厅竭尽忠诚。他放低了声音说，据兄弟所知，奉天学界已成不稳之势，倘不严加防范，只怕不可收拾了。两只鹰犬唰的把耳朵竖了起来，习惯的挽了挽袖口，哈哈，毛校长，原来你们学校有学潮了。毛延寿连连摆手，啊，不不不，兄弟治校肃严，学生怎敢倡议作乱？学潮有两级师范的尖人煽起，听说那个地方都开过大会了。鹰犬猛地站起来，仿佛就要动手抓人了。你快说，领头的是谁？三中的师生素知毛延寿卑鄙无耻，都对他怀有戒心。学生运动之事，谁也不肯对他讲上一句。鹰犬一下子问到节骨眼上，这个家伙却做难了。哎呀，听说领头的是个周什么？啊，对，周先生。特务又追问了几句，毛延寿只恨自己知道的太少，实在无可奉告。三天限满。侦缉队只好又编凑了几句，把侦查到的消息报告了大队长黄树良。黄大队长遵照厅长的指示，赶紧去帅府报告。三天期满，侦查队只好又编凑了几句，把侦查到的消息报告了大队长黄树良。黄大队长遵照厅长指示，忙去帅府报告。黄树良见到了张作霖，先把京师警察厅发下的公文双手呈上，请大帅过目。张作霖看了看说，
1: 真他妈的越闹越新鲜了，什么叫五四六四的？
0: 回大帅，五四运动就是奸人煽动学生聚众作乱，反对政府，反对洋人。张作霖一听反对政府，不由得火往上撞，
1: 学生还敢反对政府，真他妈的无法无天了，他们领头是谁？
0: 黄树良躬身凑了过去，指着附件黑名单说，这不头一名是李。张作霖看了看黑名单，
1: 头一名是李大钊，剑就够凶了，还他妈大钊，看这个名字就不是安分良民，这小子在什么地方干什么的？
0: 黄树良只好照样说，李大钊在北京，听说是学界的。
1: 抓了没有？
0: 还没听说，大概没抓，也许对学界还有些忌讳吧。
1: 学界无枪无炮，有什么忌讳的？段祺瑞是个熊货。北京的事情咱们不管，奉天城有没有学潮啊？
0: 部下早已派出侦缉队到各校侦查，发现两级师范不稳，学生们聚到那个地方开过会。
1: 哦，开什么会？
0: 开游艺会。还有点讲演，讲爱国，反对二十一条。张作霖一听瞪着眼睛，
1: 怎么没反对我张作霖吗？
0: 没有没有，实在没有。
1: 是谁领头开的会啊？
0: 是周先生。
1: 干什么的？
0: 先生那当然是老师了。
1: 什么地方的人？
0: 是南方人。大帅明鉴，从辛亥年间起，南方就出乱党。
1: 好啊，乱党又到我奉天来闹事来了，你们咋不给我抓起来呀？
0: 黄树良两腿发抖，胡言乱语。部下早已派出人去蹲坑盯梢，严加搜捕，只是这个南蛮子行迹诡秘，出没无常，迄今还没有抓到。
1: 一群废物。
0: 是部下无能，请大帅派兵。
1: 呸，放屁，抓个臭教员还叫我派兵？你们这帮货光会吃名局，拿黑杵插圈子，栽赃贴挂，勒大脖子。
0: 不敢。
1: 从今天起，每个学校你给我派进去20名侦缉队员，白天黑夜严加监视，无论教员学生

0: 只许规规矩矩上课，不准开会，不准外出，不准会客，不准发信。有人胆敢不服教管，就让伙房给全校断火，先饿他们两天再说。杀鸡用不着牛刀，对付这群毛孩子也用不着动枪动炮，免得引起混账们议论。校外不用你们管，我另派保安队站岗巡逻，校内再出事我就把你送到军法处。黄树良连成世事，转身退下，偷偷地擦了一下额上的冷汗。奉天学生本没有斗争经验，侦缉队突然封锁了学校，大家都垂头丧气，束手无策了。教育厅又派员到各校晓谕校长教师，倘有包庇肇事学生知情不举等情，即行撤职问罪。初见生机的奉天学界顿时又是万马齐喑了。巴黎和会无视中国人民抗议，宣布在6月28日正式签订巴黎合约。消息传出，北京、山东、天津等地各界派出代表，云集北洋军阀总统府门前请愿，坚决要求一定要拒签辱国合约，誓死保卫山东主权，严惩卖国贼。未等总统徐世昌答复，代表们连夜露宿街头，新华门外风雷激荡。我国旅居巴黎的工人、留学生遥相呼应，包围了中国大使馆，制止出席和会的专使在合约上签字，吓得专使不敢出门，声称他们正在待招回国。周俊等十几名同学从校内报纸张贴板上看到这些消息，急得心如火焚，再难忍受鹰犬们的囚禁。他们背地记忆妥当，要趁黑夜逃出学校，秘密到各校通知，派代表去奉天省长公署请愿。半夜的时候，校里边蹲坑的侦缉队早已经睡得死狗一样，他们悄悄地从操场的矮墙跳了出去，不料脚刚落地就被放哨的保安队抓住，连夜押进了拘留所。奉天学生爱国运动刚刚萌芽破土，又被霜雪摧残。日本人大大松了一口气，他们看见张作霖竟如此迅速而严厉地压下了学潮，表示十分欣赏。日本关东厅长官林全柱特派驻奉天总领事大久保向张作霖面谢。大久保竖起了大拇指说，
1: 张将军的为一支邦交做出贡献，今后的我们得还要大大的亲善的呢。
0: 张作霖淡然一笑，
1: 本人为维持地方治安办了点家务事，贵总领事何必如此客气。
0: 却说张作霖割居东北独霸一方，几年休养生息，实力日益雄厚，一跃成为新兴的奉系首领，与关内的直皖两系军阀形成了鼎足三分之势。于是各路诸侯争相交接，天下治乱显系举足轻重了。旧中国一片混乱，南方的闽、桂、川、粤、滇各派军阀明争暗斗，朝秦暮楚不必细说了。单表北京军阀政府冯国璋下野之后，老政客徐世昌上台当了总统。徐世昌是袁世凯生前之交，为北洋元老，此公翰林出身，原属文臣，光绪末年任东三省总督，才总揽一方军政大权，揭示了一些军阀，攒下了政治资本。此番上台

位老谋深算，他知道老百姓厌战务兵，因之主张和平，标榜文治。徐世昌提倡宗孔复礼，在总统府旁设立了个四存学会。所谓四存，就是存人、存性、存理、存志四纲。对五四兴起的新文化运动自然是深恶痛绝。徐世昌古调独谈非不聪明，他想以此笼络封建军阀作为驾驭武人的手段。此时小扇子、徐树铮等人在北京安福胡同组织了安福俱乐部，成为皖系政治集团核心，所以皖系又称安福系。直系首领原为北洋大将冯国璋，冯国璋因张巡复辟事件下台，猝死京华，曹锟被奉为直系首领。曹锟直隶天津人，幼年失学，稍长为部犯，后投淮军当兵，进入天津武备学堂。袁世凯小站练兵的时候网投北洋新军，颇受赏识，屡被提升。袁世凯称帝，授以虎威将军，封一等伯。徐世昌登台的时候，曹锟已任川湘粤赣四省经略使，拥兵数万，未同藩镇，曾指挥军务，本无雄才大略，争襄等战役以后威名大振，多亏部下大将第三师长前敌总司令吴佩孚围作前驱，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曹得以坐享其成。曹锟尚能知人善用，对吴佩孚言听计从，破格优待，委以重任，也无非把这位名将作为自己的护身符而已。这个吴佩孚日后竟与张作霖成为冤家对头，几番较量互有胜负。后文书将要讲的两次奉直大战便是这段热闹节目。吴佩孚山东蓬莱人，家境寒微，秀才出身，三世举人不中，发奋改图，弃文习武，考入保定武备学堂，毕业的成绩列为全校最优，出头江北提督王士珍部下，不受重用，只思文书而已。后入北洋第三师为营官，师长曹锟视吴为可用之才，屡经提拔，累立战功，成为虎踞洛阳的吴大帅。老师曹锟也只好任其操纵了。吴佩孚治军较严，能以身作则，每遇恶战不避炮火，常身先士卒。吴为人方正，自命戎马书生，对生活颇知检点，无嫖妓、侠凌等恶习，在胡作非为成性的军阀中已属难能可贵了。蒋介石二次北伐之后，吴佩孚失势下野，不入外国租界，避居北平吴家花园。卢沟桥事变，华北沦陷，日本侵略者首先选中吴佩孚，打算以吴佩孚为头号傀儡，千方百计劝架出山，费尽心机制造舆论。日本侵华司令官拜访吴佩孚的时候，特意拍下照片在各报刊登，散布影响。吴佩孚始终不为所动，予以拒绝。此后王益堂、梁鸿志、王克敏等北洋余孽则沉渣泛起，或暗送秋波，或送货上门，奴颜卑膝，投靠日寇，做了华北一等汉奸。两相比较，

佩孚晚年毕竟还算稍存民族气节。却说1920年2月间，皖直两系军阀因为对南军作战、出兵援湘问题，矛盾日益深化，终至酿成皖直战争。原来徐世昌上台之后，一意笼络南方，主张和谈。皖系首领段祺瑞则骄横得很，主张武力统一，两下意见已经不合。先是湘粤桂南军突然兵出湖南、岳州、长沙重镇，相继失守，北军已退至临湘。徐世昌接到特急电报，觉得再难言和，只得依了老段的动武主张，当即任命曹锟为第一路总司令兼两湖巡抚使，张敬尧为攻越总司令，曹彰率兵数万杀奔湖南去了。南北两军又是一场血战，炮火连天，尸横遍野，老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曹军前敌总司令吴佩孚打得十分骁勇，岳州、长沙相继收复，南军残兵败将逃出湖南。捷报传到北京，皖系主战派万分得意。当时段祺瑞第一心腹徐树铮正驻兵军粮城，得讯狂喜，马上发电迫使北京政府立即启用段祺瑞为总理，以利平南，否则将引兵入京，要来个清君侧。王士珍正属国务总理，得此消息只得呈请辞职，段祺瑞又重新上台。曹锟北返，加授四省经略使职衔，留吴佩孚驻守湖南。此番胜仗，吴佩孚为首功，不料皖系的张敬尧竟后来居上，抢去曹吴打下来的地盘，当上了湖南督军，吴佩孚怎能心甘？人前背后常说“当局任人唯亲”之类的话了。段祺瑞听到风声，表见吴为福威将军，以示加冕。吴佩孚明知此等虚衔不值分文，对段祺瑞如此玩弄手腕，亦增反感。张敬尧督湘之后，秉承段祺瑞意旨，仍要对南军继续用兵。吴佩孚则主张舍战求和，显然有意与皖系顶牛了。摩擦日久，裂恨已深，吴佩孚怎能再镇守湘南，与张敬尧保镖呢？他不顾政府再三未留，撤军北返。南军听说吴氏撤防，马上又攻入湖南，连战衡山、衡阳、宝庆等地，张敬尧连连败北，只好逃之夭夭。这已足够说明吴佩孚举足轻重了。那吴佩孚把撤回的队伍驻扎在洛阳及豫直各军事要地之后，即往保定谒见曹锟，密谈数日，终于定出个召开保定会议的大题目。随即派出密使分往各省联络。不久，直、苏、赣、鄂、豫、奉、吉、黑等省代表齐聚保定，以参加追悼直军阵亡将士为名，举行秘密会议，组成了八省反皖同盟。此事虽把曹锟推在前面，吴佩孚实为盟主，奉系首领张作霖自然被视为盟军主力了。张作霖呢，过去本来支持段祺瑞，搞过一些政治交易。你说他为什么一反常态

又暗中参加了反婉呢？原来皖系的安福国会把持北京政府之后，不断向外扩展势力。1919年，特任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兼边防军总司令，握有重兵数万，并授以节制内蒙、新疆、陕西军队全权。徐上任之后，立即在西北增置军政机关，设立银行，发行公债，任意而为，简直没把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放在眼里边。张作霖早把蒙江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怎容他人插手呢？为此已经打下势不两立的这个念头了。再加上张作霖已经看出段祺瑞的卖国外交和武力统一政策不得人心，早晚难免垮台，自己何不抢先一步，只要打倒段祺瑞，便可把势力直伸北京，捞到的东西就非比寻常了。恰巧曹锟要开反皖的开封会议，正中下怀。他表面不露声色，却暗派心腹杨雨婷前往保定，表示参加八省同盟，共襄一举。保定会议作出决定，主要的内容是宣布安福系弄权卖国罪状，请求政府立即解散安福俱乐部，罢免安福系党魁祸首徐树铮，改编西北边防军，同时吴佩孚已率军北上，有进逼京津之势。当时徐树铮正在库伦，得到消息觉得局势严重，也无暇请示政府，带兵兼程驰回北京。徐树铮料定直皖难免一战，只怕奉系驻直难以应付，他匆匆忙忙密派心腹去见张作霖，许下愿以50万元驻东北军饷，并请张作霖制止直系反皖。事态平息之后，保证国会拥张作霖为副总统，徐树铮以副总统为饵，已使张作霖上过一次大当，此次怎么能再为所欺呢？因此全被拒绝。徐树铮拉拢张作霖失败，急赴团河去见段祺瑞，涕泣陈词地说：吴佩孚自恃战功，骄横跋扈，此次拥兵北上，明明要把我皖系打倒，独掌北京政权，树铮去留毫无足惜，只恐总理今后难以自处了。段祺瑞经此一击，禁不住光火往上撞，吴佩孚无非小小师长，竟如此猖狂，难道段某不敢与他一战吗？当即与徐树铮商定，准备与直军开仗。徐树铮立即调动了边防军第1、第3、第9各师，任段芝贵为总司令，向直军开了过去。京保一带战云骤起，老百姓眼看大祸临头，一夕数惊，纷纷迁避。北京城谣言四起，空气紧张，闹得徐大总统也坐不住凌霄殿了。他只怕直皖火并激起政变，到那时更难处理，只有请一条人从中和解，或可避免发生不测。此时直皖两系之外，只有雄居关东的张作霖还有资格与两系商量。徐世昌立即发一密电，敦请张宇帅入京调停时局。张作霖正目光熠熠地注视此事，接到邀请立即应允，带领一团卫队坐上架着机枪的钢甲火车进京去了。张作霖跟段祺瑞本来有段交情，当年北洋军阀

0: 政府大闹府院之争的时候，张曾经支持老段把大总统黎元洪挤下台去，时有互相借重之意。之后段祺瑞因极力主张武力统一，对南方用兵失败，在英美压力之下不得已辞去总理职务，他的安抚俱乐部仍在操纵政府实权。段祺瑞下台以后，立即当上了筹边督办，任小扇子徐树铮为边防军总司令，向内蒙等地扩张势力，与张作霖的大满蒙主义势力范围发生矛盾。张作霖为此已有反段祺瑞之意。直皖交恶，曹锟、吴佩孚密开保定会议筹划反段，张作霖以参加直军阵亡将士追悼大会为名，派人前往保定，表示驻直反皖，于是直系的腰杆子更加硬绷起来了。张作霖与直系暗通消息，事未公开，他正要摸摸政府的底细，恰巧徐世昌请做调人，张作霖欣然应召，带一团卫队来到北京。徐世昌立即召见，款待隆重。当年张作霖受府为官时，徐任东三省总督，尊卑悬殊，此番相见已非无下阿蒙，蛮可以平起平坐了。徐世昌客客气气地说，哎呀，玉婷不辞辛劳甘做调人，真是国家之幸，苍生之福啊。张作霖有意捧场，
1: 不敢当，作霖初入行伍，竟蒙总统栽培，知遇之恩从来记在心上，如今有事差遣，理当效劳啊。
0: 徐世昌听得舒服，把话引入正题，说什么曹段相争，关系国家治乱，使他忧心如焚。随即奉还一顶高帽，
1: 局势严重啊，看来只有雨婷有资格出面调停，挽此危机了。
0: 张作霖眨了眨眼睛，欠身说，
1: 总统过分抬举了。作霖对曹段二公都很佩服，对直皖两系更无薄厚之分。总统主持中枢，日理万机，我就跑跑腿儿，做个和事佬吧。
0: 张作霖来到保定，曹锟亲自车站欢迎，面子十足啊。当晚，曹锟在精锐府设盛宴为张羽帅洗尘，主要陪客是福威将军吴佩孚，还有几位各省区直系代表人物。席间少不得彼此先恭维一番，独吴佩孚十分矜持，不多应酬。曹锟职位虽高，却是被直系抬起来的福将，依然武夫脾气，无甚心胸。他觉得张作霖既已答应合伙反段，何妨在席面上把话亮开，说出个怎么打法，免得再拖泥带水。他给大家斟满了酒，举杯说道，
1: 诸位干了这杯，席上没有外人，咱们就谈谈打倒老段的军事行动吧。
0: 张作霖觉得老曹鲁莽特甚，这样讲话让他这个调人还怎好演戏呢？顿感十分尴尬。他举起杯稍一沾唇，煞有介事地说，
1: 作霖奉总统之命来做调人，怎能议论军事行动？我看诸位还是多想个办法，提提西征条件，对方如能接受，少打一仗岂不更好？
0: 曹锟莫名其妙，只是嗯了两声，用眼睛扫了一下坐在旁边的吴佩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5: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6: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5: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4: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7: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4: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8: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9: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

0: 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三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你好孙主任，我前两天哈、听到身边一位好朋友跟我反馈他家里边亲属发生的这个事儿哈、其实也挺吓人的。
1: 他
2: 今年呢是60岁的一个女士啊，高血压，平常就特别注意养生，自己在网上各种搜索各种查，自己给自己当医生。比如说在秋天的时候，他会四处捡银杏叶，然后呢觉得说哎，蜂胶好，自己动手做蜂胶
1: 就认为自己做的好
2: 对、然后呢在里边加一些丹参片啊、葡萄籽啊，就总而言之啊、在网上查说哎，这东西对身体好，自己研究自己开发煲汤喝、给自己来调理，每天啊得用上4-5种、甚至有的时候6-7种，并且图便宜啊，这原材料他也是选的比较便宜的、但吃了一年之后发现什么呢？皮肤颜色越来越黄，那个眼白呀也发黄，尿的颜色是深黄的。到医院去检查了一下，这一查像转氨酶呀、胆红素啊这些指标都超标了。哎呦，这个事儿一出来，这个亲朋好友都害怕了。大家就说你长期在吃的这个东西本来是调理身体，但为什么现在会出现这种指标超标，身体受到损伤的情况呢？
1: 实际这种情况啊，你在新闻里看到，临床上啊并不少见的。我们国家每年呢用银杏叶煲汤、煮葡萄籽吃、包括春天了去采一些像蒲公英什么的
2: 野菜啊、
1: 野菜回家呀自己做呀一些配方，网上推的说治什么病，我告诉你中毒的特别多。
2: 不是个例了、
1: 不是个例。我们认为啊，可能我自己采的更安全更绿色，
2: 对，
1: 但是大家记住标准我们自己没有啊。
2: 是的，
1: 比如说溜的鸡和养殖的鸡，杨迪你帮大家想一想，哪一个更安全？
2: 哇，您这么说的话那养殖鸡更安全了，溜的鸡可是什么都吃啊，对吧？
1: 对呀、我们都说溜的鸡好，但溜的鸡你有没有知道它在外面有没有吃农药？有没有把重金属的食物吃进去？
2: 完全不知道、
1: 对呀、你完全不知道。养殖鸡它吃的饲料都是有标准的，
2: 是，
1: 所以说它肯定是更安全的。那同样加工方法就更不一样了。
2: 对，
1: 哎，咱举个简单例子，别说药，咱北方人呢都愿意吃的一种黄花菜。哎，这个大家都知道，会做菜的人都知道，黄花菜在加工之前一定要先泡两遍、而且用开水烫一下。因为什么？直接吃是有毒的，
2: 是，
1: 对不对？那菜都这样，更何况是你要保健，这是药啊。
2: 对，
1: 哎，所以说在这种乱用药的时候，会非常容易出问题的。哎，简单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维生素 A、维生素 D， 这是我们平时经常摄入的保健品。但是大家可以去查一下，维生素 A、维生素 D， 如果长期过量的吃，也会引起中毒的。哎，所以说现在大家选择我该怎么吃怎么保健，别呀、为了健康反倒最后损伤了自己的健康。
2: 所以咱吃东西一定要选好的啊。而且咱发现现在好像产品特别多，各种价位都有、大家要学会甄别。
1: 对，
2: 那也给咱们所有中老年听友提个醒，调理养生啊，咱不求快，首先要先求安全，再谈效果。
1: 对，所以说这次啊，我给大家推荐的美国威士的多青番茄红素，为什么我说它是国际前三的产品？一个呀是一粒里边它番茄红素的含量，不光含量高，活性更强。而且复方的各种番茄红素，它的搭配非常合理，
2: 有讲究的、
1: 哎，再有一个呢，就是它的纯净。长期吃也不会呀造成啊

0: 杂质留在身体里，增加负担。
1: 嗯，一个产品好不好，能不能长期用，第一条红线就是看是不是安全啊。
0: 对，首先讲咱们像说溜达鸡的道理一样，
1: 嗯，
0: 多清番茄红素从源头上它就已经啊给我们做第一道安全防护了。
1: 嗯，
0: 大家知道不知道多清番茄红素到底是从哪里提取出来的？
1: 从名字上看我觉得应该是番茄了。
0: 对，
1: 嗯，
0: 哎，美国威士的多清番茄红素原料是来自南美洲的纯天然有机黑番茄。
1: 黑番茄，这番茄咱们多见的，比如说红的、黄的，甚至说有一些是绿色的啊，也吃过。这个黑番茄头一回听说。
0: 它是南美洲安第斯山脉西路、秘鲁沿海谷地特有的一种独有的珍稀有机黑番茄。
1: 嗯嗯，
0: 全球就这片产区出产，
1: 嗯，
0: 专门用来提取顶级番茄红素。而且它的培育标准苛刻到一般品牌根本做不到的。
1: 怎么讲？
0: 对土壤生态环境的要求极其严格。
1: 嗯，
0: 种植区方圆100公里内禁止使用各种化学农药。
1: 方圆100公里，这个标准确实配得上绝对安全这四个字儿啊。
0: 光隔离还不够，土壤本身还得精心养护。
1: 嗯，
0: 每年收获之后这片土地进行一次彻底的深翻。
1: 嗯，
0: 然后换上新土，
1: 就跟咱们平时种地一样啊，每年也都要上这个农家肥来增加土地的肥沃程度。它这没有化肥，土壤里的这个营养自然就一年比一年少啊。
0: 没有任何化肥辅助，一季作物把土壤吸收走大半。
1: 对，
0: 第二年再种番茄营养就不够了，所以必须一年一换土。
1: 嗯，
0: 重新铺上富含火山矿物质的原始有机土层。这一做法第一保证有机番茄的营养成分不打折。
1: 嗯，
0: 第二从根源上杜绝了任何农药残留和重金属富集的可能。
1: 所以说这美国威士啊，为什么能在全球番茄红素提取领域排到前三啊，咱们从这个培育上它就已经做了其他品牌做不到的事儿了。
0: 而且这种黑番茄必须是纯自然成熟。
1: 那它这产量恐怕非常低了吧？你看又不打农药又自然成熟，损耗肯定少不了。
0: 产量极低，在这种苛刻的有机种植下，每亩地啊黑番茄总产量只有啊200斤左右。
1: 嗯，
0: 而最终能用于萃取有效成分的果实就更少了。
1: 嗯，
0: 但好在产量虽低，含金量却极高。
1: 正所谓浓缩的都是精华啊。
0: 普通番茄每100克番茄番茄红素含量大概只有3毫克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嗯，
0: 而这种南美黑番茄100克能提取出高达呀15毫克的番茄红素。
1: 嗯，
0: 整整5倍的差距。更重要的是这种天然有机环境下长出来的番茄红素活性极高。
1: 哎，
0: 也就是番茄红素一进入人体它就立刻开始工作，
1: 马不停蹄。
0: 对于慢性炎症它能做到快速识别直接吞噬。这种活性的番茄红素才是真正适合我们中老年长期用来对抗炎症氧化的东西。
1: 从源头上来说啊，产区纯净，没有农药，土壤无污染，番茄红素含量高，活性强，拿到手的就是纯粹的营养啊，没有任何多余残留。你别说吃几个月几年，就算说从50岁开始吃，吃到90岁也不会给肝肾增添一丁点的负担了。
0: 这仅仅是源头。
1: 嗯，
0: 就真正的把纯净做到极致。在美国威士还有啊它的提取技术，
1: 嗯，
0: 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法。
1: 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因为咱平常呼出来的气体不就是二氧化碳吗？它怎么还能用来提取成分呢？
0: 二氧化碳在特定极高压力和温度下会进入一种叫超临界的特殊状态。
1: 嗯，
0: 这个时候的它既不是气体也不是液体，而是一种高密度的流体。
1: 哦，
0: 哎，既有啊气体的扩散能力，能钻进植物细胞最细微的缝隙里把有效成分彻底分解出来。
1: 嗯，
0: 又有啊液体的溶解力，能温和高效的把多清番茄红素完全提取出来。
1: 嗯，
0: 不破坏半点活性。
1: 所以它提取的就是压根儿没有残留的是吧？
0: 对。
1: 嗯，
0: 萃取结束之后不需要任何化学分离的步骤， 技术人

0: 病人只需要做一件事，把压力降回到正常状态。
1: 嗯，
0: 这一瞬间，超临界的二氧化碳会立刻彻底100%气化，干干净净的挥发掉。
1: 哎，
0: 不需要啊加热，不需要加化学添加剂，自己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留下来的就是100%纯粹的番茄红素，没有任何溶剂残留。
1: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吃多氢番茄红素的原因了。首先从原料源头到萃取技术层层把控啊，这是很安全的。家家户户长辈啊，大多是常年服药，日常补充的保健品也很多，那么在长期用药营养品叠加摄入的情况之下，更要选成分干净没有负担吃得放心的这样的一些好东西了。
0: 美国威视的研发部门为了验证这一点，曾经做过一个啊对比实验。
1: 嗯，
0: 三个透明的玻璃杯，第一个杯里放的是传统石油醚提取的番茄红素。
1: 嗯，
0: 第二个杯子里放的是用乙醇提取的。
1: 嗯，
0: 第三个杯子才是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的。
1: 嗯嗯，
0: 之后三个杯子同时放进60度的恒温箱里加热整整2个小时。
1: 嗯，
0: 大家猜一猜发现什么？
1: 我猜啊，前两个杯子肯定里边有问题。
0: 第一个杯子石油醚提取加热之后，杯壁上出现一层淡黄色的油状物质。
1: 嗯，
0: 仔细一闻有一股淡淡的类似汽油的异味。
1: 哦，
0: 检测出来里面包含了各种残留成分。
1: 难怪这个美国威视直接用超临界二氧化碳来萃取啊。
0: 而第二杯乙醇提取加热后冒出细密的气泡。
1: 嗯，
0: 杯壁上留下了一层发黏的痕迹，检测出来主要是未被脱除干净的植物胶质、树脂类物质和多糖大分子复合物。
1: 杂质太多了。
0: 哎，这些东西进入我们胃肠之后会干扰胃黏膜的正常分泌。
1: 嗯，
0: 导致胃酸分泌失调。
1: 哎，
0: 就会出现胃胀、反酸，甚至没胃口。
1: 嗯嗯，
0: 但第三个杯子美国威视的这个
1: 怎么样？
0: 加热2个小时后杯壁内干干净净，跟刚放进去时一样。
1: 嗯，
0: 没有油渍，没有异味，没有任何析出的杂质，
1: 纯度特别高啊。
0: 对，
1: 这个对比就非常直观了。咱说吃进去的是保健品，一定要选安全的，要不然时间长了这个身体也受不了啊。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呀，美国威视的多氢番茄红素之所以能稳居世界前列，靠的就是这份极致的纯净。
1: 嗯，
0: 从南美有机番茄的源头基因，到全程不催熟不打药的种植过程，再到二氧化碳超临界不留一丝杂质的提取工艺，环环相扣，咱们吃它吃的也是个安全。
1: 没错，国际上讲说21世纪针对男性前列腺保健最好最核心的产品就是这个复方多氢番茄红素。从原料到技术啊，从纯净度到高活性都踩在了关键点上。好东西不怕细琢磨啊，吃进肚子里的一定要放心，这是对自己一种负责任的选择。那如果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正在被前列腺问题困扰的，一定要吃美国威视多氢番茄红素。咱真正把营养吃到前列腺上，让排尿通畅，不再被疼痛困扰。咨询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而且啊，本质上前列腺增生啊是衰老的一种体现。
1: 是的，
0: 你50岁没有，60岁啊可能还没有，但到了70岁80岁几乎人人都会有。香港也做过调查，80岁以上的老年男性前列腺问题覆盖率啊是接近100%的。一提到前列增生，我们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1: 那肯定是排尿的问题啊，像尿频、尿急、尿不尽，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啊。白天出门找厕所，晚上睡不好，很折磨人。
0: 排尿异常啊，是明面上的。
1: 嗯，
0: 还有一种比排尿更折磨人的症状，就是啊，它引起的疼痛和不适。
1: 哦，
0: 哎，小肚子、下腹肚啊，坠胀，刚排完尿还马上啊就得回厕所，
1: 还得去。
0: 哎，排完还是胀胀的。
1: 嗯，
0: 同时啊，我们说的这种疼痛、这种胀啊，坐着也不舒服，站着也不得劲儿。
1: 对，
0: 同时的话呢，我们呢经常啊因为这个不好意思开口，
1: 嗯，
0: 羞于诉说， 就自己啊，默默的忍受
1: 扛。

0: 着。
1: 而且这种排尿困难，尤其并发尿道感染的时候，疼痛啊还会连带到大腿根发麻牵扯，所以说这整个下半身都不舒服。
0: 这种长期反反复复的慢性疼痛和不舒服，其实持续消耗身心的啊，坐立不安，休息也很差，对于身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目前呢，前列腺临床用药啊，主要是以针对症状为主。包括比如说呀，坦索罗辛、多沙唑嗪、阿夫唑嗪等等，这类药物啊，主要是快速缓解症状。让膀胱啊不再那么紧绷，憋不住尿，尿频，通过调理让尿道啊持续的开放时间久一点，排尿更顺畅一点。
0: 对，
1: 但是呢更主要的用的可能就是非那雄胺、杜他雄胺这类。听名字我们就知道这个药啊是属于雄性激素调理剂。因为什么前列腺增生，为什么说每个男性都可能要经历呢？因为前列腺增生啊是属于男性的更年期的表现。我们知道女性的更年期啊是在49岁50岁，也就是中医解释的7749。而男性的更年期呢是8864。
0: 这个倍数有差异啊。
1: 所以说为什么我说了到了70岁80岁都会有这个问题。这是更年期综合症了。
0: 明白了。
1: 所以说那这个时候我们用这种性激素调节类药物，第一个呀可能会有效，但同时跟女性一样，这些药物会引起内分泌失调。会造成啊很多其他方面的不适。
0: 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市面上常规药物大多只能是临时的扩张尿道，暂时止疼啊，一时舒服解决不了这个腺体发炎、细胞老化的根本问题。那么想要远离前列腺增生反复的疼痛不适，摆脱常年吃药的负担，真正守住健康，关键还要做好深层的抗炎抗氧化，这也是现在医学界公认的前列腺养护的一个核心思路了。
1: 昨天讲过，人体所有的器官当中，前列腺中番茄红素的含量是最高的。
0: 对，
1: 前列腺只有粒子那么大，这么小的一个器官里，番茄红素的浓度占全身总含量的80%以上。
0: 其实这个数据一出来就已经很直白的告诉大家，番茄红素对于前列腺健康有着决定性不可替代的保护意义了。那换句话说，前列腺对于番茄红素的依赖程度也是远远高于身体其他地方的。
1: 对，前列腺呢就是自带保护铠甲。番茄红素就是前列腺的贴身保镖，24小时在岗守护。只要我们体内番茄红素含量充足，浓度始终保持在正常标准水平，前列腺就处在稳固的安全状态。一方面体内产生的各种氧化垃圾根本无法侵入前列腺细胞，从根源上阻断细胞的氧化老化损伤。另一方面慢性炎症也没有滋生和发作条件，腺体始终保持健康的生理状态，不会出现水肿肥大增生的问题。但是男性我刚才说了，一到年龄到了中老年之后，番茄红素就进入啊快速流失持续减少的状态，含量跌到正常的标准一半以下。氧化炎症开始啊在里边滞留攻击前列腺
0: 就来了，
1: 就会出现啊尿等待、小便没劲儿、尿线细，并且有的患者慢慢的还会出现排尿疼痛。
0: 那番茄红素出现减少其实带来这个变化非常明显啊。
1: 对，而且现在很多中老年男性真实情况不止于50%，连30%都不到，
0: 更少了。
1: 腺体长期暴露在氧化损伤和慢性炎症的威胁之下，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通过对数万名男性长达十几年的血清监测和追踪显示，得出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血中番茄红素浓度每下降10%，前列腺恶变的风险就上升17%。主持人你算一个账，如果从正常80%一路滑到30%以下，中间是50个百分点的落差。这不是一个静态数字的叠加， 每次下降都是指数级的放大风险。

0: 每下降 10%， 恶性风险就上升了1成多。这50个百分点算下来，那道防线一旦全面崩溃了，病变啊、增生这些问题就真的都来了。
1: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强调，想要啊男性守好前列腺，必不可少而且唯一不可替代的营养物质，就是番茄红素。这种情况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补，但这个补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0: 怎么个讲究呢？
1: 哎，我们说市面上抗氧化消炎的产品一抓一大把，但保护前列腺，我只推荐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关键就两个字，靶向。
0: 靶向这个词儿，孙主任，咱们讲辅酶的时候就反复强调过啊，吃进去的营养不走偏不浪费，直达目标器官，这才叫真的有效。
1: 没错。
0: 嗯，
1: 前列腺位置深，腺体特殊，吸收门槛极高，吃普通的抗氧化产品，普通的番茄红素都是全身分配，血液分一点，肝脏分一点，胃肠分一点，皮肤分一点，哎，到处撒胡椒面，一顿吃下去，七零八落全分散了。真正能穿透屏障进入前列腺体的4%都不到。
0: 很少啊。这就是为什么说很多朋友吃了大半年，钱花出去了，排尿还是费劲啊，坠胀感一点也没减轻，就是因为有效成分没在前列腺这个地方落地儿。
1: 而多清番茄红素是天生自带前列腺靶向趋向性的特殊结构，和普通番茄红素完全不是一个级别。它进入身体之后不四处溜达，不全身分配，直接聚焦到前列腺腺体，定向富集，定点扎堆儿。美国威氏临床实测数据显示，标准剂量补充多清番茄红素，短短半小时，前列腺局部的有效成分富集度就能达到90%以上。
0: 90%以上是很高的啊。
1: 这还是靶向聚集，更关键的一步是靶向嵌入。普通番茄红素分子结构僵硬，吸收率极低，吃进去大部分呢被代谢掉了，根本到不了前列腺，等于白吃。而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是专利多清结构，分子中氢原子更多，结构更柔软，吃进去能直接嵌入细胞膜。细胞膜的主要成分是磷脂双分子，多清番茄红素和磷脂亲和性极强，它一接触到前列腺细胞就能像两块严丝合缝的磁铁，瞬间嵌进去，等于为每一颗前列腺细胞都安装了一层内置的抗氧化防火墙，
0: 保护起来了。
1: 炎症因子想来点火，在这个墙上被当场熄灭，自由基想搞破坏，被这层膜吸收中和，氧化和炎症这两把火都烧不到细胞了，前列腺就失去了被持续刺激的源头。
0: 这个隐患就被拦住了啊。炎症不来，氧化就不来，那么让中老年男性朋友坐立难安的坠胀疼痛啊，排尿困难啊，自然就一步步缓解了。
1: 对，多家机构啊做过临床对比，普通番茄红素生物利用度很低，很难嵌入细胞膜，在前列腺细胞内浓度更低，抗氧化能力只有多清番茄红素的1/3左右。而多清番茄红素跨膜速度是普通的3.8倍，
0: 很高，
1: 能稳定嵌入细胞膜。16周双盲实验显示，补充多清番茄红素，前列腺炎症因子下降58%，氧化损伤指标下降62%，IPSS 排尿症状评分平均降7.9分。普通番茄红素组炎症和氧化指标只降20%多，症状改善也不明显。
0: 多清番茄红素它是深度扎根了，这是其他产品不具备的，所以它作用效果更好啊。

0: 很多男性啊，不吃乱七八糟的补品，常年就吃南瓜子提取物。单独把它做成单方胶囊，一瓶啊，动辄几十上百美元。单凭这一部分就撑起了全球百亿级的男性健康市场。
1: 等于说，光靠它一个已经足够撑起一个庞大的市场体系了啊。
0: 对，单独服用南瓜子提取物，就能快速放松膀胱颈与尿道平滑肌，疏通尿道通道，提升尿流动力，快速解决排尿费力、尿纤细、尿不尽等当下难题，解决排尿不畅的燃眉之急。而咱们这款复方配方更全面，300毫克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深入前列腺细胞内部，根源抑制氧化反应，消除慢性炎症。120毫克黄金比例南瓜子提取物，主打疏通尿道，激活尿流动力，治标又治本。别人要花高价单独买单方的南瓜子提取物，
1: 对，
0: 咱们这个一瓶里直接配齐，一步到位，
1: 相当于说买一个产品同时拿到了两条最顶尖的解决路径了啊。别人是单花一份钱只买到了通，那咱们呢是把防和通、治本和治标都放在一粒儿里了，这个性价比已经不在一个维度上了。
0: 这是为什么21世纪现代医学界一直讲高吸收多氢番茄红素列为中老年男性最应该长期补充的健康产品。足量补充优质多氢番茄红素，长期养护前列腺细胞环境，能让男性到了五六十、七八十，几乎不用面对前列腺增生和病变的问题。
1: 也就是说，不是等你已经堵了、疼了再去吃，是45岁以后就该吃上了，把它吃在前面啊。
0: 对，
1: 嗯，
0: 这就是21世纪健康医学的思路，叫关口前移。早一点开始把前列腺细胞环境维护住，
1: 对，
0: 才能不肿大、不增生、不纤维化。到了70，晚上啊就不会起夜4-5趟，一觉睡到天亮，
1: 很好。
0: 80也不用啊去查导尿管，还能啊出门遛弯下棋。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你提前20年开始在前列腺细胞上做保养换来的。
1: 也就是说，像那句话，今天做的每一个选择都是在给10年后的自己投票啊。
0: 而且多氢番茄红素不是让你凑合着缓一下，它能让你从细胞层面上把前列腺环境恢复，让你的慢性炎症不再加重，不再蔓延，氧化不再继续沉积，增生不再继续发展，病变风险也直线下降。
1: 所以吃多氢番茄红素啊，往小了说排尿痛快不遭罪了，那么往大了说，也是到了晚年生活哈、能够高质量的，不被前列腺啊拖进手术室，也不被夜尿和疼痛拖垮精神和尊严，更没有病变的风险。那如果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正在被前列腺问题困扰，一定要吃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真正把营养吃到前列腺上，让排尿通畅，不再被疼痛困扰。咨询电话是
2: 400-1367-678，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4: 前方有谁呀？
3: 岗药直通车呀。岗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4: 岗药直通车是一档被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岗药渠道。2024年，岗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4: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4: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百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

0: 并投入生产。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共享。
1: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咨询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
2: 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是中老年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产品，减轻前列腺增生不适，让大家安稳舒心的过老年生活。
0: 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喂。
3: 哎，听到了吗？
4: 听到了，我听到了，你听了没？
3: 听到了。哎，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我麻烦你老啊。
3: 啊，不客气啊。
4: 我咨询一下我老头的毛病。
3: 啊，他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4: 年龄稍微大一些。
3: 嗯。
4: 92岁。
3: 嗯。
4: 他现在是怎么的呢？就是脑袋吧，有时候好忘事。
3: 嗯。
4: 完了，有时候就搁家出去吧，找不着方向，回不来家。
3: 嗯。
4: 另外呢，老拽跟头。
3: 嗯。
4: 一拽，别人就给我往家送。一送，我看他进屋啊，两条腿就像有点站不住，
3: 嗯、
4: 就是要往后倒，要倒下似的。
3: 肌少症。
4: 原先我寻思他的腿呀、啊、有毛病，
3: 嗯，
4: 我就给他吃氨糖啊，又吃钙片。
3: 那没有用。
4: 我这会儿我一发现呢，我说是不
3: 是？
4: 他
3: 是肉少了。
4: 脑袋有问题呀、啊？
3: 不是脑袋的问题，是肉少了，这叫肌少症，腿上的肉变少了。
4: 他也不瘦。
3: 肌肉减少了，这叫肌少症。肌肉减少，
4: 啊、哦，肌肉减少了。
3: 对对，
4: 其实他脑袋是不是有点萎缩呀？
3: 应该有。他有没有血压、血糖的问题呀？
4: 过去他心脏有过毛病，得过心梗，放过假。
3: 血压、血糖有没有问题呀？
4: 血压的他过去也高，现在呢控制的也不高了，都挺正常。
3: 啊啊，那继续控制就行。90多岁
4: 问题。他就是爱睡觉，老要躺着睡觉。嗯，我其实是不是老年痴呆呀，还是脑袋里头有什么毛病啊？
3: 检查过吗？
4: 没检查过，孩子就说他呀，
3: 嗯，
4: 年龄太大，别去医院了。完了，我有点不甘心，我寻思，哎呀，给他看一看，看最后确诊到底是怎么回事。
3: 脑袋也是有问题了，90多岁了，也跟年龄是相符的，而且他排尿怎么样？
4: 得过的那个前列腺，那在几十年前，
3: 嗯、
4: 现在他的排尿呢，有时候就分叉，
3: 那也要小心点。
4: 哎、
3: 你刚才说这些问题呀、啊，这些都是典型的身体老化造成的。就像你孩子说了，岁数大了，这是一个核心问题。这几个问题呀、啊，脑的记忆力减退，这个这属于老年痴呆、
4: 哦，
3: 而且他因为得过心梗，他该有动脉硬化，他血管应该状态也不好，脑缺血也有。腿走不动路啊，这个是肌肉减少，这叫老年人肌少症，也是衰老引起的。排尿分叉，这个我要特地问一下，什么？这是过了80岁男性都会有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因为如果他要发生急性尿储留是非常危险的。看这样的整体健康状态实际是不错的，但是这三个问题呀、啊、也都要控制一下。
4: 他吃饭吃的少。
3: 对，就是肌肉减少嘛，所以说我给你建议是几个呢？第一个是什么？就是啊，你那个脑袋记忆力减退，你可以给他用补肾精的药，给他用啊，叫右归丸。
4: 你这是挺不轻的。
3: 没事儿，我让工作人员一会儿啊记下来告诉你啊、哦，叫右归丸，减缓呢他这个老化的速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营养上补充，给他补充亮氨酸。平时饮食中鸡肉、鱼、鸡蛋清、牛奶这几样东西是亮氨酸含量高的，饭吃的少可以呀、啊，主食少吃点，主要补充这几样东西。完再加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叫多清番茄红素，防止它出现尿储留的前列腺，如果再发展的那是没法治的，就是这三条。
4: 那行，
3: 整体身体状态不错的啊。
4: 那谢谢啊。
3: 啊，不客气。哎，那好，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4: 嗯，哎，
3: 好，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唯一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针对性解决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
5: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6: 你好啊，孙主任。
3: 哎，是我啊。
6: 哎，孙主任，是你说的那个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3: 嗯，
6: 那个我用过，这到现在我吃了有三个多月了、嗯、哎，我感觉这个效果还挺好的。
3: 那你具体什么情况啊，你介绍一下。
6: 我今年68了。
3: 嗯，
6: 前年开始啊，就是有点尿频尿急。
3: 嗯，
6: 你要是喝上一杯水吧，不到半个小时啊就得往厕所跑。
3: 嗯，
6: 去了这一次吧还尿不多少。
3: 嗯，
6: 哎，你不去呢还总觉得吧，哎呀，憋的是憋的慌。
3: 嗯，
6: 当时吧我也就寻思，哎呀，这也就是多跑几趟厕所，哎，多跑趟腿的事儿，也没把它当回事儿。结果去年开始不就严重了。
3: 嗯，
6: 就开始啥了呢，就是个尿不干净了，刚尿完提上裤子完了又他又滴了出来几滴子，哎，这裤衩老是湿的。
3: 嗯，
6: 而且吧这个尿流吧还变细了，以前一尿尿就哗哗的，现在就跟筷子似的，有时候呢你还得使劲吧才能尿出来。我这一看这不对劲儿啊，我就赶紧上医院去了。这一查呢，大夫说是这个前列腺增生。
3: 嗯、
6: 我年轻那会儿吧基本上都不起夜呀，但是这个前列腺增生以后吧，这一晚上就不行了，得个五六回呀。
3: 嗯，
6: 就跟那个闹钟似的，你看你10点钟躺下吧，就是11点一次，12点一次，1点、2点、3点、4点，反正基本上是一个小时一趟，这一宿吧你睡不多少觉啊也。
3: 嗯，这个前列腺增生啊，一般的40岁开始是前列腺炎，慢性炎症啊，累积时间越长，哎，就到了65岁以后就要变成啊前列腺增生了。哎，那随着年龄增长，到了80岁，10个里边都有8-9个人都有，就是什么？慢性的炎症氧化应激，哎，在前列腺内也长期的存留，随着人呢岁数变大了，慢性炎症啊就会造成增生，增生的前列腺就会阻塞尿道，出现尿频尿急尿滴力的问题。
6: 我就是因为这个前列腺增生吧，嗯，我也没少用这个药，哎，你像那前列康啊、产索罗辛，还有那个非那休胺呢、啊、这都吃过。
3: 嗯，
6: 而且吧我还找个中医也看过，也吃过那叫龙必舒啊。
3: 嗯，
6: 还热敷了呢，哎，就是那个坐浴，这都试过，但是吧一用上一开始吧它那效果吧还行，还挺好，但是你的药一停，哎，它马上就复发，那根本去不了根儿。
3: 这个前列腺用药啊，有的是扩张尿道的，这个不多，但是更多的是扩张膀胱的，让膀胱里能多存点尿，减轻尿频的问题。或者是啊，因为我说了它是男性衰老的时候的一个表现，就是、啊、调理、啊、男性雄性激素的分泌，包括中医也主要是啊补肾为主。但是这有个核心问题，我说过随着你年龄增长，前列腺增生的病因它就在增长，所以说的话你今天的药劲儿够了能控制它，但是年龄一大明年它就又发病了，这就是前列腺增生反反复复好的一个原因。
6: 我这不后来就是也有机会用上了这个多清番茄红素。
3: 嗯，
6: 但是用上之后真不一样，哎，我吃了大概也能有2个星期的时候吧，就感觉晚上吧能憋住尿了，哎，最起码能憋一会儿了。哎呀，以前吧有一点儿你就得起来呀，现在你要是在哎憋一会儿多躺半个小时，哎也没事儿了。用到1个月左右吧，嗯，这个夜尿就找起夜啊，从5-6次就减到2-3次了。现在这不用了3个多月了吗？这一晚上最多起来一次吧。现在，哎，有时候一觉吧就能睡到天亮。白天嘛，尿频现在也好了。以前呢不敢喝水呀，现在就正常喝水。哎，你半天呢去一次啊，基本也是这样吧。而且嘛，尿的也顺畅了。哎，它不滴滴答答的了。
3: 这就是啊，治标和治本的天壤之别。多清番茄红素啊，进入身体后，分子结构是软性的、可变的。 跟前列腺细胞膜的离

0: 云纸啊，一碰就直接能嵌进去，严丝合缝，哎，就分都分不开。嵌入以后啊，一方面把攻击细胞的自由基帮我们呢清除掉，不让氧化应激也继续点火；另一方面呢，细胞膜上筑一道防火墙，把促炎因子和信号给物理屏蔽，炎症通道啊就被源头掐断了。氧化和炎症这两把火一灭，前列腺细胞啊不再被刺激，就不疯长，腺体呢慢慢的消肿，尿道呢自然就松开了。所以说夜尿就减少排尿的顺畅，这个呀跟我们其他的用药机理是不一样的，就是随着前列腺慢性炎症控制，细胞状态恢复，前列腺增生也就不再发生了。
1: 还有一点就是以前吧，就吃那些西药吧，我吃完之后这个胃里边也是又胀又酸，它就不舒服，有时候吧，给你难受的吧，饭都吃不下去。但是吃了这个番茄红素以后，一点感觉都没有，这个胃它还挺舒服的。
0: 这个复方番茄红素用的提取技术啊，是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法。这个方法用的是二氧化碳在特定高压下变成超临界流体，去提取有效成分。提取完以后啊，只要恢复到常压，二氧化碳瞬间就气化挥发，飘得干干净净，不留一滴化学溶剂。所以这个番茄红素纯度高到什么程度，吃进去就是纯纯的有效成分，胃肠也不会受刺激，肝脏负担也不大。再加上它原料啊，用的是南美洲黑番茄，天然有机，全程不打一滴农药，不上一点化肥，从源头到工艺都是100%的安全纯净。
1: 哦，怪不得了呢。哎呀，这东西啊，这回你一定要给我们带来呀，我真的是离不开它了。我就想啊，再多吃一阵儿，把我身上这个毛病吧，给它彻底治一治，治好了。
0: 好的，这两天呢，你关注节目，我们这边走手续，手续走完，第一时间在节目中通知大家的啊。
1: 哎，好的，好的，孙主任，
0: 哎，
1: 您多费心了，
0: 没事
1: 谢谢。
0: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啊，好，再见。
1: 好的，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中老年男性朋友一定要留意啊，过了45岁，前列腺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尿频、尿急、排尿费劲。包括像小腹隐痛这些难受的症状呢，总是反反复复的断不了根儿。其实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前列腺里长期存在的慢性炎症，再加上持续的氧化损伤，两者反复刺激腺体，让增生和不适越来越严重。普通药物只能暂时缓解表面症状，根本没有办法从根源清理炎症，修复损伤。美国多清番茄红素直接抑制前列腺的炎性因子，从细胞层面阻断炎症，清除病灶，同时发挥强效抗氧化作用，保护前列腺细胞不受损伤，抗炎修复一步到位，从根源解决前列腺的炎症困扰。咨询电话
3: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哎，你好，孙主任呐。
0: 哎，是我啊。
4: 哎呀，你好，你好，这可下打通你这个电话
0: 啊，
4: 就是这么个情况。
0: 嗯、
4: 你说的那个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啊，
0: 嗯、
4: 啊，我想跟您咨询咨询啊。
0: 嗯，
4: 实际上我也听您说过这个事儿，但是吧，我就总不放心，这个还是亲自跟你说一下好。
0: 什么情况？
4: 哎，我主要是啥的，就是那个前列腺的问题。
0: 嗯，
4: 这是2年前查出来的前列腺增生了。我当时吧也没当回事儿吧，他结果吧、
0: 嗯、
4: 你说这一年多来吧，这家伙越来越重了。现在吧前列腺增生那个地方，医生说是啥呢，已经向那个膀胱里边啊突进去了都啊。
0: 嗯、
4: 哦、哎呀，这一突进去吧，把尿道口说给堵得死死的。现在吧每天排尿得等半天呐、啊、才能尿出来，那尿线像线儿似的那么细。
0: 嗯，
4: 哎呀，另外啥呢，断断续续的，还你咋使劲也不行，尿完了吧总感觉还是没尿干净，等你提上裤子吧，完了还滴滴答答，裤子都湿，不光排尿费劲，就是在哪块你坐着哈，你坐时间略微长点，就会阴那个地方啊就坠着疼了，有的时候连带着腰那个底下那块也都跟着酸疼酸疼。所以吧我现在就特别害怕， 医生人家直接就建议我，你这没别的法，你就赶紧直接做手术算了。
0: 嗯，那你做检查的时候，现在做超声，这个前列腺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4: 查了，前列腺体吧，已经是啥呢？42那个，42毫升了吧？
0: 嗯，
4: 余尿量呢是120毫升。咱也不明白不懂呢，医生说这个是手术什么的，叫手术那个临界值啊，说你要再往下拖怕出大问题了，那就该
0: 42毫升确实也挺大了，残余尿量120这个也多了，确实啊，这种情况啊再往前发展，前列腺那个就有特点增生，只要是发展，不管你现在前列腺多大，将来啊都有可能走到手术这一步，因为我说了，这是随着身体老化呀，它要一直发展的。正常前列腺的粒子那么大，哎，你现在有个小鸡蛋了，这种情况控制不住，继续增大，它会有尿储留的风险的。尿储留那就只能导尿了。所以说再往下拖，膀胱啊长期被残余尿量撑着，里边的炎症啊也会有细菌增生，慢性炎症反倒会加重，而且的话。再多一点呢，膀胱越来越薄，收缩功能退化，这个尿液排出啊就更出问题，时间久了有的时候啊都会引起肾积水。
4: 哎呀，你刚才说的这些吧，在医院人大夫也都跟我说过，可我就不想做手术。
0: 你这种情况啊还没到手术那步呢，我这两天节目中啊也给大家介绍番茄红素，实际上番茄红素就给你这种情况的朋友们呢准备的，前列腺最需要的一个物质就是番茄红素，没有它，你的前列腺呢就处于在氧化和炎症之下。这个时候，咱用啊雄性激素调理的药物，用扩张尿道的药物，用缓解膀胱紧张的药物，它都是在临时压症状。火没灭，迟早要复燃，而且前列腺增生，它是男性衰老的问题，衰老的问题，你永远记住它是去不了根的。因为你人在衰老，这个问题肯定要加重，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呢，为什么要补充多清番茄红素？它跟呢其他治疗不一样，它首先呢就是能帮我们抗氧化、抗炎，通过这条路径把整个细胞前列腺细胞的生存环境啊给我们调理清理一下，没有这些氧化应激刺激，前列腺呢它就不会增生，炎症通道被掐断了。前列细胞啊它就不会反复疯长了，腺体也能慢慢消肿，细胞环境好了，同时啊包括恶变的几率都会降低。番茄红素有独特的优势，别的任何成分呢都做不到。
4: 那可真是太好了，我这次联系您吧，就是想把这病啊彻底治根，用上番茄红素
0: 啊。这次啊我们的复方多清番茄红素里边呢还搭配了120毫克的南瓜子提取物，它专门呢改善尿流动力学，抑制啊二氢睾酮继续刺激前列腺长大，同时膀胱颈和尿道平滑肌给你放松，原来的尿线细细的还得使劲啊才能挤出来一点点，前列腺增生阻塞的问题解决之后，尿流啊也会变粗，也不会啊等了，一站上去就能尿出来，膀胱也能排空更彻底，尿完之后我清清爽爽，不再滴滴答答，而且呢还能稳定啊膀胱的储备功能。咱们人的膀胱啊装满能装500毫升尿。哎，那如果你每次尿出来的呀只有50毫升，那你想想500毫升尿你就得上十次厕所。那如果我们每次尿出250毫升，那你就上两次厕所就可以了。这就是啊前列腺增生的人尿频的原因。原先有一点尿就想排憋不住。排完坐一会儿还得排，现在呢膀胱能多存一会儿，咱们尿频的问题就解决了，晚上啊就不用再总起夜了，对不对？
4: 哎，太好了，是这么情况，您讲太实在了。我跟您说，我每天吧就听您这个节目，你之前讲过那个叶黄素啥的我都买用过，我这眼睛吧现在比以前清亮多了，看东西一点都不累了。你这个真能帮我们解决太大问题了，什么时候能过来呀？我就想问问呢，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带过来？
0: 这个叶黄素啊是眼睛需要的哈，多清番茄红素啊是我们前列腺需要的。男性啊到了65岁之后啊也是要进入更年期的，前列腺增生啊随着年龄增长都会发生。 我们用上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啊，把前列腺增生的诱发因素炎症给它控制住，这就可以啊，对我们前列腺来做一道啊最完美的保护。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啊正在走程序，这两天呢关注节目，一到货在节目中我会马上告诉大家的。
4: 哎呀，那太好了，你放心吧，我一定多关注节目。
0: 行，哎，那我们就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4: 哎，好好好，
0: 哎，那好，
4: 谢谢，
0: 再见。
4: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唯一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多清番茄红素甄选南美洲有机黑番茄，采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无溶剂残留，搭配南瓜籽提取物，吸收率是普通番茄红素的10倍，直击氧化损伤与慢性炎症两大病根，阻断炎性因子，修复前列腺细胞损伤，专门针对性解决中老年男性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
3: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5: 哎，孙主任你好啊。
0: 哎，是我啊。
5: 可算呢，就是把电话给你打通了。就是你说的那个多清番茄红素啊，我老伴儿吧哈，他吃过了，效果呢特别的好。
0: 都有什么变化？
5: 他用了不到3个月，变化可真挺大的。他头1-2个月吧哈，他就说呢，排尿呢就是那股火烧火燎的劲儿哈轻了，就是会阴那块呢也不坠胀了。最明显的是吧哈，就是他这1个月，就他上厕所也不用呢站那块等半天了，放松几秒钟呢就出来了。尿线呢他也变粗了，也有劲儿了，不像以前了，就是往裤子上滴的了。就是原来晚上哈起夜得3-4次吧。现在就是顶多1回，有时候一觉能睡到天亮，他睡好了我呢也就安生了。
0: 恢复的不错的，排尿痛快了，晚上能睡整觉、哎、这也是咱们啊该有的生活质量。
5: 可不是吗，没用之前我都跟着都老遭罪了，他天天晚上吧哈起夜得3-4回，你说我睡眠还浅，哎，有点动静你说我就醒，后来我实在受不了，我俩就分房睡，他吧哈那边一有动静我还惦记着，根本都睡不踏实。后来他尿到最后吧哈说疼，说的就是像那个针扎似的，啊，烧得慌。看着我老伴儿这样的，我那特别的心疼。我俩吧在一起都40多年了，老伴儿呢对我呢是无微不至的照顾，家务活啊、农活啊、做饭呐、洗衣服啊，从来都不用我插手，我压根就不会做饭。就是他去医院检查病变风险很高，从那以后他心里面就一直放不下我，总担心就是万一呢他身子垮了不在了，我一个人没法生活。真有一天他先走了，真的就是没法过了，心里总有这种阴影。所以我一心呢就想给他好好调理，能让他身体有好转，风险降下来呢多少钱呢都愿意花、得亏了就是咱们这个多清番茄红素了。我老伴儿精神状况啊什么的哈，都是哎呀，就像生龙活虎了似的吧。
0: 前列腺疾病啊，很多老年人呢都是拖。开始的话，排尿问题不想吃药，不行了，到需要手术的时候呢，又不想做手术。而且前列腺的恶性病变呢，发病率非常高的。到这时候治疗啊，就更啊不愿意配合医生。所以说的话，前列腺呢、不管是医生让吃的药，还是需要做手术，大家记住。都是越早越好。前列腺的病啊是千万不能拖的。因为什么，它都是老年男性才得的病。你岁数越大它越重。那到这个时候你肯定啊身上体质更差，年龄更大，风险更大。哎，所以说的话千万别拖，拖到最后就小病变大病。这个时候啊你用上多清番茄红素啊，它就走对了一步路。它是能100%作用于前列腺。帮我们呢快速的抗炎抗氧化。帮我们去控制前列腺慢性炎症，炎症环境没有了，前列腺增生的速度啊就降下来了。番茄红素浓度啊一旦回升上去，病变风险都可以啊规避。
5: 那我这回就是说一定要给他订购了呗。
0: 对，
5: 就是不让他断了呗，是不是啊、主任，就是你没看见他以前上厕所就是那个样儿， 往那一站得老半天了，运气使劲儿就是尿不出来尿，好不容易吧挤出了一点，就是那个尿线就跟线头似的，鞋上啊裤腿啊都是湿哒哒的，刚提上裤子还没走出两步又说有尿了，回去呢又得挤几滴，现在呢就是这些状况全没了，上厕所特别的痛快也不疼了。
0: 因为这个多清番茄红素里啊它还加入了120毫克的南瓜籽提取物，这个南瓜籽提取物啊是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的，膀胱收缩有力，尿道括约肌该松弛的时候松得开，排尿不等待，尿线粗排得干净，所以我们才这样说哈，男性啊过了50岁就会出现呢前列腺炎，排尿就会出现问题，这个时候就算没症状也应该补充啊多清番茄红素了，多清番茄红素吃上，同时啊咱定期体检，平时也注意点呢，不要喝酒不要久坐，才能啊真正的说呀防住这个前列腺到了70-80岁就找大麻烦。
5: 我现在吧心里都踏实多了。多清番茄红素什么时候能到货呢？
0: 现在呀正在走程序，一旦程序走好，大家可以拿多清番茄红素了，我会第一时间呢在节目中通知大家的啊。
5: 好的，
0: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系我们啊。再见。
5: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是中老年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产品，吃多清番茄红素根源修护身体好，防止前列腺氧化，清除慢性炎症，吃多清番茄红素。
6: 北京时间1点整，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7: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9: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8: FM 92.5
7: FM 92.5
8: FM 92.5
9: FM 92.5，
8: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1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1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1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14: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15: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1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
2: 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你好孙主任，我前两天哈、听到身边一位好朋友跟我反馈他家里边亲属发生的这个事儿哈、其实也挺吓人的。
0: 嗯，
2: 他今年呢是60岁的一个女士啊，
0: 嗯，
2: 高血压，平常就特别注意养生，自己在网上各种搜索各种查，自己给自己当医生。比如说在秋天的时候，他会四处捡银杏叶，然后呢觉得说哎，蜂胶好，自己动手做蜂胶
0: 就认为自己做的好
2: 对、然后呢在里边加一些丹参片啊、葡萄籽啊，就总而言之啊，在网上查说哎，这东西对身体好，自己研究自己开发煲汤喝，给自己来调理，每天啊得用上4-5种、甚至有的时候6-7种，并且图便宜啊，这原材料它也是选的比较便宜的、但吃了一年之后发现什么呢？皮肤颜色越来越黄，那个眼白呀、也发黄，尿的颜色是深黄的。到医院去检查了一下，这一查像转氨酶呀、胆红素啊这些指标都超标了。哎呦，这个事儿一出来，这个亲朋好友都害怕了，大家就说你长期在吃的这个东西本来是调理身体，但为什么现在会出现这种指标超标、身体受到损伤的情况呢？
0: 实际这种情况啊，你在新闻里看到，临床上啊并不少见的。我们国家每年呢用银杏叶煲汤、煮葡萄籽吃、包括春天了去采一些像蒲公英什么的
2: 野菜啊、
0: 野菜回家呀自己做呀一些配方，网上推的说治什么病，我告诉你中毒的特别多。
2: 哎呦，不是个例了、
0: 不是个例。我们认为啊，可能我自己采的更安全更绿色，
2: 对，
0: 但是大家记住标准我们自己没有啊。
2: 是的，
0: 比如说溜达鸡和养殖的鸡，杨迪你帮大家想一想，哪一个更安全？
2: 哇，您这么说的话，那养殖鸡更安全了，溜达鸡可是什么都吃啊，对吧？
0: 对呀、我们都说溜达鸡好，但溜达鸡你有没有知道它在外面有没有吃农药？有没有把重金属的食物吃进去？
2: 完全不知道、
0: 对啊，你完全不知道。养殖鸡它吃的饲料都是有标准的，
2: 是，
0: 所以说它肯定是更安全的。那同样加工方法就更不一样了。
2: 对，
0: 哎，咱举个简单例子，别说药，咱北方人呢都愿意吃的一种黄花菜。哎，这个大家都知道，会做菜的人都知道，黄花菜在加工之前一定要先泡2遍、而且用开水烫一下。因为什么？直接吃是有毒的，
2: 是，
0: 对不对？那菜都这样，更何况是你要保健，这是药啊。
2: 对，
0: 哎，所以说在这种乱用药的时候，会非常容易出问题的。哎，简单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维生素 A、维生素 D， 这是我们平时经常摄入的保健品。但是大家可以去查一下，维生素 A、维生素 D， 如果长期过量的吃，也会引起中毒的。哎，所以说呀，现在大家选择我该怎么吃怎么保健，别呀、为了健康反倒最后损伤了自己的健康。
2: 所以咱吃东西一定要选好的啊。而且咱发现现在好像产品特别多，各种价位都有，大家要学会甄别。
0: 对，
2: 那也给咱们所有中老年听友提个醒，调理养生啊，咱不求快，首先要先求安全，再谈效果。
0: 对，所以说这次啊，我给大家推荐的美国威士的多青番茄红素，为什么我说它是国际前三的产品？一个呀是一粒里边它番茄红素的含量，不光含量高，活性更强。而且复方的各种番茄红素，它的搭配非常合理，
2: 有讲究的、
0: 再有一个呢，就是它的纯净。长期吃也不会呀造成杂质留在身体里增加负担。
2: 一个产品好不好，能不能长期用，第一条红线就是看是不是安全啊。
0: 对，首先讲咱们像说溜达鸡的道理一样，多清番茄红素从源头上它就已经啊给我们做第一道安全防护了。大家知道不知道多清番茄红素到底是从哪里提取出来的？
2: 从名字上看我觉得应该是番茄了。
0: 对，
2: 嗯，
0: 哎，美国威士的多清番茄红素原料是来自南美洲的纯天然有机黑番茄。
2: 黑番茄，这番茄咱们多见的，比如说红的、黄的，甚至说有一些是绿色的啊，也吃过。这个黑番茄头一回听说。
0: 它是南美洲安第斯山脉西路秘鲁沿海谷地特有的一种独有的珍稀有机黑番茄。
2: 嗯嗯，
0: 全球就这片产区出产，
2: 嗯，
0: 专门用来提取顶级番茄红素，而且它的培育标准苛刻到一般品牌根本做不到的。
2: 怎么讲？
0: 对土壤生态环境的要求极其严格。
2: 嗯，
0: 种植区方圆100公里内禁止使用各种化学农药。
2: 方圆100公里，这个标准确实配得上绝对安全这四个字儿了啊。
0: 光隔离还不够，土壤本身还得精心养护。
2: 嗯，
0: 每年收获之后这片土地进行一次彻底的深翻。
2: 嗯，
0: 然后换上新土，
2: 就跟咱们平时种地一样啊，每年也都要上这个农家肥来增加土地的肥沃程度。它这没有化肥，土壤里的这个营养自然就一年比一年少啊。
0: 没有任何化肥辅助，一季作物把土壤吸收走大半。
2: 对，
0: 第二年再种番茄营养就不够了，所以必须一年一换土。
2: 嗯，
0: 重新铺上富含火山矿物质的原始有机土层。这一做法第一保证有机番茄的营养成分不打折。
2: 嗯，
0: 第二从根源上杜绝了任何农药残留和重金属富集的可能。
2: 所以说这美国威士啊，为什么能在全球番茄红素提取领域排到前三啊，咱们从这个培育上它就已经做了其他品牌做不到的事儿了。
0: 而且这种黑番茄必须是纯自然成熟。
2: 那它这产量恐怕非常低了吧，你看又不打农药又自然成熟，损耗肯定少不了。
0: 产量极低，在这种苛刻的有机种植下，每亩地啊黑番茄总产量只有啊200斤左右。
2: 嗯，
0: 而最终能用于萃取有效成分的果实就更少了。
2: 嗯，
0: 但好在产量虽低，含金量却极高。
2: 正所谓浓缩的都是精华啊。
0: 普通番茄每100克番茄，番茄红素含量大概只有3毫克，就已经很不错了。
2: 嗯，
0: 而这种南美黑番茄100克能提取出高达呀15毫克的番茄红素。
2: 嗯，
0: 整整5倍的差距。更重要的是这种天然有机环境下长出来的番茄红素活性极高。
2: 哎，
0: 也就是番茄红素一进入人体它就立刻开始工作，
2: 马不停蹄。
0: 对于慢性炎症它能做到快速识别直接吞噬。这种活性的番茄红素才是真正适合我们中老年人长期用来对抗炎症氧化的东西。
2: 从源头上来说啊，产区纯净，没有农药，土壤无污染，番茄红素含量高，活性强，拿到手的就是纯粹的营养啊，没有任何多余残留。你别说吃几个月几年，就算说从50岁开始吃，吃到90岁也不会给肝肾增添一丁点的负担了。
0: 这仅仅是源头，
2: 嗯，
0: 就真正的把纯净做到极致。在美国威士还有啊它的提取技术，
2: 嗯，
0: 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法。
2: 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咱平常呼出来的气体不就是二氧化碳吗？它怎么还能用来提取成分呢？
0: 二氧化碳在特定极高压力和温度下会进入一种叫超临界的特殊状态。
2: 嗯，
0: 这个时候的它既不是气体也不是液体，而是一种高密度的流体。
2: 哦，
0: 哎，既有啊气体的扩散能力，能钻进植物细胞最细微的缝隙里把有效成分彻底分解出来。
2: 嗯，
0: 又有啊液体的溶解力，能温和高效的把多清番茄红素完全提取出来。
2: 嗯，
0: 不破坏半点活性。
2: 所以它提取的就是压根儿没有残留的是吧？
0: 对。
2: 嗯，
0: 萃取结束之后不需要任何化学分离的步骤，技术人员只需要做一件事， 把压力降回到正常状态。
2: 嗯，
0: 这一瞬间超临界的二氧化碳会立刻彻底100%气化，干干净净的挥发掉。

0: 不需要啊加热，不需要加化学添加剂，自己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留下来的就是100%纯粹的番茄红素，没有任何溶剂残留。
1: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吃多氢番茄红素的原因了。首先从原料源头到萃取技术层层把控啊，这是很安全的。家家户户长辈啊，大多是常年服药，日常补充的保健品也很多，那么在长期用药营养品叠加摄入的情况之下，更要选成分干净没有负担吃得放心的这样的一些好东西了。
0: 美国威士的研发部门为了验证这一点，曾经做过一个对比实验。
1: 嗯，
0: 三个透明的玻璃杯，第一个杯里放的是传统石油醚提取的番茄红素。
1: 嗯，
0: 第二个杯子里放的是用乙醇提取的。
1: 嗯，
0: 第三个杯子才是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的。
1: 嗯嗯，
0: 之后三个杯子同时放进60度的恒温箱里加热整整2个小时。
1: 嗯，
0: 大家猜一猜发现什么？
1: 我猜啊，前两个杯子肯定里边有问题。
0: 第一个杯子石油醚提取加热之后，杯壁上出现一层淡黄色的油状物质。
1: 嗯，
0: 仔细一闻有一股淡淡的类似汽油的异味。
1: 哦，
0: 检测出来里边包含了各种残留成分。
1: 难怪这个美国威士直接用超临界二氧化碳来萃取啊。
0: 而第二杯乙醇提取加热后冒出细密的气泡。
1: 嗯，
0: 杯壁上留下了一层发黏的痕迹，检测出来主要是未被脱除干净的植物胶质、树脂类物质和多糖大分子复合物。
1: 杂质太多了。
0: 哎，这些东西进入我们胃肠之后会干扰胃黏膜的正常分泌。
1: 嗯，
0: 导致胃酸分泌失调。
1: 哎，
0: 就会出现胃胀、反酸，甚至没胃口。
1: 嗯嗯，
0: 但第三个杯子美国威士的这个
1: 怎么样？
0: 加热2个小时后杯壁内干干净净，跟刚放进去时一样。
1: 嗯，
0: 没有油渍，没有异味，没有任何析出的杂质，
1: 纯度特别高啊。
0: 对，
1: 这个对比就非常直观了。咱说吃进去的是保健品，一定要选安全的，要不然时间长了这个身体也受不了啊。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呀，美国威士的多氢番茄红素之所以能稳居世界前列，靠的就是这份极致的纯净。
1: 嗯，
0: 从南美有机番茄的源头基因到全程不催熟不打药的种植过程，再到二氧化碳超临界不留一丝杂质的提取工艺，环环相扣，咱们吃它吃的也是个安全。
1: 没错，国际上讲啊，说21世纪针对男性前列腺保健最好最核心的产品就是这个复方多氢番茄红素。从原料到技术啊，从纯净度到高活性都踩在了关键点上。好东西不怕细琢磨啊，吃进肚子里的一定要放心，这是对自己一种负责任的选择。那如果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正在被前列腺问题困扰的，一定要吃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咱真正把营养吃到前列腺上，让排尿通畅，不再被疼痛困扰。咨询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而且啊，本质上前列腺增生啊是衰老的一种体现。
1: 是的，
0: 你50岁没有，60岁啊可能还没有，但到了70岁80岁几乎人人都会有。香港也做过调查，80岁以上的老年男性前列腺问题覆盖率啊是接近100%的。一提到前列腺增生，我们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1: 那肯定是排尿的问题啊，像尿频、尿急、尿不尽，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啊。白天出门找厕所，晚上睡不好，很折磨人。
0: 排尿异常啊，是明面上的。
1: 嗯，
0: 还有一种比排尿更折磨人的症状，就是啊，它引起的疼痛和不适。
1: 哦，
0: 哎，小肚子、下腹肚啊，坠胀，排完还是胀胀的。
1: 嗯。
0: 同时啊，我们说的这种疼痛、这种胀啊，坐着也不舒服，站着也不得劲儿。
1: 对，
0: 同时的话呢，我们呢经常啊，因为这个不好意思开口，
1: 嗯，
0: 羞于诉说，就自己啊默默的忍受、
1: 扛着。
0: 而且这种排尿困难，尤其并发尿道感染的时候，疼痛啊还会连带到大腿根儿发麻，

0: 症状为主。
1: 嗯，
0: 哎，包括比如说呀，坦索罗辛、多沙唑嗪、阿夫唑嗪等等，
1: 嗯，
0: 这类药物啊，主要是快速缓解症状，哎，让膀胱啊不再那么紧绷，
1: 嗯，
0: 憋不住尿，尿频，通过调理，让尿道啊持续的开放时间久一点，
1: 嗯，
0: 排尿更顺畅一点。
1: 对，
0: 但是呢，更主要的用的可能就是非那雄胺、杜他雄胺这类。
1: 嗯嗯，
0: 听名字我们就知道这个药啊是属于雄性激素调理剂。
1: 哦，
0: 哎，因为什么？前列腺增生，为什么说每个男性都可能要经历呢？
1: 嗯，
0: 因为前列腺增生啊是属于男性的更年期的表现。
1: 哦，
0: 哎，我们知道女性的更年期也是在49岁、50岁，
1: 嗯，
0: 也就是中医解释的77、49。
1: 嗯，
0: 而男性的更年期呢是88、64。
1: 哦，这个倍数有差异啊。
0: 所以说为什么我说了到了70岁、80岁都会有这个问题。
1: 嗯，
0: 这是更年期综合症了。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嗯，那这个时候我们用这种性激素调节类药物，第一个呀，这么小的一个器官里，番茄红素的浓度占全身总含量的80%以上。
1: 嗯，其实这个数据一出来就已经很直白的告诉大家，番茄红素对于前列腺健康有着决定性不可替代的保护意义了。那换句话说，前列腺对于番茄红素的依赖程度也是远远高于身体其他地方的。
0: 对，就是前列腺的贴身保镖，24小时在岗守护。
1: 嗯，
0: 只要我们体内番茄红素含量充足，浓度始终保持在正常标准水平，
1: 嗯，
0: 前列腺就处在稳固的安全状态。
1: 哎，
0: 一方面体内产生的各种氧化垃圾根本无法侵入前列腺细胞，从根源上阻断细胞的氧化老化损伤。
1: 嗯，
0: 另一方面慢性炎症也没有滋生和发作条件，腺体始终保持健康的生理状态，
1: 嗯，
0: 不会出现水肿、肥大、增生的问题。但是男性，我刚才说了，一到年龄，哎，到了中老年之后，
1: 哎，
0: 番茄红素就进入啊快速流失、持续减少的状态，含量跌到正常的标准一半以下，
1: 嗯嗯，
0: 氧化炎症开始啊在里边滞留，攻击前列腺
1: 就来了，
0: 就会出现呐，啊，尿等待、小便没劲儿，尿线细，并且有的患者慢慢的还会出现排尿疼痛，
1: 嗯。那番茄红素出现减少，其实带来这个变化非常明显啊。
0: 对，而且现在很多中老年男性真实情况不止于 50%， 连 30% 都不到，
1: 更少了。
0: 腺体长期暴露在氧化损伤和慢性炎症的威胁之下，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通过对数万名男性肠风险就上升 17%。
1: 哦，
0: 哎，主持人你算一个账，
1: 嗯，
0: 如果从正常 80%一路滑到40%，普通的抗氧化产品、普通的番茄红素都是全身分配，
1: 嗯，
0: 血液分一点，肝脏分一点，胃肠分一点，皮肤分一点，
1: 嗯，
0: 哎，到处撒胡椒面，一顿吃一句，七零八落全分散了。
1: 年钱花出去了，排尿还是费劲啊，坠胀感一点也没减轻，就是因为有效成分没在前列腺这个地方落地儿。
0: 而多清番茄红素是天生自带前列腺靶向趋向性的特殊结构，和普通番茄红素完全不是一个级别。它进入身体之后不四处溜达，
1: 嗯，
0: 不全身分配，直接聚焦到前列腺腺体，定向富集，定点扎堆儿。
1: 嗯，
0: 美国威氏临床实测数据显示，标准剂量补充多清番茄红素，短短半小时，前列腺局部的有效成分富集度就能达到90%以上。
1: 90%以上是很高的啊。
0: 这还是靶向聚集，更关键的一步是靶向嵌入。
1: 嗯，
0: 普通番茄红素分子结构僵硬，吸收率极低，吃进去大部分呢被代谢掉了，根本到不了前列腺，
1: 嗯，
0: 等于白吃。而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是专利多清结构，

0: 分子中氢原子更多，结构更柔软，吃进去能直接嵌入细胞膜。
1: 哦，
0: 细胞膜的主要成分是磷脂双分子，多氢番茄红素和磷脂亲和性极强，它一接触到前列腺细胞就能像两块严丝合缝的磁铁，
1: 嗯，
0: 瞬间嵌进去，等于为每一颗前列腺细胞都安装了一层内置的抗氧化防火墙，
1: 保护起来了。
0: 炎症因子想来点火，在这个墙上被当场熄灭。
1: 嗯，
0: 自由基想搞破坏，被这层膜吸收中和。
1: 嗯，
0: 氧化和炎症这两把火都烧不到细胞了，前列腺就失去了被持续刺激的源头。
1: 嗯，这个隐患就被拦住了啊。炎症不来，氧化就不来，那么让中老年男性朋友坐立难安的坠胀疼痛啊，排尿困难啊，自然就一步步缓解了。
0: 对，多家机构啊做过临床对比，普通番茄红素生物利用度很低，很难嵌入细胞膜，在前列腺细胞内浓度更低。
1: 嗯，
0: 抗氧化能力只有多氢番茄红素的1/3左右。
1: 哦，
0: 而多氢番茄红素跨膜速度是普通的3.8倍，
1: 很高，
0: 能稳定嵌入细胞膜。16周双盲实验显示，补充多氢番茄红素，前列腺炎症因子下降58%，
1: 嗯，
0: 氧化损伤指标下降62%，IPSS 排尿症状评分平均降7.9分。
1: 嗯嗯，
0: 普通番茄红素组炎症和氧化指标只降20%多，症状改善也不明显。
1: 嗯，多氢番茄红素它是深度扎根了，这是其他产品不具备的，所以它作用效果更好啊。
0: 而且美国威士的是复方多氢番茄红素，
1: 对，
0: 除了里边含有多氢番茄红素，还配了120毫克的南瓜籽提取物。
1: 嗯嗯，
0: 它是改善尿流动力学的王牌产品，在全球每年售卖额高达14.5亿美元。
1: 哇，14.5亿，南瓜籽提取物就能卖到这个规模啊。那咱说全球得有多少男士呢在被前列腺问题折磨，才能说把一个产品卖成到这个体量？
0: 只要是出现前列腺增生肥大，必然伴随着尿流动力学异常，排尿通道受阻。单单关注啊南瓜籽提取物的专业品牌，

0: 知己。
1: 嗯，
0: 而咱们这款复方配方更全面，300毫克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深入前列腺细胞内部，根源抑制氧化反应，消除慢性炎症。
1: 嗯，
0: 120毫克黄金比例南瓜子提取物，主打疏通尿道，激活尿流动力，治标又治本。
1: 嗯，
0: 别人要花高价单独买单方的南瓜子提取物，
1: 对，
0: 咱们这个一瓶里直接配齐，一步到位，
1: 相当于说买一个产品同时拿到了两条最顶尖的解决路径了啊。别人是单花，
0: 长期养护前列腺细胞环境，能让男性到了五六十七八十几乎不用面对前列腺增生和病变的问题。
1: 嗯，也就是说不是等你已经堵了疼了再去吃，是45岁以后就该吃上了，把它吃在前面啊。
0: 对，
1: 嗯，
0: 这就是21世纪健康医学的思路，叫关口前移。
1: 嗯，
0: 哎，早一点开始把前列腺细胞环境维护住，
1: 对，
0: 才能不肿大不增生不纤维化，到了70晚上啊就不会起夜四五趟，一觉睡到天亮，
1: 很好。
0: 80也不用啊去查导尿管，还能啊出门遛弯下棋。
1: 嗯，
0: 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你提前20年开始在前列腺细胞上做保养换来的。
1: 也就是说像那句话，今天做的每一个选择都是在给10年后的自己投票啊。
0: 而且多氢番茄红素不是让你凑合啊着缓一下，它能让你从细胞层面上把前列腺环境恢复，让你的慢性炎症不再加重不再蔓延，氧化不再继续沉积，增生不再继续发展，病变风险也直接下降。
1: 所以吃多氢番茄红素啊，往小了说排尿痛快不遭罪了，那么往大了说也是到了晚年生活啊能有高质量的，不被前列腺啊拖进手术室，也不被夜尿和疼痛拖垮精神和尊严，更没有病变的风险。那如果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正在被前列腺问题困扰，一定要吃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真正把营养吃到前列腺上，让排尿通畅，不再被疼痛困扰。咨询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4: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
5: 还是脑袋里头有什么毛病啊？
0: 检查过吗？
5: 没检查过，孩子就说他呀，
0: 嗯，
6: 你是湿的，
0: 嗯
6: 而且吧，这个尿流吧，还比前列康啊、传统罗心，还有那个
0: 清除掉，不让氧化应激也继续点火。另一方面呢，细胞膜上筑一道防火墙，把促炎因子和信号给物理屏蔽，炎症通道啊就被源头掐断了。氧化和炎症这两把火一灭，前列腺细胞啊不再被刺激，就不疯长，腺体呢慢慢的消肿，尿道呢自然就松开了。所以说夜尿就减少排尿的顺畅，这个呀跟我们其他的用药机理是不一样的，就是随着前列腺慢性炎症控制，细胞状态恢复，前列腺增生也就不再发生了。
6: 还有一点就是以前吧就吃那些西药吧，我吃完之后这个胃里边也是又胀又酸，它就不舒服，有时候吧给你难受的吧，饭都吃不下去，但是吃了这个番茄红素以后一点感觉都没有，这个胃它还挺舒服的。
0: 这个复方番茄红素用的提取技术啊是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法，这个方法用的是二氧化碳在特定高压下变成超临界流体去提取有效成分，提取完以后啊只要恢复到常压，二氧化碳瞬间就气化挥发，飘得干干净净，不留一滴化学溶剂。所以这个番茄红素纯度高到什么程度，吃进去就是纯纯的有效成分，胃肠也不会受刺激，肝脏负担也不大，再加上它原料啊用的是南美洲黑番茄，天然有机，全程不打一滴农药，不上一点化肥，从源头到工艺都是100%的安全纯净。
6: 哦，怪不得的呢，哎呀，这东西啊这回你一定要给我们带来呀，我真的是离不开它了，我就想啊再多吃一阵儿， 把我身上这个毛病吧

0: 给它彻底治一治，治好了。
1: 好的，这两天呢，你关注节目，我们这边走手续，手续走完，第一时间在节目中通知大家的啊。
0: 哎，好的，好的，孙主任，
1: 哎，
0: 就您多费心了，
1: 没事
0: 谢谢，
1: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啊，好，再见。
0: 好的，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中老年男性朋友一定要留意啊，过了45岁，前列腺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尿频、尿急、排尿费劲，包括像小腹隐痛这些难受的症状呢，总是反反复复的断不了根儿。其实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前列腺里长期存在的慢性炎症，再加上持续的氧化损伤，两者反复刺激腺体，让增生和不适越来越严重。普通药物只能暂时缓解表面症状，根本没有办法从根源清理炎症，修复损伤。美国多清番茄红素直接抑制前列腺的炎性因子，从细胞层面阻断炎症，清除病灶，同时发挥强效抗氧化作用，保护前列腺细胞不受损伤，抗炎修复一步到位，从根源解决前列腺的炎症困扰。咨询电话
3: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4: 哎，你好，孙主任呐。
1: 哎，是我啊。
4: 哎呀，你好，你好，这可下打通你这个电话
1: 啊。
4: 就是这么个情况，你说的那个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啊，
1: 嗯，
4: 我想跟您咨询咨询啊，
1: 嗯，
4: 实际上我也听您说过这个事儿，但是吧，我就总不放心，这个还是亲自跟你说一下好。
1: 什么情况？
4: 哎，我主要是啥的，就是那个前列腺的问题。
1: 嗯，
4: 这是2年前查出来的前列腺增生的。我当时吧也没当回事儿吧，他结果吧，你说这一年多来吧，这家伙越来越重了。现在吧，前列腺增生那个地方，医生说是啥呢，已经像那个，现在吧每天排尿得等半天呐。哎呀，另外啥呢，断断续续的，还你咋使劲也不行，尿完了吧总感觉还是没尿干净。等你提上裤子吧，完了还滴滴答答，裤子都湿。不光排尿费劲，就是在哪块儿你坐着哈，你坐时间略微长点儿，就会阴那个地方啊，就坠着疼了。有的时候连带着腰那个底下那块儿也都跟着酸疼酸疼。所以吧，我现在就特别害怕，医生人家直接就建
1: 红素，没有它，你的前列腺呢就处于在氧化里的药物。用扩张尿道的药物，用缓解膀胱紧张的药物，它都是在临时压症状，火没灭迟早要复燃。而且前列腺增生它是男性衰老的问题，衰老的问题你永远记住它是去不了根的，因为你人在衰老，这个问题肯定要加重。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呢，为什么要补充多清番茄红素，它跟呢其他治疗不一样，它首先呢就是能帮我们抗氧化抗炎，通过这条路径把整个细胞前列腺细胞的生存环境啊给我们调理清理一下，没有这些氧化应激刺激，前列腺呢它就不会增生，炎症通道被掐断了，前列细胞啊它就不会反复疯长了，腺体也能慢慢消肿，细胞环境好了，同时啊包括恶变的几率都会降低。番茄红素有独特的优势，别的任何成分呢都做不到。
4: 那可真是太好了，我这次连一年吧，就是想把这病啊彻底自个儿用上番茄红素
1: 啊。这次啊，我们的复方多清番茄红素里边呢，还搭配了120毫克的南瓜子提取物，它专门呢改善尿流动力学，抑制二氢睾酮继续刺激前列腺长大，同时膀胱颈和尿道平滑肌给你放松，原来的尿线细细的，还得使劲儿啊才能挤出来一点点。前列腺增生阻塞的问题解决之后，尿流啊也会变粗，也不会啊等了，一站上去就能尿出来，膀胱也能排空更彻底，尿完之后我清清爽爽，不再滴滴答答，而且呢还能稳定啊膀胱的储备功能。咱们人的膀胱啊装满能装500毫升尿，哎，那如果你每

0: 每次尿出来的呀，只有50毫升。那你想一想，500毫升尿，你就得上10次厕所。那如果我们每次尿出250毫升，那你就上2次厕所就可以了。这就是啊，前列腺增生的人尿频的原因。原先有一点尿就想排，憋不住，排完坐一会儿还得排。现在呢，膀胱能多存一会儿，咱们尿频的问题就解决了。晚上啊，就不用再总起夜了，对不对？
1: 太好了，是这么情况。您讲太实在了，我跟您说，我每天吧就听您这个节目。你之前讲过那个叶黄素啥的，我都买用过。我这眼睛吧，现在比以前清亮多了，看东西一点都不累了。你这个真能帮我们解决太大问题了。什么时候能过来呀？我就想问问呢，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带过来？
0: 这个叶黄素啊，是眼睛需要的哈。多清番茄红素啊，是我们前列腺需要的。男性啊，到了65岁之后啊，也是要进入更年期的。前列腺增生啊，随着年龄增长都会发生。我们用上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啊，把前列腺增生的诱发因素炎症给它控制住，这就可以啊，对我们前列腺做一道最完美的保护。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啊，正在走程序。这两天呢，关注节目，一到货在节目中我会马上告诉大家的。
1: 哎呀，那太好了，你放心吧，我一定多关注节目。
0: 行，那我们就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好好好，
0: 那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唯一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多清番茄红素甄选南美洲有机黑番茄，采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无溶剂残留，搭配南瓜籽提取物，吸收率是普通番茄红素的10倍，直击氧化损伤与慢性炎症两大病根，阻断炎性因子，修复前列腺细胞损伤，专门针对性解决中老年男性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0-13676-78，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啊。
0: 哎，是我啊。
3: 可算呢，就是把电话给你打通了。就是你说火燎的劲儿啊，轻了，就是会阴那块呢也不坠胀了。最明显的是吧，就是他这一个月，就他上厕所也不用呢，站那块等半天了，放松几秒钟呢。不像以前了，就是往裤子上滴的了，就是原来晚上哈起夜得3-4次吧，现在就是顶多一回，有时候一觉能睡到天亮，他睡好了我呢也就安生了。
0: 恢复的不错的，排尿痛快了，晚上能睡整觉，这也是咱们该有的生活质量。
3: 可不是吗，没用之前我都跟着都老遭罪了，他天天晚上吧哈起夜得3-4回，你说我睡眠还浅，有点动静你说我就醒，后来我实在受不了，我俩就分房睡，他吧那边一有动静我还惦记着，根本都睡不踏实。后来他尿到最后吧说疼，说的就是像那个针扎似的，烧得慌。看着我老伴儿这样的，我那特别的心疼。我俩吧在一起都40多年了，老伴儿呢对我呢是无微不至的照顾，家务活啊，农活啊，做饭呐、洗衣服啊，从来都不用我插手。我压根儿就不会做饭，就是他去医院检查，病变风险很高。从那以后，他心里面就一直放不下我，总担心就是万一呢，他身子垮了，不在了，我一个人没法生活。真有一天他先走了，真的就是没法过了，心里总有这种阴影。所以我一心呢，就想给他好好调理。能让他身体有好转，风险降下来呢，多少钱呢都愿意花。得亏了就是咱们这个多清番茄红素了。我老伴儿精神状况啊什么的哈，都是就像生龙活虎了似的吧。
0: 前列腺疾病啊，很多老年人呢都是拖。开始的话排尿问题不想吃药，不行了到需要手术的时候呢又不想做手术。而且前列腺的恶性病变呢发病率非常高的。到这时候治疗啊就更不愿意配合医生。所以说的话，前列腺呢，不管是医生让吃的药，还是需要做手术，大家记住。

0: 都是越早越好。前列腺的病啊，是千万不能拖的，因为什么？它都是老年男性才得的病，你岁数越大它越重，那到这个时候你肯定啊，身上体质更差，年龄更大，风险更大，哎，所以说的话千万别拖，拖到最后就小病变大病。这个时候啊，你用上多氢番茄红素啊，它就走对了一步路，它是能百分之百作用于前列腺，帮我们呢快速的抗炎抗氧化，帮我们去控制前列腺慢性炎症，炎症环境没有了，前列腺增生的速度啊就降下来了。番茄红素浓度啊，一旦回升上去，病变风险都可以啊规避。
1: 那我这回就是说，一定要给他订够了呗，
0: 对，
1: 就是不让他断了呗，是不是啊？主任，就是你没看见他以前上厕所的就是那个样儿，往那一站得老半天了，运气使劲儿就是尿不出来尿，好不容易吧挤出来一点，就是那个尿线就跟线头似的，鞋上啊、裤腿啊都是湿哒哒的，刚提上裤子。还没走出两步又说有尿了，回去呢又得挤几滴，现在呢就是这些状况全没了，上厕所特别的痛快也不疼了。
0: 因为这个多氢番茄红素里啊，它还加入了120毫克的南瓜子提取物，这个南瓜子提取物啊是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的，膀胱收缩有力，尿道括约肌该松弛的时候松得开，排尿不等待，尿线粗排得干净，所以我们才这样说哈，男性啊过了50岁就会出现呢前列腺炎，排尿就会出现问题，这个时候就算没症状也应该补充啊多氢番茄红素了，多氢番茄红素吃上，同时啊咱定期体检，平时也注意点呢，不要喝酒不要久坐，才能啊真正的说呀防住这个前列腺到了70-80岁就找大麻烦。
1: 我现在吧心里都踏实多了，多氢番茄红素什么时候能
0: 吃大家的啊、哦
1: 好的，
0: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哦哦、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的必备产品，吃多氢番茄红素，根源修护身体。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5: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4: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6: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7: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8: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7: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6: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9: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6: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8: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10: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1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0: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加一些丹参片啊、葡萄籽啊，就总而言之啊，在网上查说，哎，这东西对身体好。自己研究自己
1: 直接吃是有毒的，
0: 是
1: 对不对？那菜都这样，更何况是你要保健，这是药啊。
0: 对，
1: 哎，所以说在这种乱用药的时候，会非常容易出问题的。
0: 哎，
1: 简单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维生素 A、维生素 D， 这是我们平时经常摄入的保健品。但是大家可以去查一下，维生素 A、维生素 D， 如果长期过量的吃，也会引起中毒的。哎，所以说呀，现在大家选择我该怎么吃怎么保健，别呀为了健康反倒最后损伤了自己的健康。
0: 所以咱吃东西一定要选好的啊，而且咱发现现在好像产品特别多，各种价位都有，大家要学会甄别。
1: 对，
0: 那也给咱们所有中老年听友提个醒，调理养生啊，咱不求快，首先要先求安全，再谈效果。
1: 对，所以说这次啊，我给大家推荐的美国威士的多青番茄红素，为什么我说它是国际前三的产品？一个呀是一粒里边它番茄红素的含量，不光含量高，活性更强。而且复方的各种番茄红素，它的搭配非常合理，
0: 有讲究的。
1: 再有一个呢，就是它的纯净。长期吃也不会呀造成啊杂质留在身体里增加负担。
0: 一个产品好不好，能不能长期用，第一条红线就是看是不是安全啊。
1: 对，首先讲咱们像说溜达鸡的道理一样，多青番茄红素从源头上它就已经啊给我们做第一道安全防护了。大家知道不知道多青番茄红素到底是从哪里提取出来的？
0: 从名字上看，我觉得应该是番茄了。
1: 对，
0: 嗯，
1: 哎，美国威士的多青番茄红素原料是来自南美洲的纯天然有机黑番茄。
0: 黑番茄，这番茄咱们多见的，比如说红的、黄的，甚至说有一些是绿色的啊，也吃过。这个黑番茄头一回听说。
1: 它是南美洲安第斯山脉西路、秘鲁沿海谷地特有的一种独有的珍稀有机黑番茄。全球就这片产区出产。专门用来提取顶级番茄红素，而且它的培育标准苛刻到一般品牌根本做不到的。
0: 怎么讲？
1: 对土壤生态环境的要求极其严格。
0: 嗯，
1: 种植区方圆100公里以内禁止使用各种化学农药。
0: 方圆100公里，这个标准确实配得上绝对安全这四个字儿啊。
1: 光隔离还不够，土壤本身还得精心养护。每年收获之后，这片土地进行一次彻底的深翻。然后换上新土，
0: 就跟咱们平时种地一样啊，每年也都要上这个农家肥来增加土地的肥沃程度。它这没有化肥，土壤里的这个营养自然就一年比一年少啊。
1: 没有任何化肥辅助，一季作物把土壤吸收走大半。
0: 对，
1: 第二年再种番茄营养就不够了，所以必须一年一换土。重新铺上富含火山矿物质的原始有机土层。这一做法，第一，保证有机番茄的营养成分不打折。第二，从根源上杜绝了任何农药残留和重金属富集的可能。
0: 所以说这美国威士啊，为什么能在全球番茄红素提取领域排到前三啊，咱们从这个培育上它就已经做了其他品牌做不到的事儿了。
1: 而且这种黑番茄必须是纯自然成熟。
0: 那它这产量恐怕非常低了吧？你看又不打农药又自然成熟，损耗肯定少不了。
1: 产量极低，

0: 在这种苛刻的有机种植下，每亩地啊，黑番茄总产量只有啊200斤左右。
1: 嗯，
0: 而最终能用于萃取有效成分的果实就更少了。
1: 嗯，
0: 但好在产量虽低，含金量却极高。
1: 正所谓浓缩的都是精华啊。
0: 普通番茄每100颗番茄，番茄红素含量大概只有3毫克，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嗯，
0: 而这种南美黑番茄100克能提取出高达呀15毫克的番茄红素，
1: 嗯，
0: 整整5倍的差距。更重要的是，这种天然有机环境下长出来的番茄红素活性极高，
1: 哎，
0: 也就是番茄红素一进入人体它就立刻开始工作，
1: 马不停蹄。
0: 对于慢性炎症，它能做到快速识别，直接吞噬。这种活性的番茄红素才是真正适合我们中老年长期用来对抗炎症氧化的东西。
1: 从源头上来说啊，产区纯净，没有农药，土壤无污染，番茄红素含量高，活性强，拿到手的就是纯粹的营养啊，没有任何多余残留。你别说吃几个月几年，就算说从50岁开始吃，吃到90岁也不会给肝肾增添一丁点的负担了。
0: 这仅仅是源头，
1: 嗯，
0: 就真正的把纯净做到极致。在美国威士还有啊它的提取技术，
1: 嗯，
0: 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法。
1: 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因为咱平常呼出来的气体不就是二氧化碳吗？它怎么还能用来提取成分呢？
0: 二氧化碳在特定极高压力和温度下会进入一种叫超临界的特殊状态。
1: 嗯，
0: 这个时候的它既不是气体也不是液体，而是一种高密度的流体。
1: 哦，
0: 哎，既有啊气体的扩散能力，能钻进植物细胞最细微的缝隙里，把有效成分彻底分解出来。
1: 嗯，
0: 又有啊液体的溶解力，能温和高效的把多氢番茄红素完全提取出来。
1: 嗯，
0: 不破坏半点活性。
1: 所以它提取的就是压根儿没有残留的，是吧？
0: 对。
1: 嗯，
0: 萃取结束之后不需要任何化学分离的步骤，技术人员只需要做一件事，把压力降回到正常状态。
1: 嗯，
0: 这一瞬间超临界的二氧化碳会立刻彻底100%气化，干干净净的挥发掉。
1: 哎，
0: 不需要啊加热，不需要加化学添加剂，自己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留下来的就是100%纯粹的番茄红素，没有任何溶剂残留。
1: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吃多氢番茄红素的原因了。首先从原料源头到萃取技术层层把控啊，这是很安全的。家家户户长辈啊大多是常年服药，日常补充的保健品也很多，那么在长期用药营养品叠加摄入的情况之下，更要选成分干净没有负担吃得放心的这样的一些好东西了。
0: 美国威士的研发部门为了验证这一点，曾经做过一个啊对比实验。
1: 嗯，
0: 三个透明的玻璃杯，第一个杯里放的是传统石油醚提取的番茄红素。
1: 嗯，
0: 第二个杯子里放的是用乙醇提取的。
1: 嗯，
0: 第三个杯子才是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的。
1: 嗯嗯，
0: 之后三个杯子同时放进60度的恒温箱里加热整整2个小时。
1: 嗯，
0: 大家猜一猜发现什么？
1: 我猜啊，前两个杯子肯定里边有问题。
0: 第一个杯子石油醚提取加热之后，杯壁上出现一层淡黄色的油状物质。
1: 嗯，
0: 仔细一闻有一股淡淡的类似汽油的异味。
1: 哦，
0: 检测出来里边包含了各种残留成分。
1: 难怪这个美国威士直接用超临界二氧化碳来萃取啊。
0: 而第二杯乙醇提取加热后冒出细密的气泡。
1: 嗯，
0: 杯壁上留下了一层发黏的痕迹，检测出来主要是未被脱除干净的植物胶质、树脂类物质和多糖大分子复合物。
1: 杂质太多了。
0: 哎，这些东西进入我们胃肠之后会干扰胃黏膜的正常分泌。
1: 嗯，
0: 导致胃酸分泌失调。
1: 哎，
0: 就会出现胃胀、反酸，甚至没胃口。
1: 嗯嗯，
0: 但第三个杯子美国威士的这个
1: 怎么样？
0: 加热2个小时后，杯壁内干干净净，跟刚放进去时一样。
1: 嗯，
0: 没有油渍，没有异味，没有任何析出的杂质，
1: 纯度特别高啊。
0: 对，
1: 这个对比就非常直观了。咱说吃进去的是保健品，一定要选安全的，要不然时间长了这个身体也受不了啊。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呀，美国威士的多氢番茄红素之所以能稳居世界前列，靠的就是这份极致的纯净。
1: 嗯，
0: 从南美有机番茄的源头基因，到全程不催熟不打药的种植过程，再到二氧化碳超临界不留一丝杂质的提取工艺，环环相扣，咱们吃它吃的也是个安全。
1: 没错，国际上讲啊，说21世纪针对男性前列腺保健最好最核心的产品就是这个复方多氢番茄红素。从原料到技术啊，从纯净度到高活性，都踩在了关键点上。好东西不怕细琢磨啊，吃进肚子里的一定要放心，这是对自己一种负责任的选择。那如果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正在被前列腺问题困扰的，一定要吃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咱真正把营养吃到前列腺上，让排尿通畅，不再被疼痛困扰。咨询电话是400-1367-678 400-1367-678。
0: 而且啊，本质上前列腺增生啊是衰老的一种体现。
1: 是的，
0: 你50岁没有，60岁啊可能还没有，但到了70岁80岁几乎人人都会有。香港也做过调查，80岁以上的老年男性前列腺问题覆盖率啊是接近100%的。一提到前列增生，我们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1: 那肯定是排尿的问题啊，像尿频、尿急、尿不尽，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啊，白天出门找厕所，晚上睡不好，很折磨人。
0: 排尿异常啊是明面上的，
1: 嗯，
0: 还有一种比排尿更折磨人的症状，就是啊它引起的疼痛和不适。
1: 哦，
0: 哎，小肚子、下腹肚啊坠胀，刚排完尿还马上啊就得回厕所，
1: 还得去，
0: 哎，排完还是胀胀的。
1: 嗯，
0: 同时啊，我们说的这种疼痛、这种胀啊，坐着也不舒服，站着也不得劲儿。
1: 对，
0: 同时的话呢，我们呢经常啊因为这个不好意思开口，
1: 嗯，
0: 羞于诉说，就自己啊默默的忍受、
1: 扛着。
0: 而且这种排尿困难，尤其并发尿道感染的时候，疼痛啊还会连带到大腿根发麻、牵扯，所以说就整个下半身都不舒服、嗯、
1: 这种长期反反复复的慢性疼痛和不舒服，其实持续消耗身心的啊，坐立不安，休息也很差，对于身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目前呢，前列腺临床用药啊主要是以针对症状为主，
1: 嗯，
0: 哎，包括比如说呀坦索罗辛、多沙唑嗪、阿夫唑嗪等等、
1: 嗯、
0: 这类药物啊主要是快速缓解症状，哎，让膀胱啊不再那么紧绷，
1: 嗯，
0: 憋不住尿，尿频，通过调理让尿道啊持续的开放时间久一点，
1: 嗯，
0: 排尿更顺畅一点。
1: 对，
0: 但是呢更主要的用的可能就是非那雄胺、杜他雄胺这类。
1: 嗯嗯，
0: 听名字我们就知道这个药啊是属于雄性激素调理剂。
1: 哦，
0: 哎，因为什么前列腺增生为什么说每个男性都可能要经历呢？
1: 嗯，
0: 因为前列腺增生啊是属于男性的更年期的表现。
1: 哦，
0: 哎，我们知道女性的更年期啊是在49岁、50岁，
1: 嗯，
0: 也就是中医解释的77-49。
1: 嗯，
0: 而男性的更年期呢是88-64。
1: 哦，这个倍数有差异啊。
0: 所以说，为什么我说了到了70岁、80岁都会有这个问题？
1: 嗯，
0: 这是更年期综合症了。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嗯、那这个时候我们用这种性激素调节类药物，第一个呀可能会有效，但同时跟女性一样，
1: 嗯，
0: 这些药物会引起内分泌失调。
1: 哦，
0: 哎，会造成啊很多其他方面的不适。
1: 嗯，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市面上常规药物大多只能是临时的扩张尿道，暂时止疼啊，一时舒服解决不了这个腺体发炎、细胞老化的根本问题。那么想要远离前列腺增生反复的疼痛不适，摆脱常年吃药的负担，真正守住健康，关键还要做好深层的抗炎抗氧化，这也是现在医学界公认的前列腺养护的一个核心思路了。
0: 昨天讲过，人体所有的器官当中，前列腺中番茄红素的含量 是最高的。
1: 对，
0: 前列腺只有粒子那么大，这么小的一个器官里，番茄红素的浓度占全身总含量的 80% 以上。
1: 嗯，其实这个数据一出来就已经很直白地告诉大家，番茄红素对于前列腺健康有着决定性不可替代的保护意义了。那换句话说，前列腺对于番茄红素的依赖程度也是远远高于身体其他地方的。
0: 对，前列腺呢就是自带保护铠甲。
1: 嗯，
0: 番茄红素就是前列腺的贴身保镖，24小时在岗守护。
1: 嗯，
0: 只要我们体内番茄红素含量充足，浓度始终保持在正常标准水平，
1: 嗯，
0: 前列腺就处在稳固的安全状态。
1: 哎，
0: 一方面体内产生的各种氧化垃圾根本无法侵入前列腺细胞，从根源上阻断细胞的氧化老化损伤。
1: 嗯，
0: 另一方面慢性炎症也没有滋生和发作条件，腺体始终保持健康的生理状态，
1: 嗯，
0: 不会出现水肿、肥大、增生的问题。但是男性，我刚才说了，一到年龄，哎，到了中老年之后，
1: 哎，
0: 番茄红素就进入啊快速流失、持续减少的状态，含量跌到正常的标准一半以下，
1: 嗯嗯，
0: 氧化炎症开始啊在里边滞留，攻击前列腺
1: 就来了，
0: 就会出现呐、啊、尿等待、小便没劲儿、尿线细。并且有的患者慢慢的还会出现排尿疼痛。
1: 嗯，那番茄红素出现减少其实带来这个变化非常明显啊。
0: 对，而且现在很多中老年男性真实情况不止于 50%， 连 30% 都不到，
1: 更少了。
0: 腺体长期暴露在氧化损伤和慢性炎症的威胁之下，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通过对数万名男性长达十几年的血清监测和追踪显示，得出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血中番茄红素浓度每下降 10%， 前列腺恶变的风险就上升 17%。
1: 哦，
0: 哎，主持人你算一个账、
1: 哎、
0: 如果从正常 80% 一路滑到 30% 以下，中间是50个百分点的落差。
1: 嗯，
0: 哎，这不是一个静态数字的叠加，每次下降都是指数级的放大风险。
1: 对，每下降 10%， 恶性风险就上升了一成多。这50个百分点算下来，那道防线一旦全面崩溃了，病变啊、增生这些问题就真的都来了。
0: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强调，想要啊男性守好前列腺，必不可少而且唯一不可替代的营养物质，
1: 嗯，
0: 就是番茄红素。这种情况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补。
1: 嗯，
0: 但这个补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1: 怎么个讲究呢？
0: 哎，我们说市面上抗氧化消炎的产品一抓一大把，但保护前列腺我只推荐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
1: 嗯，
0: 关键就两个字，靶向。
1: 靶向这个词儿，孙主任咱们讲辅酶的时候就反复强调过啊，吃进去的营养不走偏不浪费，直达目标器官，这才叫真的有效。
0: 没错。
1: 嗯，
0: 前列腺位置深，腺体特殊，吸收门槛极高，吃普通的抗氧化产品，普通的番茄红素都是全身分配。
1: 嗯，
0: 血液分一点，肝脏分一点，胃肠分一点，皮肤分一点，
1: 嗯，
0: 哎，到处撒胡椒面，一顿吃一句，七零八落全分散了。真正能穿透屏障进入前列腺体的4%都不到。
1: 嗯，很少啊。这就是为什么说很多朋友吃了大半年，钱花出去了，排尿还是费劲啊，坠胀感一点也没减轻，就是因为有效成分没在前列腺这个地方落地儿。
0: 而多清番茄红素是天生自带前列腺靶向趋向性的特殊结构，和普通番茄红素完全不是一个级别。它进入身体之后不四处溜达，
1: 嗯，
0: 不全身分配，直接聚焦到前列腺腺体，定向负极，定点扎堆儿。
1: 嗯，
0: 美国威氏临床实测数据显示，标准剂量补充多清番茄红素，短短半小时，前列腺局部的有效成分负极度就能达到90%以上。
1: 90%以上是很高的啊。
0: 这还是靶向聚集，更关键的一步是靶向嵌入。
1: 嗯，
0: 普通番茄红素分子结构僵硬，吸收率极低，吃进去大部分呢被代谢掉了，根本到不了前列腺，
1: 嗯，
0: 等于白吃。而美国威氏这两把火 都烧不到细胞了，前列腺就失去了被持续刺激的源头。
1: 这个隐患就被拦住了啊。炎症

0: 不来，氧化就不来，那么让中老年男性朋友坐立难安的坠胀疼痛啊，排尿困难啊，自然就一步步缓解了。
1: 对，多家机构啊做过临床对比，普通番茄红素生物利用度很低，很难嵌入细胞膜，在前列腺细胞内浓度更低，
0: 嗯，
1: 抗氧化能力只有多氢番茄红素的1/3左右。
0: 哦，
1: 而多氢番茄红素跨膜速度是普通的 3.8 倍，现炎症因子下降 58%，
0: 嗯，
1: 氧化损失排尿症状评分平均降 7.9 分。只要是出现前列腺增生肥大，必然伴随着尿流动力学异常，排尿通道受阻。单单关注啊南瓜子提取物的专业品牌就有啊几十家，
0: 嗯，
1: 很多男性啊不吃乱七八糟的补品，常年就吃南瓜子提取物，
0: 嗯，
1: 单独把它做成单方胶囊，一瓶啊动辄几十上百美元，
0: 嗯，
1: 单凭这一部分就撑起了全球百亿级的男性健康市场，
0: 等于说光靠它一个已经足够撑起一个庞大的市场体系了啊。
1: 对，单独服用南瓜子提取物就能快速放松膀胱颈与尿道平滑肌，

0: 标都放在一粒儿里了，这个性价比已经不在一个维度上了。
1: 这是为什么21世纪现代医学界一直讲高吸收多清番茄红素列为中老年男性最应该长期补充的健康产品。
0: 嗯，
1: 足量补充优质多清番茄红素，长期养护前列腺细胞环境，能让男性到了五六十七八十几乎不用面对前列腺增生和病变的问题。
0: 嗯，也就是说不是等你已经堵了疼了再去吃，是45岁以后就该吃上了，把它吃在前面啊。
1: 对，
0: 嗯，
1: 这就是21世纪健康医学的思路，叫关口前移。
0: 嗯，
1: 哎，早一点开始把前列腺细胞环境维护住，
0: 对，
1: 才能不肿大不增生不纤维化，到了70晚上啊就不会起夜四五趟，一觉睡到天亮，
0: 很好。
1: 80也不用啊去查导尿管，还能啊出门遛弯下棋。
0: 嗯，
1: 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你提前20年开始在前列腺细胞上做保养换来的。
0: 也就是说像那句话，今天做的每一个选择都是在给10年后的自己投票啊。
1: 而且多清番茄红素不是让你凑合着缓一下，它能让你从细胞层面上把前列腺环境恢复，让你的慢性炎症不再加重不再蔓延，氧化不再继续沉积，增生不再继续发展，病变风险也直线下降。
0: 所以吃多清番茄红素啊，往小了说排尿痛快不遭罪了，那么往大了说也是到了晚年生活啊能有高质量的，不被前列腺啊拖进手术室，也不被夜尿和疼痛拖垮精神和尊严，更没有病变的风险。那如果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正在被前列腺问题困扰，一定要吃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真正把营养吃到前列腺上，让排尿通畅，不再被疼痛困扰。咨询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4: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4: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4: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4: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共享。
3: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咨询热线400-1367-678 400-1367-678。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是中老年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产品，减轻前列腺增生不适，让大家安稳舒心的过老年生活。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6: 哎，喂。
5: 哎，听到了吗？
6: 听到了，我听到了，你听了没？
5: 听到了，哎，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6: 我麻烦你老啊。
5: 啊，不客气啊。
6: 我咨询一下我老头的毛病。
5: 啊，他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6: 年龄稍微大一些。
5: 嗯。
6: 92岁。
5: 嗯。
6: 他现在是怎么的呢？就是脑袋吧，有时候好忘事。
5: 嗯。

0: 有时候就搁家出去吧，找不着方向，回不来家。
1: 嗯。
0: 另外呢，老拽跟头。
1: 嗯。
0: 一拽别人就给我往家送，一送我看他进屋啊，两条腿就像有点站不住，
1: 嗯、
0: 就是要往后倒要倒下似的。
1: 肌少症。嗯、
0: 原先我寻思他的腿呀、啊、有毛病。
1: 嗯。
0: 我就给他吃氨糖啊，又吃钙片。
1: 那没有用。
0: 我这会儿我一发现呢，我说是不是
1: 肉少了，
0: 脑袋有问题呀、啊？
1: 不是脑袋的问题，是肉少了，这叫肌少症，腿上的肉变少了。
0: 他也不瘦，
1: 肌肉减少了，这叫肌少症。
0: 啊、哦，
1: 肌肉减少。
0: 啊、哦，肌肉减少了。
1: 对对。
0: 其实他脑袋是不是有点萎缩呀？
1: 应该有，他有没有血压、血糖的问题呀？
0: 过去他心脏有过毛病。得过心梗，放过假，
1: 血压血糖有没有问题啊？
0: 血压的才过去也高，现在呢控制的也不高了，都挺正常
1: 啊啊，那继续控制就行。九十多岁
0: 他就是爱睡觉，老要躺着睡觉、嗯、我其实是不是老年痴呆呀、啊、还是脑袋里头有什么毛病啊？
1: 检查过吗？
0: 没检查过，孩子就说他呀、
1: 嗯、
0: 年龄太大别去医院了。完了我有点不甘心，我寻思哎呀给他看一看看最后确诊到底是怎么回事。
1: 脑子也是有问题了，九十多岁了，也跟年龄是相符的。而且他排尿怎么样
0: 啊？得过的那个前列腺，那在几十年前、
1: 嗯、
0: 现在他的排尿呢有时候就分叉。
1: 那也要小心点、
0: 哎、
1: 你刚才说这些问题啊，这些都是典型的身体老化造成的。就像你孩子说了，岁数大了，这是一个核心问题。这几个问题啊，脑袋记忆力减退，这个这属于老年痴呆、
0: 哦、
1: 而且他因为得过心梗，他该有动脉硬化，他血管应该状态也不好，脑缺血也有，腿走不动路啊，这个是肌肉减少，这叫老年人肌少症，也是衰老引起的。排尿分叉，这个我要特地问一下，什么这是过了80岁男性都会有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因为如果他要发生急性尿储留是非常危险的。看这样的整体健康状态实际是不错的，但是这三个问题呀、啊、也都要控制一下。
0: 他吃饭吃的少。
1: 对，就是肌肉减少嘛，所以说我给你建议是几个呢。第一个是什么，就是啊你那个脑袋记忆力减退，你可以给他用补肾精的药。给他用啊，叫右归丸。
0: 你这是挺不清的。
1: 没事儿，我让工作人员一会儿啊记下来告诉你啊、哦，叫右归丸，减缓呢、啊、他这个老化的速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营养上补充，给他补充亮氨酸，平时饮食中鸡肉、鱼、鸡蛋清、牛奶。这几样东西是亮氨酸含量高的。饭吃的少可以呀、啊、主食少吃点，主要补充这几样东西，完再加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叫多清番茄红素，防止它出现尿储留的。前列腺如果再发展的，那是没法治的。就是这三条。
0: 啊、那行。
1: 整体身体状态不错的啊、
0: 哦。那谢谢啊。
1: 啊，不客气。哎，那好，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哦。嗯。哎、
1: 好好，再见、
2: 哎。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唯一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针对性解决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你好啊，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3: 哎，孙主任，是你说的那个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1: 嗯，
3: 这个我用过，这到现在我吃了有三个多月了、嗯、哎，我感觉这个效果还挺好的。
1: 那你具体什么情况啊，你介绍一下。
3: 我今年68了。
1: 嗯，
3: 前年开始啊就是有点尿频尿急。
1: 嗯，
3: 你要是喝上一杯水吧，不到半个小时啊就得往厕所跑。
1: 嗯，
3: 去了这一次吧还尿不多少。
1: 嗯，
3: 哎，你不去呢还总觉得吧，哎呀憋的是憋的慌。
1: 嗯，
3: 当时吧我也就寻思，哎呀这也就是多跑几趟厕所，哎，多跑趟腿的事儿，也没把它当回事儿。结果去年开始不就演

0: 严重了。
1: 嗯，
0: 就开始啥了呢？就是个尿不干净了，刚尿完提上裤子，完了又他又滴了出来几滴子，哎，这裤衩老是湿的。
1: 嗯，
0: 而且吧，这个尿流吧还变细了。啊，以前那一尿尿就哗哗的，现在就跟筷子似的。有时候呢，你还得使劲吧才能尿出来。我这一看这不对劲儿啊，我就赶紧上医院去了。这一查呢，大夫说是这个前列腺增生。我年轻那会儿吧，基本上他不起夜呀，但是这个前列腺增生以后吧，这一晚上就不行了，得个五六回呀。
1: 嗯，
0: 就跟那个闹钟似的，你看你10点钟躺下吧，是11点一次，12点一次，1点、2点、3点、4点，吧，基本上是一个小时一趟，这一宿吧，你睡不多少觉啊也。
1: 嗯，这个前列腺增生啊，一般的40-50岁开始是前列腺炎。慢性炎症啊，累积时间越长，哎，就到了65岁以后，就要变成啊前列腺增生了。哎，那随着年龄增长，到了80岁，10个里边都有8-9个人都有。就是什么慢性的炎症，氧化应激，哎，在前列腺内也长期的存留。随着人呢岁数变大了，慢性炎症啊就会造成增生，增生的前列腺就会阻塞尿道，出现尿频、尿急、尿滴滴的问题。
0: 我就是因为这个前列腺增生吧，我也没少用这个药，你像那前列康啊、坦索罗辛，还有那个非那休安呐，这都吃过，而且吧，我还也找中医也看过，也吃过那叫，龙必舒啊，还热敷了呢，就是那个坐浴，这都试过，但是吧，一用上一开始吧，它那效果吧还行，还挺好，但是你的药一停。哎，他马上就复发，那根本去不了根儿。
1: 这个前列腺用药啊，有的是扩张尿道的，这个不多，但是更多的是扩张膀胱的，让膀胱里能多存点尿，减轻尿频的问题，或者是啊，因为我说了，它是男性衰老的时候的一个表现，就是调理男性雄性激素的分泌，包括中医也主要是补肾为主，但是这有核心问题，我说过。随着你年龄增长，前列腺增生的病因它就在增长，所以说的话你今天的药劲儿够了能控制它，但是年龄一大明年它就又发病了，这就是前列腺增生反反复复好的一个原因。
0: 我这不后来就是也有机会用上了那个多晶番茄红素，但是用上之后真不一样，我吃了大概能有2个星期的时候吧，就感觉晚上吧能憋住尿了，最起码能憋一会儿了。哎呀，以前嘛有一点儿你就得起来呀，现在你要是在憋一会儿，多躺半个小时，也没事儿了。用到1个月左右吧，这个夜尿就找起夜啊，从5-6次就减到2-3次了。现在这不用了3个多月了吗？这一晚上最多起来1次吧，现在。有时候一觉吧就能睡到天亮。白天嘛尿频现在也好了，以前呢不敢喝水呀，现在就正常喝水。哎，你半天呢去一次啊。基本也是这样吧，而且嘛尿的也顺畅了，它不滴滴答答的了。
1: 这就是啊治标和治本的天壤之别。多晶番茄红素啊进入身体后，分子结构是软性的可变的，跟前列腺细胞膜的磷脂啊一碰就直接能嵌进去，严丝合缝，就分都分不开。嵌入以后啊，一方面把攻击细胞的自由基帮我们呢清除掉，不让氧化应激也继续点火。另一方面呢，细胞膜上筑一道防火墙，把促炎因子和信号给物理屏蔽，炎症通道啊就被源头掐断了。氧化和炎症这两把火一灭，前列腺细胞啊不再被刺激，就不疯长，腺体呢慢慢的消肿，尿道呢自然就松开了。所以说夜尿就减少排尿的顺畅，这个呀跟我们其他的用药机理是不一样的，就是随着前列腺慢性炎症控制。细胞状态恢复，前列腺增生也就不再发生了。
0: 还有一点就是以前吧，就吃那些西药吧，我吃完之后这个胃里边也是又胀又酸，它就不舒服。有时候吧，给你难受的吧，饭都吃不下去。但是吃了这个番茄红素以后，一点感觉都没有，这个胃它还挺舒服的。
1: 这个复方番茄红素用的提取技术啊，是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法。这个方法用的是二氧化碳在特定高压下变成超临界流体去提取有效成分，提取完以后只要恢复到常压， 二氧化碳瞬间就气化挥发。

0: 飘得干干净净，不留一滴化学溶剂。所以这个番茄红素纯度高到什么程度？吃进去就是纯纯的有效成分，胃肠也不会受刺激，肝脏负担也不大。再加上它原料啊，用的是南美洲黑番茄，天然有机，全程不打一滴农药，不上一点化肥，从源头到工艺都是100%的安全纯净。
1: 哦，怪不得了呢！哎呀，这东西啊，这回你一定要给我们带来呀，我真的是离不开它了。我就想啊，再多吃一阵儿，把我身上这个毛病吧，给它彻底治一治，治好了。
0: 好的，这两天呢，你关注节目，我们这边走手续，手续走完，第一时间在节目中通知大家的啊。
1: 哎，好的好的，孙主任，
0: 哎，
1: 就您多费心了，
0: 没事
1: 谢谢。
0: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啊，好，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中老年男性朋友一定要留意啊，过了45岁，前列腺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尿频、尿急、排尿费劲，包括像小腹隐痛这些难受的症状呢，总是反反复复的断不了根儿。其实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前列腺里长期存在的慢性炎症，再加上持续的氧化损伤，两者反复刺激腺体，让增生和不适越来越严重。普通药物只能暂时缓解表面症状，根本没有办法从根源清理炎症，修复损伤。美国多清番茄红素直接抑制前列腺的炎性因子，从细胞层面阻断炎症，清除病灶，同时发挥强效抗氧化作用，保护前列腺细胞不受损伤，抗炎修复一步到位，从根源解决前列腺的炎症困扰。咨询电话 400-1367-678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呐。
0: 哎，是我啊。
3: 哎呀，你好你好，这可下打通你这个电话
0: 啊，
3: 就是这么个情况。
0: 嗯，
3: 你说的那个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啊，
0: 嗯，
3: 我想跟您咨询咨询啊。
0: 嗯，
3: 实际上我也听您说过这个事儿，但是吧，我就总不放心，这个还是亲自跟你说一下好。
0: 什么情况？
3: 哎，我主要是啥的，就是那个前列腺的问题。
0: 嗯，
3: 这是2年前查出来的前列腺增生的，我当时吧也没当回事儿吧，它结果吧，你说这一年多来吧，这家伙越来越重了。现在吧，前列腺增生那个地方，医生说是啥呢？已经向那个膀胱里边啊突进去了都啊。
0: 嗯，
3: 哎呀，这一突进去吧，把尿道口说给堵得死死的，现在吧每天排尿得等半天呐，才能尿出来，那尿线像线儿似的那么细。
0: 嗯，
3: 哎呀，另外啥呢，断断续续的，还你咋使劲也不行，尿完了吧总感觉还是没尿干净，等你提上裤子吧，完了还滴滴答答，裤子都湿。不光排尿费劲，就是在哪块儿你坐着哈，你坐时间略微长点儿，就会阴那个地方啊就坠着疼了，有的时候连带着腰那个底下那块儿也都跟着酸疼酸疼。所以吧，我现在就特别害怕，医生人家直接就建议我，你这没别的方，你就赶紧直接做手术算了。
0: 嗯，那你做检查的时候，现在做超声，这个前列腺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3: 查了，前列腺体吧，已经是啥呢？42毫升了吧？
0: 嗯，
3: 余尿量呢是120毫升，咱也不明白不懂呢。医生说这个是手术的什么的，叫手术那个临界值啊，说你要再往下拖，怕出大问题了呢，就该。
0: 42毫升确实也挺大了，残余尿量120，这个也多了。确实啊，这种情况啊，再往前发展，前列腺那个就有特点增生。只要是发展，不管你现在前列腺多大，将来呀都有可能走到手术这一步。因为我说了，这是随着身体老化呀，它要一直发展，它都是在临时啊压症状，火没灭重。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呢，为什么要补充多清番茄红素？它跟呢其他治疗不一样，它首先呢就是能帮我们抗氧化、抗炎，通过这条路径把整个细胞前列腺细胞的生存环境啊给我们调理清理一下，没有这些氧化应激刺激，前列腺呢它就不会增生，炎症通道被掐断了，前列细胞啊它就不会反复。

0: 疯长了，腺体也能慢慢消肿，细胞环境好了，同时啊，包括恶变的几率都会降低。番茄红素有独特的优势，别的任何成分呢都做不到。
1: 那可真是太好了，我这次联系您吧，就是想把这病啊彻底治根，用上番茄红素
0: 啊。这次啊，我们的复方多清番茄红素里边呢，还搭配了120毫克的南瓜子提取物，它专门呢改善尿流动力学，抑制啊二氢睾酮继续刺激前列腺长大，同时膀胱颈和尿道平滑肌给你放松，原来的尿线细细的，还得使劲啊才能挤出来一点点。前列腺增生阻塞的问题解决之后，尿流啊也会变粗。也不会啊等了，一站上去就能尿出来，膀胱也能排空更彻底，尿完之后我清清爽爽，不再滴滴答答，而且呢还能稳定啊膀胱的储备功能。咱们人的膀胱啊装满能装500毫升尿，哎，那如果你每次尿出来的呀只有50毫升，那你想一想，500毫升尿你就得上10次厕所，那如果我们每次尿出250毫升，那你就上2次厕所就可以了。这就是啊前列腺增生的人尿频的原因，原先有一点尿就想排憋不住，排完坐一会儿还得排，现在呢膀胱能多存一会儿，咱们尿频的问题就解决了，晚上啊就不用再总起夜了，对不对？
1: 哎，太好了，是这么情况，您讲太实在了。我跟您说，我每天吧就听您这个节目，你之前讲过那个叶黄素啥的我都买用过，我这眼睛吧现在比以前清亮多了，看东西一点都不累了。
0: 嗯，
1: 哎，你这真能帮我们解决太大问题了。什么时候能过来呀，我就想问问呢，啊，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带过来。
0: 这个叶黄素啊是眼睛需要的哈，多清番茄红素啊是我们前列腺需要的，男性啊到了65岁之后啊也是要进入更年期的，前列腺增生啊随着年龄增长都会发生。我们用上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啊，把前列腺增生的诱发因素炎症给它控制住，这就可以啊对我们前列腺来做一道啊最完美的保护。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啊正在走程序，这两天呢关注节目一到货在节目中我会马上告诉大家的。
1: 哎呀，那太好了，你放心吧，我一定多关注节目。
0: 行，哎，那我们就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哎，好好好，
0: 哎，那好，
1: 谢谢，
0: 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唯一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多清番茄红素甄选南美洲有机黑番茄，采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无溶剂残留，搭配南瓜子提取物，吸收率是普通番茄红素的10倍。直击氧化损伤与慢性炎症两大病根，阻断炎性因子，修复前列腺细胞损伤，专门针对性解决中老年男性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
3: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啊。
0: 哎，是我啊。
4: 可算呢，就是把电话给你打通了。就是你说的那个多清番茄红素啊，我老伴儿吧哈，他吃过了，效果呢特别的好。
0: 都有什么变化？
4: 他用了不到3个月，变化可真挺大的。他头1-2个月吧哈，他就说呢排尿呢，就是那股火烧火燎的劲儿啊轻了，就是会阴那块呢也不坠胀了。最明显的是吧哈，就是他这1个月，就他上厕所也不用呢站那块等半天了，放松几秒钟呢就出来了。尿线呢他也变粗了，也有劲儿了，不像以前了就是往裤子上滴的了。就是原来晚上哈起夜得3-4次吧，现在就是顶多1回，有时候一觉能睡到天亮，他睡好了我呢也就安生了。
0: 恢复的不错的，排尿痛快了，晚上能睡整觉。哎，这也是咱们啊该有的生活质量。
4: 可不是吗？没用之前我都跟着都老遭罪了，他天天晚上吧哈起夜得3-4回，你说我睡眠还浅，哎，有点动静你说我就醒。后来我实在受不了，我俩就分房睡，他吧哈那边一有动静我还惦记着，根本都睡不踏实。 后来他尿

0: 的最后吧，说疼，说的就是像那个针扎似的，烧得慌。看着我老伴儿这样的，我那特别的心疼。我俩吧在一起都40多年了，老伴儿呢对我呢是无微不至的照顾，家务活啊、农活啊、做饭呐、洗衣服啊，从来都不用我插手。我压根儿就不会做饭，就是他去医院检查，病变分险很高。从那以后，他心里面有一天他先走了，真的就是没法过了，心里总有这种阴影。所以我一心呢就想给他好好调理，能让他身体有好转，风险降下来呢，多少钱呢都愿意花。得亏了就是咱们这个多精番茄红素了，我老伴儿精神状况啊什么的哈，都是哎呀就像生龙活虎了似的吧。
1: 前列腺疾病啊，很多老年人呢都是拖，开始的话排尿问题不想吃药，不行了到需要手术的时候呢又不想做手术，而且前列腺的恶性病变呢发病率非常高的，到这时候治疗啊就更啊不愿意配合医生。所以说的话，前列腺呢不管是医生让吃的药还是需要做手术，大家记住都是越早越好。前列腺的病啊是千万不能拖的，因为什么，它都是老年男性才得的病，你岁数越大它越重，那到这个时候你肯定啊身上体质更差，年龄更大，风险更大。所以说的话千万别拖，拖到最后就小病变大病。这个时候啊你用了多氢番茄红素啊，它就走对了一步路，它是能100%作用于前列腺，帮我们呢快速的抗炎抗氧化，帮我们去控制前列腺慢性炎症。炎症环境没有了，前列腺增生的速度啊就降下来了。番茄红素浓度啊一旦回升上去，病变风险都可以啊规避。
0: 那我这回就是说一定要给他订购了呗，
1: 对，
0: 就是不让他断了呗，是不是啊？主任，就是你没看见他以前上厕所就是那个样儿，往那一站得老半天了，运气使劲儿就是尿不出来尿，好不容易吧挤出来一点，就是那个尿线就跟线头似的，鞋上啊裤腿啊都是湿哒哒的，刚提上裤子还没走出两步又说有尿了，回去呢又得挤几滴，现在呢就是这些状况全没了，上厕所特别的痛快也不疼了。
1: 因为这个多氢番茄红素里啊它还加入了120毫克的南瓜籽提取物，这个南瓜籽提取物啊是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的，膀胱收缩有力，尿道括约肌该松弛的时候松得开，排尿不等待，尿线粗排得干净。所以我们才这样说哈，男性啊过了50岁就会出现呢前列腺炎，排尿就会出现问题，这个时候就算没症状也应该补充啊多氢番茄红素了。多氢番茄红素吃上，同时啊咱定期体检，平时也注意点呢，不要喝酒，不要久坐，才能啊真正的说呀防住这个前列腺到了70-80岁就找大麻烦。
0: 我现在吧心里都踏实多了。多氢番茄红素什么时候能到货呢？
1: 现在呀正在走程序，一旦程序走好，大家可以拿多氢番茄红素了，我会第一时间呢在节目中通知大家的啊。
0: 好的，
1: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氏多氢番茄红素是中老年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产品，吃多氢番茄红素根源修护身体好，防止前列腺氧化，清除慢性炎症，吃多氢番茄红素。
3: 北京时间3点整，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6: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5: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6: FM 92.5，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7: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8: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9: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 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10: 这要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7: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11: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7: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9: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你好孙主任，我前两天哈、听到身边一位好朋友跟我反馈他家里边亲属发生的这个事儿哈、其实也挺吓人的。
1: 他
2: 今年呢是60岁的一个女士啊，高血压，平常就特别注意养生，自己在网上各种搜索各种查，自己给自己当医生。比如说在秋天的时候，他会四处捡银杏叶，然后呢觉得说哎，蜂胶好，自己动手做蜂胶
1: 就认为自己做的好
2: 对、然后呢在里边加一些丹参片啊、葡萄籽啊，就总而言之啊，在网上查说哎，这东西对身体好，自己研究自己开发煲汤喝，给自己来调理，每天啊得用上4-5种、甚至有的时候6-7种，并且图便宜啊，这原材料他也是选的比较便宜的。但吃了一年之后发现什么呢？皮肤颜色越来越黄，那个眼白呀、也发黄，尿的颜色是深黄的。到医院去检查了一下，这一查像转氨酶呀、胆红素啊这些指标都超标了
1: 啊！
2: 哎呦，这个事儿一出来，这个亲朋好友都害怕了，大家就说你长期在吃的这个东西本来是调理身体，但为什么现在会出现这种指标超标、身体受到损伤的情况呢？
1: 实际这种情况啊，你在新闻里看到，临床上啊并不少见的。我们国家每年呢用银杏叶煲汤、煮葡萄籽吃，包括春天了去采一些像蒲公英什么的
2: 野菜啊、
1: 野菜回家呀自己做呀一些配方，网上推的说治什么病，我告诉你中毒的特别多。
2: 哎呦，不是个例了，
1: 不是个例。我们认为啊，可能我自己采的更安全更绿色。
2: 对。
1: 但是大家记住，标准我们自己没有啊。
2: 是的。
1: 比如说溜的鸡和养殖的鸡，杨迪你帮大家想一想，哪一个更安全？
2: 哇，您这么说的话，那养殖鸡更安全了，溜的鸡可是什么都吃啊，对吧？
1: 对。

0: 呀，我们都说溜达鸡好，但溜达鸡，你有没有知道它在外面有没有吃农药？有没有把重金属的食物吃进去？
1: 完全不知道
0: 对啊，你完全不知道。养殖鸡它吃的饲料都是有标准的，
1: 是，
0: 所以说它肯定是更安全的。那同样加工方法就更不一样了。
1: 对。
0: 哎，咱举个简单例子，别说药，咱北方人呢都愿意吃的一种黄花菜。哎，这个大家都知道，会做菜的人都知道，黄花菜在加工之前一定要先泡两遍，
1: 哦，
0: 而且用开水烫一下，因为什么？直接吃是有毒的，
1: 是，
0: 对不对？那菜都这样，更何况是你要保健，这是药啊。
1: 对，
0: 哎，所以说在这种乱用药的时候，会非常容易出问题的。哎，简单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维生素 A、维生素 D。这是我们平时经常摄入的保健品，但是大家可以去查一下，维生素 A、维生素 D 如果长期过量的吃，也会引起中毒的。哎，所以说呀，现在大家选择我该怎么吃、怎么保健，别呀，为了健康，反倒最后损伤了自己的健康。
1: 所以咱吃东西一定要选好的啊，而且咱发现现在好像产品特别多，各种价位都有，大家要学会甄别。
0: 对，
1: 那也给咱们所有中老年听友提个醒儿，调理养生啊，咱不求快，首先要先求安全，再谈效果。
0: 对，所以说这次啊，我给大家推荐的美国威士的多青番茄红素，为什么我说它是国际前三的产品？一个呀，是一粒里边它番茄红素的含量，不光含量高，活性更强，而且复方的各种番茄红素，它的搭配非常合理。
1: 有讲究的
0: 哎，
1: 啊，
0: 再有一个呢，就是它的纯净，长期吃也不会造成杂质留在身体里，增加负担。
1: 一个产品好不好，能不能长期用，第一条红线就是看是不是安全啊。
0: 对，首先讲，咱们像说溜达鸡的道理一样，多青番茄红素从源头上它就已经给我们做第一道安全防护了。大家知道不知道多青番茄红素到底是从哪里提取出来的？
1: 从名字上看，我觉得应该是番茄了。
0: 对，哎，美国威士的多青番茄红素原料是来自南美洲的纯天然有机黑番茄。
1: 黑番茄，这番茄咱们多见的，比如说红的、黄的，甚至说有一些是绿色的啊，也吃过。这个黑番茄头一回听说。
0: 它是南美洲安第斯山脉西部、秘鲁沿海谷地特有的一种独有的珍稀有机黑番茄，全球就这片产区出产，专门用来提取顶级番茄红素，而且它的培育标准苛刻到一般品牌根本做不到的，
1: 怎么讲？
0: 对土壤生态环境的要求极其严格，种植区方圆100公里以内禁止使用各种化学农药。
1: 方圆100公里，这个标准确实配得上"绝对安全"这四个字儿啊。
0: 光隔离还不够，土壤本身还得精心养护。每年收获之后，这片土地进行一次彻底的深翻，然后换上新土。
1: 就跟咱们平时种地一样啊，每年也都要上这个农家肥来增加土地的肥沃程度。它这没有化肥，土壤里的这个营养自然就一年比一年少啊。
0: 没有任何化肥辅助，一季作物把土壤吸收走大半，
1: 对。
0: 第二年再种，番茄营养就不够了，所以必须一年一换土，重新铺上富含火山矿物质的原始有机土层。这一做法，第一保证有机番茄的营。
1: 所以说，这美国威士哈，为什么能在全球番茄红素提取领域排到前三啊？咱们从这个培育上，它就已经做了其他品牌做不到的事儿了。
0: 而且这种黑番茄必须是纯自然成熟。
1: 那它这产量恐怕非常低了吧？你看，又不打农药，又自然成熟，损耗肯定少不了。
0: 产量极低，在这种苛刻的有机种植下，每亩地黑番茄总产量只有200斤左右。而最终能用于萃取有效成分的果实就更少了。但好在产量虽低，含金量却极高。
1: 正所谓浓缩的都是精华啊。
0: 普通番茄每100克番茄

0: 茄红素含量大概只有3毫克，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嗯，
0: 而这种南美黑番茄，100克能提取出高达呀15毫克的番茄红素。
1: 嗯，
0: 整整5倍的差距。更重要的是，这种天然有机环境下长出来的番茄红素，活性极高。
1: 哎，
0: 也就是番茄红素一进入人体，它就立刻开始工作，
1: 马不停蹄。
0: 对于慢性炎症，它能做到快速识别，直接吞噬。这种活性的番茄红素才是真正适合我们中老年人长期用来对抗炎症氧化的东西。
1: 从源头上来说啊，产区纯净，没有农药，土壤无污染，番茄红素含量高，活性强，拿到手的就是纯粹的营养啊，没有任何多余残留。你别说吃几个月几年，就算说从50岁开始吃，吃到90岁也不会给肝肾增添一丁点的负担了。
0: 这仅仅是源头，
1: 嗯，
0: 就真正的把纯净做到极致。在美国威士，它有啊它的提取技术，
1: 嗯，
0: 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法。
1: 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因为咱平常呼出来的气体不就是二氧化碳吗？它怎么还能用来提取成分呢？
0: 二氧化碳在特定极高压力和温度下，会进入一种叫超临界的特殊状态。
1: 嗯，
0: 这个时候的它，既不是气体，也不是液体，而是一种高密度的流体。
1: 哦，
0: 哎，既有啊气体的扩散能力，能钻进植物细胞最细微的缝隙里，把有效成分彻底分解出来。
1: 嗯，
0: 又有啊液体的溶解力，能温和高效的把多氢番茄红素完全提取出来。
1: 嗯，
0: 不破坏半点活性。
1: 所以它提取的就是压根儿没有残留的，是吧？
0: 对，
1: 嗯，
0: 萃取结束之后不需要任何化学分离的步骤，技术人员只需要做一件事，把压力降回到正常状态。
1: 嗯，
0: 这一瞬间超临界的二氧化碳会立刻彻底100%气化，干干净净的挥发掉。
1: 哎，
0: 不需要啊加热，不需要加化学添加剂，自己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留下来的就是100%纯粹的番茄红素，没有任何溶剂残留。
1: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吃多氢番茄红素的原因了。首先从原料源头到萃取技术层层把控啊，这是很安全的。家家户户长辈啊，大多是常年服药，日常补充的保健品也很多。那么在长期用药营养品叠加摄入的情况之下，更要选成分干净、没有负担、吃得放心的这样的一些好东西了。
0: 美国威士的研发部门为了验证这一点，曾经做过一个啊对比实验。
1: 嗯，
0: 3个透明的玻璃杯，第一个杯里放的是传统石油醚提取的番茄红素。
1: 嗯，
0: 第二个杯子里放的是用乙醇提取的。
1: 嗯，
0: 第三个杯子才是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的。
1: 嗯嗯，
0: 之后3个杯子同时放进60度的恒温箱里，加热整整2个小时。
1: 嗯，
0: 大家猜一猜发现什么？
1: 我猜啊，前2个杯子肯定里边有问题。
0: 第一个杯子石油醚提取加热之后，杯壁上出现一层淡黄色的油状物质。
1: 嗯，
0: 仔细一闻，有一股淡淡的类似汽油的异味。
1: 哦，
0: 检测出来里边包含了各种残留成分。
1: 难怪这个美国威士直接用超临界二氧化碳来萃取啊。
0: 而第二杯乙醇提取加热后，冒出细密的气泡，
1: 嗯，
0: 杯壁上留下了一层发黏的痕迹，检测出来主要是未被脱除干净的植物胶质、树脂类物质和多糖大分子复合物。
1: 杂质太多了。
0: 哎，这些东西进入我们胃肠之后会干扰胃黏膜的正常分泌，
1: 嗯，
0: 导致胃酸分泌失调。
1: 哎，
0: 就会出现呐、胃胀、反酸，甚至没胃口。
1: 嗯嗯，
0: 但第三个杯子美国威士的这个
1: 怎么样？
0: 加热2个小时后，杯壁内干干净净，跟刚放进去时一样。
1: 嗯，
0: 没有油渍，没有异味，没有任何析出的杂质，
1: 纯度特别高啊。
0: 对，
1: 这个对比就非常直观了。咱说吃进去的是保健品，一定要选安全的，要不然时间长了这个身体也受不了啊。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呀，美国威士的多氢番茄红素之所以能稳居世界前列，靠的就是这份极致的纯净。
1: 嗯，
0: 从南美有机番茄的源头基因到全程不催熟不打药的种植过程， 再到二氧化碳超临界不留一丝杂质的提取工艺，环环相扣，咱们吃它吃的也是个安全。
1: 没错，国际上讲啊，说21世纪针对男性前列腺保健最好最核心的产品就是这个复方多氢番茄红素。从原料到技术啊，从纯净度到高活性都踩在了关键点上。好东西不怕细琢磨啊，吃进肚子里的一定要放心，这是对自己一种负责任的选择。那如果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正在被前列腺问题困扰的，一定要吃美国威氏多氢番茄红素，咱真正把营养吃到前列腺上，让排尿通畅，不再被疼痛困扰。咨询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而且啊，本质上前列腺增生啊是衰老的一种体现。
1: 是的，
0: 你50岁没有，60岁啊可能还没有，但到了70岁、80岁，几乎人人都会有。香港也做过调查，80岁以上的老年男性，前列腺问题覆盖率啊是接近100%的。一提到前列腺增生，我们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1: 那肯定是排尿的问题啊，像尿频、尿急、尿不尽，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啊。白天出门找厕所，晚上睡不好，很折磨人。
0: 排尿异常啊，是明面上的。
1: 嗯，
0: 还有一种比排尿更折磨人的症状，就是啊，它引起的疼痛和不适。
1: 哦，
0: 哎，小肚子、下腹肚啊，坠胀，刚排完尿，还马上啊就得回厕所，
1: 还得去。
0: 哎，排完还是胀胀的。
1: 嗯，
0: 同时啊，我们说的这种疼痛、这种胀啊，坐着也不舒服，站着也不得劲儿。
1: 对，
0: 同时的话呢，我们呢经常啊因为这个不好意思开口，
1: 嗯，
0: 羞于诉说。就自己啊默默的忍受
1: 扛着。
0: 而且这种排尿困难，尤其并发尿道感染的时候，疼痛啊还会连带到大腿根发麻牵扯，所以说就整个下半身都不舒服。
1: 这种长期反反复复的慢性疼痛和不舒服，其实持续消耗身心的啊，坐立不安，休息也很差，对于身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目前呢，前列腺临床用药啊主要是以针对症状为主。
1: 嗯，
0: 哎，包括比如说呀，坦索罗辛、多沙唑嗪、阿夫唑嗪等等，
1: 嗯，
0: 这类药物啊主要是快速缓解症状，哎，让膀胱啊不再那么紧绷，
1: 嗯，
0: 憋不住尿，尿频，通过调理让尿道啊持续的开放时间久一点，
1: 嗯，
0: 排尿更顺畅一点。
1: 对，
0: 但是呢更主要的用的可能就是费那雄胺、杜他雄胺这类。
1: 嗯嗯，
0: 听名字我们就知道这个药啊是属于雄性激素调理剂。
1: 哦，
0: 哎，因为什么前列腺增生为什么说每个男性都可能要经历呢？
1: 嗯，
0: 因为前列腺增生啊是属于男性的更年期的表现。
1: 哦，
0: 哎，我们知道女性的更年期也是在49岁、50岁，
1: 嗯，
0: 也就是中医解释的77、49，
1: 嗯，
0: 而男性的更年期呢是88、64。
1: 哦，这个倍数有差异啊。
0: 所以说，为什么我说了到了70岁、80岁都会有这个问题？
1: 嗯，
0: 这是更年期综合症了。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那这个时候我们用这种性激素调节类药物，第一个呀可能会有效，但同时跟女性一样。这些药物会引起内分泌失调。
1: 哦，
0: 哎，会造成啊很多其他方面的不适。
1: 嗯，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市面上常规药物大多只能是临时的扩张尿道，暂时止疼啊，一时舒服，解决不了这个腺体发炎、细胞老化的根本问题。那么想要远离前列腺增生反复的疼痛不适，摆脱常年吃药的负担，真正守住健康，关键还要做好深层的抗炎抗氧化。这也是现在医学界公认的前列腺养护的一个核心思路了。
0: 昨天讲过，人体所有的器官当中，前列腺中番茄红素的含量是最高的。
1: 对，
0: 前列腺只有粒子那么大，这么小的一个器官里，番茄红素的浓度占全身总含量的80%以上。
1: 嗯，其实这个数据一出来就已经很直白地告诉大家，番茄红素对于前列腺健康有着决定性、不可替代的保护意义了。那换句话说，前列腺对于番茄红素的依赖程度也是远远高于身体其他地方的。
0: 对， 前列腺呢就是自带

0: 保护铠甲。
1: 嗯，
0: 番茄红素就是前列腺的贴身保镖，24小时在岗守护。
1: 嗯，
0: 只要我们体内番茄红素含量充足，浓度始终保持在正常标准水平，
1: 嗯，
0: 前列腺就处在稳固的安全状态。
1: 哎，
0: 一方面体内产生的各种氧化垃圾根本无法侵入前列腺细胞，从根源上阻断细胞的氧化老化损伤。
1: 嗯，
0: 另一方面慢性炎症也没有滋生和发作条件，腺体始终保持健康的生理状态，
1: 嗯，
0: 不会出现水肿肥大增生的问题。但是男性，我刚才说了，一到年龄，哎，到了中老年之后，
1: 哎，
0: 番茄红素就进入啊快速流失、持续减少的状态，含量跌到正常的标准一半以下。
1: 嗯嗯，
0: 氧化炎症开始啊在里边滞留，攻击前列腺
1: 就来了，
0: 就会出现呐、啊、尿等待、小便没劲儿、尿线细，并且有的患者慢慢的还会出现排尿疼痛。
1: 嗯。那番茄红素出现减少，其实带来这个变化非常明显啊。
0: 对，而且现在很多中老年男性真实情况不止于50%，连30%都不到，
1: 更少了。
0: 腺体长期暴露在氧化损伤和慢性炎症的威胁之下，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通过对数万名男性长达十几年的血清监测和追踪显示，得出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血中番茄红素浓度每下降10%，前列腺恶变的风险就上升17%。
1: 哦，
0: 哎，主持人，你算一个账，
1: 哎，
0: 如果从正常80%一路滑到30%以下，中间是50个百分点的落差。
1: 嗯，
0: 哎，这不是一个静态数字的叠加，每次下降都是指数级的放大风险。
1: 对，每下降10%，恶性风险就上升了1成多。这50个百分点算下来，那道防线一旦全面崩溃了，病变啊、增生这些问题就真的都来了。
0: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强调，想要啊男性守好前列腺，必不可少而且唯一不可替代的营养物质，
1: 嗯，
0: 就是番茄红素。这种情况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补。
1: 嗯，
0: 但这个补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1: 怎么个讲究呢？
0: 哎，我们说市面上抗氧化消炎的产品一抓一大把，但保护前列腺我只推荐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
1: 嗯，
0: 关键就两个字，靶向。
1: 靶向这个词儿，孙主任咱们讲辅酶的时候就反复强调过啊，吃进去的营养不走偏不浪费，直达目标器官，这才叫真的有效。
0: 没错。
1: 嗯，
0: 前列腺位置深，腺体特殊，吸收门槛极高，吃普通的抗氧化产品，普通的番茄红素都是全身分配。
1: 嗯，
0: 血液分一点，肝脏分一点，胃肠分一点，皮肤分一点。
1: 嗯，
0: 哎，到处撒胡椒面，一顿吃一句，七零八落全分散了。真正能穿透屏障进入前列腺体的4%都不到。
1: 嗯，很少啊。这就是为什么说很多朋友吃了大半年，钱花出去了，排尿还是费劲啊，坠胀感一点也没减轻，就是因为有效成分没在前列腺这个地方落地儿。
0: 而多清番茄红素是天生自带前列腺靶向趋向性的特殊结构，和普通番茄红素完全不是一个级别。它进入身体之后不四处溜达，不全身分配，直接聚焦到前列腺腺体，定向负极，定点扎堆儿。
1: 嗯，
0: 美国威氏临床实测数据显示，标准剂量补充多清番茄红素，短短半小时，前列腺局部的有效成分负极度就能达到90%以上。
1: 90%以上是很高的啊。
0: 这还是靶向聚集，更关键的一步是靶向嵌入。
1: 嗯，
0: 普通番茄红素分子结构僵硬，吸收率极低，吃进去大部分呢被代谢掉了，根本到不了前列腺，等于白吃。而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是专利多清结构，分子中氢原子更多，结构更柔软，吃进去能直接嵌入细胞膜。
1: 哦，
0: 细胞膜的主要成分是磷脂双分子，多清番茄红素和磷脂亲和性极强，它一接触到前列腺细胞就能像两块严丝合缝的磁铁，瞬间嵌进去，等于为每一颗前列腺细胞 都安装了一层内置的抗氧化防火墙，
1: 保护起来了。
0: 炎症因子想来点火，在这个墙上被当场熄灭。
1: 嗯，
0: 自由基想搞破坏，被这层膜吸收中和。
1: 嗯，
0: 氧化和炎症这两把火都烧不到细胞了，前列腺就失去了被持续刺激的源头。
1: 嗯，这个隐患就被拦住了啊。炎症不来，氧化就不来，那么让中老年男性朋友坐立难安的坠胀疼痛啊，排尿困难啊，自然就一步步缓解了。
0: 对，多家机构啊做过临床对比，普通番茄红素生物利用度很低，很难嵌入细胞膜，在前列腺细胞内浓度更低。
1: 嗯，
0: 抗氧化能力只有多氢番茄红素的1/3左右。
1: 哦，
0: 而多氢番茄红素跨膜速度是普通的3.8倍，
1: 很高，
0: 能稳定嵌入细胞膜。16周双盲实验显示，补充多氢番茄红素，前列腺炎症因子下降58%，
1: 嗯，
0: 氧化损伤指标下降62%，IPSS 排尿症状评分平均降7.9分。
1: 嗯嗯，
0: 普通番茄红素组炎症和氧化指标只降20%多，症状改善也不明显。
1: 嗯，多氢番茄红素它是深度扎根了，这是其他产品不具备的，所以它作用效果更好啊。
0: 而且美国威士的是复方多氢番茄红素，
1: 对，
0: 除了里边含有多氢番茄红素，还配了120毫克的南瓜籽提取物。
1: 嗯嗯，
0: 它是改善尿流动力学的王牌产品，在全球每年售卖额高达14.5亿美元。
1: 哇，14.5亿，南瓜籽提取物就能卖到这个规模啊。那咱说全球得有多少男士呢在被前列腺问题折磨，
0: 前列腺增生肥大必然伴随着尿流动力学异常，排尿通道受阻，单单关注啊南瓜籽提取物的专业品牌就有啊几十家。
1: 嗯，
0: 很多男性啊不吃乱七八糟的补品，常年就吃南瓜籽提取物。
1: 嗯，
0: 单独把它做成单方胶囊，一瓶啊动辄几十上百美元。
1: 嗯，
0: 单凭这一部分就撑起了全球100亿级的男性健康市场，
1: 等于说光靠它一个已经足够撑起一个庞大的市场体系了啊。
0: 对，单独服用南瓜籽提取物就能快速放松膀胱颈与尿道平滑肌，
1: 嗯，
0: 疏通尿道通道，提升尿流动力，快速解决排尿费力、尿纤细、尿不尽等当下难题，解决排尿不畅的燃眉之急。
1: 嗯，
0: 而咱们这款复方配方更全面，300毫克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深入前列腺细胞内部，根源抑制氧化反应，消除慢性炎症。
1: 嗯，
0: 120毫克黄金比例南瓜籽提取物主打疏通尿道，激活尿流动力，治标又治本。
1: 嗯，
0: 别人要花高价单独买单方的南瓜籽提取物，
1: 对，
0: 咱们这个一瓶里直接配齐，一步到位，
1: 相当于说买一个产品同时拿到了2条最顶尖的解决路径了啊。别人是单花一份钱只买到了通，那咱们呢是把

0: 堵了疼了再去吃，是45岁以后就该吃上了，把它吃在前面啊。
1: 对，
0: 嗯，
1: 这就是21世纪健康医学的思路，叫关口前移。
0: 嗯，
1: 哎，早一点开始把前列腺细胞环境维护住，
0: 对，
1: 才能不肿大、不增生、不纤维化。到了70，晚上啊就不会起夜4-5趟，一觉睡到天亮，
0: 很好。
1: 80也不用啊去查导尿管，还能啊出门遛弯下棋。
0: 嗯，
1: 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你提前20年开始在前列腺细胞上做保养换来的。
0: 也就是说，像那句话，今天做的每一个选择都是在给10年后的自己投票啊。
1: 而且多清番茄红素不是让你凑合着缓一下，它能让你从细胞层面上把前列腺环境恢复，风险也直接下降。
0: 所以吃多清番茄红素啊，往小了说排尿痛快不遭罪了，那么往大了说也是到了晚年生活啊能有高质量的，不被前列腺啊拖进手术室，也不被夜尿和疼痛拖垮精神和尊严，更没有病变的风险。那如果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正在被前列腺问题困扰，一定要吃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真正把营养吃到前列腺上，让排尿通畅，不再被疼痛困扰。咨询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4: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4: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4: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4: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共享。
3: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咨询热线400-1367-678 400-1367-678。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是中老年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产品，减轻前列腺增生不适，让大家安稳舒心的过老年生活。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6: 哎，喂。
5: 哎，听到了吗？
6: 听到了，我听到了，你听了没？
5: 听到了，哎，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6: 我麻烦你老啊。
5: 啊，不客气啊。
6: 我咨询一下我老头的毛病。
5: 啊，他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6: 年龄稍微大一些。
5: 嗯。
6: 92岁。
5: 嗯。
6: 他现在是怎么的呢？就是脑袋吧，有时候好忘事。
5: 嗯。
6: 完了，有时候就搁家出去吧。找不着方向，回不来家。
5: 嗯，
6: 另外呢，老拽跟头。
5: 嗯，
6: 一拽别人就给我往家送，一送我看他进屋啊，两条腿就像有点站不住，
5: 嗯、
6: 就是要往后倒要倒下似的。
5: 肌少症。
6: 原先我寻思他的腿呀、啊、有毛病，
5: 嗯，
6: 我就给他吃氨糖啊，又吃钙片。
5: 那没有用。
6: 我这会儿我一发现呢，我说是不是
5: 肉少了，
6: 脑袋有问题呀、啊？

0: 脑袋的问题是肉少了，这叫肌少症，腿上的肉变少了。
1: 他也不瘦，
0: 肌肉减少了，这叫肌少症。
1: 哦，
0: 肌肉减少。
1: 啊、哦，肌肉减少了。
0: 对对。
1: 其实他脑袋是不是有点萎缩呀？
0: 应该有。他有没有血压、血糖的问题呀？
1: 过去他心脏有过毛病，得过心梗，放过假。
0: 血压、血糖有没有问题啊？
1: 血压的他过去也高，现在呢控制的也不高了，都挺正常。
0: 啊啊，那继续控制就行。九十多岁问题。
1: 他就是爱睡觉，老要躺着睡觉。嗯、我寻思是不是老年痴呆呀、啊，还是脑袋里头有什么毛病啊？
0: 检查过吗？
1: 没检查过，孩子就说他呀，
0: 嗯，
1: 年龄太大，别去医院了。完了，我有点不甘心，嗯、我寻思。哎呀，给他看一看看，最后确诊到底是怎么回事？
0: 脑子也是有问题了，九十多岁了，也跟年龄是相符的。而且他排尿怎么样？
1: 得过的那个前列腺，那在几十年前，
0: 嗯、
1: 现在他的排尿呢，有时候就分叉。
0: 那也要小心点。
1: 哎、
0: 你刚才说这些问题呀、啊，这些都是典型的身体老化造成的。就像你孩子说了，岁数大了，这是一个核心问题。这几个问题啊，脑的记忆力减退，这个这属于老年痴呆、
1: 哦、
0: 而且他因为得过心梗，他还有动脉硬化，他血管应该状态也不好，脑缺血也有，腿走不动路啊，这个是肌肉减少，这叫老年人肌少症，也是衰老引起的。排尿分叉，这个我要特地问一下，什么这是过了80岁男性都会有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因为如果他要发生急性尿储留是非常危险的。看这样的整体健康状态实际是不错的，但是这三个问题呀、啊、也都要控制一下。
1: 他吃饭吃的少。
0: 对，就是肌肉减少嘛，所以说我给你建议是几个呢。第一个是什么，就是啊，你那个脑的记忆力减退，你可以给他用补肾精的药，给他用啊，叫右归丸。
1: 你这是挺不轻的。
0: 没事，我让工作人员一会儿啊记下来告诉你啊、哦、叫右归丸，减缓呢他这个老化的速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营养上补充，给他补充亮氨酸，平时饮食中鸡肉、鱼、鸡蛋清、牛奶这几样东西是亮氨酸含量高的。饭吃的少可以呀、啊、主食少吃点，主要补充这几样东西。完再加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叫多清番茄红素，防止它出现尿储留的，前列腺如果再发展的那是没法治的，就是这三条、
1: 啊、那行，
0: 整体身体状态不错的啊、
1: 哦、那谢谢啊，
0: 啊不客气，哎那好、
1: 嗯、
0: 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哦、嗯、哎、
0: 好好再见、
1: 哎、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唯一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针对性解决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你好啊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3: 哎孙主任，你说的那个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0: 嗯，
3: 这个我用过，这到现在我吃了有3个多月了、嗯、哎我感觉这个效果还挺好的。
0: 那你具体什么情况啊，你介绍一下。
3: 我今年68了，
0: 嗯，
3: 前年开始啊就是有点尿频尿急，
0: 嗯，
3: 你要是喝上一杯水吧，不到半个小时啊就得往厕所跑。
0: 嗯，
3: 去了这一次吧还尿不多少，
0: 嗯，
3: 哎你不去呢还总觉得吧，哎呀憋的是憋的慌。
0: 嗯，
3: 当时吧我也就寻思，哎呀这也就是多跑几趟厕所，哎多跑趟腿的事儿，也没把它当回事儿。结果去年开始不就严重了，
0: 嗯，
3: 就开始啥了呢，就是个尿不干净了，刚尿完提上裤子完了又他又滴了出来几滴了，哎这裤衩老是湿的。
0: 嗯
3: 嗯，而且吧这个尿流吧还变细了，哎以前一尿尿就哗哗的，现在就跟筷子似的，有时候呢你还得使劲儿吧才能尿出来。我这一看这不对劲儿啊，我就赶紧上医院去了。这一查呢，大夫说是这个前列腺增生。
0: 嗯、
3: 我年轻那会儿吧基本上都不起夜呀， 但是这个前列腺增生以后吧，这一晚上就不行了，得个五六回呀、
4: 嗯、
3: 就跟那个闹钟似的，你看你10点钟躺下吧，是11点一次，12点一次，1点2点3点4点的话，基本上是一个小时一趟，这一宿吧你睡不多少觉啊也。
4: 嗯，这个前列腺增生啊，一般的40岁开始是前列腺炎，慢性炎症啊，累积时间越长，哎，就到了65岁以后就要变成啊前列腺增生了，哎，那随着年龄增长，到了80岁，10个里边得有8、9个人都有，就是什么慢性的炎症、氧化应激，哎，在前列腺内也长期的存留，随着人呢、啊、岁数变大了，慢性炎症啊就会造成增生。增生的前列腺就会阻塞尿道，出现尿频、尿急、尿滴滴的问题。
3: 我就是因为这个前列腺增生吧，嗯，我也没少用这个药。哎，你像那前列康啊、产索罗辛，嗯、还有那个非那休胺呐、啊，这都吃过。
4: 嗯，
3: 而且吧，我还也找个中医也看过，也吃过那叫龙必舒啊，
4: 嗯，
3: 还热敷了呢，哎，就是那个坐浴，这都试过。但是吧，一用上一开始吧，它那效果吧还行，还挺好。但是你这药一停，哎，它马上就复发，那根本去不了根儿。
4: 这个前列腺用药啊，有的是扩张尿道的，这个不多，但是更多的是扩张膀胱的，让膀胱里能多存点尿，减轻尿频的问题，或者是啊，因为我说了，它是男性衰老的时候的一个表现，就是、啊、调理、啊、男性雄性激素的分泌。包括中医也主要是啊补肾为主，但是这有核心问题，我说过，随着你年龄增长，前列腺增生的病因它就在增长，所以说的话，你今天的药劲儿够了，能控制它，但是年龄一大，明年它就又发病了，这就是前列腺增生反反复复好的一个原因。
3: 我这不后来就是也有机会用上了这个多晶番茄红素，
4: 嗯，
3: 但是用上之后真不一样。哎，我吃了大概能有2个星期的时候吧，就感觉晚上吧能憋住尿了，哎，最起码能憋一会儿了。哎呀，以前吧有一点儿你就得起来呀，现在你要是在哎憋一会儿，多躺半个小时，哎也没事儿了。用到1个月左右吧，嗯，这个夜尿就找起夜啊，从5、6次就减到2、3次了。现在这不用了3个多月了吗？这一晚上最多起来1次吧，现在，哎，有时候一觉吧就能睡到天亮。白天嘛，尿频现在也好了。以前呢不敢喝水呀、啊，现在就正常喝水。哎，你半天呢去一次啊，基本上也是这样吧。而且嘛，尿的也顺畅了。哎，它不滴滴答答的了。
4: 这就是啊，治标和治本的天壤之别。多晶番茄红素啊，进入身体后，分子结构是软性的、可变的，跟前列腺细胞膜的磷脂啊一碰就直接能嵌进去，严丝合缝、嗯，哎，就分都分不开。嵌入以后啊，一方面把攻击细胞的自由基帮我们呢清除掉，不让氧化应激也继续点火，另一方面呢，细胞膜上筑一道防火墙，把促炎因子和信号给物理屏蔽，炎症通道啊就被源头掐断了，氧化和炎症这两把火一灭，前列腺细胞啊不再被刺激，就不疯长，腺体呢慢慢的消肿，尿道呢自然就松开了，所以说夜尿就减少排尿的顺畅。这个呀跟我们其他的用药机理是不一样的，就是随着前列腺慢性炎症控制，细胞状态恢复，前列腺增生也就不再发生了。
3: 嗯，还有一点就是以前吧就吃那些西药吧，我吃完之后这个胃里边也是又胀又酸，它就不舒服，有时候吧哎给你难受的吧，饭都吃不下去。但是吃了这个番茄红素以后，哎，一点感觉都没有，这个胃它还挺舒服的。
4: 这个复方番茄红素用的提取技术啊是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法，这个方法用的是二氧化碳在特定高压下变成超临界流体去提取有效成分，提取完以后啊，只要恢复到常压，二氧化碳瞬间就气化挥发，飘得干干净净，不留一滴化学溶剂。所以这个番茄红素纯度高到什么程度，吃进去就是纯纯的有效成分，胃肠也不会受刺激，肝脏负担也不大，再加上它原料啊用的是南美洲黑番茄，天然有机，全程不打一滴农药，不上一点化肥，从源头到工艺都是100%的安全纯净。
3: 哦，怪不得了呢， 哎呀，这东西啊，这回你一定要给我们带来呀，我真的是离不开它了。我就想啊，再多吃一阵儿，把我身上这个毛病吧给它彻底治一治，治好了。
4: 好的，这两天呢你关注节目，我们这边走手续，手续走完第一时间在节目中通知大家的啊。
3: 哎，好的好的，孙哥，
4: 哎，
3: 就您多费心了，
4: 没事，
3: 谢谢。
4: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啊。好，再见。
3: 好的，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中老年男性朋友一定要留意啊，过了45岁，前列腺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尿频、尿急、排尿费劲，包括像小腹隐痛这些难受的症状呢，总是反反复复的断不了根儿。其实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前列腺里长期存在的慢性炎症，再加上持续的氧化损伤，两者反复刺激腺体，让增生和不适越来越严重。普通药物只能暂时缓解表面症状，根本没有办法从根源清理炎症，修复损伤。美国多清番茄红素直接抑制前列腺的炎性因子，从细胞层面阻断炎症，清除病灶，同时发挥强效抗氧化作用，保护前列腺细胞不受损伤，抗炎修复一步到位，从根源解决前列腺的炎症困扰。咨询电话
5: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6: 哎，你好，孙主任呐。
4: 哎，是我啊。
6: 哎呀，你好你好，这可下打通你这个电话
4: 啊。
6: 就是这么个情况，
4: 嗯，
6: 你说的那个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啊，
4: 嗯，
6: 我想跟您咨询咨询啊。
4: 嗯，
6: 实际上我也听您说过这个事儿，但是吧我就总不放心，这个还是亲自跟你说一下好。
4: 什么情况？
6: 哎，我主要是啥的，就是那个前列腺的问题。
4: 嗯，
6: 这是2年前查出来的前列腺增生了。我当时吧也没当回事儿吧，他结果吧，你说这一年多来吧，这家伙越来越重了。现在吧前列腺增生那个地方，医生说是啥呢，已经向那个膀胱里边啊突进去了都啊。
4: 嗯，
6: 哎呀，这一突进去吧，把尿道口说给堵得死死的，现在吧每天排尿得等半天呐，才能尿出来，那尿线像线儿似的那么细。
4: 嗯，
6: 哎呀，另外啥呢，断断续续的，还你咋使劲也不行，尿完了吧总感觉还是没尿干净，等你提上裤子吧，完了还滴滴答答，裤子都湿，不光排尿费劲，就是在哪块你坐着哈，你坐时间略微长点，就会阴那个地方啊就坠着疼了，有的时候连带着腰那个底下那块也都跟着酸疼酸疼。所以吧我现在就特别害怕，医生人家直接就建议我，你这没别的法，你就赶紧直接做手术算了。
4: 嗯，那你做检查的时候，现在做超声，这个前列腺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6: 查了前列腺体吧已经是啥呢，42毫升了吧。
4: 嗯，
6: 余尿量呢是120毫升。咱也不明白不懂的，医生说这个是手术的什么的，要手术那个临界值啊，说你要再往下拖怕出大问题了，那就该
4: 42多了，确实啊这种情况啊再往前发展，前列腺那个就有特点增生，只要是发展，不管你现在前列腺正常，前列腺的粒子那么大，哎，你现在有个小鸡蛋了，这种情况控制不住继续增大，它会有尿储留的风险的。尿储留那就只能导尿了，所以说再往下拖，膀胱啊长期被残余尿量撑着，里边的炎症啊也会有细菌增生，慢性炎症反倒会加重，而且的话再多一点呢，膀胱越来越薄，收缩功能退化，这个尿液排出啊就更出问题，时间久了有的时候啊都会引起肾积水。
6: 哎呀，你刚才说的这些吧，在医院人大夫也都跟我说过，可我就不想做手术。
4: 你这种情况啊还没到手术那步呢。我这两天节目中啊也给大家介绍番茄红素，实际上番茄红素就给你这种情况的朋友们呢准备的，前列腺最需要的一个物质就是番茄红素，没有它你的前列腺呢就处于在氧化和炎症之下，这个时候咱用啊雄性激素

0: 调理的药物，用扩张尿道的药物，用缓解膀胱紧张的药物，它都是在临时压症状。火没灭，迟早要复燃，而且前列腺增生，它是男性衰老的问题。衰老的问题，你永远记住它是去不了根儿的，因为你人在衰老，这个问题肯定要加重。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呢，为什么要补充多清半性黄素？它跟呢其他治疗不一样。它首先呢，就是能帮我们抗氧化、抗炎，通过这条路径，把整个细胞、前列腺细胞的生存环境啊，给我们调理、清理一下。没有这些氧化应激刺激，前列腺呢，它就不会增生，炎症通道被掐断了，前列细胞啊，它就不会反复疯长了，腺体也能慢慢消肿，细胞环境好了，同时啊，包括恶变的几率都会降低。番茄红素有独特的优势，别的任何成分呢都做不到。
1: 那可真是太好了！我这次联系您吧，就是想把这病啊彻底治根，用上番茄红素
0: 啊。这次啊，我们的复方多清番茄红素里边呢，还搭配了120毫克的南瓜子提取物，它专门呢改善尿流动力学，抑制啊二氢睾酮继续刺激前列腺长大，同时膀胱颈和尿道平滑肌给你放松。原来的尿线细细的，还得使劲儿啊才能挤出来一点点。前列腺增生阻塞的问题解决之后，尿流啊也会变粗，也不会啊等了，一站上去就能尿出来，膀胱也能排空更彻底。尿完之后啊，清清爽爽，不再滴滴答答，而且呢还能稳定啊膀胱的储备功能。咱们人的膀胱啊装满能装500毫升尿，哎，那如果你每次尿出来的呀只有50毫升。那你想一想，500毫升尿，你就得上10次厕所。那如果我们每次尿出250毫升，那你就上2次厕所就可以了。这就是啊，前列腺增生的人尿频的原因。原先有一点尿就想排，憋不住，排完坐一会儿还得排。现在呢，膀胱能多存一会儿，咱们尿频的问题就解决了。晚上啊，就不用再总起夜了，对不对？
1: 哎，太好了。是这么情况，您讲太实在了。我跟您说，我每天吧就听您这个节目。你之前讲过那个叶黄素啥的，我都买用过。我这眼睛吧，现在比以前清亮多了，看东西一点都不累了。
0: 嗯，
1: 哎，你这真能帮我们解决太大问题了。什么时候能过来呀？我就想问问呢，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带过来？
0: 这个叶黄素啊，是眼睛需要的哈。多清番茄红素啊，是我们前列腺需要的。男性啊，到了65岁之后啊，也是要进入更年期的，前列腺增生啊，随着年龄增长都会发生。我们用上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啊，把前列腺增生的诱发因素炎症给它控制住，这就可以啊，对我们前列腺哎做一道啊最完美的保护。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啊，正在走程序，这两天呢关注节目，一到货在节目中我会马上告诉大家的。
1: 哎呀，那太好了，你放心吧，我一定多关注节目。
0: 行，哎，那我们就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哎，好好好，
0: 哎，那好，
1: 谢谢，
0: 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唯一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多清番茄红素甄选南美洲有机黑番茄，采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无溶剂残留，搭配南瓜子提取物，吸收率是普通番茄红素的10倍，直击氧化损伤与慢性炎症两大病根，阻断炎性因子，修复前列腺细胞损伤，专门针对性解决中老年男性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啊。
0: 哎，是我啊。
3: 可算呢，就是把电话给你打通了。就是你说的那个多清番茄红素啊，我老伴儿吧哈，他吃过了，效果呢特别的好。
0: 都有什么变化？
3: 他用了不到3个月。变化可真挺大的，他头1-2个月吧哈，他就说呢，排尿呢，就是那股火烧火燎的劲儿啊，轻了，就是会阴那块呢也不坠胀了。最明显的是吧哈，就是他这1个月 就他唱厕所也不用呢，站那块。

0: 等半天了，放松几秒钟呢就出来了。尿线呢它也变粗了，也有劲儿了，不像以前了，就是往裤子上滴的了。就是原来晚上哈起夜得三四次吧，现在就是顶多一回，有时候一觉能睡到天亮。他睡好了，我呢也就安生了，
1: 恢复的不错的，排尿痛快了，晚上能睡整觉。哎，这也是咱们啊该有的生活质量。
0: 可不是吗？没用之前我都跟着都老遭罪了，他天天晚上吧哈起夜得三四回，你说我睡眠还浅，哎，有点动静你说我就醒。后来我实在受不了，我俩就分房睡，他吧哈那边一有动静我还惦记着，根本都睡不踏实。后来他尿到最后吧哈说疼，说的就是像那个针扎似的，啊，烧得慌。看着我老伴儿这样的，我那特别的心疼。我俩吧在一起都四十多年了，老伴儿呢对我呢是无微不至的照顾，家务活啊、农活啊、做饭呐、洗衣服啊，从来都不用我插手。我压根儿就不会做饭，就是他去医院检查，病变风险很高。从那以后，他心里面就一直放不下我，总担心就是万一呢他身子垮了不在了，我一个人没法生活。真有一天他先走了，真的就是没法过了，心里总有这种阴影。所以我一心呢就想给他好好调理，能让他身体有好转，风险降下来呢，多少钱呢都愿意花。得亏了就是咱们这个多精番茄红素了，我老伴儿精神状况啊什么的哈，都是哎呀就像生龙活虎了似的吧。
1: 前列腺疾病啊，很多老年人呢都是拖，开始的话排尿问题不想吃药，不行了到需要手术的时候呢又不想做手术，而且前列腺的恶性病变呢发病率非常高的，到这时候治疗啊就更啊不愿意配合医生。所以说的话，前列腺呢不管是医生让吃的药还是需要做手术，大家记住都是越早越好。前列腺的病啊是千万不能拖的，因为什么，它都是老年男性才得的病，你岁数越大它越重，那到这个时候你肯定啊身上体质更差，年龄更大，风险更大。哎，所以说的话千万别拖，拖到最后就小病变大病。这个时候啊你用上多清番茄红素啊，它就走对了一步路，它是能百分之百作用于前列腺，帮我们呢快速的抗炎抗氧化，帮我们去控制前列腺慢性炎症，炎症环境没有了，前列腺增生的速度啊就降下来了。番茄红素浓度啊一旦回升上去，病变风险都可以啊规避。
0: 那我这回就是说一定要给他订购了呗。
1: 对，
0: 就是不让他断了呗，是不是啊？主任，就是你没看见他以前上厕所就是那个样儿，往那一站得老半天了，运气使劲儿就是尿不出来尿，好不容易吧挤出来一点，就是那个尿线啊就跟线头似的，鞋上啊裤腿啊都是湿哒哒的，刚提上裤子还没走出两步又说有尿了，回去呢又得挤几滴，现在呢就是这些状况全没了，上厕所特别的痛快，也不疼了。
1: 因为这个多清番茄红素里啊，它还加入了120毫克的南瓜子提取物，这个南瓜子提取物啊，是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的，膀胱收缩有力，尿道括约肌该松弛的时候松得开，排尿不等待，尿线粗，排得干净。所以我们才这样说哈，男性啊过了50岁就会出现呢前列腺炎，排尿有做才能啊真正的说呀防住这个前列腺，到了七八十岁就找大麻烦。
0: 我现在吧心里都踏实多了。多清番茄红素什么时候能到货呢？
1: 现在呀正在走程序，一旦程序走好，大家可以拿多清番茄红素了，我会第一时间呢在节目中通知大家的啊。
0: 好的，
1: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再见。
2: 吃多清番茄红素，根源修护身体好，防止前列腺氧化，清除慢性炎症。吃多清番茄红素，排尿。
3: 北京时间四点整，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6: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5: FM 92.5
4: FM 92.5
5: FM

0: 92.5 FM 90.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3: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7: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8: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9: 你好孙主任，我前两天哈、听到身边一位好朋友跟我反馈他家里边亲属发生的这个事儿哈、其实也挺吓人的。
10: 嗯，
9: 他今年呢是60岁的一个女士啊。
10: 嗯，
9: 高血压，平常就特别注意养生，自己在网上各种搜索各种查，自己给自己当医生。比如说在秋天的时候，他会四处捡银杏叶，然后呢觉得说哎，蜂胶好，自己动手做蜂胶
10: 就认为自己做的好
9: 对、然后呢在里边加一些丹参片啊、葡萄籽啊，就总而言之啊、在网上查说哎，这东西对身体好，自己研究自己开发煲汤喝，给自己来调理，每天啊得用上4-5种、甚至有的时候6-7种，并且图便宜啊，这原材料他也是选的比较便宜的、但吃了一年之后发现什么呢？皮肤颜色越来越黄，那个眼白呀、也发黄，尿的颜色是深黄的。到医院去检查了一下，这一查像转氨酶呀、胆红素啊这些指标都超标了
10: 啊！
9: 哎呦，这个事儿一出来，这个亲朋好友都害怕了，大家就说你长期在吃的这个东西本来是调理身体，但为什么现在会出现这种指标超标、身体受到损伤的情况呢？
10: 实际这种情况啊，你在新闻里看到，临床上啊并不少见的。
9: 嗯，
10: 我们国家每年呢用银杏

0: 也煲汤，煮葡萄籽吃、
1: 嗯，
0: 包括春天了去采一些像蒲公英什么的
1: 野菜啊，
0: 哎，野菜回家呀自己做呀一些配方，网上推的说治什么病，我告诉你中毒的特别多。
1: 哎呦，
0: 哎，
1: 不是个例了，
0: 不是个例。我们认为啊，可能我自己采的更安全更绿色，
1: 对，
0: 但是大家记住标准我们自己没有啊。
1: 是的，
0: 比如说溜的鸡和养殖的鸡，杨迪你帮大家想一想，
1: 嗯，
0: 哪一个更安全？
1: 哇，您这么说的话那养殖鸡更安全了，溜的鸡可是什么都吃啊，对吧？
0: 对呀、啊、我们都说溜的鸡好，但溜的鸡你有没有知道它在外面有没有吃，加工方法就更不一样了。
1: 对，
0: 哎，咱举个简单例子，别说药，咱北方人呢都愿意吃的一种黄花菜，
1: 嗯，
0: 哎，这个大家都知道，会做菜的人都知道黄的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菜都这样更何况是种乱用药的时候会非常容易出问题的。
1: 嗯
0: 哎，简单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维生素 A 维生素 D 这是我们平时经常摄入的保健品，
1: 嗯，
0: 但是大家可以去查一下维生素 A 维生素 D 如果长期，所以说现在大家选择我该怎么吃怎么保健，别啊为了健康反倒最后损伤了自己的健康。
1: 嗯，所以咱吃东西一定要选好的啊，而且咱发现现在好像产品特别多，各种价、
0: 嗯、所以说这次啊我给大家推荐的美国威士的镜，
1: 嗯，
0: 长期吃也不会啊造成啊，
1: 也头一回听说，
0: 它是南美洲安第斯山脉西路秘鲁沿海谷地特有的一种独有的珍稀有机黑番茄，
1: 嗯嗯，
0: 全球就这片产区出产，
1: 嗯，
0: 专门用来提取顶级番茄红素，而且它的培育标准苛刻到一般品牌根本做不到的。
1: 怎么讲？
0: 对土壤生态环境的要求极其严格，
1: 嗯，
0: 种植区方圆100公里以内禁止使用各种化学农药。
1: 方圆100公里，这个标准确实配得上绝对安全这四个字儿了啊。
0: 光隔离还不够，土壤本身还得精心养护，
1: 嗯，
0: 每年收获之后这片土地进行一次彻底的深翻，
1: 嗯，
0: 然后换上新土，
1: 就跟咱们平时种地一样啊，每年也都要上这个农家肥来增加土地的肥沃程度，它这没有化肥，土壤里的这个营养自然就一年比一年少啊，
0: 没有任何化肥辅助，一季作物把土壤吸收走大半，
1: 对，
0: 第二年再种番茄营养就不够了，所以必须一年一换土，
1: 嗯，
0: 重新铺上富含火山矿物质的原始有机土层，这一做法第一保证有机番茄的营养成分不打折，
1: 嗯，
0: 第二从根源上杜绝了任何农药残留和重金属富集的可能。
1: 所以说这美国威士啊为什么能在全球番茄红素提取领域排到前三啊，咱们从这个培育上他就已经做了其他品牌做不到的事儿了。
0: 而且这种黑番茄必须是纯自然成熟。
1: 那它这产量恐怕非常低了吧，你看又不打农药又自然成熟，损耗肯定少不了。
0: 产量极低，在这种苛刻的有机种植下，每亩地啊黑番茄总产量只有啊200斤左右。
1: 嗯。
0: 而最终能用于萃取有效成分的果实就更少了。
1: 嗯。
0: 但好在产量虽低，含金量却极高，
1: 正所谓浓缩的都是精华啊。
0: 普通番茄每100颗番茄番茄红素含量大概只有3毫克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嗯，
0: 而这种南美黑番茄100颗能提取出高达呀15毫克的番茄红素，
1: 嗯，
0: 整整5倍的差距。更重要的是这种天然有机环境下长出来的番茄红素活性极高，
1: 哎，
0: 也就是番茄红素一进入人体它就立刻开始工作，
1: 马不停蹄，
0: 对于慢性炎症它能做到快速识别直接吞噬。这种活性的番茄红素才是真正适合我们中老年人长期用来对抗炎症氧化的东西。
1: 从源头上来说啊，产区纯净，没有农药，土壤无污染，番茄红素含量高，活性强，拿到手的就是纯粹的营养啊，没有任何多余残留。你别说吃几个。

0: 越几年，就算说从50岁开始吃，吃到90岁，也不会给肝肾增添一丁点的负担了。
1: 这仅仅是源头，
0: 嗯，
1: 就真正的把存净做到极致。在美国威视还有啊它的提取技术，
0: 嗯，
1: 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法。
0: 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因为咱平常呼出来的气体不就是二氧化碳吗？它怎么还能用来提取成分呢？
1: 二氧化碳在特定极高压力和温度下会进入一种叫超临界的特殊状态，
0: 嗯，
1: 这个时候的它既不是气体也不是液体，而是一种高密度的流体。
0: 哦，
1: 哎，既有啊气体的扩散能力，能钻进植物细胞最细微的缝隙里，把有效成分彻底分解出来，
0: 嗯，
1: 又有啊液体的溶解力，能温和高效的把多氢番茄红素完全提取出来，
0: 嗯，
1: 不破坏半点活性。
0: 所以它提取的就是压根儿没有残留的，是吧？
1: 对，
0: 嗯，
1: 萃取结束之后不需要任何化学分离的步骤，技术人员只需要做一件事，把压力降回到正常状态。
0: 嗯，
1: 这一瞬间，超临界的二氧化碳会立刻彻底100%气化，干干净净的挥发掉。
0: 哎，
1: 不需要啊加热，不需要加化学添加剂，自己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留下来的就是100%纯粹的番茄红素，没有任何溶剂残留。
0: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吃多氢番茄红素的原因了。首先从原料源头到萃取技术层层把控啊，这是很安全的。家家户户长辈啊大多是常年服药，日常补充的保健品也很多，那么在长期用药营养品叠加摄入的情况之下，更要选成分干净没有负担吃得放心的这样的一些好东西了。
1: 美国威视的研发部门为了验证这一点，曾经做过一个啊对比实验。
0: 嗯，
1: 三个透明的玻璃杯，第一个杯里放的是传统石油醚提取的番茄红素。
0: 嗯，
1: 第二个杯子里放的是用乙醇提取的。
0: 嗯，
1: 第三个杯子才是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的。
0: 嗯嗯，
1: 之后三个杯子同时放进60度的恒温箱里加热整整2个小时。
0: 嗯，
1: 大家猜一猜发现什么？
0: 我猜啊，前两个杯子肯定里边有问题。
1: 第一个杯子石油醚提取加热之后，杯壁上出现一层淡黄色的油状物质。
0: 嗯，
1: 仔细一闻有一股淡淡的类似汽油的异味。
0: 哦，
1: 检测出来里边包含了各种残留成分。
0: 难怪这个美国威视直接用超临界二氧化碳来萃取啊。
1: 而第二杯乙醇提取加热后冒出细密的气泡。
0: 嗯，
1: 杯壁上留下了一层发黏的痕迹，检测出来主要是未被脱除干净的植物胶质、树脂类物质和多糖大分子复合物。
0: 杂质太多了。
1: 哎，这些东西进入我们胃肠之后会干扰胃黏膜的正常分泌，
0: 嗯，
1: 导致胃酸分泌失调。
0: 哎，
1: 就会出现胃胀、反酸，甚至没胃口。
0: 嗯嗯。
1: 但第三个杯子美国威视的这个
0: 怎么样？
1: 加热2个小时后杯壁内干干净净，跟刚放进去时一样。
0: 嗯，
1: 没有油渍，没有异味，没有任何析出的杂质，
0: 纯度特别高啊。
1: 对，
0: 这个对比就非常直观了。咱说吃进去的是保健品，一定要选安全的，要不然时间长了这个身体也受不了啊。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呀，美国威视的多氢番茄红素之所以能稳居世界前列，靠的就是这份极致的纯净。
0: 嗯，
1: 从南美有机番茄的源头基因，到全程不催熟不打药的种植过程，再到二氧化碳超临界不留一丝杂质的提取工艺，环环相扣，咱们吃它吃的也是个安全。
0: 没错，国际上讲啊，说21世纪针对男性前列腺保健最好最核心的产品就是这个复方多氢番茄红素。从原料到技术啊，从纯净度到高活性都踩在了关键点上。好东西不怕细琢磨啊，吃进肚子里的一定要放心，这是对自己一种负责任的选择。那如果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正在被前列腺问题困扰的，一定要吃美国威视多氢番茄红素，咱真正把营养吃到前列腺上，让排尿通畅，不再被疼痛困扰。咨询电话是 400-1367-678

0: 多清番茄红素不是让你凑合着缓一下，它能让你从细胞层面上把前列腺环境恢复，让你的慢性炎症不再加重，不再蔓延，氧化不再继续沉积，增生不再继续发展，病变风险也直接下降。
1: 所以吃多清番茄红素啊，往小了说排尿痛快不遭罪了，那么往大了说也是到了晚年生活啊，能有高质量的，不被前列腺啊拖进手术室，也不被夜尿和疼痛拖垮精神和尊严，更没有病变的风险。那如果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正在被前列腺问题困扰，一定要吃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真正把营养吃到前列腺上，让排尿通畅，不再被疼痛困扰。咨询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4: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4: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4: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4: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共享。
3: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咨询热线400-1367-678 400-1367-67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是中老年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产品，减轻前列腺增生不适，让大家安稳舒心的过老年生活。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6: 哎，喂。
5: 哎，听到了吗？
6: 听到了，我听到了，你听了没？
5: 听到了，哎，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6: 我麻烦你老啊。
5: 啊，不客气啊。
6: 我咨询一下我老头的毛病。
5: 啊，他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6: 年龄稍微大一些。
5: 嗯。
6: 92岁。
5: 嗯。
6: 他现在是怎么的呢？就是脑袋吧，有时候好忘事。
5: 嗯。
6: 完了，有时候就搁家出去吧。找不着方向，回不来家。
5: 嗯。
6: 另外呢，老拽跟头。
5: 嗯。
6: 一拽别人就给我往家送。一送我看他进屋啊，两条腿就像有点站不住。
5: 啊、
6: 就是要往后倒要倒下似的。
5: 肌少症。
6: 原先我寻思他的腿呀、有毛病。
5: 嗯。
6: 我就给他吃氨糖啊，又吃钙片。
5: 那没有用。
6: 我这会儿我一发现呢，我说是不是
5: 肉少了，
6: 脑袋有问题呀、啊。
5: 不是脑袋的问题，是肉少了，这叫肌少症，腿上的肉变少了。
6: 他也不瘦，
5: 肌肉减少了，这叫肌少症。
6: 啊、哦，
5: 肌肉减少。
6: 啊、哦，肌肉减少了。
5: 对对。
6: 其实他脑袋是不是有点萎缩呀？
5: 应该有，他有没有血压、血糖的问题呀？
6: 过去他心脏有过毛病，得过心梗，放过假。
5: 血压血糖有没有问题啊？
6: 血压的他过去也高，现在呢控制的也不高了，都挺正常。
5: 啊啊，那继续控制就行。90多岁
6: 他就是爱睡觉，老要躺着睡觉。我寻思是不是老年 痴呆呀，还是脑袋里头有什么毛病啊？
0: 检查过

0: 吗？
1: 没检查过，孩子就说他呀，年龄太大，别去医院了。完了，我有点不甘心，我寻思，哎呀，给他看一看，看最后确诊到底是怎么回事。
0: 脑子也是有问题了，90多岁了，也跟年龄是相符的，而且他排尿怎么样啊？
1: 得过的那个前列腺，那在几十年前，现在他的排尿呢，有时候就分叉。
0: 那也要小心点。你刚才说这些问题啊，这些都是典型的身体老化造成的。就像你孩子说了，岁数大了，这是一个核心问题。这几个问题啊，脑的记忆力减退这个啊，这属于老年痴呆，而且他因为得过心梗，他还有动脉硬化，他血管应该状态也不好，脑缺血也有，腿走不动路啊，这个是肌肉减少，这叫老年人肌少症，也是衰老引起的。排尿分叉，这个我要特地问一下，什么？这是过了80岁男性都会有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因为如果他要发生急性尿储留是非常危险的。看这样的整体健康状态实际是不错的，但是这三个问题呀、也都要控制一下。
1: 他吃饭吃的少。
0: 对，就是肌肉减少嘛，所以说我给你建议是几个呢？第一个是什么？就是啊，你那个脑的记忆力减退，你可以给他用补肾精的药，给他用啊，叫右归丸。
1: 你这是挺不轻的。
0: 没事，我让工作人员一会儿啊记下来告诉你啊、叫右归丸，减缓呢他这个老化的速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营养上补充，给他补充亮氨酸，平时饮食中鸡肉、鱼、鸡蛋清、牛奶。这几样东西是亮氨酸含量高的，饭吃的少可以呀、主食少吃点，主要补充这几样东西。完再加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叫多清番茄红素，防止它出现尿储留的，前列腺如果再发展的那没法治的，就是这三条。
1: 那行，
0: 整体身体状态不错的啊、
1: 那谢谢啊。
0: 啊，不客气。哎，那好，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唯一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针对性解决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你好啊，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3: 哎，孙主任，是你说的那个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0: 嗯，
3: 这个我用过，这到现在我吃了有3个多月了、哎，我感觉这个效果还挺好的。
0: 那你具体什么情况啊？你介绍一下。
3: 我今年68了。
0: 嗯，
3: 前年开始啊，就是有点尿频尿急。
0: 嗯，
3: 你要是喝上一杯水吧，不到半个小时啊就得往厕所跑。
0: 嗯，
3: 去了这一次吧还尿不多少。
0: 嗯，
3: 哎，你不去呢还总觉得吧，哎呀，憋得慌。
0: 嗯，
3: 当时吧我也就寻思，哎呀，这也就是多跑几趟厕所，哎，多跑趟腿的事儿，也没把它当回事儿。结果去年开始不就严重了。
0: 嗯，
3: 就开始啥了呢，就是个尿不干净了。刚尿完提上裤子，完了又他又滴了出来几滴子，哎，这裤衩老是湿的。
0: 嗯，
3: 而且吧这个尿流吧还变细了，哎，以前那一尿尿就哗哗的，现在就跟筷子似的，有时候呢你还得使劲吧才能尿出来。我这一看这不对劲儿啊，我就赶紧上医院去了。这一查呢，大夫说是这个前列腺增生。
0: 嗯，
3: 我年轻那会儿吧基本上都不起夜呀，但是这个前列腺增生以后吧，这一晚上就不行了，得个5-6回呀。
0: 嗯，
3: 就跟那个闹钟似的，你看你10点钟躺下吧，是11点一次，12点一次，这1点、2点、3点、4点，吧，基本上是一个小时一趟，这一宿吧你睡不多少觉啊也。
0: 嗯，这个前列腺增生啊，一般的40岁开始是前列腺炎，慢性炎症啊，累积时间越长，哎，就到了65岁以后。就要变成啊前列腺增生了，哎，那随着年龄增长，到了80岁，10个里边得有8-9个人都有，就是什么慢性的炎症、氧化应激，哎，在前列腺内啊长期的存留，随着人呢岁数变大了，慢性炎症啊就会造成增生， 增

0: 生的前列腺就会阻塞尿道，出现尿频、尿急、尿滴滴的问题。
1: 我就是因为这个前列腺增生吧，我也没少用这个药。哎，你像那前列康啊、传总罗新，还有那个非那休胺呐，这都吃过。而且吧，我还也找个中医也看过，也吃过那叫龙必舒啊，还热敷了呢，就是那个坐浴，这都试过。但是吧，一用上一开始吧，它那效果吧还行，还挺好。但是你这药一停，哎，它马上就复发，那根本去不了根儿。
0: 这个前列腺用药啊，有的是扩张尿道的，这个不多，但是更多的是扩张膀胱的，让膀胱里能多存点尿，减轻尿频的问题，或者是啊，因为我说了，它是男性衰老的时候的一个表现，就是调理男性雄性激素的分泌，包括中医也主要是补肾为主，但是这有个核心问题，我说过，随着你年龄增长，前列腺增生的病因它就在增长。所以说的话，你今天的药劲儿够了，能控制它，但是年龄一大，明年它就又发病了，这就是前列腺增生反反复复好的一个原因。
1: 我这不后来就是也有机会用上了那个多腔番茄红素，但是用上之后真不一样。哎，我吃了大概也能有2个星期的时候吧，就感觉晚上吧能憋住尿了，哎，最起码能憋一会儿了。哎呀，以前吧有一点你就得起来呀。现在你要是再憋一会儿，多躺半个小时，哎，也没事儿了。用到1个月左右吧，这个夜尿就找起夜啊，从5、6次就减到2、3次了。现在这不用了3个多月了吗？这一晚上最多起来1次吧，现在，哎，有时候一觉吧就能睡到天亮。白天吧尿频现在也好了，以前呢不敢喝水呀，现在就正常喝水。哎，你半天呢去一次啊，基本也是这样吧，而且吧尿的也顺畅了。哎，它不滴滴答答的了。
0: 这就是治标和治本的天壤之别。多腔番茄红素进入身体后，分子结构是软性的、可变的，跟前列腺细胞膜的磷脂一碰就直接能嵌进去，严丝合缝，就分都分不开。嵌入以后一方面把攻击细胞的自由基帮我们清除掉，不让氧化应激也继续点火；另一方面呢，细胞膜上筑一道防火墙，把促炎因子和信号给物理屏蔽，炎症通道就被源头掐断了。氧化和炎症这两把火一灭，前列腺细胞不再被刺激，就不疯长，腺体慢慢的消肿，尿道自然就松开了。所以说，夜尿就减少排尿的顺畅，这个跟我们其他的用药机理是不一样的。就是随着前列腺慢性炎症控制，细胞状态恢复，前列腺增生也就不再发生了。
1: 还有一点就是以前吧，就吃那些西药吧，我吃完之后这个胃里边，哎呀是又胀又酸，它就不舒服。有时候吧，哎给你难受的吧，饭都吃不下去。但是吃了这个番茄红素以后，哎一点感觉都没有，这个胃它还挺舒服的。
0: 这个复方番茄红素用的提取技术是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法。这个方法用的是二氧化碳在特定高压下变成超临界流体去提取有效成分。提取完以后只要恢复到常压，二氧化碳瞬间就气化挥发，飘得干干净净，不留一滴化学溶剂。所以这个番茄红素纯度高到什么程度？吃进去就是纯纯的有效成分。胃肠也不会受刺激，肝脏负担也不大，再加上它原料用的是南美洲黑番茄，天然有机，全程不打一滴农药，不上一点化肥，从源头到工艺都是100%的安全纯净。
1: 哦，怪不得的呢！哎呀，这东西啊，这回你一定要给我们带来呀！我真的是离不开它了，我就想啊，再多吃一阵儿，把我身上这个毛病吧，给它彻底治一治，治好了。
0: 好的，这两天你关注节目，我们这边走手续，手续走完，第一时间在节目中通知大家的啊。
1: 哎，好的好的，孙主任，
0: 哎，
1: 您多费心了，
0: 没
1: 谢
0: 事，
1: 谢您
0: 那
1: 了。
0: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啊。好，再见。
1: 好的，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中老年男性朋友一定要留意啊，过了45岁，前列腺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尿频、尿急、排尿费劲，包括像小腹隐痛这些难受的症状呢，总是反反复复的断不了根儿。其实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前列腺里长期存在的慢性炎症，再加上持续的氧化损伤， 两者反复刺激腺体，让增生和不适越来越严重。普通药物只能暂时缓解表面症状，根本没有办法从根源清理炎症，修复损伤。美国多清番茄红素直接抑制前列腺的炎性因子，从细胞层面阻断炎症，清除病灶，同时发挥强效抗氧化作用，保护前列腺细胞不受损伤，抗炎修复一步到位，从根源解决前列腺的炎症困扰。咨询电话
3: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哎，你好，孙主任呐。
0: 哎，是我啊。
4: 哎呀，你好你好，这可下打通你这个电话
0: 啊。
4: 就是这么个情况，
0: 嗯，
4: 你说的那个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啊，
0: 嗯，
4: 我想跟您咨询咨询啊。
0: 嗯，
4: 实际上我也听您说过这个事儿，但是吧，我就总不放心，这个还是亲自跟你说一下好。
0: 什么情况？
4: 哎，我主要是啥的，就是那个前列腺的问题。
0: 嗯，
4: 这是2年前查出来的前列腺增生了。我当时吧也没当回事儿吧，他结果吧，你说这一年多来吧，这家伙越来越重了。现在吧，前列腺增生那个地方，医生说是啥呢，已经向那个膀胱里边啊突进去了都啊。
0: 嗯，
4: 哎呀，这一突进去吧，把尿道口说给堵得死死的，现在吧每天排尿得等半天呐，才能尿出来，那尿线像线儿似的那么细。
0: 嗯，
4: 哎呀，另外啥呢，断断续续的，还你咋使劲也不行，尿完了吧总感觉还是没尿干净，等你提上裤子吧，完了还滴滴答答，裤子都湿，不光排尿费劲，就是在哪块你坐着哈，你坐时间略微长点，就会阴那个地方啊就坠着疼了，有的时候连带着腰那个底下那块也都跟着酸疼酸疼。所以吧，我现在就特别害怕，医生人家直接就建议我，你这你没别的法，你就赶紧直接做手术算了。
0: 嗯，那你做检查的时候，现在做超声，这个前列腺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4: 查了，前列腺体吧，已经是啥呢？42毫升了吧？
0: 嗯，
4: 余尿量呢是120毫升。咱也不明白不懂呗，医生说这个是手术的，什么的叫手术那个临界值啊，说你要再往下拖怕出大问题了呢，就该
0: 42毫升确实也挺大了，残余尿量120这个也多了，确实啊，这种情况啊再往前发展，前列腺那个就有特点增生，只要是发展，不管你现在前列腺多大，将来呀都有可能走到手术这一步。因为我说了，这是随着身体老化呀，它要一直发展的。正常前列腺的粒子那么大，哎，你现在有个小鸡蛋了，这种情况控制不住，继续增大，它会有尿储留的风险的。尿储留那就只能导尿了。所以说再往下拖，膀胱啊长期被残余尿量撑着，里边的炎症啊也会有细菌增生，慢性炎症反倒会加重，而且的话。再多一点呢，膀胱越来越薄，收缩功能退化，这个尿液排出啊就更出问题，时间久了有的时候啊都会引起肾积水。
4: 哎呀，你刚才说的这些吧，在医院人大夫也都跟我说过，可我就不想做手术。
0: 你这种情况啊还没到手术那步呢，我这两天节目中啊也给大家介绍番茄红素，实际上番茄红素就给你这种情况的朋友们呢准备的，前列腺最需要的一个物质就是番茄红素，没有它，你的前列腺呢就处于在氧化和炎症之下。这个时候，咱用啊雄性激素调理的药物，用扩张尿道的药物，用缓解膀胱紧张的药物，它都是在临时压症状。火没灭，迟早要复燃，而且前列腺增生，它是男性衰老的问题，衰老的问题，你永远记住它是去不了根儿的。因为你人在衰老，这个问题肯定要加重，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呢为什么要补充多清番茄红素，它跟呢其他治疗不一样，它首先呢就是能帮我们抗氧化抗炎，通过这条路径把整个细胞前列腺细胞的生存环境啊给我们调理清理一下，没有这些氧化应激 刺激，前列腺呢它就不会增生，炎症通道被掐断了，前列细胞啊它就不会反复疯长了，腺体也能慢慢消肿，细胞环境好了，同时啊包括恶变的几率都会降低。番茄红素有独特的优势，别的任何成分呢都做不到。
4: 那可真是太好了，我这次联系您吧，就是想把这病啊彻底治根，用上番茄红素
0: 啊。这次啊我们的复方多清番茄红素里边呢还搭配了120毫克的南瓜子提取物，它专门呢改善尿流动力学，抑制啊二氢睾酮继续刺激前列腺长大，同时膀胱颈和尿道平滑肌给你放松，原来的尿线细细的还得使劲啊才能挤出来一点点，前列腺增生阻塞的问题解决之后，尿流啊也会变粗，也不会啊等了，一站上去就能尿出来，膀胱也能排空更彻底，尿完之后啊清清爽爽，不再滴滴答答，而且呢还能稳定啊膀胱的储备功能。咱们人的膀胱啊装满能装500毫升尿，哎，那如果你每次尿出来的呀只有50毫升，那你想想500毫升尿你就得上10次厕所，那如果我们每次尿出250毫升，那你就上2次厕所就可以了。这就是啊前列腺增生的人尿频的原因，原先有一点尿就想排憋不住，排完坐一会儿还得排，现在呢膀胱能多存一会儿，咱们尿频的问题就解决了，晚上啊就不用再总起夜了，对不对？
4: 哎，太好了，是这么情况，您讲太实在了。我跟您说，我每天吧就听您这个节目，你之前讲过那个叶黄素啥的我都买用过，我这眼睛吧现在比以前清亮多了，看东西一点都不累了。你这个真能帮我们解决太大问题了，什么时候能过来呀？我就想问问呢，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带过来？
0: 这个叶黄素啊是眼睛需要的哈，多清番茄红素啊是我们前列腺需要的，男性啊到了65岁之后啊也是要进入更年期的，前列腺增生啊随着年龄增长都会发生。我们用上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啊，把前列腺增生的诱发因素炎症给它控制住，这就可以啊对我们前列腺来做一道啊最完美的保护。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啊正在走程序，这两天呢关注节目一到货在节目中我会马上告诉大家的。
4: 哎呀，那太好了，你放心吧，我一定多关注节目。
0: 行，哎，那我们就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4: 哎，好好好，
0: 哎，那好，
4: 谢谢，
0: 再见。
4: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唯一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多清番茄红素甄选南美洲有机黑番茄，采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无溶剂残留，搭配南瓜子提取物，吸收率是普通番茄红素的10倍。直击氧化损伤与慢性炎症两大病根，阻断炎性因子，修复前列腺细胞损伤，专门针对性解决中老年男性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
3: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5: 哎，孙主任你好啊。
0: 哎，是我啊。
5: 可算呢，就是把电话给你打通了。就是你说的那个多清番茄红素啊，我老伴儿吧哈，他吃过了，效果呢特别的好。
0: 都有什么变化？
5: 他用了不到3个月，变化可真挺大的。他头1-2个月吧哈，他就说呢，排尿呢就是那股火烧火燎的劲儿啊哈，轻了，就是会阴那块呢也不坠胀了。最明显的是吧哈，就是他这1个月，就他上厕所也不用呢站那块等半天了。放松几秒钟呢就出来了，尿线呢它也变粗了，也有劲儿了，不像以前了，就是往裤子上滴的了，就是原来晚上哈起夜得3-4次吧，现在就是顶多1回，有时候一觉能睡到天亮，他睡好了我呢也就安生了，
0: 恢复的不错的，排尿痛快了，晚上能睡整觉，哎，这也是咱们啊该有的生活质量，
5: 可不是吗？没用之前我都跟着都老遭罪了，他天天晚上吧哈起夜得3-4回，你说我睡眠还浅，哎，有点动静你说我就醒， 后来我实在受不了，我俩就分房睡，他吧那边一有动静我还惦记着。

0: 本都睡不踏实。后来他尿到最后吧，还说疼，说的就是像那个针扎似的，啊，烧得慌。看着我老伴儿这样的，我那特别的心疼。我俩吧在一起都40多年了，老伴儿呢对我呢是无微不至的照顾，家务活啊、农活啊、做饭呐、啊、洗衣服啊，从来都不用我插手。我压根儿就不会做饭，就是他去医院检查，病变风险很高。从那以后，他心里面就一直放不下我，总担心就是万一呢，他身子垮了不在了，我一个人没法生活。真有一天他先走了，真的就是没法过了，心里总有这种阴影。所以我一心呢就想给他好好调理，能让他身体有好转，风险降下来呢，多少钱呢都愿意花。得亏了就是咱们这个多精番茄红素了。我老伴儿精神状况啊什么的哈，都是哎呀，就像生龙活虎了似的吧。
1: 前列腺疾病啊，很多老年人呢都是拖。开始的话排尿问题不想吃药，不行了到需要手术的时候呢又不想做手术，而且前列腺的恶性病变呢发病率非常高的，到这时候治疗啊就更啊不愿意配合医生。所以说的话，前列腺呢不管是医生让吃的药，还是需要做手术，大家记住。都是越早越好。前列腺的病啊是千万不能拖的，因为什么，它都是老年男性才得的病，你岁数越大它越重，那到这个时候你肯定啊身上体质更差，年龄更大，风险更大。哎，所以说的话千万别拖，拖到最后就小病变大病。这个时候啊你用了多氢番茄红素啊，它就走对了一步路，它是能100%作用于前列腺，帮我们呢快速的抗炎抗氧化，帮我们去控制前列腺慢性炎症，炎症环境没有了，前列腺增生的速度啊就降下来了。番茄红素浓度啊一旦回升上去，病变风险都可以啊规避。
0: 那我这回就是说一定要给他订购了呗。
1: 对，
0: 就是不让他断了呗，是不是啊？主任，就是你没看见他以前上厕所的就是那个样儿，往那一站得老半天了，运气使劲儿就是尿不出来尿，好不容易吧挤出来一点，就是那个尿线啊就跟线头似的，鞋上啊裤腿啊都是湿哒哒的，刚提上裤子还没走出两步又说有尿了，回去呢又得挤几滴，现在呢就是这些状况全没了，上厕所特别的痛快也不疼了。
1: 因为这个多氢番茄红素里啊它还加入了120毫克的南瓜籽提取物，这个南瓜籽提取物啊是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的，膀胱收缩有力，尿道括约肌该松弛的时候松得开，排尿不等待，尿线粗，排得干净。所以我们才这样说哈，男性啊过了50岁就会出现了前列腺炎，排尿就会出现问题，这个时候就算没症状也应该补充啊多氢番茄红素了。多氢番茄红素吃上，同时啊咱定期体检，平时也注意点呢，不要喝酒，不要久坐，才能啊真正的说呀防住这个前列腺到了70-80岁就找大麻烦。
0: 我现在吧心里都踏实多了。多氢番茄红素什么时候能到货呢？
1: 现在也正在走程序，一旦程序走好，大家可以拿多氢番茄红素了，我会第一时间呢在节目中通知大家的啊。
0: 好的，
1: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是中老年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产品，吃多氢番茄红素根源修护身体好，防止前列腺氧化，清除慢性炎症，吃多氢番茄红素排尿。
3: 北京时间5点整，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成都 Traffic Radio
6: Харбинское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5: FM92.5
4: FM92.5
5: FM92.5
6: FM92.5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7: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

0: 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4: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5: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你好孙主任，我前两天哈、听到身边一位好朋友跟我反馈他家里边亲属发生的这个事儿哈、其实也挺吓人的。
7: 他
6: 今年呢是60岁的一个女士啊，高血压，平常就特别注意养生，自己在网上各种搜索各种查，自己给自己当医生。比如说在秋天的时候，他会四处捡银杏叶，然后呢觉得说哎，蜂胶好，自己动手做蜂胶
7: 就认为自己做的好
6: 对，然后呢在里边加一些丹参片啊、葡萄籽啊，就总而言之啊，在网上查说哎，这东西对身体好，自己研究自己开发煲汤喝，给自己来调理，每天啊得用上4-5种、甚至有的时候6-7种，并且图便宜啊，这原材料他也是选的比较便宜的。但吃了一年之后发现什么呢？皮肤颜色越来越黄，那个眼白呀、也发黄，尿的颜色是深黄的。到医院去检查了一下，这一查像转氨酶呀、胆红素啊这些指标都超标了
7: 啊！
6: 哎呦，这个事儿一出来，这个亲朋好友都害怕了，大家就说你长期在吃的这个东西本来是调理身体，但为什么现在会出现这种指标超标、身体受到损伤的情况呢？
7: 实际这种情况啊，你在新闻里看到，临床上啊并不少见的。我们国家每年呢用银杏叶煲汤、煮葡萄籽吃，包括春天了去采一些像蒲公英什么的
6: 野菜啊，
7: 野菜回家呀自己做呀一些配方，网上推的说治什么病，我告诉你中毒的特别多。
6: 不是个例了，
7: 不是个例。我们认为啊，可能我自己采的更安全更绿色，
6: 对，
7: 但是大家记住标准我们自己没有啊。
6: 是的，
7: 比如说溜的鸡和养殖的鸡，杨迪你帮大家想一想，哪一个更安全？
6: 哇，您这么说的话，那养殖

0: 鸡更安全了。溜达鸡可是什么都吃啊，对吧？
1: 对呀，我们都说溜达鸡好，但溜达鸡你有没有知道它在外面有没有吃农药？
0: 嗯，
1: 有没有把重金属的食物吃进去？
0: 完全不知道啊。
1: 对呀，你完全不知道。养殖鸡它吃的饲料都是有标准的，
0: 是，
1: 所以说它肯定是更安全的。那同样加工方法就更不一样了。
0: 对，
1: 哎，咱举个简单例子，别说药，咱北方人呢都愿意吃的一种黄花菜。
0: 嗯，
1: 哎，这个大家都知道，会做菜的人都知道，黄花菜在加工之前一定要先泡两遍，
0: 哦，
1: 而且用开水烫一下。
0: 嗯，
1: 因为什么？直接吃是有毒的，
0: 是，
1: 对不对？
0: 嗯，
1: 那菜都这样，更何况是你要保健，这是药啊。
0: 对，
1: 哎，所以说在这种乱用药的时候，会非常容易出问题的。
0: 嗯，
1: 哎，简单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维生素 A、维生素 D， 这是我们平时经常摄入的保健品。
0: 嗯，
1: 但是大家可以去查一下，维生素 A、维生素 D， 如果长期过量的吃，也会引起中毒的。
0: 嗯，嗯，
1: 哎，所以说呀，现在大家选择我该怎么吃、怎么保健。别呀，为了健康反倒最后损伤了自己的健康。
0: 嗯，所以咱吃东西一定要选好的啊。而且咱发现现在好像产品特别多，各种价位都有，
1: 嗯，
0: 大家要学会甄别。
1: 对，
0: 那也给咱们所有中老年听友提个醒，调理养生啊，咱不求快，首先要先求安全，再谈效果。
1: 对，所以说这次啊，我给大家推荐的美国威士的多青番茄红素，为什么我说它是国际前三的产品？
0: 嗯，
1: 一个呀是一粒里边它番茄红素的含量，不光含量高，活性更强。
0: 嗯，
1: 而且复方的各种番茄红素，它的搭配非常合理，
0: 有讲究的啊。
1: 哎，再有一个呢，就是它的纯净。
0: 嗯，
1: 长期吃也不会呀造成啊杂质留在身体里，增加负担。
0: 嗯，一个产品好不好，能不能长期用，第一条红线就是看是不是安全啊。
1: 对，首先讲咱们像说溜达鸡的道理一样，
0: 嗯，
1: 多青番茄红素从源头上它就已经啊给我们做第一道安全防护了。
0: 嗯，
1: 大家知道不知道多青番茄红素到底是从哪里提取出来的？
0: 从名字上看我觉得应该是番茄了。
1: 对，
0: 嗯，
1: 哎，美国威士的多青番茄红素原料是来自南美洲的纯天然有机黑番茄。
0: 黑番茄，这番茄咱们多见的，比如说红的、黄的，甚至说有一些是绿色的啊，也吃过。这个黑番茄头一回听说。
1: 它是南美洲安第斯山脉西路、秘鲁沿海谷地特有的一种独有的珍稀有机黑番茄。
0: 嗯嗯，
1: 全球就这片产区出产。
0: 嗯，
1: 专门用来提取顶级番茄红素。而且它的培育标准苛刻到一般品牌根本做不到的。
0: 怎么讲？
1: 对土壤生态环境的要求极其严格。
0: 嗯，
1: 种植区方圆100公里内禁止使用各种化学农药。
0: 方圆100公里这个标准确实配得上绝对安全这四个字儿啊。
1: 光隔离还不够，土壤本身还得精心养护。
0: 嗯，
1: 每年收获之后，这片土地进行一次彻底的深翻。
0: 嗯，
1: 然后换上新土，
0: 就跟咱们平时种地一样啊，每年也都要上这个农家肥来增加土地的肥沃程度。它这没有化肥，土壤里的这个营养自然就一年比一年少啊。
1: 没有任何化肥辅助，一季作物把土壤吸收走大半。
0: 对，
1: 第二年再种番茄营养就不够了，所以必须一年一换土。
0: 嗯，
1: 重新铺上富含火山矿物质的原始有机土层。这一做法，第一，保证有机番茄的营养成分不打折。
0: 嗯，
1: 第二，从根源上杜绝了任何农药残留和重金属富集的可能。
0: 所以说这美国威士啊，为什么能在全球番茄红素提取领域排到前三啊，咱们从这个培育上它就已经做了其他品牌做不到的事儿了。
1: 而且这种黑番茄必须是纯自然成熟。
0: 那它这产量恐怕非常低了吧？你看又不打农药，又自然成熟，损耗肯定少不了。
1: 产量极低，在这种苛刻的有机种植下，每亩地啊，黑番茄总产量只有啊200斤左右。
0: 嗯，
1: 而最终能用于萃取有效成分的果实就更少了。
0: 嗯，
1: 但好在产量虽低，含金量却极高，
0: 正所谓浓缩的都是精华啊。
1: 普通番茄每100克番茄，番茄红素含量大概只有3毫克，就已经很不错了。
0: 嗯，
1: 而这种南美黑番茄100克能提取出高达呀15毫克的番茄红素，
0: 嗯，
1: 整整5倍的差距。更重要的是，这种天然有机环境下长出来的番茄红素活性极高，
0: 哎，
1: 也就是番茄红素一进入人体它就立刻开始工作，
0: 马不停蹄。
1: 对于慢性炎症，它能做到快速识别，直接吞噬。这种活性的番茄红素才是真正适合我们中老年人长期用来对抗炎症氧化的东西。
0: 从源头上来说啊，产区纯净，没有农药，土壤无污染，番茄红素含量高，活性强，拿到手的就是纯粹的营养啊，没有任何多余残留。你别说吃几个月几年，就算说从50岁开始吃，吃到90岁也不会给肝肾增添一丁点的负担了。
1: 这仅仅是源头，
0: 嗯，
1: 就真正的把纯净做到极致。在美国威士，它有啊它的提取技术，
0: 嗯，
1: 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法。
0: 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因为咱平常呼出来的气体不就是二氧化碳吗？它怎么还能用来提取成分呢？
1: 二氧化碳在特定极高压力和温度下会进入一种叫超临界的特殊状态，
0: 嗯，
1: 这个时候的它既不是气体也不是液体，而是一种高密度的流体。
0: 哦，
1: 哎，既有啊气体的扩散能力，能钻进植物细胞最细微的缝隙里，把有效成分彻底分解出来。
0: 嗯，
1: 又有啊液体的溶解力，能温和高效的把多氢番茄红素完全提取出来。
0: 嗯，
1: 不破坏半点活性。
0: 所以它提取的就是压根儿没有残留的，是吧？
1: 对，
0: 嗯，
1: 萃取结束之后不需要任何化学分离的步骤，技术人员只需要做一件事，把压力降回到正常状态。
0: 嗯，
1: 这一瞬间超临界的二氧化碳会立刻彻底100%气化，干干净净的挥发掉。
0: 哎，
1: 不需要啊加热，不需要加化学添加剂，自己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留下来的就是100%纯粹的番茄红素，没有任何溶剂残留。
0: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吃多氢番茄红素的原因了。首先从原料源头到萃取技术层层把控啊，这是很安全的。家家户户长辈啊，大多是常年服药，日常补充的保健品也很多。那么在长期用药营养品叠加摄入的情况之下，更要选成分干净、没有负担、吃得放心的这样的一些好东西了。
1: 美国威士的研发部门为了验证这一点，曾经做过一个啊对比实验。
0: 嗯，
1: 三个透明的玻璃杯，第一个杯里放的是传统食用醚提取的番茄红素。
0: 嗯，
1: 第二个杯子里放的是用乙醇提取的。
0: 嗯，
1: 第三个杯子才是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的。
0: 嗯嗯，
1: 之后三个杯子同时放进60度的恒温箱里加热整整2个小时。
0: 嗯，
1: 大家猜一猜发现什么？
0: 我猜啊，前两个杯子肯定里边有问题。
1: 第一个杯子食用醚提取加热之后，杯壁上出现一层淡黄色的油状物质。
0: 嗯，
1: 仔细一闻有一股淡淡的类似汽油的异味。
0: 哦，
1: 检测出来里边包含了各种残留成分。
0: 难怪这个美国威士直接用超临界二氧化碳来萃取啊。
1: 而第二杯乙醇提取加热后冒出细密的气泡。
0: 嗯，
1: 杯壁上留下了一层发黏的痕迹，检测出来主要是未被脱除干净的植物胶质、树脂类物质和多糖大分子复合物，
0: 杂质太多了。
1: 哎，这些东西进入我们胃肠之后会干扰胃黏膜的正常分泌。
0: 嗯，
1: 导致胃酸分泌失调。
0: 哎，
1: 就会出现呐、胃胀、反酸，甚至没胃口。
0: 嗯嗯，
1: 但第三个杯子美国威士的这个
0: 怎么样，
1: 加热2小时后杯壁内干干净净，跟刚放进去时一样。
0: 嗯，
1: 没有油渍，没有异味，没有任何析出的杂质，
0: 纯度特别高啊。
1: 对，
0: 这个对比就非常直观了。咱说吃进去的是保健品，一定要选安全的，要不然时间长了这个身体也受不了啊。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呀，美国威士的多氢番茄红素之所以能稳居世界前列，靠的就是这份极致的纯净。
0: 嗯，
1: 从南美有机番茄的源头基因到全程不催熟不打

0: 级别。它进入身体之后，不四处溜达，不全身分配，直接聚焦到前列腺腺体，定向负极，定点扎堆儿。美国威视临床实测数据显示，标准剂量补充多氢番茄黄素，短短半小时，前列腺局部的有效成分负极度就能达到90%以上。
1: 90%以上是很高的啊。
0: 这还是靶向聚集，更关键的一步是靶向嵌入。普通番茄红素分子结构僵硬，吸收率极低，吃进去大部分呢被代谢掉了，根本到不了前列腺，等于白吃。而美国威视多氢番茄红素是专利多氢结构，分子中氢原子更多，结构更柔软，吃进去能直接嵌入细胞膜。细胞膜的主要成分是磷脂双分子，多氢番茄红素和磷脂亲和性极强，它一接触到前列腺细胞就能像两块严丝合缝的磁铁，瞬间嵌进去，等于为每一颗前列腺细胞都安装了一层内置的抗氧化防火墙，
1: 保护起来了。
0: 炎症因子想来点火，在这个墙上被当场熄灭。自由基想搞破坏，被这层膜吸收中和。氧化和炎症这两把火都烧不到细胞了，前列腺就失去了被持续刺激的源头。
1: 这个隐患就被拦住了啊。炎症不来，氧化就不来，那么让中老年男性朋友坐立难安的坠胀疼痛啊，排尿困难啊，自然就一步步缓解了。
0: 对，多家机构啊做过临床对比，普通番茄红素生物利用度很低，很难嵌入细胞膜，在前列腺细胞内浓度更低，抗氧化能力只有多氢番茄红素的1/3左右。而多氢番茄红素跨膜速度是普通的3.8倍，
1: 很高，
0: 能稳定嵌入细胞膜。16周双盲实验显示，补充多氢番茄红素，前列腺炎症因子下降58%，氧化损伤指标下降62%，IPSS 排尿症状评分平均降7.9分。普通番茄红素组炎症和氧化指标只降20%多，症状改善也不明显。
1: 多氢番茄红素它是深度扎根了，这是其他产品不具备的，所以它作用效果更好啊。
0: 而且美国威视的是复方多氢番茄红素，
1: 对，
0: 除了里边含有多氢番茄红素，还配了120毫克的南瓜籽提取物。它是改善尿流动力学的王牌产品，在全球每年售卖额高达14.5亿美元。
1: 哇，14.5亿，南瓜籽提取物就能卖到这个规模啊。那咱说全球得有多少男士呢在被前列腺问题折磨，才能说把一个产品卖成到这个体量？
0: 只要是出现前列腺增生肥大，必然伴随着尿流动力学异常，排尿通道受阻。单单关注啊南瓜籽提取物的专业品牌就有几十家。很多男性啊不吃乱七八糟的补品，常年就吃南瓜籽提取物。单独把它做成单方胶囊，一瓶啊动辄几十上百美元。单凭这一部分就撑起了全球100亿级的男性健康市场，
1: 等于说光靠它一个已经足够撑起一个庞大的市场体系了啊。
0: 对，单独服用南瓜籽提取物就能快速放松膀胱颈与尿道平滑肌，疏通尿道通道，提升尿流动力，快速解决排尿费力、尿纤细、尿不尽等当下难题，解决排尿不畅的燃眉之急。而咱们这款复方配方更全面，300毫克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深入前列腺细胞内部，根源抑制氧化反应，消除慢性炎症。120毫克黄金比例南瓜籽提取物主打疏通尿道，激活尿流动力，治标又治本。别人要花高价单独买单方的南瓜籽提取物，
1: 对，
0: 咱们这个一瓶里直接配齐，一步到位，
1: 相当于说买一个产品同时拿到了两条最顶尖的解决路径了啊。别人是单花一份钱只买到了通，那咱们呢是把防和通、治本和治标都放在一粒儿里了，这个性价比已经不在一个维度上了。
0: 这也是为什么21世纪现代医学界 一

0: 只讲高吸收多青番茄红素，列为中老年男性最应该长期补充的健康产品。
1: 嗯，
0: 足量补充优质多青番茄红素，长期养护前列腺细胞环境，能让男性到了五六十、七八十，几乎不用面对前列腺增生和病变的问题。
1: 嗯，也就是说，不是等你已经堵了、疼了再去吃，是45岁以后就该吃上了，把它吃在前面啊。
0: 对，
1: 嗯，
0: 这就是21世纪健康医学的思路，叫关口前移。
1: 嗯，
0: 哎，早一点开始把前列腺细胞环境维护住，
1: 对，
0: 才能不肿大、不增生、不纤维化。到了70，晚上啊就不会起夜四五趟，一觉睡到天亮。
1: 很好。
0: 80也不用啊去查导尿管，还能啊出门遛弯下棋。
1: 嗯，
0: 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你提前20年开始在前列腺细胞上做保养换来的。
1: 也就是说，像那句话，今天做的每一个选择都是在给10年后的自己投票啊。
0: 而且多青番茄红素不是让你凑合啊着缓一下，它能让你从细胞层面上把前列腺环境恢复，让你的慢性炎症不再加重、不再蔓延，氧化不再继续沉积，增生不再继续发展，病变风险也直线下降。
1: 所以吃多青番茄红素啊，往小了说，排尿痛快不遭罪了。那么往大了说，也是到了晚年生活啊，能有高质量的，不被前列腺啊拖进手术室，也不被夜尿和疼痛拖垮精神和尊严，更没有病变的风险。那如果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正在被前列腺问题困扰，一定要吃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真正把营养吃到前列腺上，让排尿通畅，不再被疼痛困扰。咨询电话是
2: 400-1367-678，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4: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4: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4: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4: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共享。
3: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咨询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是中老年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产品，减轻前列腺增生不适，让大家安稳舒心的过老年生活。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6: 哎，喂。
5: 哎，听到了吗？
6: 听到了，我听到了，你听了吗？
5: 听到了。哎，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6: 我麻烦你老啊。
5: 啊，不客气啊。
6: 我咨询一下我老头的毛病。
5: 啊，他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6: 年龄稍微大一些。
5: 嗯。
6: 92岁。
5: 嗯。
6: 他现在是怎么的呢？就是脑袋吧，有时候好忘事，
5: 嗯，
6: 完了有时候就搁家出去吧，找不着方向，回不来家，
5: 嗯，

0: 另外呢，老拽跟头，
1: 嗯，
0: 一拽别人就给我往家送，一送我看他进屋啊，两条腿就像有点站不住，
1: 嗯、
0: 就是要往后倒要倒下似的。
1: 肌少症。
0: 原先我寻思他的腿呀、啊、有毛病，
1: 嗯，
0: 我就给他吃氨糖啊，又吃钙片，
1: 那没有用。
0: 我这会儿我一发现呢，我说是不是
1: 肉少了，
0: 脑袋有问题呀、啊？
1: 不是脑袋的问题，是肉少了，这叫肌少症。腿上的肉变少了，
0: 他也不瘦，
1: 肌肉减少了，这叫肌少症。
0: 哦，
1: 肌肉减少，
0: 啊、哦，肌肉减少了。
1: 对对，
0: 其实他脑袋是不是有点萎缩呀？
1: 应该有，他有没有血压、血糖的问题呀？
0: 过去他心脏有过毛病，得过心梗，放过假。
1: 血压血糖有没有问题啊？
0: 血压的他过去也高，现在呢控制的也不高了，都挺正常
1: 啊。啊，那继续控制就行。九十多岁
0: 他就是爱睡觉，老要躺着睡觉、嗯、我寻思是不是老年痴呆呀、啊、还是脑袋里头有什么毛病啊？
1: 检查过吗？
0: 没检查过，孩子就说他呀、
1: 嗯、
0: 年龄太大别去医院了。完了我有点不甘心、嗯、我寻思哎呀，给他看一看，看最后确诊到底是怎么回事。
1: 脑子也是有问题了，九十多岁了，也跟年龄是相符的。而且他排尿怎么样啊？
0: 得过的那个前列腺，那在几十年前、
1: 嗯、
0: 现在他的排尿呢有时候就分叉。
1: 那也要小心点。
0: 哎、
1: 你刚才说这些问题呀、啊、这些都是典型的身体老化造成的。就像你孩子说了，岁数大了，这是一个核心问题。这几个问题啊，脑的记忆力减退，这个这属于老年痴呆、
0: 哦、
1: 而且他因为得过心梗，他该有动脉硬化，他血管应该状态也不好，脑缺血也有，腿走不动路啊，这个是肌肉减少，这叫老年人肌少症，也是衰老引起的。排尿分叉，这个我要特地问一下，什么，这是过了八十岁男性都会有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因为如果他要发生急性尿储留是非常危险的，看这样的整体健康状态实际是不错的，但是这三个问题呀、啊、也都要控制一下。
0: 他吃饭吃的少。
1: 对，就是肌肉减少嘛，所以说我给你建议是几个呢。第一个是什么，就是啊，你那个脑的记忆力减退，你可以给他用补肾精的药，给他用啊，叫右归丸。
0: 你这是挺不轻的。
1: 没事，我让工作人员一会儿啊记下来告诉你啊、哦、叫右归丸，减缓呢他这个老化的速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营养上补充，给他补充亮氨酸，平时饮食中鸡肉、鱼、鸡蛋清、牛奶这几样东西是亮氨酸含量高的。饭吃的少可以呀、啊、主食少吃点，主要补充这几样东西。完再加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叫多清番茄红素，防止它出现尿储留的。前列腺如果再发展的，那是没法治的。就是这三条。
0: 啊、那行。
1: 整体身体状态不错的啊、
0: 哦。那谢谢啊。
1: 啊，不客气。哎，那好，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哦。嗯，哎。
1: 好，好，再见。
2: 哎、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唯一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针对性解决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你好啊，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3: 哎，孙主任，就你说的那个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1: 嗯，
3: 这个我用过，这到现在我吃了有三个月了，三个多月了、
1: 嗯，
3: 哎，我感觉这个效果还挺好的。
1: 那你具体什么情况啊？你介绍一下。
3: 我今年68了，
1: 嗯，
3: 前年开始啊，就是有点尿频尿急，
1: 嗯，
3: 你要是喝上一杯水吧，不到半个小时啊，就得往厕所跑，
1: 嗯，
3: 去了这一次吧，还尿不多少，
1: 嗯，
3: 哎。不去呢还总觉得吧，哎呀，憋的是憋的慌。
1: 嗯，
3: 当时吧我也就寻思，哎呀，这也就是多跑几趟厕所，哎，多跑趟腿的事儿，也没把它当回事儿。结果去年开始不就严重了，
1: 嗯，
3: 就开始啥了呢，就是个尿不干净了， 刚尿完提上裤子，完了又他又滴了出来几滴子，哎，这裤衩老是湿的。
1: 嗯，
3: 而且吧，这个尿流吧还变细了，啊，以前那一尿尿就哗哗的，现在就跟筷子似的。有时候呢，你还得使劲儿吧才能尿出来。我这一看这不对劲儿啊，我就赶紧上医院去了。这一查呢，大夫说是这个前列腺增生。
1: 嗯，
3: 我年轻那会儿吧，基本上它不起夜呀。但是这个前列腺增生以后吧，这一晚上就不行了，得个五六回呀。
1: 嗯，
3: 就跟那个闹钟似的，你看你十点钟躺下吧，是十一点一次，十二点一次，一点、两点、三点、四点，吧，基本上是一个小时一趟。这一宿吧，你睡不多少觉啊也。
1: 嗯，这个前列腺增生啊，一般的四五十岁开始是前列腺炎。慢性炎症啊，累积时间越长，哎，就到了65岁以后，就要变成啊前列腺增生了。哎，那随着年龄增长，到了80岁，10个里边得有8-9个人都有。就是什么慢性的炎症氧化应激，哎，在前列腺内啊长期的存留，随着人呢岁数变大了，慢性炎症啊就会造成增生，增生的前列腺就会阻塞尿道，出现尿频、尿急、尿滴滴的问题。
3: 我就是因为这个前列腺增生吧，我也没少用这个药，哎，你现在前列康啊、坦索罗辛，还有那个非那休胺呢，这都吃过，
1: 嗯，
3: 而且吧，我还也找个中医也看过，也吃过那叫，龙背舒啊，
1: 嗯，
3: 还热敷了呢，哎，就是那个坐浴，这都试过，但是吧，一用上一开始吧，看那效果吧还行，还挺好。但是你的药一停，哎，他马上就复发，那根本去不了根儿。
1: 这个前列腺用药啊，有的是扩张尿道的，这个不多，但是更多的是扩张膀胱的，让膀胱里能多存点尿，减轻尿频的问题，或者是啊，因为我说了，它是男性衰老的时候的一个表现，就是调理男性雄性激素的分泌，包括中医也主要是补肾为主，但是这有核心问题，我说过。随着你年龄增长，前列腺增生的病因它就在增长，所以说的话你今天的药劲儿够了能控制它，但是年龄一大明年它就又发病了，这就是前列腺增生反反复复好的一个原因。
3: 我这不后来就是也有机会用上了这个多晶番茄红素，
1: 嗯，
3: 但是用上之后真不一样，哎，我吃了大概能有2个星期的时候吧，就感觉晚上吧能憋住尿了，哎，最起码能憋一会儿了，哎呀，以前嘛有一点儿你就得起来呀，现在你要是在憋一会儿，多躺半个小时，哎也没事儿了。用到1个月左右吧，这个夜尿就找起夜啊，从5-6次就减到2-3次了。现在这不用了3个多月了吗？这一晚上最多起来1次吧，现在。哎，有时候一觉吧就能睡到天亮。白天嘛尿频现在也好了，以前呢不敢喝水呀，现在就正常喝水。哎，你半天呢去一次啊。基本也是这样吧，而且嘛尿的也顺畅了，哎，它不滴滴答答的了。
1: 这就是啊治标和治本的天壤之别。多晶番茄红素啊进入身体后，分子结构是软性的可变的，跟前列腺细胞膜的磷脂啊一碰就直接能嵌进去，严丝合缝，哎，就分都分不开。嵌入以后啊，一方面把攻击细胞的自由基帮我们呢清除掉，不让氧化应激也继续点火，另一方面呢，细胞膜上筑一道防火墙，把促炎因子和信号给物理屏蔽，炎症通道啊就被源头掐断了。氧化和炎症这两把火一灭，前列腺细胞啊不再被刺激，就不疯长，腺体呢慢慢的消肿，尿道呢自然就松开了，所以说夜尿就减少排尿的顺畅。这个呀跟我们其他的用药机理是不一样的，就是随着前列腺慢性炎症控制，细胞状态恢复，前列腺增生也就不再发生了。
3: 还有一点就是以前吧，就吃那些西药吧，我吃完之后这个胃里边也是又胀又酸，它就不舒服，有时候吧，给你难受的吧，饭都吃不下去。但是吃了这个番茄红素以后，一点感觉都没有，这个胃它还挺舒服的。
1: 这个复方番茄红素用的提取技术啊，是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法。这个方法用的是二氧化碳在特定高压下变成超临界流体去提取有效成分，提取完以后啊，只要恢复到常压，二氧化碳瞬间就气化挥发，飘得干干净净， 不留一滴化学溶剂，所以这个番茄红素纯度高到什么程度？

0: 吃进去就是纯纯的有效成分，胃肠也不会受刺激，肝脏负担也不大。再加上它原料啊，用的是南美洲黑番茄，天然有机，全程不打一滴农药，不上一点化肥，从源头到工艺都是100%的安全纯净。
1: 哦，怪不得了呢。哎呀，这东西啊，这回你一定要给我们带来呀，我真的是离不开它了。我就想啊，再多吃一阵，把我身上这个毛病吧，给它彻底治一治，治好了。
0: 好的，这两天呢，你关注节目，我们这边走手续，手续走完，第一时间在节目中通知大家的啊。
1: 哎，好的，好的，孙主任，
0: 哎，
1: 您多费心了，
0: 没事
1: 谢谢了。
0: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啊，好，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中老年男性朋友一定要留意啊，过了45岁，前列腺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尿频、尿急、排尿费劲，包括像小腹隐痛这些难受的症状呢，总是反反复复的断不了根儿。其实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前列腺里长期存在的慢性炎症，再加上持续的氧化损伤，两者反复刺激腺体，让增生和不适越来越严重。普通药物只能暂时缓解表面症状，根本没有办法从根源清理炎症，修复损伤。美国多清番茄红素直接抑制前列腺的炎性因子，从细胞层面阻断炎症，清除病灶，同时发挥强效抗氧化作用，保护前列腺细胞不受损伤，抗炎修复一步到位，从根源解决前列腺的炎症困扰。咨询电话 400-1367-678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呐。
0: 哎，是我啊。
3: 哎呀，你好你好，这可下打通你这个电话
0: 啊，
3: 就是这么个情况、
0: 嗯、
3: 你说的那个复方多晶番茄红素啊，
0: 嗯，
3: 我想跟您咨询咨询啊。
0: 嗯，
3: 实际上我也听您说过这个事儿，但是吧，我就总不放心，这个还是亲自跟你说一下好。
0: 什么情况？
3: 哎，我主要是啥的，就是那个前列腺的问题。
0: 嗯，
3: 这是2年前查出来的前列腺增生的，我当时吧也没当回事儿吧，它结果吧、嗯、你说这一年多来吧，这家伙越来越重了。现在吧，前列腺增生那个地方，医生说是啥呢，已经向那个膀胱里边啊突进去了都啊。
0: 嗯，
3: 哎呀，这一突进去吧，把尿道口说给堵得死死的，现在吧每天排尿得等半天呐、啊、才能尿出来，那尿线像线儿似的那么细。
0: 嗯，
3: 哎呀，另外啥呢，断断续续的，还你咋使劲也不行，尿完了吧总感觉还是没尿干净，等你提上裤子吧，完了还滴滴答答，裤子都湿。不光排尿费劲，就是在哪块你坐着哈，你坐时间略微长点，就会阴那个地方啊就坠着疼了，有的时候连带着腰那个底下那块也都跟着酸疼酸疼。所以吧，我现在就特别害怕，医生人家直接就建议我，你这你没别的法，你就赶紧直接做手术算了。
0: 嗯，那你做检查的时候，现在做超声，这个前列腺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3: 查了，前列腺体吧，已经是啥呢？42毫升了吧？
0: 嗯，
3: 余尿量呢是120毫升，咱也不明白不懂呢。医生说这个是手术什么的，叫手术那个临界值啊，说你要再往下拖，怕出大问题了，那就该。
0: 42毫升确实也挺大了，残余尿量120，这个也多了。确实啊，这种情况啊，再往前发展，前列腺那个就有特点增生。只要是发展，不管你现在前列腺多大，将来呀、啊、都有可能走到手术这一步。因为我说了，这是随着身体老化呀，它要一直发展的。正常前列腺的粒子那么大，哎，你现在有个小鸡蛋了，这种情况控制不住，继续增大。它会有尿储留的风险的，尿储留那就只能导尿了，所以说再往下拖，膀胱啊长期被残余尿量撑着，里边的炎症啊也会有细菌增生，慢性炎症反倒会加重，而且的话再多一点呢，膀胱越来越薄，收缩功能退化，这个尿液排出啊就更出问题，时间久了有的时候啊都会引起肾积水。
3: 哎呀，你 刚才说的这些吧，在医院人大夫也都跟我说过。

0: 可我就不想做手术。
1: 你这种情况啊，还没到手术那步呢。我这两天节目中啊，也给大家介绍番茄红素。实际上，番茄红素就给你这种情况的朋友们呢准备的。前列腺最需要的一个物质就是番茄红素，没有它，你的前列腺呢就处于在氧化和炎症之下。这个时候，咱用啊雄性激素调理的药物，用扩张尿道的药物，用缓解膀胱紧张的药物，它都是在临时啊压症状。火没灭，迟早要复燃，而且前列腺增生，它是男性衰老的问题。衰老的问题，你永远记住它是去不了根儿的，因为你人在衰老，这个问题肯定要加重。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呢，为什么要补充多清番茄红素？它跟呢其他治疗不一样，它首先呢就是能帮我们抗氧化、抗炎，通过这条路径把整个细胞、前列腺细胞的生存环境啊给我们调理清理一下。没有这些氧化应激刺激，前列腺呢它就不会增生，炎症通道被掐断了，前列细胞啊它就不会反复疯长了，腺体也能慢慢消肿，细胞环境好了，同时啊包括恶变的几率都会降低。番茄红素有独特的优势，别的任何成分呢都做不到。
0: 那可真是太好了，我这次连一年吧，就是想把这病啊彻底治根，用上番茄红素
1: 啊。这次啊我们的复方多清番茄红素里边呢还搭配了120毫克的南瓜子提取物，它专门呢改善尿流动力学，抑制二氢睾酮继续刺激前列腺长大，同时膀胱紧和尿道平滑肌给你放松，原来的尿线细细的还得使劲儿啊才能挤出来一点点。前列腺增生阻塞的问题解决之后，尿流啊也会变粗，也不会啊等了，一站上去就能尿出来，膀胱也能排空更彻底，尿完之后啊清清爽爽，不再滴滴答答，而且呢还能稳定啊膀胱的储备功能。咱们人的膀胱啊装满能装500毫升尿，哎，那如果你每次尿出来的呀只有50毫升，那你想想500毫升尿你就得上10次厕所，那如果我们每次尿出250毫升，那你就上2次厕所就可以了。这就是啊前列腺增生的人尿频的原因，原先有一点尿就想排憋不住，排完坐一会儿还得排，现在呢膀胱能多存一会儿，咱们尿频的问题就解决了，晚上啊就不用再总起夜了，对不对？
0: 太好了，是这么情况，您讲太实在了。我跟您说，我每天吧就听您这个节目，你之前讲过那个叶黄素啥的我都买用过，我这眼睛吧现在比以前清亮多了，看东西一点都不累了。你这真能帮我们解决太大问题了，什么时候能过来呀？我就想过问他，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带过来？
1: 这个叶黄素啊是眼睛需要的哈，多清番茄红素啊是我们前列腺需要的。男性啊到了65岁之后啊也是要进入更年期的，前列腺增生啊随着年龄增长都会发生。我们用上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啊，把前列腺增生的诱发因素炎症给它控制住，这就可以啊对我们前列腺来做一道啊最完美的保护。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啊正在走程序，这两天呢关注节目一到货在节目中我会马上告诉大家的。
0: 哎呀，那太好了，你放心吧，我一定多关注节目。
1: 行，哎，那我们就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哎，好好好，
1: 哎，那好，
0: 谢谢，
1: 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唯一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多清番茄红素甄选南美洲有机黑番茄，采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无溶剂残留，搭配南瓜子提取物，吸收率是普通番茄红素的10倍。直击氧化损伤与慢性炎症两大病根，阻断炎性因子，修复前列腺细胞损伤，专门针对性解决中老年男性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啊。
1: 哎，是我啊。
3: 可算呢，就是把电话给你打通了，就是你说的那个。

0: 性番茄红素啊，我老伴儿吧哈，他吃过了，效果呢特别的好。
1: 都有什么变化？
0: 他用了不到三个月，变化可真挺大的。他头一两个月吧哈，他就说呢排尿呢就是那股火烧火燎的劲儿啊轻了，就是会阴那块呢也不坠胀了。最明显的是吧哈，就是他这一个月，就他上厕所也不用呢站那块等半天了，放松几秒钟呢就出来了。尿线呢它也变粗了，也有劲儿了，不像以前了就是往裤子上滴的了，就是原来晚上哈起夜得三四次吧，现在就是顶多一回，有时候一觉能睡到天亮，他睡好了我呢也就安生了。
1: 恢复的不错的，排尿痛快了，晚上能睡整觉、哎、这也是咱们啊该有的生活质量。
0: 可不是吗，没用之前我都跟着都老遭罪了，他天天晚上吧哈起夜得三四回，你说我睡眠还浅，哎有点动静你说我就醒，后来我实在受不了，我俩就分房睡，他吧哈那边一有动静我还惦记着，根本都睡不踏实，后来他尿到最后吧哈说疼，说的就是像那个针扎似的，烧得慌，看着我老伴儿这样的我那特别的心疼，我俩吧在一起都40多年了，老伴儿呢对我呢是无微不至的照顾，家务活啊农活啊做饭啊洗衣服啊从来都不用我插手，我压根儿就不会做饭，就是他去医院检查病变风险很高，从那以后他心里呢就一直放不下我，总担心就是万一呢他身子垮了不在了我一个人没法生活，真有一天他先走了真的就是没法过了，心里总有这种阴影，所以我一心呢就想给他好好调理，能让他身体有好转，风险降下来呢多少钱呢都愿意花、得亏了就是咱们这个多精番茄红素了，我老伴儿精神状况啊什么的哈都是哎呀就像生龙活虎了似的吧。
1: 前列腺疾病啊很多老年人呢都是拖，开始的话排尿问题不想吃药，不行了到需要手术的时候呢又不想做手术，而且前列腺的恶性病变呢发病率非常高的，到这时候治疗啊就更啊不愿意配合医生。所以说的话前列腺呢不管是医生让吃的药还是需要做手术，大家记住都是越早越好。前列腺的病啊是千万不能拖的。因为什么，它都是老年男性才得的病。你岁数越大它越重。那到这个时候你肯定啊身上体质更差，年龄更大，风险更大。哎所以说的话千万别拖，拖到最后就小病变大病，这个时候啊你用了多氢番茄红素啊它就走对了一步路，它是能100%作用于前列腺，帮我们呢快速的抗炎抗氧化，帮我们去控制前列腺慢性炎症，炎症环境没有了，前列腺增生的速度啊就降下来了，番茄红素浓度啊一旦回升上去，病变风险都可以啊规避。
0: 那我这回就是说一定要给他订购了呗，
1: 对，
0: 就是不让他断了呗，是不是啊、主任，就是你没看见他以前上厕所的就是那个样儿，往那一站得老半天了，运气使劲儿就是尿不出来尿，好不容易吧挤出来一点，就是那个尿线啊就跟线头似的，鞋上啊裤腿啊都是湿哒哒的，刚提上裤子还没走出两步又说有尿了，回去呢又得挤几滴，现在呢就是这些状况全没了，上厕所特别的痛快也不疼了。
1: 因为这个多氢番茄红素里啊它还加入了120毫克的南瓜籽提取物，这个南瓜籽提取物啊是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的，膀胱收缩有力，尿道括约肌该松弛的时候松得开，排尿不等待，尿线粗排得干净、所以我们才这样说哈，男性啊过了50岁就会出现了前列腺炎，排尿就会出现问题，这个时候就算没症状也应该补充啊多氢番茄红素了，多氢番茄红素吃上，同时啊咱定期体检，平时也注意点呢不要喝酒不要久坐，才能啊真正的说呀防住这个前列腺到了70-80岁就找大麻烦。
0: 我现在吧心里都踏实多了，多氢番茄红素什么时候能到货呢？
1: 现在呀正在走程序，一旦程序走好大家可以拿多氢番茄红素了，我会第一时间呢在节目中通知大家的啊、
0: 好的，
1: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系我们啊、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是中老年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产品，吃多清番茄红素根源修护身体好，防止前列腺氧化，清除慢性炎症。吃多清番茄红素。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6: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5: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6: FM 92.5。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7: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8: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9: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1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1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1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14: 早上好。
15: 早
16: 上好。
15: 早上
17: 好。早上好。
18: 早上好。
19: 早上好。
4: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20: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各位早啊，欢迎各位收听正在直播九二五音乐早餐。早上好，我是岳东。哎呀，终于忙碌了一周，迎来了这一周最后一个工作日啊，心情能稍微有点动力啊。希望各位在今天火热的天气之下，继续保持对生活的热爱的向往。但是今天要带好雨具。预报天气今天白天是多云转雷阵雨，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仍然是30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雷阵雨，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多云，西北风微风，最高气温21度。明天夜间多云，西北风微风，最低气温14度。今天早晚温差比较大，各位呢随时备好雨具和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好了，咱们继续听歌吧。欢迎各位在早间出行的路上啊，随时跟我们进行聊天。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交通广播，路况新闻线索热线82119002879973370。24小时高速路况咨询04519696990451696999。周末工作日的最后一天，我们用首歌送给彼此，送给你，送给我。因为有些歌声啊，确实是很平常，但是你会发现，我们自己在人生的奋斗道路上啊，其实都是无可替代的。今天就用不平凡的歌声，平凡的歌声送给有着不平凡你的那颗心。也许有些时候歌很平常，但是我们努力过后，你就会变得不平常。音乐声响起，第一首歌曲，应该说是来自于在天赐的声音两位优秀歌手合作的一首现场歌曲。这首歌呢收录于一张专辑叫《再见威尔逊》，写的是应该是有点孤独和思念，但是没有那么悲啊，就在无人的海边回忆温暖，等待重逢。也许有一天没有音乐，我只见见你也好，就这种纯粹的想念。早间聆听的话，可能让你享受到无人的海边那种诗意和自己一个人享受的孤独。愿各位在旋律里面一早间和自己内心进行一个温柔相遇。无人的海边

其实爱是成全和陪伴，温暖和治愈，温柔的风能吹散烦恼。今天早间风微微，但是体感有一点点凉，今天晚间可能也是啊，但白天温度不低，希望各位清晨的早间自己的心灵，愿每一个人被世界温柔。

轻轻柔柔的，就像早间刚好刚刚出太阳，然后呢，微风轻轻吹过那样一个淡淡的感觉。有些时候，一种清淡就是一种平凡，但是对于不平凡的我们来讲，确实有那么一点点治愈，这种感觉很惬意。希望早间的你保持一个轻松的心情，带着一点点的轻松心情，开始一天的学习、工作、生活。好了，咱们继续听歌，希望那么一首首平凡的歌曲送给电波前每一位不平凡的你。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都是不平凡的，因为都是独一无二的，希望这份独一无二和歌声可以进行互动，感受你的心情。音乐声继续响起，同样是发行在2023年，也是一首非常治愈轻松一点的流行歌曲。歌词就是一件事，充满了向往，而且呢青春感特别十足，写给了爱自由爱冒险的每一个人，四个字叫做青春无价。不惧风雨，去看山看海，去追逐梦想，让那种遗憾慢慢的去融化。所以有些时候青春就是那种潇洒，世界很大，我想去看看，就这么任性，充满了青春活力。愿电波前的你我勇敢出发，遇见更多的美好。我要去看山看海看世界。

来关注高速路况，贺大高速390公里到401公里处的施工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因为设备故障，哈同高速长安站出口人工车道关闭 ，ETC 车道通行正常。希望各位提前变道，注意安全。好了，咱们继续听歌啊，这首歌任性一点。那这个我要去看山看海看世界，到周末啊，一到假期也可以，你也可以任性一些，但是关注好天气。好像看了未来几天天气，下周天气不是很好啊，多数有雨和多云的情况，但是希望这份降雨不要影响你的心情。春雨贵如油啊，我们现在虽然说是到春末啊夏初，但是还是格外珍惜每一场雨的，毕竟下完雨之后空气很清新，环境也很干净，不是吗？咱们继续听歌，下面这首歌曲来自于周深啊，是一首温暖元气的治愈的歌曲。因为周深的声线很有标志性嘛，又有力量又很温暖，同时呢又很健康，又有点治愈，所以也是在提醒忙碌的我们，也要好好生活，早睡早起，关爱自己，做气血满满无惧无畏的自己。所以早间请各位好好爱自己，从一顿早饭开始，温柔治愈，元气满满，迎接崭新的一天。想见到你气血满满的你，周深。

心灰，有些伤无人时才发觉已经想不起原委，就忍一忍，一忍再忍，沉默。

0: 你们有什么印象，但是呢整个情绪很舒缓，然后呢钢琴弦乐交织在一起，非常的细腻，唱爱情里的懂得和坚守，由始至终只有你一位，难以代替，是无需要言语的那种默契感。其实我们听歌也是这样，未必有些歌曲的语言你特别一字一句很懂，但是这种听歌的默契感，你就能感觉到岁月安好的时候，我们也希望能够彼此遇见，无需多言，心有灵犀那种陪伴。音乐声响起，郑秀文，默契。
1: 朝着终点一直追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活为幸福努力的人们都值得被尊重。希望今天的出行，今天的心情让你更好一些，更惬意和更轻松一些。我们彼此互相陪伴，用一首歌来陪伴一下平凡的生活和不平凡的你。音乐声继续响起，下面这首歌曲歌名特别的有意义啊。这首歌年龄很小，发行在了2025年，就是很轻快很正能量的一首流行歌曲，歌词很治愈，感染力又很强，属于治愈系的好运歌。因为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笑一笑，好彩自然来。希望各位抛开烦恼，向阳而行，有些时候你真的会发现好运自会相伴，记得多笑笑，元气满满，愿你好运连连，生活精彩。如果今天好像似乎没有什么好事的话，你试试看看看，笑一笑，心情好一点，情绪轻松一点，是不是会有好的运气呢？但愿如此，笑一笑，好彩自然来。

你要多笑一笑，可能好彩真的自然会来。啊，继续听歌，下面这首歌曲年龄更小，但是你一点不陌生，来自于2025年世武全运会的推广曲。这首歌呢，它是这个励志的流行歌曲，周笔畅改编的，他用粤语唱，力量感十足。改编自热门歌曲《少年》，这首歌就是告诉我们要致敬追梦人，纵使路很远，少年初心不改。这个版本我依稀记得是第二次听，第一次听应该就在全运会的现场。然后呢，这首歌呢，因为周笔畅呢，为什么他要改编粤语？因为大家都知道周笔畅其实粤语很厉害的，因为他从小生活在广东，而且这个广东话的歌曲啊信手拈来，也是希望借助这首歌曲，无论是什么样风格的语言，音乐声出现，

和那种传递出来的励志的感觉其实是没有任何变化的，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的感觉。希望电波前的各位勇敢追梦吧，幸福在追寻路上一定会向你招手的。

仍然主旋律不变的一首编曲，很干净利落啊。因为周笔畅本身对于粤语就是很熟悉，所以听起来毫无违和，非常的惬意。一首歌曲，早先的时候送给向往青春、追逐少年的你，保持少年的心情、青春的心情，一样很开心。音乐声继续响起，来自于2022年的歌曲。这首歌呢，虽然进行了一个现场的改编，这首歌在2022年改编之后，由一个人演唱变成两个人的这份合作，也还好啊。起码这个主旋律没变，而且多了一个声音层次。它是在一档音乐综艺《天赐声音》第三季现场的主题曲，励志也很抒情。当时王赫也和张韶涵进行了一个合唱，爆发力很强啊，治愈感又很满。其实这首歌当时出现的时候，就是写给在追逐梦想路上的每一个人。别让乌云遮住了天空的蓝，那份泥泞里要开花，风雨后晴空，每

段经历都是人生最珍贵的一份篇章，每一段旅程都是独特的篇章，所以这首歌曲真的就是治愈，很励志。早间送给各位，希望开启这一天满满能量的你，开启满满能量的好心情吧。因为这样一份既简单又真实的歌曲，可能你跟着合唱起来也会更宣泄。可以桌前把音量调大，一起来。

希望这首歌让你元气满满，但是别忘了记得微笑，继续听歌。每一首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有它独一无二的位置，有些歌曲是没法代替的。而下面这首歌曲好多人学了又学，始终没学会，可能里面的武侠剧情当中掌法你已经学会了，但这首歌你是不是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究竟呢？音乐声响起，让我们重回武侠经典《天龙八部》。早间的时候，也许这首歌配合你早间出行，可以让你情绪更加的释放的更好一点。来，音乐声调大一点，如果你可以，你会的话，一起合唱那一首《难念的经》。

路走着走着就熟了，歌听着听着也变熟悉了，很多音乐听着听变成了我们的私房歌曲、私房音乐。愿你每一首歌曲都可以成为你的好友、你的好伴，送给最不平凡生活当中的你。好了，今天的音乐早餐陪伴大家到这儿，希望你从今天开始好心情，今天工作的元气满满啊，毕竟来到了周末工作日最后一天，希望你好心情。今儿陪伴到这儿，各位到这儿了，稍后请各位继续收听925交广早高峰，再见喽。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5: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6: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7: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6: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8: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6: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6: 所以这一分钟
9: 请别省略。
10: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1: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1: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
12: 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
1: 上班路上真情相伴。
12: 925交广早高峰。

0: 好了，早上的7:05，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从早7点到上午9点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今天呢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今天呢是国际家庭日啊，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用心体会家的意义，用爱呵护每一个家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双城、二城、五常、上至以多云为主，其他区域呢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呢是6到7度，最高气温东北部地区呢是阵风6到7级啊，最高气温东北部区域呢是19到23度，其他区域呢是26到29度。今天夜间呢，全市大部分地区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北风2到4级，阵风5到7级，最低气温10到14度。
1: 哎，是呢，今。

0: 今天这个天气啊，大家啊早晨起来开始呢有点一言难尽啊。昨天呢还是32摄氏度，比较属于这个畅快炎热啊。今天早晨一出门呢，明显感觉风力比较大，而且局部地区呢可能会出现雷电或者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容易呢对农业设施以及通信和电力系统设施呢，这个包括户外的一些设施、广告牌、搭建物呢带来一些损坏，或者是容易这个倒伏。另外提醒大家，明天气温下降非常明显，需要根据天气的变化及时调整您的衣物，做好健康的监控工作。
1: 又到一周的周五了，明天就要休息了啊！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问候一声早上好啦。直播现场路况电话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哎，自从视频号能发这个表情开始啊，大家这个发来的信息呢，真的是哈是层出不穷的。有这个贤后啊，这个说辛苦了，还有呢博哥早上好，另外呢李辉也是来了，还有老朋友严玉吉啊、秋韵呢都是来了。再问周阿姨泽南早上好。
1: 早。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预告一下稍后的925交广早高峰，您将会听到的内容有315平方米沉浸式体验，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哈尔滨展区正在冲刺布展。
0: 再来关注30秒啊就可以便捷通关，那哈尔滨边检站的全力护航第十届中俄博览会。
1: 冰城夏都盛装迎客，全域造势喜迎中俄博览会。
0: 再来关注丁香味小粉车，装点了咱们冰城的街巷，哈尔滨也把浪漫骑进了街头。
1: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想跟大家聊一聊啊，这两天普遍温度都是在30度左右的，这天热了，想问问大家，您最馋咱们龙江的哪一种美食呢？稍后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啊，天热了，您最馋龙江的哪一口呢？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25交广
0: 早高峰。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好了，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帮张女士发布一条寻人信息。张女士呢要寻找的人叫张鹏，男，今年30岁，身高1.75米左右，是在昨天晚上4:30从省政府对面的公交站台走失的。走失时呢，身穿黑色半袖、黑色的裤子、黑色鞋，患有间歇性精神类疾病，有的时候呢能找到家，有的时候找不到啊。如果您看到这样体貌特征的一位先生张鹏，请和张女士联系，电话呢是15765521378，15765521378。我们再来说一下，张女士要寻找张鹏，男，30岁，身高1.75米左右，是在昨天晚上4:30呢，从省政府对面的公交站台走失的。张鹏走失的时候呢，就是一身黑啊，黑色半袖、黑色裤子，脚上穿了一双黑色的鞋，患有间歇性精神类疾病，有的时候能找到家。张女士联系电话呢是15765521378，大家也可以拨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热线电话8799-7337、8211-9002。另外节目里啊，我们再帮助一下我们的一个听友叫无忧无虑，不知道您现在有没有在听广播啊？
2: 哎，怎么了？
1: 昨天早上7:15的时候给我们发来了一条信息，但是一岔就滑就滑过去了，就没找着，
2: 没来得及说这事儿啊。
1: 这位听友想求一个治鼻炎的良方，他说我这个七窍啊，就差嘴跟着一块痒了。
2: 怎么呢？
1: 早晨低消10个喷嚏起，
2: 起床就打喷嚏。
1: 对，这我真知道，这个鼻炎很痛苦。小爱和他爸呢，每到就是大概每年7月初7，咱们中国情人节的时候，
2: 哎，这时候
1: 他俩就

0: 开始犯鼻炎
1: 啊，
0: 因为他俩那个鼻炎是什么过敏呢？是那个蒿粉类的那个植物
1: 过敏，
0: 过敏
1: 性鼻炎的。
0: 对对对啊，但这个时候他没有。
1: 嗯、
0: 那好多朋友的他的过敏源不一样哈，大家有没有就是治鼻炎的良方？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淘淘偏方吧，
0: 帮助一下这听友无忧无虑，因为这个鼻炎真的是很痛苦啊。
1: 嗯、
0: 如果您有相关的这个治疗的好的方法或者是良方啊，大家可以发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上。都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好，7:12，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哈尔滨展区，目前呢正在冲刺布展。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呢将在本月17号到21号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隆重举办，第35届哈恰会也将同期启幕。作为本届盛会重要亮点板块，哈尔滨展区呢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记者从承接展会哈尔滨展区整体设计和搭建任务的哈尔滨会展博览有限公司了解到，目前哈尔滨展区的搭建工作已经全面铺开了，各项施工布展工序有序推进，整体筹备工作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收尾阶段。
1: 嗯，那胡家武呢则介绍，本届的展会呢，咱们哈尔滨展区呢坐落的位置呢在于会展中心的 A 馆的核心位置，总面积呢达到了315平方米，同时呢也是本届的中俄博览会中方的重点中心展台。而展区的整体创意呢巧妙借鉴了咱们哈尔滨城市地标阳明滩大桥的设计语言，以桥为核心的意象啊，同时呢也是寓意咱们哈尔滨以开放之桥连通中俄，链接世界，那么充分彰显了城市向北开放的格局与担当。
0: 在视觉设计上呢，展区是以清爽雅致的冰蓝色为主基调的，融入到灵动的冰雪丝带造型，契合哈尔滨冰雪之都的城市特质。展区呢搭载了高清柔性的显示屏，循环播放中俄博览会主色渐变标识，现代感十足。顶部呢定制的雪花造型灯饰也是精巧的点缀，地面搭配着流线型的灯带相互映衬，光影交织间营造出唯美大气特色浓郁的展会氛围。
1: 哎，可以说充满了高科技的这个感觉，还有满满的设计感在里边。那据了解呢，咱们哈尔滨展区呢科技馆啊是属于是科学的进行布局，同时也设置了向北开放和冰雪经济创新引领的三大核心主题板块，同时也配套打造了中心舞台与专属的直播区域。那三大主题板块呢也围绕着中心舞台有序的分布，布局合理，层次分明，展品呢也是涵盖了多个重点的领域，全方位全链条展示了哈尔滨产业转型升级成果，特色的资源优势与科技创新硬核实力，也集中展现了咱们新时代哈尔滨高质量发展的崭新风貌。
0: 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开幕临近，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口岸也迎来了参展客流的入境高峰。哈尔滨出入境边检检查站呢启用了中俄博览会的专用通道，推出多种语种的服务，落实免签政策等多项便捷的举措，全力保障参会嘉宾可以高效顺畅通关。
1: 嗯，真的是非常方便啊。那在5月14号的上午呢，俄罗斯雅库茨克找哈尔滨的航班的抵达口岸呢也是啊，包括在这个参展团的团组呢也在执勤民警的引领下有序地进入了专用的通道进行办理通关手续。那口岸现场呢也设置了中俄双语的电子指示牌，具备呢外语专长的民警呢全程提供了多种语言的通关服务，同时呢也是提前安排了网上的入境卡填报的旅客，而且仅需30秒即可呢办理啊办结全部的入境手续了。
0: 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临近启幕了，那哈尔滨全城也正在精心布置浓郁的氛围。哈尔滨市城管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呢，本次中俄博览会公益宣传布置深度凸显了中俄合作特点，多点位立体化全覆盖打造浓厚的办会氛围。揭露的氛围呢也是营造的非常的全面，全市已经完成了15条主次干道，共计1200对的灯杆道旗，还有花园街200面落地旗帜，以及呢重点路段护栏1000面小型的飘旗布设，实现了我们城区主干道的道路氛围全覆盖。市民和游客行走在一些 街边啊就能够沉浸式的感受浓烈的展会的氛围。
1: 是的，那地面的景致呢，包括精细美丽，而且呢城市的高空的景致，同时与流动的宣传风景同样是亮点彰显了。而且呢在户外的宣传阵地呢也有多个布局，包括陆续的在一些这个布设的桥体上面的广告，同时呢还有独立柱的广告以及大型的落地广告。那建设立面的广告呢以及主体牌楼广告都持续的强化着展会的视觉效果，同时与城市的辨识度。而且入夜时分呢，八处特色的建筑灯光秀绚丽绽放，与户外大屏滚动字幕相得益彰，相映成趣。而且呢流动异彩的这个装点呢整个的璀璨夜空，尽显咱们冰城的夜景魅力。
0: 交通枢纽和公共交通宣传阵地呢也是同步发力，全方位的延伸宣传的触角。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航站楼内布设450面连廊吊旗，搭配棚顶广告、灯箱宣传屏和电子显示屏，尽显城市的待客诚意。哈尔滨站、哈尔滨西站增设连廊广告、主题灯箱，电子大屏不间断的在循环播放着展会的宣传短片。此外，全市2500多台公交车车载 LED 屏、51座公交候车长廊、60处宣传板展板，以及3条地铁线路、5000多块车载显示屏全部投入使用，构建起全域联动、无缝衔接的流动宣传网络。眼下呢，全城各类的公益氛围布置已经全部的收尾了，正在静候盛会的开启。

0: 好了，今天已经是5月15号了，大概还有20天左右，我们就要迎来今年的高考了。
1: 哎，
0: 那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5月18号，也就是下周一开始呢，会推出925办考季的特别节目啊，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还有专业的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会进行专业的发布。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半到4点半播出，敬请收听。
2: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0: 路况信息，杨平提示正义路由学府东四道接往保健路的方向啊，车行缓慢。今天早上呢，我们替一个听友跟大家求一个良方啊，他自己呢是犯有鼻炎了，他说这个遭罪呀，早上起来除了这个嘴之外，七窍都一块痒，
1: 哎呦，
0: 很难受，眼睛鼻子都痒哈，而且说每天早上起来必须十个喷嚏打底儿，
1: 嘿，
0: 低消就是十个喷嚏啊，所以大家呢有没有被鼻炎折磨过？您有治愈过鼻炎吗？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你有什么样的良方啊？
1: 哎，是啊，
0: 来看看大家留言。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地说那鼻炎你没办法，你就得喷那个喷鼻剂，叫布地奈德喷剂。
1: 哦、
0: 你吧，你别等那犯鼻炎你再喷。
1: 那什么时候、啊？
0: 你要么脚吧，你像这个小爱和他爸，
1: 哎、
0: 他俩呢这个犯鼻炎就是有时间的这个规律的、
1: 哦，
0: 基本上就是每年七月初七。左右，
1: 我就大概我知道什么时候、啊。
0: 他说：“你这鼻炎，你别等那个犯了，你再喷那个布地这个布地奈德喷剂啊、
1: 嗯。
0: 说你犯鼻炎前十天你就开喷，
1: 我感觉我要这个要犯鼻炎了。
0: 对，就先预防着啊。
1: 啊
0: 还有孟铁英说了，说苍蛾鼻炎片嘎嘎好使，非常便宜的小药店就有啊。
1: 嗯，
0: 之前换过这个过敏性鼻炎，吃不到一瓶，我就再也没有犯过了。
1: 哎，好，
0: 我都截图了，啊、回去得买一下、啊。
1: 这方子感谢大家，我们淘来了、啊
0: 哎，叫苍蛾鼻炎片，苍呢就是苍天的苍，蛾就是大蛾的蛾，
1: 哎、
0: 苍蛾鼻炎片啊、
1: 嗯，嘎嘎好使啊，是、嗯、这么说的。大家也来说说吧，你看还有这个周周有留言了。周周有个哇塞这么说的、
0: 啊、
1: 鼻炎每天早晨起来用盐水清理鼻子啊，就清洗鼻腔，或者用苍耳子油放鼻子里挺着什么流鼻涕出来了你就舒服了啊、
0: 嗯、
1: 或者是呢把这个头顶啊热敷就通气了，我家孩子鼻炎就好了
0: 啊。那这也挺费劲呢、啊、
1: 哎，这也是逃婚了很多方子最后得出来的结论。
0: 我行我素说每天按摩迎香穴就会有所缓解，因为我也深受其害啊、嗯、
1: 哎呦呵，这好多病友大家探讨一下。
0: 他说还有羊油，这应该是偏方，
1: 怎么呢？
0: 羊油加蜂蜜一比一的比例、嗯、每天呢用棉签擦拭鼻腔。
1: 不是，他这个偏方里边是不是应该加点瘦羊肉然后烤一下光羊油的话有点腻，可能是。
0: 但我真是觉得这个鼻炎吧、嗯、他就是挺顽固的、
1: 啊、
0: 小爱他爸曾经治过
1: 哦，
0: 好过一年半，然后结果又犯了、
1: 嗯、
0: 他那治是怎么治就特别痛苦
1: 哦，
0: 就有的人都不一定敢去这么治
1: 啊。你说说听听吧。
0: 能有这个食指这么长大针头，
1: 哎呦，这是，
0: 而且又没有这么粗哈，比这个细，但是针头
1: 往
0: 鼻子里扎，
1: 这扎进去干嘛？
0: 他是在那个先锋路那块有个中医馆，
1: 嗯，
0: 连扎了能有半个月，也不是一个多礼拜
1: 哦，
0: 天天都去扎，那老痛苦了。
1: 扎完
0: 是好了一年多，然后又犯了，
1: 那可能不够对症。也许这个方法不太对症啊、
0: 嗯、
1: 大家想一个问题，就是你看，就是我儿子包括我呢也饱受鼻炎的困扰。
0: 你有鼻炎？ 我没注意你犯过呀。
1: 我不认识你之前得的是吧？
0: 哎，我克你这鼻炎。
1: 认识之后就好了，认识之后就好了。怎么回的事儿啊？有这么一两年吧，我这可能就是受到工作原因的影响，工作压力比较大、
0: 嗯、
1: 那一两年呢导致就是说免疫力低下。免疫力低下之后呢就发现自己闻不到味道，嗅觉失灵
0: 啊，
1: 嗅觉失灵之后呢只要一感冒这鼻子就彻底不通气儿，而且就是什么味儿我也闻不着。我就这么说，我穿一个星期袜子我都不知道咋回事儿。
0: 哎呦
1: 啊，就一星期不洗啊、
0: 嗯、
1: 但是等到什么时候呢，突然就是过了一段时间吧，自己就是抵抗力上来了，多去运动啊，多去怎样的、
0: 嗯、
1: 逐渐的呢就有点恢复了。所以跟各位说，您这鼻炎为啥我有这个经验呢，跟大家说鼻炎一定要对症。你比方说我这属于是他们不是过敏性
0: 鼻炎吗？懒惰性鼻炎，
1: 哎，对，我神经性鼻炎，就是说怎么着呢？就是说你只要说这个平时啊，就是这个免疫系统好，或者说是那个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工作压力，或者说是不这么。

0: 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925空港快讯，
6: 早上的7:27，925空港快讯。接下来呢，有请哈尔滨机场直播间小斌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空港信息。你好，小斌。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30度，全天航班量352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的批次或型号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6: 好的，感谢小斌。
8: 今天天气怎么样？
5: 925天气早知道。
6: 天气早知道，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今天呢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呢，双城、二城、五常、上至以多云为主，其他区域呢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呢，北部区域啊是19到23度，其他区域呢是26到29度。今天夜间，全市大部分地区是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的，西北风2到4级，阵风5到7级，最低气温呢是10到14度。
9: 好了，北京时间的7:28，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杨平提醒您，他说争议路由学府东四道街往保健路方向，目前车多，车行缓慢。李春华说，他说康安路由大发市场往西大直街方向，目前车多，车行缓慢。路况提供专线8211-9002-8799-7337。
10: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Let's go!

0: 7:30，925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温暖的五月份啊，甜蜜的日子里，给心爱的人的礼物选好了吗？既要有心意，又要有质感，还能精准的传递心意。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国际大牌，几乎所有女生都没有办法抗拒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那也是咱们商城一直以来的爆款单品。接下来我们就来请进今天的宠粉福利官露露，请露露来给大家带来这样的福利啊。你好，露露。
1: 露露好。
2: 主持人好。那说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啊，真是咱商城销量和口碑都特别好的产品。那很多朋友啊都叫它肌肤快乐水，因为它呢虽然叫水啊，但实则99%都是精华，只有1%是水，满满的都是海洋能量。它的核心成分呢是神奇的海洋。

0: 充沛，既能给干燥的皮肤补充水分，又能精准的调节水油平衡。咱日常用它啊，小敏感啊，小干燥啊，通通都能给咱搞定。用过的人呢、啊，都对它赞不绝口。那夏天啊，用它特别的合适，质地清爽，上脸呢肤感特别的舒服，完全没有那种黏腻的闷肤的感觉。用它呢做打底啊，第一步打底能够快速的舒缓敏感不适的肤质，还能帮咱后续的护肤品啊更好的吸收。咱坚持用下来啊，皮肤一整天都水润软嫩。那质脸就算素颜出去啊，也透着肌肤细腻的那种光泽。
1: 真的就像露露说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呢，不愧是所有女生都爱的精华水哈。我知道很多明星也都很喜欢用。那今天露露快来跟我们说一下，给大家带来的优惠价格是什么样的呢？
0: 那官网啊，150毫升的正装精粹水啊，平时要1400多。那咱今天啊，也是520的宠粉破价活动，而且是零期清仓的，就只有这84单的库存啊，也是从来没有过的价格机制，还是买一得二。然后今天到手两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啊，只要520块钱，还是这样的福利价格啊。那这次啊，到仓的组数呢，一共也是80组，咱这次能抢到，无论是囤货还是送给自己心爱的人当做礼物啊，都是特别的合适的。而且这次还给大家准备了礼盒和礼袋，所以啊，喜欢的朋友一定要赶紧入手。而且这个效期啊是到2027年3月份的。日常护肤呢完全不用担心，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店全程可溯源的。所以喜欢想要囤货的朋友啊，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回复礼盒，咱赶紧下单。而且商城啊还有520的买赠活动，还有100元的告白礼活动，大家都不要错过啊！添加客服微信啊，每单还能再给大家省5元。
1: 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是150毫升的正装啊，就是跟专柜里那个是一样一样的。官网平时要1400多，今天我们只要520块钱就能到手整整2瓶150毫升的正装精粹水。那你算下来这一瓶才260块钱，而且你平台如果有积分的话，还能当钱花，更花不到260一瓶啊。现在呢库存不多了，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礼盒就可以下单了。
0: 那下面再给大家分享几个海蓝之谜精粹水它的保障用法啊。咱日常修护啊，用掌心按压法，就是洁面后啊，取个3-5滴搓热，然后从下颌线的位置啊往上全脸轻轻的按压，然后咱后续呢再叠涂精华和面霜，吸收力可以说是直接翻倍，效果也特别的好。那像干净肌它朋友啊，早晚用维稳效果也是特别的好。那像急救修护呢，咱就选湿敷。夏天啊，敏感泛红或者是熬夜暗沉的时候啊，用化妆棉浸湿后湿敷5分钟，咱的红肿干痒啊这些症状全部都会马上缓解，脸蛋啊也一马恢复了一个稳当的状态。那像妆前打底啊也更加的好了。那咱妆前打底的时候啊，上妆前轻拍一层，底妆可以说是牢牢的扒在脸上。夏天再干燥啊，也不用担心卡粉浮粉，持妆一整天都通透服帖。那最后的一个进阶用法啊，就是试试叠加面膜，用精粹水啊湿敷面膜纸，然后敷在全脸，密集性的做一次补水又修护。那第二天起来啊，咱们的皮肤状态可以说是饱满，水光感特别的足，无论是约会通勤啊，气色都特别的好。
1: 好的，感谢露露给我们带来5202瓶大正装的这个精粹水哈。你要说在专柜买那1000多块钱，让我用这个水去湿敷，我可真舍不得啊。这回520咱能买2瓶了，可劲儿做湿敷没有问题。对，官网150毫升的正装精粹水平时要卖到1400多，今天咱们节目当中520破价宠粉，临期清仓捡漏，从来没有过的这个价格机制啊，买一得二，到手2瓶150毫升的精粹水，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只要520块钱，折算下来一瓶才260，只有80组的库存，能抢到就是赚到啊！礼盒礼袋也都给大家搭配好了，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回复礼盒就可以了。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效期啊，效期是到2027年3月份，就是明年的3月份，大概还有这个10个月左右的时间吧。
2: 小一年。
1: 日常护肤完全不用担心的，而且你可以完全拿它用来进行湿敷，一点都不心疼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回复一个字儿“水”就可以下单了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儿“水”就可以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块钱。而且商城现在还有520的买赠活动，1元。

0: 告白礼的活动，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了。
1: 嗯，下面时间呢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王玉庆留言，他说文景头道街由香槟路往和平桥方向目前全线车行缓慢。李春华说铁顺街由职工街往和兴路方向目前车行艰难。路况提供专线8211900028799733。

0: 好了，7:38九二五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我先看到的是我们的听友陆军给我们发来的这个路况信息啊。
1: 哎、怎么了？
0: 他说呢，西二环由江北往江南方向过了公路大桥以后就特别特别堵。
1: 嗯。
0: 他说不知道今天怎么回事哈、啊，有没有在这儿知道情况的？我在这儿堵了20多分钟了，也就走了300米左右。刚刚看完你的信息，我们的一位听友单先生打来电话提示大家，
1: 嗯、
0: 说在大发市场往师大方向。方向有一台车呢撞到大树上了，有交警正在处理，导致大发市场现在桥上桥下都堵车。
1: 嗯，
0: 找着原因了啊。西二环江北往江南方向过了公路大桥以后特别堵，是因为呢在大发市场往师大方向一台车撞到大树上了、
1: 哎、撞树了，
0: 还好交警已经赶到现场正在处理啊、
1: 嗯、
0: 现在大发市场路段桥上桥下都堵车啊、
1: 哎！
0: 大家如果你还没有进入到这个堵车路段，着急上班，赶紧绕行啊！感谢陆军还有我们的听友单先生的路况提示，非常感谢。直播现场路况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嗯、
0: 这真是早高峰出行的路上，我们大家来帮助大家。
1: 哎，好，感谢大家的提示了啊！
0: 再来分享一下大家的这个治鼻炎的小妙招哈、
1: 嗯！
0: 哎呦，你看，要是咱人多力量大，
1: 怎么说呢？
0: 咱自己研究或者上网找吧。
1: 啊、
0: 总觉着那个人家那个不一定好使，
1: 靠谱啊、
0: 对不对？你看咱们听友提供的都是他自己用过已经好了的。
1: 哎，对了，
0: 像刚才这个孟铁英说自己之前也是过敏性鼻炎，就吃那个苍蛾鼻炎片、
1: 这个、
0: 特别好使，就再也没犯过。
1: 嗯、
0: 野草莓说鼻炎啊、这偏方啊，
1: 哎，您说
0: 你用白糖煮花生、
1: 哦、
0: 日常吃，说我爸用了感觉不错、
1: 哎，
0: 但这一定小桃哪儿不能吃啊、
1: 哦？这不知道、啊，
0: 白糖煮花生这有比例吗？
1: 哎，
0: 搁多些花生，搁多些白糖。
1: 对，你要说风险由人的话，那很有可能把它做成糖葫芦了呢。就这个还请大家呢，一直大家慎重考虑。
0: 对对对，嗯、刘亮说了，鼻炎广东人比较多、
1: 哦，
0: 北方得病率并不高，和环境有关系啊。
1: 嗯、这倒是哈、啊
0: 嗯。哎，我怎么觉得我身边鼻炎的人这么多？
1: 不是，这
0: 我们同事就老多有鼻炎的了。
1: 哎，我跟你说，阿姨，这东西就是孕妇效应，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你关注这个，不是你。你先别乐，就是这个是一个效应，你这是什么丁达尔效应、嗯、什么孕妇效应，就是因为咱们关注这个，所以你感觉特别多。
0: 嗯，
1: 哎，所以说呢，就身边有这种，而且你包括主持人啊，不光有这个鼻炎的多，
0: 还有咽炎
1: 的啊，因为我们什么，就咱们就这套系统吧，不常用吗？
0: 口鼻耳，哎，
1: 对，
0: 我耳朵还背。
1: 你看，我这完了仨全炸了。
0: 我有咽炎和这个耳背。
1: 你这样，明天节目当中我们再跟大家淘一淘这个耳背的偏方。啊，还有这怎么说的啊？
0: 哎，再来看一下《格桑花开》啊，他说呢，盐酸左西替利嗪这个口服液、
1: 哦，
0: 大家可以喝一下。我看他上面写的是治荨麻疹呢、湿疹呢、
1: 嗯、
0: 过敏性鼻炎、皮炎等等。他说我正在喝，
1: 哎、
0: 也非常好用啊。
1: 嗯，好，
0: 感谢感谢。还有火焰啊，他应该也是过敏。他说我春天一脸大包，秋天不敢喘气儿，晚上睡觉我都戴口罩。
1: 哎，真是哈、啊！哎，其实在这儿呢，泽娜，我真跟大家说一偏方啊。这偏方嘛，就是几经尝试都很有效，
0: 嗯、
1: 就属于是遏制一种啊，一种遏制。
0: 啊、
1: 嗯，我身边有同学，一个盛姓同学，就是姓盛啊、
0: 哦。我也有个同学姓盛，
1: 你咱俩不一定是一个人。
0: 他叫盛玉，你这叫什么？
1: 啊、我那叫盛伟。啊、我要不是
0: 一个男生，一个女生，
1: 不是一人啊、嗯。我们俩同寝，他怎么着呢？就是我们寝室有一个人号称怎么着呢？就那个脚啊，就号称鬼脚七。你想想这个脚得多味儿啊、
0: 嗯！
1: 这个姓盛的
0: 还好，你们寝室是不是都闻不着？
1: 难解。然后就有这个姓盛的盛伟老师呢、嗯，他到我们寝室当中呢，把鞋一脱，那几人多年跟就是顽固鼻炎都好了，
0: 治好了。
1: 所以说，收音机前的朋友，就如果说哈、啊，您说就是七窍不通，有的时候呢闻闻臭袜子瞬间就好。但是建议各位啊，这臭袜子您不能总闻，为啥呢？因为这个袜子当中啊含有真菌，总闻的话，一旦进入肺部的话，容易引起肺部感染。
0: 我们听友说了，这偏方谁爱用谁用，
1: 反正
0: 我是不用。
1: 但是我跟各位说，这偏方还真就是真的，因为咋的，他们自己就是尝试过。
0: 嗯、
1: 当然了，就这偏方有一定风险，建议各位咱就别试，当一笑话听就完了。
0: 对对对、
1: 嗯、啊。
0: 还有砒霜说，3-9天的雪，3伏天清洗鼻子。这你赶上《红楼梦》里那个偏方了。
1: 各位，我听说过这个。我上学的时候就有一段时间、
0: 嗯，这怎么保存呢？放冰箱里？
1: 放冰箱里那也行。
0: 3-9天的雪，3伏天清洗鼻子，
1: 找一个眼药水瓶存上呗。那你只能你这么办着了、
0: 哎。
1: 我是听说什么呢？就是隔春天的这个雪水可以洗什么呢？就是有，比方说你这个起口疮，或者说是这个嘴上火，它有色素沉着，来年的这个雪水清洗伤口，包括这个真的洗完以后就能下去。
0: 哦、我
1: 也。 也是听说，但是各位这个方法咱试一试啊。你看看好不好使，告诉我们。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Burberry 的留言啊，说二环江北往江南方向半个小时我就走了200米，您跟陆军好像在一个地方，
1: 一个情况
0: 啊。提示大家，这个为什么堵车呢？啊，是刚才一位单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提示的。大发市场往师大方向，一台树呢是撞到大树，一台车，
1: 哎，是了，
0: 一台车撞到大树上了，交警正在现场处理，估计很快也就拆解开了啊。但是现在这个积压的车辆特别多，导致大发市场的桥上桥下都堵车啊。大发市场往师大方向，一台车撞到树上了，目前交警正在处理，现在大发市场桥上桥下都是堵车的情况。感谢各位的提示啊，大家也可以继续发来，你有什么治疗这个鼻炎的小妙招吗？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那正在路上的小伙伴们，您家最近有装修的需求吗？我们来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活动啊，925电台携手万象装饰给大家带来了五月家装节爱有万象焕颜新家的活动，大包整装只要48800的优惠装修价格啊，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您体会拎包入住一站式的服务。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一定要记好这部电话，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专业新房装修、老房翻修，不管呢您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有好礼赠送。86239797，86239797。新房好礼有什么呢？赠送给您18投影 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全屋的家电包括65寸电视、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烟机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小米1.5P 的空调。老房好礼赠送给您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欺凌、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全屋暖气片、全屋换线。只要在活动期间拨打电话，额外还赠送你海尔烟机、海尔炉具。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48800，让您的房子焕然一新。万象装饰呢，在这郑重承诺，全程零增项，所有主材全部都是一线品牌，环保标准达到10级别，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86239797，86239797。同时，大家可以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有装修好的实景案例，也随时欢迎大家进店参观，地址呢是在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电话呢是86239797，86239797。
2: 新鲜资讯，连接江南江北，开心幸福，充满三环二环。

0: 7:46，925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好的，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五月份带给大家的省外的长线的行程啊。之前我们跟大家分享过我们的桂林游、我们的西安游，这两个团都已经结团了
1: 啊，
0: 都给大家发这个电子合同了。5月21号的桂林游以及5月27号的西安游都已经结团了。目前可以报的两个地方，一个是5月22号出发的江南6日游，还有一个是我们昨天刚刚开始招募的5月30号的湖南全景游啊。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江南游。我有个同学现在正在苏州玩呢，这天天发朋友圈给我看的刺挠的。
1: 哎，这挺不错。
0: 就这个江南这个地方嘛，你去过多少次之后，你还想去？
1: 哎，玩不够，
0: 就实在是太美了，这个江南水乡哈。这次我们带大家玩上海、无锡、南京、苏州、杭州这五个城市，5月22号出发，而且错过了这个五一的出行的人流高潮期啊，咱们呢是错峰出行，避开拥堵，重玩无购物的江南双飞六日游。925听友特惠价，每个人只要2599元。大家想一想
1: 啊，
0: 你来回坐飞机，而且咱们是直飞的，
1: 对
0: 啊，直飞无经停。坐飞机你去到无锡，往返哈尔滨，这机票多少钱？
1: 这多少钱？
0: 你五天的住宿多少钱？
1: 得花钱。
0: 景区景点的门票多少钱？
1: 得消费，
0: 对不对？
1: 嗯、
0: 还有我们的一些服务在里面呢。
1: 对呀、
0: 啊，每个人只要2599元。我觉得也特别适合我们的这个年轻人上班族啊，
1: 啊，
0: 如果说想让爸爸妈妈出去溜达溜达散散心，也可以放心跟着我们走，因为我们每个团儿都有925的工作人员做领队，
1: 哎，
0: 全程陪伴大家出行，
1: 嗯，
0: 有什么问题及时在现场就解决了，你也不用操心，对吧？而且呢，这个价格也真的是很低，2599元啊，
1: 嗯，
0: 而且江南的精华景点我们一次性全打卡，
1: 哎，这次跟大家说哈，所有咱们之前925交通广播听友说啊，我您为什么这次我报名报不上的，还有不少一直在吐槽，哎，你说是不是假的呀？怎么一整名额就满呢？因为大家手速慢了，早到早得，5月22号出发，都去哪儿呢？首先说呢，像是这个这个苏州、杭州、无锡、南京，还有这个大家比较喜欢的上海，像是寒山寺啊、七里山塘啊，以及很多朋友都去到的无锡源头渚和杭州西湖、太子湾公园、上海城隍庙、外滩、南京路、夫子庙等等，这些秦淮风光都为大家带到了。而且特色是什么呢？跟大家说说啊，无锡源头渚，来到这儿呢，咱们啊坐这个太湖啊，这个到太湖游船，而且呢赴一场樱花海之约。同时呢，太子湾公园啊也是来进行打卡的，这里有很多的这个一时美不胜收的鲜花呀，等待大家来观看来打卡。还有呢，就是水乡双玩法，日游乌镇，夜游西塘。另外呢，还有超值赠送给大家西塘汉服体验，这都是赠送给您的，不需要您单花一分钱。而且全程入住到的呢都是特别舒适的酒店，4钻的商务酒店啊，住得舒服的同时让您睡个好觉，第二天早晨起来呢精神百倍的继续我们的旅程。而且这次像周阿姨说的，咱们是5城联游啊，不留任何遗憾，上海、苏州、杭州、无锡、南京，咱们所有的经典景观全为大家带到了，性价比直接拉满。而且往返直飞啊，再加上无经停，早出发晚返回，畅玩整6天，家里面的叔叔阿姨跟着我们一块出行的很多的叔叔阿姨，大家我发现尤其跟咱们团出去的，其实是身体都很好，
0: 嗯，
1: 大家更多说什么哎呀人生地不熟的，但是你跟着咱925出去一趟，你就知道了，第一点我们服务很到位，工作人员非常上心思，把咱们的听友们都当做家里人，有任何的问题我们都帮大家解决，包括带晕车药，包括有带这个这个清凉油的，不用你带，我们自己都帮您带了啊，经常都是咱们这个主持人啊一方面的帮助大家解决这个在旅途当中的问题，但更多的时候呢咱们也是被投喂的一方，
0: 嗯，
1: 我记得每次出行的时候都是哎那个孩子挺辛苦的，来你吃点这个，
0: 嗯，
1: 啊，这个大妈有这个，给你吃点这个哈，弄得我们就跟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特别开心。不光有旅途的精彩，更多呢还有人文照顾的一种关怀在里边。
0: 是的，而且咱们整个团呢，咱们不是说全国散拼啊，
1: 哦
0: 就是咱们这个团队出发，只有925的听友，大家呢也。

0: 也都有共同话题，因为都是听着节目来的嘛，
1: 是，
0: 而且都是我们哈尔滨人，就是整个团呢就是氛围非常的好，大家聊聊天唠唠嗑哈，这六天的时间过得特别的开心。那所以说江南的这个六日游我们是5月22号出发的，如果您感兴趣的话，现在可能也就剩一半的这个名额了，您把微信先加好，我把行程发给你，如果报名的话直接找我就可以了啊。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 151-4600-2602，加这个微信啊就可以了，151-4600-2602。还有一个要跟大家隆重介绍的，就是这个湖南张家界的这个行程。
1: 哎，去过。
0: 哎，我们这辈子一定要去一趟张家界，真的很美。有些叔叔阿姨说了，哎，那张家界呢都是山，各种这个奇山险峰的，我这腿不行啊，
1: 腿脚跟得上啊。
0: 跟大家说，虽然张家界山比较多，但是没有让你爬山的地方。
1: 哦，
0: 要不然就是大巴车或者中巴车倒端给你烧到那个山上，
1: 直接给你盖。
0: 要不然就是电梯，
1: 啊，
0: 哎呀，那电梯老长了，不用你自己走，一咕噜一咕噜给你送上去，
1: 运上去。
0: 要不然就是缆车，反正就是不累。张家界这个行程不用你爬山啊，所以呢，如果年龄大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你也不用担心；想给爸爸妈妈报的，你也完全不用有这种担心。昨天有个应该是一个医院的一位护士小姐姐还问我呢，
1: 哎，怎么了？
0: 因为我这个膝盖不太好，我想上张家界可以吗？我说你放心，
1: 没问题，啊。
0: 我最不喜欢的就是爬山了。
1: 哎呀，我
0: 这完全没有爬的环节。
1: 哎，周阿姨都能去，您放心吧啊。
0: 对对对，这个湖南张家界全景游呢，我们也给大家独家进行定制，真正的纯玩团，5月30号出发，6天5晚的行程，零购物、零自费、零必消的小交通，不用你再花钱了，全在咱们的团费当中，每个人特惠价3999元。我清明节的时候带队也是3999元，但这次行程我们给大家全程升级了4钻酒店啊，住宿条件要比我去那时候还好。跟大家说说这个湖南全景游，我们都带大家去哪些地方去玩呢？首先第一个一定要去到的就是橘子洲，我相信大家刷短视频的时候也经常会看到，这个真的是当地的一个网红打卡点。去到了长沙一定要去橘子洲转一转啊，湘江江心圣地，我们乘小火车打卡伟人青年雕塑，尽览江景风光。再带大家去天门山
1: 啊，
0: 我们乘坐超长的索道登天险，观天门洞奇观，走悬空玻璃栈道，坐这个缆车，它真的是好长好长啊，那个缆车，而且你可以在缆车上，它那个玻璃擦得很干净
1: 啊，
0: 你就拍一下整个那个周边的森林呐，如果遇到天稍稍有那么一点阴，有那个云海，我觉得更好，
1: 还带点雾气。
0: 对啊，还有带着大家去到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3000奇峰林立，而且可以看到电影阿凡达悬浮山原型所在地啊。还有带着大家我们去晚上逛凤凰古城啊，第二天早上起来咱们也可以去逛沱江环绕的湘西古城，吊脚楼错落，夜景和民俗风情浓郁。我们这个想报名的小姐姐或者是阿姨啊，如果你到这个凤凰古城晚上咱们吃完饭，
1: 哎，干嘛呀，
0: 您可以到那儿去穿上当地的那个服饰，拍一拍旅拍，
1: 哦，
0: 可出片可好看了。
1: 不是，他那个一个少数民族的服装，
0: 对对对 啊，
1: 嗯，
0: 而且呢还会带着大家泡着温泉看枫林，沉浸式的体验土家蓝门酒啊。另外我们这个行程特别赠送给大家湘西7重水幕灯光秀，还有就是魅力湘西的表演，这个表演是赠送给大家的。如果说你自己去的话是花自己花钱看，
1: 花钱
0: 跟别的团走你是需要自费才能够看这个魅力湘西的，我们在团里送给您，
1: 哎，
0: 啊，您不用单独去花钱，这个表演真的特别精彩，我很喜欢啊。
1: 好，
0: 总之呢这些都在咱们3999元的团费里面，拒绝走马观花，不走无价值的这个线路，我们全程都是5A、4A级的景区，一次玩遍核心景点不留遗憾，而且咱们从哈尔滨是直飞长沙的南航大航班直飞，
1: 好啊，
0: 不是小航空公司啊，早出发晚返回，航班时间也很好。925交通广播的工作人员全程带队，我们的费用每个人只要3999元啊。这个湖南全景游是5月30号出发的，名额有限，现在报名了已经快到一半了，所以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先把微信加好，151-4600-2602，151-4600-2602，直接加微信就行，151-4600-2602。

好了，北京时间的7:56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呢为咱们冰城人啊推出了专属的畅游卡，200元承包您一整年的冰雪欢乐。那购买此张卡呢只需200元，而且这专属于咱们哈尔滨市民的畅游卡激活起呢一直到2026年12月10号，每天呢都可以进入到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雪花摩天轮开放时期每天呢也可以免费坐一次摩天轮，性价比直接拉满。而且室内的冰雪主题乐园、梦幻冰雪馆的五大主题、20多组亮点的景观呢，全部都是真冰真雪打造的，而且没有隐形消费，包括保暖服啊以及雪圈全部免费提供。那么乘坐着咱们冰城的网红地标，雪花摩天轮呢，就可以从120米的高空重新来认识这座城市了。而且呢，这也是专属于咱们哈尔滨市民的福利。咱们把梦幻冰雪与城市的景致呢一同收藏，畅游卡限时发售，大家抓紧时间赶快购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期待您的到来。

0: 好，这首歌呢叫《江南等雨停》。如果说你想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去到江南游，上海、无锡、苏州、杭州、南京啊，可以加微信15146002602。省外旅行包括我们的这个5月30号出发的湖南全景游，大家都可以直接拿起您的手机加好微信号15146002602 15146002602。加微信，我把详细的行程发给你，有问题单独私信我就可以啊，15146002602 15146002602。我一开始习惯每个下雨的时候
1: 下。北京时间8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方